光棍一点就透，眼子棒打不回，跟这样人说话他痛快。您服这劲儿不？哎，咱们身边有不少的人，有的人就犯这毛病，你怎么跟他说他不懂，他反应不过来。有的人你说半截话他就明白过来了，你办事情你得找痛快人，故此请的是程千宗。这话呢说了一半，头一半是降唐，这事儿好谈，这后一半耐口，所以那姑娘就不说了，推给管事的丫鬟桂枝说。黄金玲把头一低，身子转过去了。这桂枝这丫头伶牙俐齿，又不是她本身的事儿，当然她不能耐口了。她跟程千宗说：“程将军呐，咱们捞干的吧，啊，也别兜圈子了。这后半截主要大事儿是我们姑娘的婚姻大事。”我又程千宗一听，行哎，婚姻大事，哎，这玩意儿有意思啊，男婚女嫁嘛，哎，这是好事儿啊。程千宗也是年轻人，也没结婚呢。一听这事儿，噔噔噔，心跳上了，小蓝的脑袋还有点发烧呢，还笑嘛三声就问：“哎，他说吧，怎么回事？我爱听。”他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姑娘今年17岁，尚未许配人家。尽管她年纪不大，但是呢，从昨天开始，他的婚姻动了。我不明白，怎么从昨天开始，他怎么动的？哎，这么跟你说吧，我们国都金马城来了两位使者，一个是飞波僧，一个是铁板道，大概这俩人你听说过吧？这知道，知道，妈一对王八蛋，一个好饼都没有。原来的时候让我们打的屁滚尿流，后来跟着苏宝同跑了，怎么在挨这儿又冒出来了？是啊，那都是小事儿。这两个人呢，表面上犒赏三军，我们不是打了胜仗了吗？实质上给我们姑娘来提亲来了，保的是鱼皮国的国王，叫阿里木，也就是说打算把我们姑娘啊嫁给他。那后来呢，我们姑娘自然是不乐意啊。你知道鱼皮国的国王阿里木是怎么回事吗？从年岁来讲他快70了，那妻妾成群呢，专门玩弄女人呢。我们姑娘一朵鲜花才17，能许配给他吗？这不笑话吗？你说他们怎么想来的？魏松想这主意缺德带冒烟，所以呢他们到了骆驼岭了。那我们老爷就是我们大帅黄奎，官小职微，不敢得罪人家，迫于压力也就答应了。听说明天呢就下定礼，那定礼一下这事儿就万难更改了。所以姑娘啊哭得眼睛都肿了，后来跟我们商议怎么办呢，不从父命，不屈服于压力，姑娘要自己选夫，自己找个男人。对，我啊赞成这样的。这什么事儿了？乱七八糟，一个老糟头子走一步掉一块的。他就不去妻妾成群，这事儿也没门啊。姑娘这么做就对了，我赞成。不知选谁了。是啊。这不跟您说吗，我们姑娘心还挺高，想在唐营年轻的将军之中选出一位来，还得有能耐，家里还家趁人直，各个方面还都条件都挺优越的，就是这么回事，所以把您给请来了。哎呀，程千宗一听，那就是我了，那肯定是我呀，我就家趁人直啊，我就有两下子，也真没想到姑娘能看中我，这真天上掉下来个美人。哎呀，他这心呐跳动的更厉害了。哎，厚着脸皮就问：“那啊是谁呀？能不提名姓？”

伙长得真帅，他妈跟我仿上仿下，这溜光水滑，跟大烟娃娃差不多。他不过他太小了，今年才14呀，那怕什么的？我姑娘比他大3岁，女大三抱金砖嘛，大一点知疼知热。那么现在不能完婚，等再大一大，再完婚也不为迟晚呢。主要是把这个婚姻给定下来，故此求程将军呢，你给牵牵这红线。你跟这帮人都熟，看那意思你也挺能说，你也有威望。你要能预成此事，你就是大媒人，我们姑娘也忘不了您的好处。您看怎么样？妥了。姑娘，你把身子转过来，别害臊。啊，害什么臊？男婚女嫁天经地义的事儿嘛，是谁早晚不得走这步？姑娘，你眼光太好了，一眼你就看对了。薛应龙的干爹是薛丁山，可干妈是大元帅樊梨花呀。那小伙的授业老恩师那是三元李靖李老剑客呀。这小伙将来前途无量啊！你们俩要结为夫妻，那这恩是金童玉女，天生一对地配第一双啊，太合适了。这事儿交给我了，没问题。黄金玲一听，心里真高兴，吃了槟榔顺气丸了，这是一横心，把头也抬起来了。如此说来，我先谢过程将军。哎呀，行，甭谢我，这算不得什么。这有那么句话嘛，啊，是愣拆10座庙，不破一座婚，对不对？另外，欲成此事，这增福增寿啊，这是好事，交给我了。那姑娘，你打算下一步怎么办？要程将军，事不宜迟啊。明天，飞波僧铁板道还回来，就要下定礼呀。趁着没下定礼之前，我这件事必须得定下来。那么，敢问程将军，你乐意了？那薛应龙，他乐意不乐意？他废话，他是我的晚辈呀，我是他叔叔，他是我侄儿啊。姑娘，咱还得把话说清楚，你要许配给他，你还得低一辈儿啊，你管我也得叫老前辈了啊，对不对呢？不过那叫什么玩意儿，那都是代号，都无所谓。他在我大侄儿的事儿，我可以包办。我的意思，现在就把他找来，当面锣对面鼓，把这事儿就敲定。你看好不好？我还是个急性子。如此说来，我多谢程将军。那几个人一块都放来，这酒菜没凉，大伙就热乎一块吃。哟，这可不行。程将军，我不是不相信你，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我要把那些人都放了，一旦薛应龙不同意，你到时候倒变了卦，那我怎么办呢？那几个人不能放，还继续做人质，多等这事儿定下来了，没有更改了，我才能把他们放了。哎呀，也说的也对，也对呀。那好，为了保险起见，先把薛应龙放了，也领到这儿来，我先跟他讲讲。那倒可以。桂枝啊，去把薛应龙给提来。哎，书说简短，薛应龙也被提来了。应龙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一看先调走程千宗，又把自己给拎出来，那不用问，没有好事儿啊，一个一个收拾。他抱着视死如归的决心，往院里头一站，是紧咬牙关，冤睁虎目。桂枝呢，把他提来之后，到楼上送信儿。呀，黄金玲一琢磨，这怎么说呢？跟程千宗商议，是不是我回避一下？行啊，
要你在跟前儿，这小子他妈明乐意啊，他的嘴不那么说，这。

0: 样小白脸的，他都不像我们这长得这难看的人儿。他说话，他兜圈子啊，没挨你在跟前呢，这话好说。我先听听他心里话，姑娘，你先找个地方回避。黄金玲房间有的是啊，人家躲开了，就留下桂枝在套间里边偷着听。你得留下耳目，时间不大，薛英龙被带进来了。小伙子早就做好准备了，我进屋就骂，骂个痛快，你爱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我不能给大唐朝丢人，不能给我爹娘现眼。这我进屋就傻了，嚯！一看承乾宗大模大样在这坐着呢，眼前一桌酒席，承乾宗鸭子腿一拧，晃的脑袋还美。除了他之外，空无一人，俨然的成了这儿的主人了。薛英龙傻了，喂，是您？啊，是我呀，是我怎么样？英龙啊，来来，坐，怎么回事？这我糊涂了，你糊涂了，一会儿你就明白了。你坐下吧，孩儿哎，你别忘了，世界之大，变化万千呐。什么事情都瞬息万变，现在咱是哪吒臂有缓呢、啊？好、啊，您这话什么意思？没事儿了，咱都死不了了，是这么。薛英龙多聪明啊，一听乐坏了。哦，女将黄金玲愿意献官降唐啊，降唐。现在这关城就是咱的了，咱就是这儿的主人了。你看这多好，明天天亮的时候，把程老千岁我爷爷接进城来，哎，咱们在皇城面前咱露多大的脸呢？太好了，这怎么回事呢？这是怎么这么顺的呢？小子，关键在你身上，你乐意要这座城不？
1: 当然乐意了。
0: 愿意打胜仗吗？那太乐意了。乐意露脸不？废话，你这什么我都乐意。可在你身上，就在你一句话了。你要点头答应一件事，这事儿就成了。在我一句话，我有那么重要吗？什么事情？孩儿哎，跟你说吧。黄金玲那姑娘，你看见了，长得怎么样？问这干嘛？嗨。小姑娘长多漂亮，多水灵，出水芙蓉一样，能耐有能耐，人样子有人样子，看上你了，要把终身许配给你，要给你做老婆，你说这不是喜事吗？你要点头答应这门婚事，姑娘就献官投降。要怎么把你找来呢？我跟你商量商量。英龙啊，你觉得怎么样？薛英龙低头不语，哎呀，合计了好半天。叔叔，能合适啊？我才多大呀？我才14、15，怎么能谈到婚姻大事呢？这不是笑话吗？我看这事儿不合适。怎么他就不合适呢？女大三抱金砖，你小，你老这么小，你早晚不有大的时候吗？您姑娘说了，等你到成亲的年龄的时候再举行婚礼，现在先把这亲事定下，你懂不懂的？我倒挺乐意，挺乐意。我听说17条禁律54斩明文规定啊，临阵收旗就犯掉头之罪啊。我这还，我爹娘要知道非怪我不可。再说我太爷那块这事儿我怎么说？全交给我了，你不知道我爷爷的底吧？我爷爷专门给别人保媒拉纤儿，这一辈子他光保那媒，那能有50份都超出了都。我是他孙子，我得继承我爷爷的光宗传统啊，我也得保媒呀，对不对呢？你这不是好事吗？薛英龙脸也红了。只要不担责任，那还行。 特别是我爹那薛丁山那脾气，你是知道的，他最烦这种事儿。如果他要怪罪了，我们本来挺好的，再闹翻了，我真有点害怕。交给我了，你放心吧，我万无一失。薛应龙点头了，哎，事情进展的挺顺利。哎呦，桂枝一听，赶紧到别的屋里头给姑娘送了信儿了。黄金良这心就跳成一个了。时间不大，程千宗请姑娘，黄金良厚着脸皮来见薛应龙。薛应龙那脸跟大红布一样，低着头也不言语。黄金玲低着头也不言语，程千宗一看这个乐呀，你说你们俩犯啥病了？这怎么都不说话，乐得没词儿了。好，你们不说，我说啊，我现在宣布，你们俩的婚事就算定下了。我可是媒人啊，你们俩最好当着我的面，对天盟誓，如果谁有变化，可口不应心。老佛爷也不饶他。程千宗为什么这么做呢？看表面好像是笑话，实质上他怕黄金玲有变，他不怕薛应龙，怕黄金玲。这阵说县官降唐，还没降呢，事情都瞬息万变，一旦有了变化，空欢喜一场啊。就这样，薛应龙、黄金玲双双跪倒，对天盟誓，无非是那套词儿呗，都是出于虔诚的。如果我们说话不算数，天诛地灭，欺骗了佛爷，不得好下场，也就这套词儿。说完了，程千宗放了心了，行了，起来，起来吧，我可给担保啊，姑娘啊。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了，咱们得加紧进行啊！我那几个人，这你可以放出来了吧？可以，来放人！不要，窦一虎、柴俊，哎呀，秦京、罗章都来了。大家等来了之后，一开始也发懵，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一说啊，大家全乐了。看来跟金玲姑娘一家人了，这没得可说了。罗章就说：“姑娘啊，深明大义，你这么做就算对了，没人笑话你，还得同情你。既然咱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了，那么下一步怎么办？你打算怎么跟你爹说？”哎，事到如今呐，生米做熟饭了。这事情再也不能捂着了，那么我爹愿意也得愿意，不愿意他也得愿意。你们呢，先休息休息，先吃饭，一会儿我把我爹请到这儿来，我好好跟我爹讲讲，一旦我爹要翻了，希望你们助我一臂之力。姑娘，别往下说了，我捉安门收拾老头，你放心，软硬坚实叫他就范，他你放心吧，最后他还得乐呵呵的同意。这多好，一帮年轻人想要欺骗老头，饱餐战犯之弊。众人按着事先的计划都藏到套间去了，就是姑娘黄金玲在这儿，告诉桂枝，你到前边请我爹。就说有急事儿的非来不可，我有急事儿跟他商议。桂枝到前边了，黄奎干嘛呢？黄奎发愁呢，案头上放着信，这信是鱼皮国国王亲笔所写，那就是求婚的信。哎呀，老头子心里说话，我对不起我姑娘啊。这个鱼皮国国王我太了解了，我见他五次了。首先说这个人样的长得跟个大癞蛤蟆成精差不多少，奇丑无比呀，而且性情粗暴，嗜杀成性。 在这个女色方面贪婪无厌，被他糟蹋的良家女子不计其数。现在看上我姑娘了，这谁给出的损主意？你说把我姑娘许配给他，我也太缺德点了，不许配我惹不起呀、啊、那国君一句话我命就保不住了，我女儿也活不成了。这哎呀，老天不公平啊。这他正胡思乱想的时候，桂枝来了。老爷您还没歇着呢啊、哦、你怎么来了？回老爷，小姐有请，请您到绣楼，有重要的事情跟您商议。什么事儿了？眼看快天亮了，有话明天再说。不，姑娘说了，事在紧急，非请您过去一趟不可。老头一想，什么事儿？莫非他得知这个消息了，不愿意，想跟我说说心里话？哎，不管怎么地，去看看吧。就这样，他就起了身了，一个亲随都没带。这不是人之常情吗？哪有爹上姑娘那串门还带几个保镖？怕姑娘谋杀自己，岂有此理。因此就他一个人上了绣楼了，先弹奏一声、姑娘啊，老爷来了。黄金玲笑脸相迎，要爹您来了，赶紧里边请。哎，你还没歇着呢？我没睡呢，我睡不着。
1: 我也睡不着啊。
0: 老头坐下了，茶水给沏上了，桂枝就退出去了，屋里就剩他们爷儿俩。黄奎就问丫头：“把爹找来，有什么事儿商量？”“
2: 爹呀、啊，我跟您商量件大事儿，我打算降唐。”“
0: 哦，这……哎，你说什么？”“
2: 我打算归顺大唐朝。”“不乐意给鱼皮国卖命了。”“
0: 哎呀，丫头，你疯了！吃的是鱼皮国的俸禄，你是鱼皮国的臣民呢，你怎么无缘无故冒出这种胡话？这要传到金马城，你我妇女能活得了吗？你怎么有这么种怪思想啊？这怎么回事？这是……
2: 爹，我话没说完呢。”“是怎么？”
0: 姑娘捞干的嘁哧咔嚓嘁哧咔嚓嘁哧咔嚓，把投降大唐朝的原因说了，后来提到自己的婚姻，不愿意嫁给鱼皮国的国王阿里木，而且自己已经选了丈夫了，我选的这个丈夫就是薛英龙。说完了，再看他爹没气儿了，气的，哎呦，黄金玲过来捶打前心，耙子后背，好半天把他爹晃得明白了。哎呀，丫头啊，你气死我了，爹！你这胆子有多大？开天辟地就没听说有第二个呀！你简直是大逆不道，不忠不孝，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东西啊？
5: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8: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9: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10: 女将黄金玲把她爹黄奎请到绣楼，跟她爹一商议，第一件事降唐，反对西凉；第二，拒婚，不愿嫁给鱼皮国国王。老黄奎一听，嗷这一嗓子，好像没气死。哎呀，用手点指这丫头啊，小小的年纪，猖狂已极呀！难为你怎么合计来的？这两件大事，至关重要，生命攸关呢，谁给你出的主意？你怎么有这种荒唐的想法？你要造反！我这老头脾气还挺脏还，嗷嗷直叫唤。但黄金玲呢，一点都不着急，胸有成竹啊。任管他爹怎么叫唤，他总是和颜悦色。要爹，气大了伤身，把您气着怎么办呢？有事咱慢慢商议呗。丫头，你就是我女儿，要换个旁人，就冲你说的这番话，推到外面斩首示众。是啊，正因为我不是旁人，所以有什么我才说什么。爹，您生气，这个事儿也得这么干；您不生气，这个事儿也决定了啊。谁说了算？那分什么事儿啊？唯独这两件事情，自然是女儿我说了算了。你找死！黄奎这叫摸家伙，武将嘛，要下手。当然了，这也是吓唬他姑娘的意思。正在这时，套间儿门一开，程千宗从里边出来了，小磕巴嘴乐呵呵的把脑瓜一拨了，我老头挺好啊。黄奎一看这怎么回事，他妈这小子不是在水牢呢吗？怎么跑我姑娘楼上来了？这，我老爷子别吵吵。你女儿说的对，气大了伤身，有事情咱们好好商议商议。方才姑娘都讲了，我不重叙。现在天兵压境，大唐百万雄兵就到眼前，你想也得想，不想也得想。我再告诉你，你女儿啊已经降唐了，咱们现在是一家安人了。事情由不得你了，你不信呢？各位都请出来。哎呦，窦一虎、薛英龙、罗章、秦英，哎呀，柴俊这些人都出来了。黄奎一看可傻了眼了，小年轻的一出来，唰把黄奎包围到中间。哼，你别看都乐的后边都有杀机。乐的都挺不自然的。老爷子，你打算怎么办吧？ 黄奎用手指着姑娘，丫头，你干的好事，你把他们都放了。爹，一家人了，我能不放吗？爹爷爷，您别固执了，这个事儿已经决定了。您老人家是个明白人呢，千万别做糊涂事儿。您真忍心把姑娘推到屎坑里吗？哎，您掏句说心窝子的话，你愿意你女儿许配给鱼皮国国王吗？你换取功名富贵，你能心安理得吗？您不心疼吗？您能对得起我死去的母亲吗？再说爹爹，骆驼岭弹丸之地，虽然女儿打了几个胜仗，那又算得了什么？大唐的兵马一到，樊梨花一来，女儿当时就堆牌子了。我跟人家能比得了吗？到了那时，骆驼岭也保不住，咱爷儿俩也活不成，所以女儿才选中了这条道路啊！爹呀，您投降了吧？我死也不行，丫头，我不活了。正这时候，来了个客人，你这客人什么时候进的屋？老头不知道，大伙也不知道。原因呢，精力太集中了，光生气了，甚至超喊的声音压过了这个人的脚步声，所以这个人进到屋来，众人才发现这个人口诵佛号无量天尊。老将军修发雷霆之怒，莫斗虎狼之威，贫道到了。谁？众人也一愣啊，一看门这儿闪出一位出家的女道姑，年纪可不小了，头发都白了。再看这女道姑手拿拂尘，肋下佩剑，斜挎着皮囊，风尘仆仆赶长途来的。黄奎、黄金玲都认识，谁呀？金光圣母，黄金玲授业的老师。那黄金玲怎么那么大的能耐？原因呢，有名师，这名师就是龟头山金光圣母。这金光圣母不仅是黄金玲授业的老恩师，而且是他们家的救命恩人。你看黄奎正像发疯似的叫唤着，一看金光圣母到了，顿时他不敢猖狂了，勉强抖精神来到近前。县长，您什么时候到的？我光顾生气了，未能远迎，当面恕罪。无量天尊，老将军，咱是一家人，不必客气了。啊，这县长情况特殊，这我全知道了，我全知道了。你呢，别发火。这次我来的这个机会还真不错。我说金玲啊，知道为师干什么来吗？师父，您怎么事前也没打个招呼？
1: 是啊，
10: 情况紧急呀。故此为师没打招呼，直接就赶到了这里呀。方才你们妇女吵吵喊喊，发生的一切为师全听清楚了。丫头，你闪退一旁，我跟你爹谈谈。就这样，金光圣母把老将黄奎叫到一边去了。这黄奎就问呢，县长有何训示？老将军啊，你女儿我徒弟做的对不对？太对了，你别固执了。别看孩子年纪不大，深明大义啊，他这么做就太对了。老将军，我不是吓唬你，我临来之时，我溜达了一圈，发现樊梨花、薛丁山二主唐王李世民正从全国集结队伍， 真是凶兵百万，战将千员。不久兵发骆驼岭，我说你是小小的一个总兵官，守住这个弹丸之地，能挡得住百万凶兵吗？挡不住吧，也慢说是你，就是西凉国都金马城六国三川的人马，大祸也就在眼前呐。老将军呐，任何事情应当看清楚了，不能太固执了。大唐朝兴的是仁义之师，咱们西凉国是倒行逆施啊，你心里头是最清楚。我且问你，当初一开战怨谁？三川六国的人马不率先进攻大唐，不杀官夺府，不要求那些苛刻条件，唐朝能起兵打你们吗？他不能啊。原来划定边界，友好邻邦，相处这些年相安无事，那么豁打跟头起，怪就怪到鱼皮国国王阿里木首先挑起战事啊，提出种种非礼的要求，大唐没办法，这才兴兵动武。咱们什么事情都得讲个道理。那么现在鱼皮国的国王、六国的国君拒不投降，那只有死路一条。老将军，你何必做他们的牺牲品呢？另外，我不是理解你们君臣的感情，你压根儿就不是西凉人，你给他卖什么命啊？你想想你的身世，你是怎么回事？一句话问的黄奎低头不语。黄奎也不糊涂，他想起什么事儿来了？袁济，他也是山西人，他不是西凉国的人，就因为呢受隋炀帝的陷害，在家乡没法待了，带着老伴儿，带着儿子女儿，抱着小小的黄金铃到外头逃荒，没想到遇上乱军了，老伴儿也死了，俩儿子也死了，仨大姑娘也死了，就剩下最小的这个丫头黄金铃，眼看在危难之时遇上了金光圣母，金光圣母遇上这个事儿，拔刀相助，杀退了乱兵，救了老头黄奎和不懂事的孩子黄金铃，哎，赠给他们穿资路费，他们才逃难到了西凉骆驼岭，这才定居下来。是金光圣母帮着想的办法，后来黄奎参加了西凉兵，因为屡立战功，升成骆驼岭的总兵官。后来金铃长大了，金光圣母又传授金铃武艺，要不怎么说是他们家的恩人呢？那说话举足轻重啊，这一句话碰到黄奎心上，黄奎不住的叹气呀，老人家呀，虽然我是中原人，不是西凉人，但是我到了骆驼岭之后，西凉国君对我可不薄啊，啊，我现在紫袍金带，吃喝不愁，我哪儿来的？还不是西凉国君赐给我的吗？那么在紧要的关头，我出卖了人家，我觉得于心不忍。非也，非也，老将军你说错了，这不叫出卖啊，你这么做就算对了，这叫弃暗投明啊。你真有报恩的心，翻回头来，你去顺说你家国君，让他及早号令三军放下武器，与大唐朝言归于好，老百姓免遭涂炭，少死多少人，你这就算对了。那么相反的，你这是倒行逆施，你懂不懂？
11: 是啊。
10: 那么老先长，您来的意思就是劝降？
11: 对，
10: 对呀、啊，我知道你这人固执，我特为来劝说你，那这事儿赶得这么巧。你看怎么样，县长？既然指点迷津，我顺从就是。哎，太好了！金光圣母挺高兴，把黄奎陪到这间屋里头，跟各位小弟兄相见。一介绍说黄奎现在愿意投降，小弟兄们自然是高兴啊。黄金玲也乐得不得了，幸亏老师来了，不来这事儿还麻烦呢，爹非得有个好歹的不可。金光圣母跟黄奎一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呢？嗯，这算彻底得罪西凉国了。明天飞波僧铁板道还得下定礼来，说不定还许派特使来。你们怎么答对这些事情，贫道我不管了。金玲啊，你自主婚姻做的也对呀、啊，我太高兴了。这些事情全安排好了。我乃出家之人，不便久留啊，怎么安排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千万要小心才是。说罢是拂袖而去。你们说也太快的了啊，高人呢、啊、神龙见首不见尾，来无踪去无影，就这样关键的事情办完了，转身走了。小磕巴嘴成千宗也乐了，我老将军，你这么做就对了。那您说下一步怎么办？那程将军你说呢？我现在方寸已乱，我给出个主意啊。现在旗号可全没换呢，你们爷俩投降这事儿，其他人还不知道，只限于这小圈圈人知道。太好了，对外严守秘密。先不要声张啊，最好连夜把我爷爷就接进城里来。我爷爷鬼点子比我多得多，跟他老人家请示请示，哎，满天云彩就散了。那好吧，兵贵神速，迟则生变。黄奎也害怕呀，

样叫西凉国知道了，这怎么办？连夜把老成请进骆驼岭，程咬金都没想到的事儿，把老成愁坏了。几员小将被拿，九死一生啊！故此，程咬金已经派人赶奔白虎关，聘请樊梨花、薛丁山，叫他们即刻出兵，速到骆驼岭。我现在碰了钉子了，战局对咱十分不利。可是送信的人已经走了，程咬金正在发愁之时，真没想到出来这种事情。当程咬金带着亲兵卫队进了骆驼岭，看见窦一虎、秦英、罗章、小孙子这些人，这心就放下了。程前宗别看磕巴挺能白活，把城里发生的事情跟老程介绍一下。程咬金一听，我就料到有这手。其实他一点都没料到，程咬金还说呢，我呢在大帐之中我算了一卦，是大吉大利的卦呀，我就知道能够转败为胜，逢凶化吉，你怎么样？哎呀，老将黄奎啊，你这么做就算对了。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人往高处走，水才往低处流呢。你说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有什么不好？往最小了说，你还是骆驼岭的总兵官。往大了说，你这官就大了。将来立了功，你不行到京城里头供职吗？你们搬到京都去多好。再者一说，就这金玲这丫头长得这么水灵，找了这么好个丈夫薛英龙，真是天生的一对，地配的一双啊，你打灯笼也找不着这姑爷。是是是，老千岁说的对，说的对是对啊，咱得商量商量下一步怎么办。我听程前宗说现在旗号都没换呢，就等您呢，您一句话，什么时候换旗，什么时候大队人马进城，咱下一步怎么办，您说了算。程咬金琢磨琢磨，我别忙，最好大旗先别换，把你的新夫人找来，你开个会，可以向他们通报你现在夜已降唐，叫大家心里都有数。敢不敢这么做？敢。那都是我的哥们儿，没说的。那好了，然后咱们挖下深坑等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啊。老人家这话什么意思？你看你不说了吗，飞波僧铁板道鱼皮国国君的特使来下定礼来吗？咱等着他呀。他不知道咱这发生的事儿，让他们自己往口袋里头钻，钻进来，一网打尽。从他们嘴里头再知道知道金马城现在什么情况，咱心里是不是就有底了？到了那时再更换旗号也不为迟晚。黄奎一听这程咬金够狠的，下了狠茬子了。好好好，那么就依老千岁。抓紧时间在天亮之前，黄奎呀、把新夫人全找来了，屋里的院里的牙牙叉叉有二三百号，基本都是当官的，最小的官都是排长。你说那阵有这官吗？那意思就是最小也管三十来人，都负责的。大门上下了双岗，黄奎这才当众宣布。有的高兴，有的吃惊，有的不愿意，但没有办法呀，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啊。最后程咬金出面训话，这老程舔上大草包肚子，哇啦哇啦直吵吵，代表大唐接受大伙请降，所以这事儿就拍了板了。
严守秘密。你像这一折腾，天可就亮了。众人草草的吃罢了早饭，按现在钟表讲话，也就是上午9点钟左右，报事的人跑进来了。报，报大帅，金马城两位军士，飞波僧、铁板道、镇国的大活佛赶到了，前来下定礼。哟，镇国大活佛谁？黄奎那脸刷就变了。哎呀，不好啊！程咬金问他怎么了？镇国大活佛一共是两个人，其中最厉害的血手轮回班班僧啊，是个大喇嘛呀！哎呦，这下才凶呢。他是鱼皮国国王的替僧啊。怎么他来了？这家伙诡计多端，武艺精通，恐怕他来要坏大事。别怕，别怕，别叫他镇住。他能耐再大呀，能有我能耐大吗？他得听咱的。黄奎啊，这出戏你可别唱砸了啊，你是主。

0: 咱怎么收拾他都可以，到时候杀他个措手不及。你怕什么？好吧，黄金玲怕他爹呀把事情弄砸了，紧在旁边给打气儿：“爹，有这么多人给您撑腰，您怕什么的？有大唐的人马给咱做后盾。”
1: 是是是，
0: 好吧，丫头，你们都准备好了。两廊之下埋伏了300刀斧手、捆绑手，各拉刀枪都埋伏好了。窦一虎等人周身上下紧沉力便，手拿着硬手的家伙也埋伏在左右。老程躲到屏风后面，让黄奎出去接待。这黄奎这个心呐，都要碎了都。强打精神，沉稳住气血，迈步来到帅府大门，抬头一看，和旗帆招展，尘土蔽天，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500匹对子马在帅府广场扎住了。大旗往左右一分，正中央闪出3匹马来。上吹手大和尚飞波僧，下吹手妖道铁板老道，正中央有个身披黄色僧衣秃头的大喇嘛，血手轮回斑斑大喇嘛，后边还跟着不少僧兵僧将。个个甩凳下马，黄奎往前紧走了2步，心中盘算，这就叫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是自来逃。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我想牵你的手，尽管你常常会出错。
5: 爷爷是苦不是虎，可无苦，
6: 艰苦奋斗。
4: 尽管你无数次提出疑问，
7: 不会写的字用拼音，
8: 用拼音
7: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8: 会的。
4: 尽管你不好意思开口，
9: 这两个字什么字？
10: 螺栓，检查行走轮的螺栓是否松动。
4: 尽管你觉得它很难，
11: 它会找困难滑的地方，
12: 锻炼手会长我手指。
4: 你说为了更多的人铭记，
6: 对张嘴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行下去。
4: 你说为了更广阔的天地，
9: 希望让我孩子好好学习，完了以后给国家出贡献。
4: 你说为了更美好的生活，
13: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4: 你说为了更向往的明天，
14: 我们要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5: 有一首歌
16: 在大地上传播，
17: 有一首歌
18: 在心里头美颂，
19: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观老年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的8月11日星期二，农历的6月29，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首先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上的5时，位于到安徽省的安庆市宿松县境内，即北纬30.2度，东经116.2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了8级。受到白海豚环流影响，我省降水增强，并伴有4到5级的阵风，高海拔地区和水面上阵风达到10到12级，请注意防范强降水所带来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内涝次生灾害。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阴天，江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江南是小到中雨。全省偏东风4级左右，阵风8级左右，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10到12级。今天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26度到28度，江南31度到33度，其他地区29度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度到24度，其他地区24度到26度。预计12号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北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

好，再来看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啊，同样受到了白海豚的影响，今天是夜里大雨，局部有暴雨，偏中风五级，阵风八到九级，最低气温是25度。明天白天中雨，局部大雨，偏东风五级，最高气温29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2号白天，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依旧提醒各位出行注意安全，穿上防滑的鞋子，带上雨具。给大家介绍一下相伴，相伴珊瑚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连接。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我们的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添加搜索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给我们发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能够看到您的留言。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当中，您将听到的是中消协的消费者投诉 AI 客服应用相关问题突出，安徽省消保委发布了夏季驱蚊的消费提醒，以及今天的消费生活圈当中，您将听到吃饭越急胖得越快，这个是真的吗？

啊，四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获取安徽视讯下载的二维码，在顶部菜单栏当中点击智慧养老，就能够进去体验啦。好，如果您也想了解到更多的最新的资讯，同样可以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联系我们啊，在微信群当中也可以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来听这首歌，叫做《丁香花》。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相伴新鲜事，让每一天都充满惊喜。

想办新鲜事儿，让每一篇都充满惊喜。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今天想办新鲜事儿当中的问题，消费者投诉了 AI 客服应用相关问题突出。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了今年上半年的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的分析，统计显示上半年全国的消协组织共受理投诉案件达到了985,928件，同比下降了1.01%，而解决了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了经济损失达到4.47亿元，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达到25.70万人次。分析了一下上半年的投诉热点，中消协的工作人员指出，随着 AI 的客服应用场景的扩大，其服务承诺和人工接入等问题十分突出。随着生成式的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消费服务的领域， AI 客服已经成为了经营者开展商品咨询、费用说明、营销宣传、售后服务的重要工具。一是 AI 客服转人工机制不畅，部分平台通过了循环应答、多层跳转等方式延缓或者阻碍消费者进入人工服务流程，对于到退货、退款、责任认定等复杂问题无法及时处理，增加了消费者的维权成本。第二是 AI 客服做出了费用构成、优惠活动、售后政策的明确的承诺，消费者应该依据此做出交易决定之后，经营者又会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的立场为由来拒绝履行，引发了争议。那第三就是通用型的 AI 生成内容存在着事实错误或者规则理解偏差，在机票退改、法律维权、金融服务等场景当中，容易误导消费者做出错误的决策，造成财产损失。中消协表示，第三方通用型的 AI 答复一般不能够代表平台或商家的官方的承诺，消费者使用的第三方通用型的 AI 查询交易事项等，务必通过经营者的官方网站、官方途径进行二次确认，切勿因轻信第三方通用型的 AI 答复造成不必要的财产损失。再来关注到的是巨声推拿机器人等创新成果将亮相。2026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日到13日在北京首钢园区举办，而这次的专题以提升升级为核心，首次设立了未来医疗科技产业的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心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而巨声智能推拿机器人等一批前沿医疗科学的创新将集中进行亮相。那么在展会期间，像同仁堂、片仔癀、中国中医科学院等行业领军机构将集中进行参展。中国中医药科学院的广安门医院以及广医实质大模型2.0，北京中医药大学首发展的中医体质的辨证体系和巨声智能推拿机器人等创新成果也将集中亮相，全面展示了智能诊疗、智能服务、明老中医的经济数字化传承等前沿探索。而整个展区将精心打造多元化的特色功能板块，其中人工智能加养老专区实行了实景的模拟方式，沉浸式的呈现出了智能的陪护、康复器具以及智慧陪护等适老化产品，覆盖产业前沿、传统型和民生的康养全赛道。

0: 新鲜事与你同行。
1: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首台国产的超导回旋质子刀在合肥初试锋芒。近日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离子医学中心国际质子放疗中心，66岁的山东肺癌患者王女士轻松走下治疗床，面对迎接她的医生不停地合手感谢。经过2周10次的治疗，作为首台国产超导回旋质子治疗系统的首例临床试验者，王女士顺利完成治疗并且出院。在2016年，合肥中科离子医学技术装备有限公司就开始自主研发了国产超导回旋质子的治疗系统，而这个系统依托了中科院的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系的研究所来进行了聚合的人造太阳超导技术转变，利用了质子布拉格峰效益，实现了脑瘤的精准放疗，定向的爆破肿瘤，可大幅保护病灶周边的正常器官，适合颅内肿瘤、鼻咽癌、肺癌等复杂的实体瘤。本次试验所用的超导质子的治疗体系搭载了中科离子自主研发的 SC240 超导回旋加速器，治疗全过程依托多模型合适的精准定位，实现了动态匹配精准治疗，设备运行非常的平稳，低噪治疗的控制软件运行流畅。目前质子的治疗费已经由原有的近30万下调到了17万封顶，随着未来国产超导质子设备的上市，尤其后续的新一代小型质子设备的应用，质子治疗将更加的普及化。好，再来说一个和我们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打疫苗的相关的信息。关于到今年的流感疫苗接种有了一个重大的利好的消息啊，像农村地区的一老一小重点人群可以免费接打流感疫苗。那流感不同于普通感冒，那起病更急，全身的症状会更重，传染性会更强，冬季是流感病的高发季，在流感季节来临之前早接种早预防。农村的一老一小免费接种的流感疫苗是保障农村重点群体生命健康安全的民生实事，而阜阳市已经全面的启动了接种需求的摸底工作。来看一下，免费接种的对象有两类人群，一个是农村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那包含居住地和户籍地为农村地区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农村地区养老机构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因为老年人多患有心脑血管、糖尿病等基础性疾病，那感染之后很容易引发重症肺炎，加重原有的慢性病，是流感疫苗接种的重点群体。第二是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在校学生，包含全市的农村小学、初中生所在全体的在校学生，农村的中小学生也是一发的大型群体之一，那影响正常的教学和孩子的身体健康，也是流感疫苗接种的重点人群。所以这次阜阳市的疾控中心重点提醒，今年流感疫苗这两类人群可以免费打。同样我们有一个温馨的提示啊，这次接种疫苗严格遵循的是知情、同意、自愿、免费的原则，全程不收取疫苗及接种的相关费用，摸排收集的接种意愿的数据是省级统一采购精准配备疫苗的重要依据，如实登记才能保障后续接种工作的顺利进行。而这次免费接种使用的是为3价的流感病毒的裂解疫苗，经过国家严格审批以及全程监管，安全性跟有效性有充分保障，可以放心接种。而守护农村老人和孩子的身体健康离不开群体的理解和配合，请农村居民、学生、家长、养老机构主动配合完成接种意愿的摸排登记，共同来筑牢我市农村重点人群流感疫苗的防护和屏障。 好，以上就是今天相伴新鲜事儿当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我们将休息片刻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回到我们今天的相伴生活圈来关注一下今天生活圈当中有哪些值得大家关注的瞬间，来听这首歌叫做《我相信》。

0: 起风发，参军报国。现如今，岗位变化，秉承传统，继续奋斗。40公里，这是军营到警营的距离。
1: 当兵就要当优秀的士兵。当警察就要当优秀的警察。
0: 15公里，这是他每天徒步的距离。
2: 我的青春分成了两个部分，20岁以前给了部队，20岁以后给了社区。
0: 12公里，这是尤爸爸与受助孩子的距离。
3: 你好啊。
4: 生命是有限的，力争多活一天，多帮助一个孩子。
0: 1公里，这是山上山下的垂直距离，也是制约军营村发展的距离。
5: 建水库发展开，把我们军营村呢建设好，带领村民走勤劳致富的道路。
0: 0.2公里，这是家到医院的直线距离。
6: 我是一名老党员，我始终保持军人的本色，充分发挥自己专业技术特长，通过自主创业带动社会就业，更好地为百姓和社会服务。
0: 零，这是心与心的距离，面对面宣讲，零距离交流。
7: 党铸就了我，我要回报党，共产党员永远是我最亮的底色。
8: 一个真正的战士应该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只要党所需要，我就坚决地完成。
9: 若有诈，
10: 遭必毁；
11: 保家卫国，必不能辞。
0: 不同的距离，相同的征程，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活出相同精彩人生。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一零七点，温馨相伴，乐享生活圈。

温馨相伴，来分享生活圈，来看一下今天的相伴生活圈当中有哪些来跟大家关注的重点问题啊。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吃饭的问题，对啊，每天一日三餐，得正常吃，正常点吃，吃的还得好。很多人为赶时间吃饭，经常十分钟就完事儿了，十分钟吃完一顿饭，这种超速的吃饭的习惯会给健康带来很多的负担。吃一顿饭那究竟用多长时间才会比较好？这个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吃饭速度很快，其实危险还是有很大的。很多的研究表明，进食速度与肥胖成正关系。那习惯性的快速进食还不会影响身体的这个代谢功能，增加糖尿病患脂肪肝的风险。有人说吃饭越急，胖得越快啊，吃饭速度很快，到最后这个后果就容易长胖。研发发现，快吃者比慢吃者更容易摄入更多的食物。这不是因为他们胃口很好，而是因为吃得很快，大脑还没有反应的过来，判断是不是饱了，就已经吃下了过量的食物。大脑要通过整合咀嚼、吞咽和胃肠道的整体进食来反馈信号，来调控进食节奏与食物的总摄入量，进而判断是不是吃饱了。吃饭速度太快，食物在口中品尝的时间跟咀嚼的速度会过少，大脑接收来自于口腔的信号也会减少，大脑还没反应过来吃什么，嘴巴呢就开始在吃下一口了，对吧？吃饭特别快的人，每次放下筷子都感觉自己好像吃撑了，哎呀，我吃撑了，吃不下去了，长此以往，体重就会快速上涨。进食速度快的儿童，肥胖和复型肥胖的患病率会更高，成年之后这个习惯就很难改。所以说，吃饭一定要细嚼慢咽，这样的才是又健康又好。另外呢，吃饭太快，血糖容易升高。吃饭快还会引起血糖升高。有一项随机的检测表明，无论早餐也好，午餐也好，还是晚餐，吃得快更迅速的会升高血糖，血糖的峰值也会更高。习惯性的吃饭太快，还会引起血糖水平的频繁的快速升高，导致胰岛素分泌过多，来诱导多种细胞产生胰岛素抵抗。胰岛素的敏感性很强，降低啦，也会容易暴饮暴食，从而促进肥胖。你看，它这就是一个一系列的连环会出现的问题。另外，吃饭太快，脂肪肝的这个风险它也会升高。吃饭太快也会影响到脂肪肝的这个肝脏的一个健康。同样，有研究发现，吃饭时间少于5分钟，而且频率在每周2次以上，这类人群的患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风险增加81%。快速进食可能会导致

过量的食物，而长期下来腰围和 BMI 都会更高。腰围每增加一厘米，非酒精性的脂肪肝的发生率会增加3%到10%，而这个 BMI 的每增加一单，非酒精性的脂肪肝的发病率就会增加13%到38%。所以说，快速进食还会使肠道的激素分泌异常，这些激素对于到调节食欲跟能量代谢至关重要，可能进一步的加重脂肪肝的负担，导致身体出现不良反应。所以说吃饭不能快，你家里是不是有那么一个吃饭特别快的人，就饭菜都端在桌上了，你这边一层饭没吃完，他稀里糊涂一顿饭吃完了，就你这边还没吃上几口，他那边一碗饭吃完了，然后筷子一放，哎呀，还打一个特别饱的嗝，我吃饱了，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第一，他没有一个大家坐在一块吃饭其乐融融的感觉。

就是那个桌子空了一个角，而且那个饭碗是空的，大家都还没怎么开始吃，你就吃完了，那种感觉其实特别不好。第一是对健康不好，第二呢，就是其实对于到整个吃饭的大环境来说，就大感觉来说，其实也没那么好，对吧？另外，我们来说说吃顿饭到底用多久好，这是一个，就是大家其实也在想问的问题。健康人群一般是15分钟左右吃完早餐，午餐时间大概是20到30分钟。专家建议啊，每口食物在嘴巴里最好咀嚼20次左右是最好的。每一口食物吃到嘴巴里咀嚼20次左右，老年人最好咀嚼25次。细嚼慢咽能够给胃部充分的反应时间，而唾液当中的酶可以初步的消化食物当中的糖分，起到润滑作用。那吃饭慢一点好处多多，你看胃肠道的转化功能会好，慢点吃饭避免进食过多，降低肥胖和糖尿病的风险。那吃饭的时候多咀嚼，可以使记忆中枢海马体的血液量增加，用一定的节奏来咀嚼，还可以促进血清素的分泌，让人感觉到幸福跟愉悦。哎，为什么很多人说我吃饭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我吃到了好吃的东西，我吃到了美食。就每天大家都会考虑一个问题，就我今天中午吃什么？就只要能吃到让自己特别开心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幸福。所以说，吃饭慢也是会让你感觉到幸福跟愉悦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很多人会选择说：“哎，我出去吃点好吃的吧，让自己的心情变得好一点。”它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对吧？慢慢的品尝每一道美食，特别是如果你是今天这顿饭是你做的，然后你又没有那么细嚼慢咽去品尝它，3、5分钟就把它吃完了。我觉得就是第一来说，对于到自己的劳动成果没有很好的去感受；第二的话呢，就是它没有那种幸福感。好，这吃饭慢所带来的好处。另外，其实从这个医学上面的角度来说，充分的去咀嚼食物能够减轻胃的工作压力，食物更好的演变成养分，促进气血运行，保证肝肺功能的正常运转。那总之，吃饭4个字：细嚼慢咽，这个特别重要，好吧？那习惯性吃快饭的人，除了细嚼慢咽，你应该怎么调整？比如你留出足够的时间，建议早餐时间，比如说我是上班族，对吧？我就是在一定的时间当中，提前个5分钟开始吃饭，我们吃得慢一点。午餐时间一般很多人11点半就开始吃饭，到1点半之间。晚餐时间最好不要超过晚上7点，每顿饭都要留出充足的时间来进食。此外，晚饭要跟睡觉的时间相隔4个小时以上，就是不能说我这边吃完晚饭了，那边我睡觉了啊。或者说，很多人家里吃饭比较晚，8点多钟吃饭，哎呀，吃完之后其实对睡眠也是，有影响的。另外，每顿饭，特别是晚餐，不要吃得太饱，这些都是一些需要大家注意的，包括吃饭要专心，对吧？吃得稍微的粗一点，什么叫粗一点？多吃一些粗粮、粗纤维的食物，荞麦、燕麦、红薯、黑米等等，芹菜、油菜、空心菜、胡萝卜，这些蔬菜也特别好，有助于降低咀嚼的速度。最后给大家一个小提醒啊，偶尔吃饭太快导致。

咱心情好，吃得好，咱身体好。所以说，当你想把饭吃得很美味，想把饭吃得很健康，一定要细嚼慢咽开始，多吃一些品种多、颜色多的食物。都说嘛，每天要吃多少种颜色的食物，每天要吃多少种的食物，什么红色、绿色、黄色、蓝色，对吧？红色可以吃苋菜、西红柿，黄色有鸡蛋，绿色有青菜，各种的绿叶菜，对吧？还有各种颜色的菜都要多吃一下，品种要多一点。我今天吃西兰花，明天吃白菜，后天吃苋菜，大后天吃芹菜。我今天吃鸡肉，明天吃猪肉，后天吃牛肉、鱼虾，就是各种品类，咱们都要去设计。很多人说，哎，我对这个过敏，对那个过敏，但是你尽量让自己多吃一些。还有就是坚果，坚果类的东西，其实对于到这个朋友来说也很重要。每天其实现在不是外面有卖那种每日坚果吗？一小袋一小袋的，都给你准备好了，你不用再去考虑我每天的量吃多少，他都给你准备好了，每天一小袋坚果，你说一次你吃不完。我早上我吃两颗，中午吃两颗也行，但一定要把那个口扎紧啊，要不然就回了啊，回潮了，对吧？像这个天本来湿气就这么大，所以说吃不完的坚果一定要口扎紧，坚果可以多吃一点，这个也非常重要，好吧？这个就是吃饭跟大家说所带来的一些重要的事情。好了，我们来听首歌，歌曲之后继续我们的节目。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爱在深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0: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 嗯，我这就打。
2: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3: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2: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4: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5: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6: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4: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6: 怎么反悔啦？
4: 哎，不敢不敢不敢。
7: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8: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9: 打造你的专属生活圈，相伴每一天。

先把生活圈继续来关注，生活圈当中值得大家关注的很多的一些问题啊。好，来看一下，我们刚刚说到吃饭，当然吃饭很重要，你吃饭，吃饭吃不好，这每天生活就是乐趣就要少了一半了啊。好，我们说吃完，除了吃饭让我们开心之外，网购产品可能你也会觉得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啊！现在不管从哪里网购东西，然后呢，这个都会觉得，哎呀，我买的东西得发货了，到哪儿了，对吧？都会觉得很开心啊！当然，这个网购产品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问题，对吧？网购产品的时候呢，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小小的插曲。我不知道你们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类似的插曲，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好，我们来说一个跟网络购物相关的问题。那最近呢，北京市公安局的刑侦总队反诈中心紧急曝光了一类电信诈骗的这个手段。诈骗分子通过开设网店、故意发错货或者寄劣质产品，再以售后补偿为诱饵，引导消费者来脱离官网这个平台来私下交易，最终实行了诈骗。这类骗局呢，都会在很多的平台，大家都知道的一些平台、知名平台出现，数量也是有所增长。所以我们的这个朋友、消费者朋友一定要提高警惕啊，以免类似情况的出现。就如果你是在某一个平台上面，买的东西，你就是要从这个正规平台上面。来进行这个退货，对吧？你看，我们如果是从某宝上买东西，那你要进行退货；你要是从这个某东上买东西，你也要就从某东上来进行退货。你从哪个平台上买东西，你就从哪个平台上来进行退货。就你不能说脱离了平台，你说我在你这买东西，你到我另外地方去退货，那这怎么说，我也是接受不了的。对吧？

就是，总觉得，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一般来说可能就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啊，就是不知道老年朋友会不会出现这样情况，就是他跟你说，你这个钱我可以全额退款给你，但是呢，你要从其他的一个路径点击某某某某链接，然后呢才给你进行退款，对吧？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0: 买了一个什么衣服，我已经不记得了。然后买完之后回来，不合适。然后呢，跟我说说你帮我退一下。我说行，我说你在哪儿买的？我来找一下那个购物平台。于是我们就怎么都找不到了，就是这个购物平台就找不到。我说那你当时在哪儿买的呢？他说我就是从这个某某某某这个视频号，然后底下跳了一个天气里面跳了一个广告出来，一个人在那卖衣服，我就买了。我说后来我们就找了一下他的支付记录，我们找他支付记录，然后又找到了这个就是购物的这个就是商家，后来这个商家衣服也不要了。然后呢，但是钱最终还是退给我们的。衣服呢，我们说衣服寄给你吧，衣服也不要了。其实我不懂他是怎么操作，他是怕有退货率还是怎么回事吧？衣服也不要了，但是后来经过了一些折腾之后，钱我记得钱是退回来了。反正就是后来再从支付记录，然后里面找了一些他看过的网站里，然后后来把那个链接找出来了，点了退款。我们想点了退款之后，不得有快递员上门来拿你这个退货的东西吗？也没人来拿。然后后来衣服他也不要了，然后再怎么联系商家呢，也联系不上了。我也不知道商家是把我们拉黑了还是怎么了，那衣服现在还在我家放着在呢。哎呀，我有商家听到了，来问问看这怎么回事儿啊？所以说就是那这就老年人经常会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太适合我了，他给我弹广告出来了，对吧？那肯定是，那能买。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它是不是正规平台？那有没有售后保证？你没有达到售后保证的时候，我们这是退掉了。那没有退掉了怎么办呢？那个，所以提醒大家啊，真的是真实的案例引发的这个教训啊。一般来说，现在的购物网站它会特别多。网上的购物网站特别多，就是你看我们经常，我手机里有一个清单，就叫购物，里面特别多，像某东，然后某某拼，然后呢就是某宝，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合肥市的一些超市的网站，对吧？还某某鱼，对吧？然后都在里面，这些网站呢，我就会经常买，因为就是觉得比较可信度比较高嘛。一般来说，小的视频号里的网站，我也会挑着买一些，但是也是要是正规的，对吧？就是脱离了一些这个正规平台的网站，说我给你发个链接，你从链接里面拍吧。我是从来不会去占这个便宜啊，因为有的客服会跟你说，哎呀，亲，你就不要从这儿买了，这里比较贵，你从另外我的一个平台拍，我能给你减5块钱优惠券。遇到这个情况你们会怎么办？我就想问问大家，遇到这个情况你们会怎么办吗？会选择是那就换个链接拍吧。那你有没有想过那个链接的来路是不是很，对吧？很正规。他买完之后他的售后能不能得到一定的保障？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是不是这个道理？好，在今天相伴圈的最后啊，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65岁以后的老年人有几个衰老的信号。比如站立、握力、步速、自理能力。那如何通过日常训练保住肌肉量呢？一个小小的科普视频，我们来听一下。
1: 65岁后，你的寿命跟运动能力息息相关。四个衰老信号：12秒内，中老年人若能完成5次及以上作战测试，说明下肢骨骼和肌肉力量不错；反之，则说明下肢的肌肉衰退。握力体重指数大于50，步速大于0.8米每秒。如果你穿衣、如厕、做饭和买菜等日常的活动都受限，说明肌肉在减少，关节在退化，衰老在加剧。想要保持良好运动能力，需要尽早开始锻炼。有氧运动每周3到4次，每次30到40分钟，可以选择快走、慢跑、游泳、骑自行车等。力量训练每周2到3次，但不要连续进行，应至少间隔1天，每次20到30分钟。家务锻炼，日常生活中也是随时随地都可以锻炼的，比如扫地、拖地、擦窗户、洗车等家务都能较好的锻炼上肢和腰部。减脂增肌刻不容缓，全民健身日跟着央视。
0: 就是我觉得，当这个每年的全民健身日来的时候，就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提醒，对吧？

包括我们平台，包括央视，包括一些其他的平台，都有各种各样的提醒来跟大家说一说。好嘞，结束第一个小时的节目了啊。第二个小时我们是我们的相伴帮帮团，如果你有相关问题，可以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参与方式来跟我们说一说。手机微信公众账号添加搜索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发语音文字图片给我们，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另外想听到的歌曲送去的祝福也能够告诉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的点歌信息我们都看到了，稍后时间我们会按顺序来播给大家听的，稍后见。

了那么多的冷漠，让你感觉到无比的失落。不过一个女人的心不仅仅渴望得到的一个承诺，我害怕欺骗，也害怕寂寞，更害怕我的心会渐渐的掉落。爱情不是随便许诺。好了。

0: 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3: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4: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5: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6: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7: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8: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9: 幸会幸会
10: 幸会，
9: 多多指教。
8: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9: 可不可以说。
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回老年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各位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农历的6月29。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来看到了这两天的天气啊，确实是受到了台风的影响。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于今天早上5点位于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境内，即北纬30.2度，东经116.2度。那受到了白海豚的环流影响，我省降水增强，并伴有4到5级、阵风8级左右高海拔地区和水面阵风10到12级的影响，请各位注意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阴天，江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江南是小到中雨，全省偏东风4到5级，阵风8级。那今天最高气温缅怀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26度到28度，江南31度到33度。

3度，其他地区29度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本雪山区22度到24度，其他地区24度到26度。预计12号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圆环、淮河以北是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的天气。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依旧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合肥地区是大雨，局部有暴雨，偏东风5级，阵风8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中雨，局部有大雨，偏东风5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是29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2号。那白天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那依旧提醒大家，相伴是安徽上宫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那我们的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添加搜索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添加了之后给我们发送您的语音文字图片，都能够看到您的点歌的信息，送去的祝福，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会一一的来给大家来进行传递。另外呢，我们的安徽视讯从7月份改版开始就已经正式上线了。安徽视讯，那我们的安徽视讯的 APP 当中有政策的解读，生活的分享，都能够在安徽视讯当中能够看到。那我们的安徽视讯怎么下载？如果您是家里有年轻的朋友，可以直接从那个手机当中下载安徽视讯。如果您是想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发送我们的这个关键词，可以发送我们的关键词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那关键词呢，就是直接发送安徽视讯智慧养老，直接发送智慧养老4个字到微信公众号，获取一个下载二维码，你就能够进行下载了啊。我们每周都会请到三甲医院的医生来到直播间，给大家的健康进行保驾护航。另外我们的律师也会给大家进行答疑解惑。这周请到直播间当中依旧是来自省立医院的心内科的专家，会周四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这两天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我们给大家进行整合一下。在周四当天我们会开通热线，对到健康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来进行咨询现场的专家。另外我们的安徽视讯的 APP 上可以来收看到我们往期节目的视频以及专家的一些解答的精彩的片段。好吧，我们的节目就是这么的丰富多彩，相伴帮帮团也已经正式开始了。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安徽老年广播的乡伴正在直播当中，乡伴帮帮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帮助大家解决哪方面的问题。先来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啊。

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家乐说，装修完的新家闻不到味儿，是不是没有甲醛了？这个说法其实不严谨，就是不是说得很严谨，因为从整个化学性质上来说，甲醛它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气体，看不见闻不着的气体，低浓度的情况之下几乎闻不到，所以有味儿不等于有甲醛，没味儿不等于没有甲醛的残留，对吧？没有味儿一般只是意味着有刺激性气味的污染气体浓度降低了，而不是说房子里面就没有甲醛了。那而且呢，人的嗅觉其实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对这个味道特别敏感，有的人呢对味道就一点都不敏感。真正有用的做法很简单，四个字，开窗通风。新房通风建议在软装硬装全部完成并且置办家具之后进行通风的时候，你像橱柜抽屉都要打开，并且高温可以加速污染物的挥发，所以室温最好高于30度，夏天其实是释放这个温度的释放味道的最好的季节，也就是比较好的散味的季节。好多人为什么都说是就是说过完年开春了开始装修，正好装到三个月的时候，装到了夏天，晾一个暑假两个月，就是在温度最高的时候把窗户都打开，所有的柜门都打开，然后呢买一些绿植，对吧，在那每天的通风，这是最好的一个散味的方法。因为甲醛是易溶于水，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在通风的时候开这个多开加湿器，同时清洗新置办的一些东西，比如说窗纱呀、布艺沙发等等。其实跟大家说，窗帘包括了布艺沙发的布，它也是有甲醛的。另外除了甲醛之外，对于到苯系物的而言，味道明显，挥发周期也很短，一般来说通风个半年左右就可以挥发掉了。另外现在不是还有很多的绿植啊，市面上有一些什么活性炭包啊，除甲醛的味道的一些物品啊，这些东西其实可以放一些放在这个刚刚装修好的这个新家当中啊。我觉得最好用的最省钱的方法就是开窗通风，就是说特别是这个天气好的时候，大晴天的时候，把家里所有的柜门全部都打开，橱柜门，然后呢这个卧室的柜门，然后把床垫都掀起来，床垫上不都有一层塑料皮，把那个塑料皮撕掉。好多人买床垫回去塑料皮是不撕的，那是特别错误的特别笨的一个做法，你不撕掉它里面味儿怎么出来，而且那个塑料皮在那儿它也不好啊，塑料皮撕掉所有的东西全部都透气通风。好，这是一个就是装修的问题。还有就是乐乐说用洗衣机洗衣服的时候老是打结揉成一团儿，漂洗晾晒很不方便，想问一下洗衣服洗衣服的时候，你们是不是把衣服放在洗衣机里洗出来的时候它也是这么打结的？哎，我还真遇到过就是衣服打结的这个情况，就是洗着洗着洗着然后衣服打结的情况。就是在洗衣服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把那个水位适当的调高，能缓解衣服打结。比如水位太低，衣服在水中运动的时候呢，这个它打结的情况就会很严重。那另外呢，这个传统的一些洗衣机比搅拌式的这个滚筒洗衣机更容易打结，如果衣服打结过于严重可以考虑换洗衣机的类型啊。但是一般来说不建议大家把这个换洗衣机放在首选，其实可以自己来考虑一下，把一些这个比如说衣服放入洗衣袋里面洗，就是把一些衣服放在洗衣袋里，比如说有那个就是有扣子比较多的衣服，和一些有比如说现在女生夏天还穿那种吊带儿那个袋子比较多的衣服分开，也可以到超市去买那个这种洗衣袋分开洗，就是把它装在一个一个袋子里面放进去洗，也不容易打折。如果都是短袖 T 恤衫或者是那种短裤，那它都不会打结，除非是那种长袖，袖的有那种防晒服，袖的比较长的防晒服容易和其他衣服打结啊。好，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人点歌，刚刚有个听众说想点一首歌叫樱花草，我还真找了半天，还真找到这首歌叫樱花草啊。我们来听一下。

0: 老姐姐，孙子送过幼儿园啦？
1: 是啊，哎，昨天他把我的眼镜弄到地上摔坏了，这不还要上街去配一副。
0: 哎，这叹什么气呀？知道去哪里修吗？还是想配副新的？你打电话问问相伴节目啊，那几个孩子能告诉你最近的店，又便宜又好。
2: 嗨，大爷，我看您在这门口转来转去转半天了，等谁呀？
3: 别提了。

0: 老糊涂喽，出门扔个垃圾忘带钥匙了，这不老伴去买菜也没带，哎，中午女儿女婿一家子还要过来吃饭呢，可急死我喽。
1: 哎呦哎呦，大爷您别着急，小心血压上来，往后您哥女儿女婿呢也放一把备用钥匙嘛，不过您早说，我可以打个电话给相伴节目啊，他们能最快的帮您找到开锁师傅，又安全又方便。
0: 好嘞。
2: 哟，大爷大妈，过斑马线可千万别着急。瞧瞧，大妈，你怎么拎了那么多的大包小盒啊？哟哟，你看又掉了。来来来，我帮您捡。
3: 都怪我家那倔老头子，耳根子多软呢，被那小姑娘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忽悠的。你看，他今天又买了这么多的保健品。
2: 嗨，这可得提醒二老喽，保健品市场可真够乱的。再说啊，这保健品可不能当药吃哦，想要找对保健品呢，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养生，哎，您要听相伴节目啊。前不久啊，他们还在前面的社区里做了个养生和保健的讲座呢，广播里省里的那些专家讲得可真好啊，养生保健就是得讲科学，
4: 居家生活的新方法新窍门，健康养生的新方式新观念，听 FM 1074相伴。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

好，生活帮帮团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留言，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啊。再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来看一下，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这位朋友说，想问一下，就是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分享一个厨房里去油渍的好方法？有没有过这样的好方法？特别是厨房里的一些灶台啊，灶具用久了，很多人的家里灶台上面都是黏糊糊的，很脏。如果油渍比较厚，然后用洗洁精洗完之后摸上去还是黏糊糊的呢，其实要多洗两遍。我其实推荐大家用这个小苏打粉，其实小苏打粉挺好用的，超市里都能买到。比如说那个洗锅盖上的油，然后把锅盖热水里先浸泡一下，然后呢撒一点小苏打粉，接着用这个洗碗布刷一刷，很快就能把油渍刷去，再用水冲一冲啊，锅盖就非常的干净，而且摸上去没有那种洗洁精洗完之后那种黏糊糊的感觉，但最终一定要冲得很干净，要用流水冲得很干净啊。像油烟机这种公认的难洗小苏打，其实就会还是很简单，就是你可以把这个滤网放在热水里先泡一下，撒上小苏打粉，再用百洁布或者钢丝球刷一刷，油渍太多可以多撒一点，最后用干净的水冲洗一下就可以了。因为小苏打它的这个学名叫碳酸氢钠嘛，夏天喝的汽水里面加的也是它，遇到水会形成碳酸，所以具有去油的效果。另外呢，它是柔软的晶体结构的分子组合，可以作为温和的研磨剂来除垢。小苏打的功能很多，除了清洁除臭除湿软化之外，其实它还有其他的一些功能啊。家里可以常备一些小苏打。你看，如果家里厨房脏了，它就派上用途了。好，再来看到了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的一些问题啊。这个尹学东说，水果打成果汁之后营养依旧一样吗？其实这个以前我记得节目里跟大家提过，因为虽然说果汁的方式比较便利，就喝起来会很方便，但是依旧没有办法来代替直接吃水果所达到的一定的营养，就是说的果汁啊。也就是说光喝果汁并不能代替吃水果，还是要吃水果最原始完整的原貌，就是说我吃梨我就要吃梨，不是喝梨子汁，对吧？然后我吃这个橙子就是要吃橙子，不是喝橙子汁，才会有更有效的营养来取。就是因为直接使用水果能够增加嘴巴里的咀嚼能力，对口腔也有好处，就尽量叔叔阿姨能够来通过咀嚼食物的话，不要把它打成汁来进行使用。你说到了这个水果，我们再来看到有一个水果平常听说食物里添加的胶是什么东西。食物胶它是 一大类的食品原料，大多数是碳水化合物，分子结构跟这个淀粉差不多， 也有一些是蛋白质，然后最常见的是明胶，因为大家对它不熟悉，所以经常会当成是化学工业产物，而这个本能的来排斥它。常用的食物胶其实它都是天然的产物啊。明胶它是从动物的皮或者骨头水里面这个熬出来的，并且许多人当作是一些比较好的物质。果胶一般是橘子皮跟苹果皮榨完之后的残渣。还有像就是很多的一些食品后面有像什么阿拉伯胶啊、槐豆胶等等，都是相应的植物的种子里提取出来的。像黄原胶，它就是由这个微生物发酵而得的，类似于酱油、酒、味精等等发酵出来的。所以说不管是植物提取的天然产物，还是经过加工的化学产品，都是要经过广泛的安全性评估，没有发现存在健康风险才会被批准用于食品当中。所以说大家如果是从正规的超市、正规的厂家买的食品，它后面都会有配料表，这个配料表里面都含有哪些物质，正规厂家出来的含有某些物质，那它都是经过食品级安全认定的，那大家可以来放心购买。好，在微信
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问题啊，就是有一个朋友，他叫梅姐，他想听到跟梅相关的歌曲。这个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就是跟梅相关的歌曲。他说有一首歌叫《梅花三弄》，我刚刚也是找了一下《梅花三弄》，真的有这首歌，它是以前是一部电视剧的一个插曲，对吧？我们来听一下。

叫人生死相许，看人间。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

0: 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0: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
1: 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的留言啊。每天很多问题，对吧？我们要给大家一一的进行解答。老听众都知道啊，这个乔磊上节目的时候呢，就是一般会把生活里的很多事儿给大家来家长里短的唠一唠，来说一说。来说一个这个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我之前有听说过有人说冬瓜消水肿很厉害的一个事儿，就是有人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问冬瓜消水肿是不是特别厉害？消水肿，夏天减肥也可以吃冬瓜，先来了解一下吧。
2: 把肥胖多余的脂肪消耗掉，并且减少水钠在人体里内的储留，然后达到了一定的轻身减肥的作用。冬瓜呢是营养丰富，而且富含很多种微量元素，其中包括了钙、磷、镁、钾、钠、锰等等这些，其中它的钾的含量远远高于钠的含量，所以对于需要进食低钠饮食的肾脏病患者、高血压还有浮肿的患者来说是非常有益的。另外冬瓜里面还含有多种的这个必需的氨基酸，富含膳食纤维，不含脂肪，所以它是一个低热量低钠高钾的理想食物。冬瓜还富含有丙醇二酸的成分，丙醇二酸具有一定的减肥作用，是因为丙醇二酸它能有效地控制体内的糖分以及碳水化合物向脂肪转换，同时它能够把肥胖多余的脂肪消耗掉，并且减少水钠在人体里内的储留，然后达到了一定的轻身减肥的作用。
1: 嗯，说得很清楚啊，这个冬瓜特别适合需要低钠饮食的肾脏病啊、高血压、浮肿人群来吃啊，因为冬瓜当中的丙醇二酸能过来抑制糖类转化为脂肪，要减肥的人多吃冬瓜也是有好处的。好嘞，再来看到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问题。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平安说，水龙头跟水槽天天用，上面的水垢也变得越来越严重，光是拿布擦总是擦得很不干净，想问一下怎么办。水槽和水龙头，就我觉得是这样，你每天洗完菜或者清洗完之后，就是收拾完之后顺手的去把水槽跟水龙头擦一遍，这样子的话呢所带来的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每天都清洗它会更好。那如果你没有每天清洗的话呢，有个方法可以用干毛巾或者干布把水槽跟水龙头上的水擦干，就是如果你这是第一步啊，就是如果你没有每天清洗的话，现在搞一个干毛巾或者干布使劲儿的擦擦干。第二步呢就是可以在水槽里倒点醋，

这也是一个好方法啊，因为我觉得醋它是有一定的去脏的作用，然后你擦完之后再用干净的布把它再擦一遍，这样就会比较亮。这一个小方法，其实最简单就是每天你从厨房里做完家务出来的时候，其实就可以把它先擦一遍，这样的话每天都擦，每天都擦，它就不会形成一定的污垢。很多人是每天打扫完厨房之后，从来不去管那个龙头跟水槽，就放那放着。所以你时间一长，积攒成多，那它的水龙头跟水槽得脏成啥样？你说水槽每天就是洗菜，然后呢洗锅刷锅的，那它会留有油渍跟污渍。然后我家水槽里每次会有那个油渍的时候，我会拿洗洁精再把它擦一遍，或者拿那个开水烧开的开水把它再清洗一遍，烫一下，把那个油渍烫掉。因为你水槽长时间积攒了一定的油垢之后，其实它是会滋生细菌存在的啊。好，再来看到了，也冰冰说天气热了，穿了一天的鞋跟袜儿的臭味儿就更明显了。男孩吧，应该是男孩啊。这第一就是勤换毛，袜子得穿全棉的，夏天我们一定要说穿透气全棉的袜子啊。当然，可以把这个鞋子里放一点什么呢？就是，生石灰的小包，就吃的玄米饼。里面常有那种干燥剂，对吧？可以放在里面。洗脚的时候呢，就加点米醋泡一泡，脚臭就消失了。还有就是这个天勤洗澡，然后呢，或者是把几粒樟脑丸压成粉，撒在洗干净的鞋子里面，垫上一块鞋垫，这样穿的时候呢，也不容易臭脚啊。但是一定要记住，樟脑丸是不能够直接跟脚接触的，就一定要放在鞋垫的底下。不过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夏天本来出汗量就很大，脚臭，特别男孩运动量很大的时候，脚臭也很正常。那怎么办呢？就是每天回来要勤换袜子。如果每天运动量很大的，一天可以换2次袜子。然后呢，就是勤洗澡、洗脚。洗脚的时候，脚要充分的洗干净，每个脚趾中间都要充分的揉搓洗干净，用肥皂也好，用沐浴露也好，都清洗干净，然后晾干。不要洗完澡不要着急穿袜子，把脚都晾干，干透之后再穿袜子，这都是很重要。鞋子要经常的晾晒，就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其实它也会影响到这个脚部的味道，好吧？来跟大家讲一讲啊。好，再来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点歌信息啊。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点歌信息让我刷新一下，是从哪儿开始的？哦，从这儿啊，从这儿开始的。我来刷新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来看到了，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我们的这是谁呀？冬天里的一把火，这个名字夏天听着有点热啊，冬天听着暖和。他说想听一首歌，这首歌就是已经不记得名字了，但是记得里面有唱什么阿莲，阿莲，也是一首老歌吧？是不是戴军有一首歌叫阿莲？是不是？你是否还能记得那首歌？我放给你听一下，看看是不是这首歌啊？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好，相伴帮帮团继续来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问题。天天吹空调难受，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驱湿散寒？天天吹空调，当然就你不能一天到晚待在空调房间当中，你肯定要出去透透气，对吧？就如果你不是每天都出去透气的话，就是整个人它是那种毛孔当中散发不出热量的时候，其实也很难受。夏天总吹空调，吃冰饮，吃冰西瓜，寒气堆在身上不舒服，那怎么办？其实有一个小小的办法，带你来了解一下。
1: 贪凉吸饮，喝冰水，然后吃冰镇西瓜。另外的话就是古人可能吹凉风，然后呢可能洗冷水澡，那现在可能吹空调。
2: 吹空调，
1: 对。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外面的寒邪就会包裹体内的湿气，那这个时候其实就形成了阴暑。那阴暑的话，我们就特别适合用紫苏把我们体内的寒气给它散出去。
3: 那我们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去煮紫苏水呢？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呢，尽量选择新鲜的紫苏叶片，选择了几味，一个呢是炙甘草。
2: 炙甘草，
3: 一个呢是陈皮，
2: 陈皮，
3: 哎，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5到6片的这样的夏日的紫苏叶片，
2: 新鲜的，
3: 对，然后加水的量呢，我们大约就是一瓶矿泉水，500毫升左右。所以当我们在煮这样一杯紫苏饮的时候呢，先加水，把我们的炙甘草和陈皮放进去，大约开火以后呢，煮个几分钟就可以了。完了之后再把我们新鲜的紫苏叶片稍加滚煮，那我们关火以后呢可以稍微的焖一焖它，哎，这样不要用高温呢非常久的时间去煮这个紫苏的叶片，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紫苏水基本款就做好了。
2: 明白。
3: 但是你这样煮出来的紫苏水呢肯定没有我这一杯这么漂亮。
2: 这里面还加什么了
3: 啊？这里面的秘密呢其实就在于说我们酸碱性的一个调节，那我们通过在里面添加柠檬汁，
2: 加点酸酸的柠檬汁，
3: 对，加一点酸酸的柠檬汁，对我们这杯水的 pH 值进行适当的调节以后呢，您就可以看到一个神奇的化学反应，它的颜色呢逐渐由黄绿色变成这种淡淡的粉红色。
0: 其实你没有发现最后的精髓在于那几滴柠檬汁，但其实加不加都可以啊。加入柠檬汁口感更清爽，有助于散寒化湿。你要觉得柠檬酸酸的口感你不太喜欢，可以不加柠檬汁也可以，对吧？这个人所需都可以啊，紫苏水来调理。就其实它是很简单的啊。好，继续来看到了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刚才我有一个朋友，他说，万家灯，我说不知道是不是衣服穿久了，拉链用久了，就怎么拉都不顺畅，拉不动。拉链就是如果是真的是有年头了，有年份了，拉不长，特别是拉链头那个地方也正常啊。就是你可以方便，老人都放什么呢？涂什么呢？涂这个叫蜡烛油。我小时候也被这个爷爷奶奶涂过蜡烛油，就是拉链上涂点蜡烛油，就是比较润滑。其实第一，你不要拉得太急太猛，更不要硬拉。好多人说，哎，拉不上来，使劲，哎呀，我急死了，怎么都拉不上来。然后就那个手不停的在去拉那个拉链头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越着急越拉，越拉不出来啊。第一，不能拉得太猛；第二，不要绷得太紧，经常在拉链上涂一层蜡，就是我们刚说的那个蜡烛油之类的蜡，来回拉，它就很顺畅。然后呢，就是还有一点，就洗衣服的时候一定要切，洗衣服的时候，特别有拉链的衣服，一定要把拉链拉起来，否则拉链经过水洗还有洗衣机烘干，任意扭动，导致拉链的齿距会脱落，出现损坏现象。就很多人洗衣服的时候脱下来直接丢到洗衣机里，这个习惯特别不好。就如果有拉链的衣服，你脱下来的时候扔到洗衣机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拉起来，从底下拉到头，拉起来再丢到洗衣机里去洗，这样是保护拉链的。这是一个生活里的小技巧，对吧？就是很多的时候其实你生活当中的小技巧，如果你能够及时的去利用它，然后呢及时的去来这个就是让来注意一点的话，你其实生活里会少了很多的麻烦。就像这洗衣服的拉链一样，就真的会，我之前就是洗衣服的时候，就是每次脱下来衣服直接丢到篮子里，篮子里直接丢到洗衣机里。其实有的时候我也会发现，洗衣服的时候你就发现洗衣机里有那种响声，咯啷咯啷咯啷咯啷的响声，那个响声其实就是你的拉链头触碰洗衣机的那个壁的声音。你一旦把它拉起来就没有这个响声了，而且你一旦把它拉起来的时候把衣服翻过来洗也是会非常的保护拉链的啊。好嘞，节目的尾声部分了啊，不能再回复大家的问题啦。来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面还有人要听歌啊，来听到的歌曲，来看一下，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啊，这位朋友要听到的一首歌曲叫做 这个歌是不是昨天放过的歌，叫《丁香花》？我记得昨天放过这首歌了，就是也给大家放过这首歌了。我来换一首歌，换一首歌给大家听。这首歌也是一首老歌，叫《黄昏》。也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听众点的一首歌，叫《黄昏》，我们来听一下，结束我们今天的相伴了啊！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本周四我们会有省立院的医生来到直播间，本周五会有律师来到直播间，到时候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跟律师、跟嘉宾来进行交流。在这首歌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早上的9点钟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

0: 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210天，他们创下了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
2: 就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超强能力的集中体现。
1: 他们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多个首次，实现了多项突破。
3: 首次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更换飞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4: 国内首次实现樱桃番茄小麦的在轨器物培养，验证了水维光谱的高效利用等技术。
1: 那些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的难忘瞬间，都成为他们在太空驻留的宝贵经历。
3: 一次次出舱对我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锤炼，
2: 这种从理论到实践，从模拟到真实的闭环，让我对整个系统的运行逻辑有了更深刻的洞悉。
4: 地面保障是基础，乘组互助是关键，自我调试是秘诀。
1: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载誉归来化使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8月5号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见面会上，三名航天员回忆了太空驻留的宝贵经历，分享了各自的独特体验。作为我国首次太空应急行动的亲历者之一，指令长张璐坦言，这次太空应急行动的经历让他们感受最深的就是中国航天的从容自信，体现的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展示的

0: 10天的时间。神舟20圣主平安返回地球，短短11天之后，神舟22号飞船成功发射，它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应急发射行动。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天地应急体系经历了实战考验，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这一点让我们感同身受，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 张璐先后执行神舟15号、神舟21号2次飞行任务，累计完成7次舱外作业，刷新了我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记录。他坦言，每一次成功出舱都是千万航天人的默默托举。
0: 空间站任务以来，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了26次出舱，其中我个人进行了7次出舱。这些数字见证的不仅是我个人的成长，也是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非常幸运，我能够成为这一伟大事业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每一次出舱的背后，都是无数。

0: 次出舱也离不开地面支持团队的全力保障。大家在电视机前能够看到的是每一次出舱太空漫步的精彩画面，看不到的是他们为了出舱反复打磨、反复推演、多次协同，这样才能让一次次出舱圆满成功。
1: 张璐还提到了守护航天员生命安全的特殊战友两套舱外服。
0: 神舟二十飞船携带回了一套功勋舱外服 B， 它曾在4年的时间保障了20次的出舱任务。我个人也在神舟十五的时候穿着它执行过4次出舱。这一次神舟21号任务，我们也迎来了舱外服 E。神舟21的第一次出舱有一项工作，就是拍摄神舟20飞船舷窗的受损情况。舱外服 E 所配置的高清相机让我拍下了极为清晰的照片，给地面维修和判读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1: 对于七次出舱带给他最大的感受，张璐用了一个词：百炼成钢。
0: 一次次出舱对我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锤炼，千锤百炼更坚韧，这就是我七次出舱最大的感受。
1: 航天飞行工程师武飞拥有一段特别的航天缘分。成为航天员前，他曾参与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研制工作，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作为神舟21号航天员，他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
2: 在地面作为一名工程师时，我的任务是通过严苛的真空热试验模拟太空极端环境，来考验空间站的每一寸肌肤和每一根血管。可以说我是这个太空之家在出生之前最早触摸和聆听它心跳的人之一。当我乘坐神舟21号飞船进入空间站时，一种回家的这种亲切感和踏实感油然而生。当我在轨亲自操作那些在地面经过反复验证的设备时，这种感受就更加深刻、更加立体了。在维护空间站的环控升保系统、我们的生命中枢时，这种从理论到实践、从模拟到真实的闭环，让我对整个

0: 人层面，我还收获了三项宝贵的太空技能。一是失重环境下的身体控制能力和精细操作能力，这极大地锻炼了我的身体控制和协调能力。二是高负荷下天地沟通协同能力，学会了如何精准高效地向地面传递信息，执行指令。三是在轨快速排故能力，将地面工程思维与太空实际环境相结合，确保每一项工作都能顺利推进。
1: 2025年10月，32岁的伍飞成为我国执行飞行任务的最年轻航天员。他表示，这次飞行也让他对航天员这个职业有了更深刻的领悟。
0: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

0: 张鸿章是我国第二位叩问苍穹的载荷专家，本次载轨开展了大量空间生命科学、材料科学、载轨培育等实验试验。张鸿章介绍，在太空微重力环境下开展实验试验和地面实验室最大的区别是微重力带来的巨大的天地差异。
1: 一方面，密度对流消失，热对流消失，重力自应力消失，浮力消失；另一方面，表面张力、界面吸附等分子间相互作用以及分子热运动显现出来，这就使得很多物理、化学、生物学的过程变得迥然不同。例如，在地面上

0: 科研人员的智慧与汗水。
1: 例如，国内首次实现小鼠密闭环境空间在轨饲养，为后续空间哺乳动物实验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0: 指令长张璐曾打趣说，张鸿章把空间站变成了全宇宙最诗意的桃花源，一边做实验，一边种菜养花，吟诗打拳。在210天漫长且高压的驻留中，这些充满中式浪漫的爱好成为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调节身心、保持内心宁静的精神充电站。
1: 当一天繁忙的工作结束后，我们乘组会去悉心照料我们的太空菜园，我们给植物浇水、施肥、修剪枯叶，记录生长状态。我们在轨种植。

0: 追求与向往，也是他们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与忠诚。
1: 第一次言有星辰大海，胸怀赤胆忠心，是我对梦想的奔赴。记得在神舟十五任务的记者见面会上，我曾经说，为了实现个人的飞天梦想，我坚守了12年的时间。12年里始终有一个信念在我心头萦绕，那就是飞天，为个人的梦想飞天，为民族的梦想飞天。第二次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是我对所有航天人的致敬。我们的飞天梦想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权限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0: 以我飞天追梦的经历分享给立志科研报国的青年人。求学之路难免会遭遇坎坷、瓶颈、困惑，千万不要消沉，一定要加强学习，不断拓展知识边界，这样才能拥有解决难题的底气。未来无论是从事科研或是其他行业，无论是爱一行干一行，还是干一行爱一行，都要将个人发展与祖国的需要紧密结合，找准自身定位，合理的制定远期目标和近期目标。科研之路需要勇于创新，勤于实践，善于协作，沉下心持续积累。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和各类前沿科技领域，永远渴求那些肯吃苦、肯坐冷板凳、有家国情怀的青年才子。只要心怀国之大者，不断打磨自身本领，就终能走出属于自己也能报效家国的宽阔道路，在属于自己的领域发光发热。
1: 苹果是空间站在轨储存最久的水果，执行神舟15号载人飞行任务时，张璐将他保存的最后一枚苹果当作生日礼物送给队友，见证了乘组间温暖情谊。对他来说，苹果是甜蜜的回忆。而在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圆满结束，张璐出舱时手中捧着一个苹果，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有网友留言，好不容易带上去，咋舍不得吃又带回来了呢？对此张璐说，
2: 神舟20飞船返回的时候，我们在飞船的返回舱写下了一行字，归途一路平坦。这次神舟21任务结束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带回一个苹果，在上面写了平安两个字，这是我们所有航天人共同的心声，希望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祝愿我们每一次发射都能平安顺遂。
1: 据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在中国航天员中心科研保障团队精心照料下，神舟21号乘组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目前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在见面会上，三位航天员一致表示，将不忘初心，接续奋斗，以更饱满的状态迎接新任务，向着更深远的太空勇毅前行。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1936年12月1日，刘永坦出生在江苏南京。幼年的刘永坦目睹山河破碎，在家国蒙难中萌生爱国心、强国志，在党的培养下成长成才。
2: 刘永坦一生致力于我国雷达事业发展，带领团队建成了我国首部具有全天时、全天候远距离探测功能的对海新体制雷达，培育凝聚了一支掌握海防科技主动权的战略创新力量，实现了我国对海探测能力的跨越。

0: 势发展，铸就了共和国之盾。
1: 父亲给他起名勇坦，不仅是对他人生平安顺遂的祝愿，也是对国家繁荣昌盛的期盼。
2: 能够把一个知识分子的思理想，包括我童年的想法，要强大我们的国家，付诸现实，我觉得应该是很幸福的。
1: 一生一世，把对国家有意义的事做到底，这就是我国对海探测新体制雷达理论和技术奠基人刘勇坦对祖国最深沉、最真挚的爱。
0: 筑牢祖国海防长城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刘勇坦。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每年数以亿计的候鸟沿着固定路线跨越国界，飞越山海，往返于繁殖地与越冬地之间。在世界鸟类迁徙线路中，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线路是最繁忙的一条，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恰恰处于这条线路的中间位置。2019年7月，江苏盐城作为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5年后，包括上海崇明东滩、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在内的5个片区作为第二期列入名录。日前，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传来佳音，辽宁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作为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的补充，正式纳入世界遗产名录。当无数候鸟年复一年飞越山海，这条生命通道也在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实践。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最北群岛的候鸟之约。夏时节，在退潮后的凡坨子岛海滩上，数十只黄嘴白鹭正嬉戏捕食，黄色的长嘴和飘逸的冠羽在阳光下格外醒目。黄嘴白鹭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被列为易危物种，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凡坨子岛所在的辽宁大连长山群岛拥有黄嘴白鹭全球最大繁殖种群，享有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的美誉。2026年7月27号，在千里之外的韩国釜山，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为什么这是一个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2019年，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包括江苏盐城2个片区。2024年，第二期列入名录，包括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等5个片区。时隔2年，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由江苏、上海、山东、河北、辽宁携手构建系列遗产体系，串联湿地、河口、滩涂、海岛各类关键栖息地。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

0: 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长海县是东北地区唯一一座海岛县，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中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1: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大家知道候鸟迁飞路线是非常漫长的，中间候鸟肯定是要歇歇脚的，而我们这里具备全球罕见的以岛礁、盐滩、浅海湿地和海岛植被为核心的生态基底，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的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候鸟们跨越整个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0: 本次扩展纳入世界自然遗产的区域面积超过4900公顷，包括广鹿岛凡坨子、隔仙岛头坨子、大耗子岛、巴烧岛南部岩礁带四大核心组成部分。这些地名都是什么意思？什么是凡坨子？头坨子又是什么？大耗子岛上有大耗子吗？巴烧岛是因为八爪鱼多吗？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丕玉表示，这些地名岛名的背后是世代在此生活的居民口耳相传的共同记忆。
2: 我们长海县的县名把露出海面的岛礁分成三种类型，通常面积比较大的有地下淡水适合人定居的称之为岛，面积比海岛小有植被覆盖的称之为坨子，而没有植被的岩礁通称为礁。广鹿岛这个凡坨子就是说这个岩石礁石常年覆盖白色鸟粪，外观就像凡石一样，所以就叫凡坨子。这里就是黄齿白鹭主要的繁殖栖息地。隔仙岛在明代《辽东志》里记载的叫葛塘岛，相传古时候有一位姓贺的先生邓岛，无偿为渔民诊治，就尊称他为贺仙。后来因为地方口音的演变，逐渐称之为隔仙岛。头坨子就是这座岛东南方向的第一个坨子，上面有很多这个海石洞穴，有黑脸皮鹭在此繁殖栖息。大耗子岛是因为外形长得像耗子，东侧呢还有一个小耗子岛。至于说这个巴烧岛主要是因为这个岛的轮廓蜿蜒形似杖鱼，南部连片岩礁而又比较丰足，白豹还有各类水鸟常年在岛上活动。这些岛名承载着我们这里渔家的世代记忆，如今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们是非常高兴和自豪的。
0: 每年春风起时，黄嘴白鹭从南方越冬地振翅北上，沿着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御风而行，掠过海岸湿地、河口滩涂，黄海北部的长山群岛成为它们繁育雏鸟、补给能量的关键家园。待到秋意渐浓，羽翼丰满的鹭群再度启程南迁，奔赴下一程山海。卫星追踪清晰勾勒出了生命迁徙的宏大轨迹，科研人员监测大连地区繁殖的两只黄嘴白鹭，一只飞越3000多公里抵达菲律宾棉兰老岛，另一只驰骋4000多公里到达加里曼丹岛北部。一条漫长的迁徙路径印证候鸟迁徙的生命链环环相扣，任何一处关键栖息地受损都会引发远距离连锁生态效应，而长山群岛恰好处在这一生命链的核心节点。多年持续监测显示，长山群岛累计记录鸟类255种，迁徙季水鸟总量稳定在10万余只。此次扩展的遗产区域记录鸟类140余种。2026年度调查显示，大连境内黄嘴白鹭繁殖成鸟超过2500只，新生幼鸟超过3000只，其中凡坨子繁殖成鸟超过1500只。从空间上来看，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一直都是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吕永泉说，群岛的四大核心组成部分与辽东半岛陆岸的蛇岛、老铁山、丹东鸭绿江口候鸟栖息地一起，共同形成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的一段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
1: 长山群岛优良的这个生态环境也孕育了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这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自然繁殖地，是名副

0: 其实的黄嘴白鹭之乡，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今年长山群岛的黄嘴白鹭的总群达到了3500只，这是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多的一年。黑脸琵鹭总群也从去年的40多只增加到了近60只。此外，长山群岛全域已经记录的像金雕、海鸬鹚、东方白鹳等鸟类多达140多种，迁徙季水鸟的总量稳定在10万只左右。像西太平洋白海豹、江豚、小须鲸、长须鲸、灰鲸、虎鲸等多种国家保护野生海洋动物常年再次洄游繁衍，那这样呢，我们长山群岛就形成了鸟类、海洋兽类、水生生物共生共荣的完整的海岛生态链。
1: 在这张世界级生态名片的背后，是一代代海岛守护者薪火相传、锲而不舍的坚守。土生土长的海岛人李庆森，任职长海县专业森林消防3队，在防火职责之外，他常年承担登岛护鸟重任。每年黄嘴白鹭繁育期，20名队员2人1组轮流登上无人帆驼子岛，阻隔无关人员惊扰巢区。岛上值守房是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铁皮房，这里没有淡水，没有码头，巡护船只只能停在离岸10多米处，队员们扛着水桶、食品和装备趟水上岸。盛夏，铁皮房闷热潮湿，蚊虫叮咬，方便面是日常主食。李庆森今年50岁，他对记者说，淡水是岛上最珍贵的资源，为了节约用水，我们都舍不得洗脸。按照排班，每组通常值守1天1夜，遇到大风大浪，船舶不能出海，人员便无法轮换。最长一次，2名队员连续在岛上守了1个星期。守护鹭鸟之外，修复家园同样刻不容缓。帆驼子面积仅0.08平方公里，黄嘴白鹭的巢穴大多住在灌木丛中。由于海岛土壤贫瘠，加之鸟粪长期沉积，造成土壤酸化，部分灌木一度枯死。从2022年起，长海县从陆地运来沃土改良土层，2年补种丝棉木、紫穗槐、金银木等灌木2200余株，重新为白鹭筑起绿色家园。10多年间，群岛保护模式迭代升级，当地陆续开展退养还湿、岸线清污、海岛植被修复，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对核心岛礁进行繁殖期封闭管控。海警、渔政、自然资源等部门建立联合巡查机制，无人机巡航、红外监测、智能预警等技术逐步应用，保护模式从单纯的依赖人员驻守转向人防、技防、生态修复协同发力。长海县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丕玉时常随巡护船出海，接近帆驼子百米，船只便熄火减速，以免惊动白鹭。踏上岛礁，他熟悉每一片灌木、每一处潮区的变化。王丕玉说，这是海鸟的家，也是我们守出来的福气。在世界鸟类迁徙线路中，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线路是最繁忙的一条，覆盖22个国家和地区的候鸟迁徙通道。每年3月到5月，数不清的各种水鸟自澳大利亚、新西兰、东南亚等越冬地飞往俄罗斯远东地区、阿拉斯加等地繁殖。其中，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恰恰处于整条线路的中间位置。雷光春，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研究中心主任、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申遗首席专家，曾为这项工作持续工作多年。雷光春曾经援引数据说明，为什么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会进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2: 如果没有黄渤海，至少有10多种鸟类它就会从地球上绝迹，有将近20到30种鸟类它的种群会显著下降，就有10多种鸟它种群的100%完全依赖黄渤海，要么是它在黄渤海繁殖，要么在黄渤海迁徙停留，要么在这个地方越冬。还有一些鸟，有的甚至70%就依赖黄渤海而生存，它还有一些其他地方。但是如果一个物种的种群一半以上没了，这个种群很快就会走向灭绝。所以它是

0: 为什么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是因为它的关键栖息地是很多物种不可缺少的、不可替代的栖息地。
1: 雷光春又给出了几个其他的数据。
0: 黄渤海是涉及到这些省份，占中国的国土面积多少呢？6%，占整个地表陆地面积的比例是多少？4%，但占全球 GDP 多少？5%。这也就是世界遗产委员会、国际社会为什么支持中国的黄渤海。他说，这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经济最发达、环境压力最大的区域。我们不支持中国申报这个地方申报为世界自然遗产，那我们是对子孙后代犯罪。因为我们世界自然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
1: 雷光春是中国湿地保护领域的专家，曾获湿地科学领域的全球最高奖项卢克霍夫曼湿地科学与保护奖。这一专业背景让他在10年前参与到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申遗的工作当中。2016年，作为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申遗的第一期，江苏盐城市正式启动申请世界自然遗产申报工作。同年，雷光春被盐城市政府聘为申遗首席支持专家。由于黄渤海候鸟栖息地跨越中国多个不同省份和地区，雷光春和他的团队决定进行系列申报。
0: 就是我们之所以要系列申报，是考虑工作强难度，考虑给每一个地方做工作，要协调保护发展的矛盾，需要更多的时间，所以安排了系列申报。第一次申报之后，实际上这个评估机构认为不完整，报到这个世界遗产委员会之后，在表决之前，我们的申报材料是要求打回重报。我们认为他的这个评估报告是不公正的，也不科学的。
1: 申请世界遗产的操作指南明确规定，允许对一个大的生态系统采取系列申报、分期申报。面对不科学、不公正的评估，雷光春和申遗团队迅速展开行动。
0: 为了充分说服国际社会和国际顶尖的全球环保非政府组织，所以很多国际组织通报申报的这个消息，让国际社会大吃一惊：这么好的世界遗产，怎么还不同意呢？所以这个63个国际环保机构的 CEO 签联名信，支持中国政府盐城的申遗，写给世界遗产中心，写给这个专业评估机构。我们是动用我们生态的这个朋友圈，推动了这次申遗的成功。
1: 2019年7月5号，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会议审议通过将地处江苏盐城的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中国拥有了第一个滨海湿地类型的世界自然遗产。2019年，丹东鸭绿江口湿地等5处候鸟栖息地被国家林草局列入该系列遗产第二期申遗候选提名地。雷光春当时已经任职国际湿地公约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但他仍然兼任了鸭绿江口湿地申遗专家。5年后，2024年7月26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46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顺利通过评审，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我们第一期申报的时候，就是以黄渤海它的全球突出普遍价值来申报的。而世界遗产最核心的理念，一个是有具有全球突出普遍价值，第二是这个普遍价值它有它的完整性、原真性。
1: 今年7月底，随着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串联起多个候鸟栖息地。雷光春说，候鸟的保护需要不同省市甚至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合作， 只有开展协同保护，才能更好地保障候鸟繁殖、停歇、越冬，维护。

0: 护整个迁飞通道上的种群繁衍。如今这张网还在向更大范围延伸，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中国行动计划2024至2030年确定1140处候鸟重要栖息地和821处关键栖息地，提出到2030年将90%的候鸟关键栖息地纳入有效保护范围，80%以上候鸟种类得到有效监测。长山群岛是这一全国布局中的一个节点，也是中国持续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缩影。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近日表示，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将助力长山群岛打造以候鸟迁飞通道为纽带的国际观鸟圣地。
1: 在保护方面呢，我们今年正在申报4亿元的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中也将候鸟栖息地等生态修复作为一个单独的板块。每年4月到7月水鸟繁育的旺季，我们全县海警渔政自然资源等部门都会联合开展野生动物的保护海上巡查，民间护鸟组织和科研院所也会同步加入，渔民转型护鸟志愿者成为我们基层最坚实的力量。这次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将为长海文旅产业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观鸟生态旅游和海钓产业的深度融合将催生以候鸟迁飞通道为纽带的国际观鸟圣地，串联起黄金钓场与生态岸线，形成复合消费的新的增长极。世界遗产将持续引领我们生态治理迈向更高水平，我们长山群岛也将全力打造成为全国海岛低碳旅游的示范地，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0: 眼下嗷嗷待哺的黄嘴白鹭幼鸟已站上枝头，马上就可以跟着成鸟练习飞行，待到秋风袭来，羽翼丰满的幼鸟将随成鸟一起成群结队南下越冬，待到来年春天，一行白鹭重返长山，栖落在繁驼子葱郁的灌木间，翩跹飞羽见证的不只是海岛的改变，正是中国坚定不移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道路的铿锵步履。

0: 哎，恭喜您啊！
1: 不是，我好像没什么喜事儿啊。
0: 嘿，这微信朋友圈里可都说了啊，您用一张20年前的彩票到国外兑换了一个1吨多重的大元宝。
1: 嗨，这微信可真够玄乎的，我哪有什么彩票啊？
0: 那微信里玄乎的事儿多了，什么六月飞雪、公鸡下蛋、不能说的秘密、不让讲的故事、历史都是骗人的、不转不是中国人等等等等。我一看这些就俩字儿，
1: 不信
0: 转发。
1: 哎，这不更添乱了吗？
0: 就因为这个啊，我还得了个雅号。
1: 什么雅号？
0: 谣言通讯社。
1: 这还雅号呢？
0: 不是，我也苦恼啊，您说这么多消息我怎么辨别呀？
1: 哎，这事儿啊，两位先生可以给您把关。
0: 哪两位？
1: 一位是常先生，他说啊，要以科学为准绳，没谱的事儿不能信。另一位呢，李先生，他说呀，凡事要三思而后行，没边的话可别乱传。
0: 嘿，您说的还真在理儿。那敢问这位常先生大名？
1: 常识。
0: 那李先生呢？
1: 李智啊。
0: 嘿，赶明啊，我也认识认识这二位，那我的雅号也就可以改改了。
1: 您雅号是？
0: 谣言终结者。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3: 这么不听话！
2: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4: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3: 嗯，好好写字，
5: 多保重。爸，
6: 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7: 门前的那堆沙，
2: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2: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3: 请听广播连续剧《追着太阳跑》。编剧陈慧君、夏一斌，导演徐国春，音乐编辑罗文，金融顾问姚斌。第一集。
4: 依山傍海的浙江台州仙居是全国杨梅种植大县。这年的6月末7月初，正是果农采摘杨梅的黄金季节。谁知台风突然裹挟着梅雨，连续多天肆虐了整个台州市县。雨水不仅降低杨梅采摘量，影响甜度和质量，还会造成落果，果农损失严重。这天正在仙居凤阳村走访的台州商业银行支行行长许丽，立即指挥手下员工一起帮助果农们抢摘抢运。
5: 天乱了吧，这梅雨下的，哎呀，我的杨梅完了完了。你们都不能停啊，哎呀，抢一点是一点，大家帮帮忙啊。
6: 帮帮手，帮帮手，帮帮手啊。
7: 哎呀，我的杨梅落果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
8: 那个小朱、小平，快过来搭把手。
6: 是是，搭把手，搭把手。
8: 哎呀，陈经理，别站着，把果箱搬进仓库，快点快点。
6: 哎，不是不是，陈行长，这也要我干
8: 呀？哎呀，赶上了，帮一点是一点，快了快，大家一起啊。
6: 来来，帮帮帮帮帮，帮手帮手帮手。
7: 谢谢谢谢。
6: 来来，帮一把帮一把。
4: 与此同时，针对今年黄梅雨季的特大降雨量，台州银保监分局牵头召开了一次银行业和保险业的重要会议。
9: 乔志坤啊，
10: 哎，
9: 把杨梅降雨指数的最新简报拿过来。
10: 好，赵局，
9: 哎，
10: 这是刚出的最新简报，你看。
9: 好，好，好。今天我们开个会，啊，各个银行的负责人都来了吗？
11: 啊，来了，
12: 来了，
13: 来了。
9: 哦，那么保险业的负责人呢？
14: 啊，来
15: 到
14: 了，
15: 到了。
9: 好，好。各位银行业、保险业的负责人，请问这几天大家最烦心的事是什么呀？
16: 哎呀，当然是黄梅雨。
17: 奇了怪了，前三年都是干黄梅，今年下得翻天覆地的。
18: 对呀，
19: 就是。
20: 这三年的雨水怎么今年一块下了？
9: 嗯嗯嗯。
21: 是啊，到处都是湿漉漉的。
9: 是啊，今年梅雨季节雨水特别多，台风也来凑热闹，城乡居民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灾害，尤其是杨梅种植的果农们，他们的果树、庄稼大棚受灾严重。为此，我们台州银保监分局啊，特地召开了这个会议，要求保险业、银行业根据各自的业务啊，更好地服务果农，开展防汛救灾。
8: 赵局，我们银行业是坚决贯彻执行银保监分局的要求，对小微企业、对乡村私企、果农等信贷照常投放。
9: 哦，
8: 您看，这就是我们这个月的报表。
9: 嗯，好，好。鉴于目前降雨量对杨梅种植农户造成的损失啊， 保险公司研发的杨梅采摘期降水气象指数保险这款保险产品进展情况怎么样啊？
11: 赵局，这个保险产品开始推行的时候的确有些阻力。一部分果农由于前几年干黄梅的现象产生了侥幸心理，他们认为白白丢几百块钱不划算，后来通过银行的平台现在已经全面铺开，这几天梅雨天造成杨梅果农的损失，保险公司已经介入。
9: 好啊，
11: 参保的果农快的已经进入了理赔阶段了，产生的积极效应是很多果农看到参保对果农确实有实实在在的财富保障和损失弥补，要求参保的人数基本全覆盖。
9: 好
11: 啊，局长，这个是理赔的最新报表。
9: 哦，好，可见保险业对企业对农业发挥着重要的保驾护航作用。啊，对了，这里啊我还要提一下台州商业银行。
12: 哎呦，台商银行又要受表扬了。
13: 是，
17: 理会必提台商行。
14: 对，
15: 太牛了。
9: 是的，台州商业银行啊在辅助保险公司杨梅降雨指数的产品中啊积极参与搭建平台，利用银行人脉做了很多工作呀。好多果农因此而参保，功不可没呀。啊，冯行长，
18: 哎，
9: 你介绍一下吧。
18: 好啊，赵局，那我就说几句啊。银保是一家，既然是一家，工作就不分彼此，要互相支持。所以说呢，在杨梅降雨指数保险产品的推广初期啊，我们台商行就融入其中了。
9: 哦，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首当其冲、第一个走在政策前沿的，又是你们临江支行行长许立吧？
1: 没错，没错，就是许立。
0: 啊，
1: 是他首先提出要建平台、沪融通、共助力的方案，与保险公司啊同步开展工作。
0: 许立总是让人惊喜啊！
1: 是啊，
0: 怪不得这些年他经常在台州银行业上头条啊！
2: 对呀，确实是。
1: 好，这样。
3: 哎呀，冯国定啊，冯国定，我当年脑子进水了，怎么眼睁睁的就让你挖走了个金凤凰呢？
4: 又一个忙碌的早晨来临了。9点多钟，台州商业银行来了一位叫杨洋的20多岁的年轻人。与平常客户来办存取款不同的是，年轻人用挑剔的眼光琢磨了一下银行门外的营业时间表，然后走进了营业大厅。
5: 请
6: 你好，需要什么帮助吗？
7: 哎，你是大堂经理是吧？
6: 对。
7: 我有个问题啊，家家银行都是早上8点营业，你们为什么7点就开门了？
6: 哦，这是为了方便上班的人办业务啊。
7: 营业时间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整整12个小时，啊，不符合劳动法呀。
6: 我们是实行轮班轮休制度的，不违法。
7: 哦，
6: 请问你办什么业务啊？
7: 存钱。
6: 哦，好。我帮你取个号吧。好，78号，在这儿排队。
7: 我是大额存款 ，VIP 窗口在哪儿啊？
6: 哎呦，对不起，我们银行没有 VIP 窗口。
7: 现在哪家银行不设 VIP 窗口？你们银行不规范啊？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大客户？
6: 我们的客户啊，不分大小，不分贵贱，每一位都是贵客。
7: 让贵客排队，半小时还是1小时啊？
6: 嗯，一般不超过5分钟。
5: 请
7: 5分钟？
6: 对，
7: 开玩笑吧。看啊，你们只开2个窗口，现在呢才到50号，到我78号，5分钟能排到我啊？
6: 应该可以的。
7: 我不相信。如果超过5分钟怎么办？
6: 哦，超过5分钟可以投诉，总行呢还会对投诉者有奖励的。
7: 有奖励？
6: 对啊。
7: 那敢不敢打个赌？
6: 好啊。
7: 如果我赢了，奖励的钱请你吃海鲜餐。
6: 哟，那好啊，我倒是希望能蹭你一顿呢。

0: 新人来办业务，其次啊，你看你手上拿着个塑料公文袋，一看就知道放着个人履历。哼，第三呢，今天有一个面试者还没来报到。杨洋不得不佩服这个外貌端庄平和的大堂经理，既有一双极富洞察力的眼睛。更让杨洋惊诧的是。
1: 当他办完事走进二楼小会议室，见到的正是刚才和他说话的那位大堂经理。诶，你不是？
0: 你是杨洋是吗？
1: 嗯，
0: 我叫许丽，临江支行行长，分行向我行推荐了你。现在我们就开始面试吧。来，坐吧。
1: 啊，原来你是许行长啊。
0: 嗯。 你是海城商行顾长军行长的儿子对吧？
1: 他是他，我是我，没有规定同行的子女不能来面试吧？
0: 当然了，我们欢迎每一位有志投身于台州商业银行事业发展的年轻人。我想，你得到的是8点钟面试的通知吧？啊？
1: 我迟到了。
0: 迟到一个半小时，这意味着什么？
1: 面试资格取消。好了，那我走了。
0: 哎，坐下。
1: 我看了你的简历和推荐信，你学习不错，毕业实习评价良好。但是在所有的面试人员当中，你可不算是最优秀的。明白，我被淘汰了是吧？我走。
0: 哎，让你走了吗？
1: 嗯，
0: 至少让我把话说完嘛！啊，来来来，坐下。你呢，确实不是最优秀的，但是你是很特别的一个。
1: 怎么？据我观察，你有敏锐的洞察力，敢于直抒己见，加上诚实率真，你的综合素质符合我行的招聘条件。许行长，如果您不聘用我，我反而感谢您。
0: 哦，为什么？
1: 是我爸给我拿的招聘书，可我不想在小银行浪费青春。
0: 小银行？
1: 台商银行不是小法人银行吗？我想去国有大行。
0: 那你为什么还来面试啊？
1: 走走形式呗，你们不聘我，我爸那里就能交代了。
0: 好，现在我宣布，面试结束。
1: 嗯，
0: 杨洋同学，你被聘用了。
1: 开玩笑，你还真聘我啊？
0: 你看我这像开玩笑吗？
1: 嗯，聘用我啊，有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一呢，我不加班；二呢，我不上早班；三啊。
0: 节假日必须休假。嘿，你没长大是吧？23岁的人了，怎么还像个熊孩子一样啊？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居然对招聘单位提出这样的要求。
1: 啊！
0: 我告诉你，在银行系统绝不允许。
1: 我就是个熊孩子，留下呀会给你惹麻烦的。拜拜嘞！
0: 站住！杨洋同学，我算是看走眼了啊。我本以为你率真有锋芒，是个可造之才。
1: 想不到你恶作剧耍赖皮无厘头，
0: 是段废柴。我不知道国有大行要不要你，我台商银行不需要你这样的废柴。
1: 我不是废柴，
0: 你的所作所为表明你就是个废柴。
1: 我不是，我没告诉你啊，我实习的业务考核全优。
0: 哦，实习考核业务全优，那你敢不敢证明给我看？敢不敢签合同啊？
1: 有什么不敢？
0: 啊，签呢？
1: 签就签。
0: 许行长，
1: 不出3个月，我会让你刮目相看的。
0: 好，我等着。那，这是一份银行的规章制度，你好好学习。还有啊，明天早上5点半上班，有特殊任务。
1: 啊，5点半？
0: 回家的路上，杨洋突然意识到，他做了件蠢事。 明明不想去台商行临江支行，怎么就偏偏签了合同？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毕业于财经学院的杨洋，在某国有银行台州分行实习结束的时候，该行有意留用，谁知却遭到他的父亲海城商业银行行长顾长军的反对。

0: 哟，回来了，爸。哎，现在那家实习的银行想聘用我。
1: 好，不错嘛。哎，但是啊，这个爸爸另有考虑。考虑什么？
0: 那，就是台州商业银行的招聘书。嗯，
1: 你去那儿应聘。
0: 爸，你什么意思啊？
1: 你年轻，需要得到更好的锻炼。
0: 哎，不要冠冕堂皇的说辞。 这不去国有大行，却到一家小法人银行，是不是因为我的家庭背景要低调？
1: 你，哎，我低调了23年了，因为低调，我跟了妈妈的姓，因为低调，我离你的海城商行远远的，现在还要低调，啊，让我去小银行做柜台，我是你亲生的吗？哎，杨洋，这次啊，不是因为低调，而是台州商业银行发展势头很好，嗯，去那里啊。
0: 对于锻炼自我、提升自我以及未来发展都大有可为啊！
2: 去国有大行就不能锻炼、提升发展了？
1: 爸，你是另有用意吧？哦，爸爸另有什么用意啊？这几年台州商行发展突飞猛进，业绩赶超你们海城商行了，你心里不平衡了是不是啊？是有那么一点点啊，真不明白。 台商行这几十年就做小微企业贷款，怎么就脱颖而出了呢？这营销网点大增。

0: 不良贷款率大降，业绩突飞猛。
1: 冯行，这小小职员八竿子也够不着冯行长啊。
0: 哎，我这位老同学啊，是宏观谋略定的是些条条框框，倒是他手下最有智谋、最有魄力、最具执行力的临江支行女行长许丽厉害。
1: 许丽，
0: 嗯，你有机会啊，要向她学习实践经验啊。
1: 听说她是一个不一般的女强人啊，经常不按常理出牌。
0: 嗯，许丽啊，本来是海城商业银行的柜员，十多年前被我那位老同学挖走了。
1: 嗯。
0: 哎呀，国定啊，
2: 哎，
0: 不是因为工作，你这老同学也不会来我这儿聊天的。哎，这样吧，
2: 哎，
0: 工作盒饭，边吃边谈，怎么样？
2: 来，
0: 来来来来。
2: 哎呀，老同学啊，还不是因为工作忙嘛。
0: 嗯嗯嗯。
2: 哎，我跟你说，这次我可是来向你取经的。
0: 嗯，
2: 你不准藏着掖着的啊。
0: 行行行。
2: 嗯，
0: 哎呀，我们的经验啊，就是前期的宣传攻势非常重要，
2: 嗯
0: 啊，这个铺天盖地全方位出击。
3: 顾行长，
0: 啊，怎么了？
3: 顾行长，
0: 嗯，
3: 刚才客户又提意见了，说我们的服务时间不科学
0: 啊。
3: 行长，
0: 哎，
3: 我的提议您考虑了没有啊？啊，
0: 我知道。
3: 行长，我们的营业时间必须要调整，必须要修改。您看啊，一，我们不能和上班族的工作时间同步。二呢，我们不能双休日都休息，您知道这会给客户造成非常大的不便的。
0: 别急，
3: 行长，其实我们只需要稍稍修改上下班的时间就可以了。
0: 许丽，
3: 错开。
0: 我在谈工作，你的建议我会考虑的。
3: 可是您没有

0: 哎，许丽同志，许丽，哎，你等等，等等。
1: 你是？
0: 许丽啊，我是台商行的冯国定，我们可以约个时间聊聊吗？
1: 好啊。一个月后啊，许丽辞职了，去了台州商行。
2: 爸，你没想到许丽日后成为银行界的黑马吧？嗯，
0: 你想知道她是怎么做的是吧？哎，其实台商行的经验很透明啊，都是公开的。
2: 没必要让你儿子身体力行去体验。哎，大会、小会、口头介绍，那都是表面文章。要了解深层原因，取得台州商业银行成功的秘诀，必须深入其中。
0: 啊，这就是你让我进入台州商行的真正原因。
2: 这只是其一。
0: 嗯，
2: 其二还是让你更快成长。进了台商行，贴身观察，了解许丽的一言一行，事无巨细。
3: 每天写工作日记。爸，我还是想去国有银行，
4: 必须去台商行。
3: 爸，我回房间了啊。
2: 哎，洋洋，
3: 要是台商行不聘我，那就不关我的事了。谁料事与愿违，不按常理出牌的许丽，就偏偏聘了杨洋。第二天一早，杨洋5点多到了银行。 只见门口停了一辆厢式小货车，信代部的朱佳妮、平梅芳正在往车上递送一筐筐的馒头、糖包，许丽和陈海则将一个保温桶往车上搬。
0: 来，
5: 拿好这个，好，来，杨洋，大把手，
0: 好，来。
5: 哦，这么多吃的，我们是去旅游啊？
6: 旅游，对对，到风景优美的乡村旅游。朱佳妮，人家新来的，别逗他。杨洋是工作，上车。
0: 嗯，好。
6: 陈海，
7: 哎，
6: 我录手，我来开车啊。
7: 好嘞。
6: 走。
7: 平梅芳。
6: 你做的馒头和糖包太香了，看得出来面发足了，又松又软，真想咬一口。
3: 佳妮，别夸我了，你做的银耳红枣羹比买的还好吃。
5: 什么？这些都是你们做的？
3: 你以为呢？你以为呢？
0: 啊，早知道我也该带点巧克力、牛肉干来了。
3: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行驶。
5: 小货车驶进了一家乡卫生院。哎，到了，我们下车吧。秀塘乡卫生院，哎，
0: 程经理，我们来干嘛？
5: 送温暖工程呗。嗨，告诉你，大学生是保险公司送福利。秀塘乡所有村的村民今天体检，体检要空腹，体检后就得吃早餐。我们银行送点早点过来。
0: 来来来，
5: 乡亲们，体检完的我们就过来领早餐啊，在这边领啊。对，来。哎呦，
8: 小猪猪啊，哎，这银耳红枣羹啊，喝下去暖暖的。
5: 阿婆，那就再来点吧。
0: 不了不了，够了够了。
8: 小苹果，你这馒头和糖包是你做的吧？
5: 哎，是啊，好吃吧？
8: 哎呀，巧手姑娘啊。
9: 哪家娶了你这姑娘做媳妇，那太有福气了。
5: 哎，
9: 贵子，许行长，谢谢你们的贴心服务。
5: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您保释一家嘛，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
9: 哎，乔科长，你也来了啊？哎，是啊，我来了解村民们对杨梅降雨指数保险产品的反馈意见。哦，
5: 许行长啊。
8: 多亏你当时苦苦的劝我，我才续保了杨梅降雨指数，得到了赔偿。不然啊，亏死了没地方诉苦哦。哎呀，许行长啊，我是懊悔透了。当初啊，我是鬼迷心窍，就舍不得那几百块钱的保费，想不到今年梅雨下的，哎呀。 上百棵杨梅树都落果了，损失了几万元呐！哎，真是心疼啊！
5: 大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保险公司推出的杨梅降雨指数保险，就是要对果农的经济财产从根本上起保障作用的。
8: 哎，
5: 现在参保了吗？啊？

0: 杨洋，杨洋，哎，杨洋，发什么呆啊？
1: 过来，帮我烦门的同胞，程经理啊，我是真搞不懂啊，我们做银行的怎么变成保险公司的志愿者，或者社区大妈服务队了？谁想出来的？
2: 哎呀，许行长喜欢标新立异，我来银行不到半年，已经干了很多这种事儿。哎，我替他人送羹汤都送了不止三次了，
3: 这不是不务正业吗？
2: 以后不务正业的事多着呢。
1: 喂喂，哎，你过来。
2: 你帮我看看是哪些指标都高了。
1: 叫我啊？
2: 我不是医生，我不懂的。
1: 哎，那你不懂就不给看了。血脂高。哎呀，我家祖祖辈辈都没有这个毛病的。哎，
0: 说了我不是医生，我不懂，你还问什么问啊？
1: 哎，这个人，不问就不可以吗？
2: 你凶什么凶了？
1: 哎，我哪里凶了？
2: 你自己气鼓鼓的，谁惹你了？哎，就你惹我了！哎，说清楚啊，我惹你什么了？哎，这，你这个人态度可不好嘛！你根本就不像是银行的人。
1: 我太，银行的人应该什么态度啊？
2: 我告诉你啊，银行的人，你看，你就像那个许行长，小猪猪、小苹果那个样子啊，那对我们是和和气气、耐心细心、不怕麻烦的。那有什么事情都会帮我们经理解决，哎，哪像你啊？啊！
1: 你怎么不耐烦，还凶神凶气的？嗨，你搞搞清楚好吗？
2: 怎么？
1: 银行人不是摆试管，不是服务社，更不是幼儿园阿姨，不是工人随便差遣的。
2: 你什么意思啊？
4: 就是这个意思，不听差遣。
2: 哟，乡大家呀！哎，老子是乡下人，有的是力气。
1: 谁跟你打架？
2: 哎呀，那时候我也不怕你。
1: 不是吗？哎，你过来，小子。
2: 乡下人，
1: 哎，你过来，你
2: 不
1: 动手。
2: 好了好了，小子，
1: 别笑话你。
5: 杨洋，你在干什么呢？
6: 那他先惹事儿。
5: 明叔，对不起啊，这是我们新来的大学生，说些情况你消消气啊。
6: 还大学生嘞？
5: 杨洋，
6: 乡下人就知道有点力气。
5: 杨洋，不管有什么理由，先道歉。
6: 许行长是他先挑事儿的，
5: 你是来服务的，你要有姿态。
6: 我道歉。
5: 我道歉好了吧？
6: 好了吧？
7: 好嘞！一场风波暂时平息了，而杨洋的心结却越拧越紧。回到银行后，他与许丽又会发生什么矛盾和风波呢？请继续收听广播剧《追着太阳跑》。

0: 刚才播送的是《追着太阳跑》第一集，录音合成张志，拟音苏东升，剧舞吴文杰，剧中人许丽由黄磊演播，杨洋由郑武文杰演播，顾长军由福冲演播，冯国定由王伟演播，赵广群由程玉珠演播，金嘉伦由海帆演播，朱嘉妮由臧艳文演播，程海由许宗哲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早、贾志超、于红、周帅、陈兆雄等。协调郑大友、王小木子、张国进，策划卢刚、姚斌、向一斌，监制胡顺文、陈雄，顾问陈红雷、张巧明、曹光群，出品单位台州广播电影电视集团。本剧由台州广播电影电视集团录制，鸣谢台州银保监分局、台州市银行业协会、台州市保险行业协会支持。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请听广播连续剧《追着太阳跑》。编剧陈慧君、向一斌，导演徐国春，音乐编辑罗文，金融顾问姚斌。第二集，
1: 大家辛苦了啊！前段时间我们完成了对秀堂乡进行整村授信服务的前期走访调查，过几天呢，我们就要具体实施了。大家准备的怎么样了？
2: 都准备好了，完美。
1: 好，那今天我们对秀堂乡村民体检提供早餐服务，虽然出了点意外，但是总体服务质量到位的啊。
3: 嗯，
1: 对于杨洋和村民起争执的事情，首先我们要进行自我批评。
4: 是那村民太蛮横，我又不是医生，他非缠着我看什么指标，还骂骂咧咧的。哎呀，
1: 那你可以和风细雨的解释嘛，何必要硬邦邦的顶撞他呢？我知道林永根这几天心里不爽，没有地方发泄，你呢正好送上门去。但是杨洋，不管什么原因，这件事情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你承不承认这一点？
4: 这我承认，是我错，我认错。
1: 好，这事就翻篇了啊。不过呢，村民们对我们的服务还是很满意的啊。现在我就给大家念一下留言簿上村民们给我们每个人的打分情况。
2: 嗯啊，看看谁的分最高。
1: 好，来啊，小苹果98分，
2: 哇，这么高。
1: 小猪猪96分，
2: 耶。
1: 程经理90分，
2: 哦，哇，这次我第一了。我拿过两次第一，这次让给你了。加油
1: 加油加油啊。
2: 嗯，
1: 我来继续读啊。愤怒的小山羊，
2: 哎，这是村民们给羊羊起的外号吧。
1: 村民起外号呢是方便他们记住。好，愤怒的小山羊10分。
4: 哎呦， 我做的差，还和村民吵架了，这十分垫底啊，我认。许行长，我想不明白的是，我们还是银行吗？银行还有这么做的？哪家银行做这种事儿？这简直侮辱了银行这个行业。
1: 我告诉你，洋洋，台商行从来就是这么做的，而且这么做了几十年了。老百姓的事情没有小事，我们都要怀着真诚和耐心去做。
4: 耐心做叫端汤送羹，耐心做叫婆婆妈妈啊，耐心做叫迎奉讨好，是银行该做的事吗？哪家银行会干？哪家银行肯干啊？
1: 哪家银行肯干啊？我们台商行就肯干。我们就是要干别人不愿干的事，别人不屑干的事，别人不敢干的事。所有这些点点滴滴、细枝末节，往深里说，就是我们最基础、最常态的工作。
4: 这种繁琐细节，我不会做。
1: 你好了，散会。洋洋，你留下。
4: 许行长，留下我跟我讲大道理啊？哈，
1: 我不跟你讲大道理，我想问你个题外话。在这个世界上，你最爱谁啊？
4: 我外婆。我从小啊都是外婆带大的，她呢宽厚，对我很好。小的时候，我穿着她给我织的毛衣毛裤，非得听着她给我讲故事啊，我才能睡着。出门的时候，紧紧拉着我的手，我但凡是有一丁点的好啊，她就特别开心。我要是犯错了，她也会温柔地批评我。我的好外婆，可惜啊，他几年前就已经离开我了。
1: 那如果外婆还在世的话，她有事想要求你，你会怎么做呢？
4: 我会为外婆做一切的。你相信吗？我真的为外婆洗过脚，捶过背。她生病的时候，我就陪在床边，给外婆说说笑话。
1: 我相信你的，洋洋。你呢，嘴上不饶人，其实心底里很善良。如果你爱这份工作，那就拿出你对外婆的爱来对待客户吧。捧出热的心，做出有温度的事。学习业务，先学做人。做人做好了，才能做好事情。做好事情了，就会收获信赖和忠诚。
4: 捂暖一块石头十分钟，捂暖人心得多少年啊？捂到哪年才是头呢？
1: 没有期限，永远。但是你要知道，人心一旦捂暖了，收获的感情是无法计算的。
3: 许丽的话虽然没有完全解开杨洋的心结，但诚恳的话语多少触碰到他心底最柔软的那一块儿。
5: 哟，儿子回来了。
4: 嗯，
5: 这第一天上班感觉如何呀？哎，
4: 做义工，啊，这是工作日记。
5: 哦，我看看，流水账，一，上班第一天给秀堂乡体检村民送早餐，期间与乡民争吵是我错，服务打十分，满分100分，我垫底。二。开会小结，许行长谈话要我学做人，难道我23年没做人吗？三，准备到秀堂乡整村授信。新鲜啊，这银行给体检的村民送早餐
4: 啊，银耳红枣羹加馒头糖包，
5: 还有这个整村授信。从来贷款是人找银行，哪有银行主动送贷的？况且啊，还是给农民信用贷款，这靠谱吗？
4: 靠谱不靠谱啊？人家可是做了好多年了。
5: 嗯，这台商行真敢做呀。哎，儿子，
4: 嗯，
5: 虚心耐心，继续跟着许行长学习啊。
4: 哎，
3: 这天杨洋正在信贷部准备下乡的材料，台商银行行长冯国定到临江支行视察工作来了。
6: 哎呀，都来了啊！哎，老赵，来来来，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
7: 好，
6: 来，你坐。 大家坐啊。
1: 好好好。
6: 啊，咱们呢，开个短会。嘿嘿，发现了一张新面孔。哎，这位小帅哥，刚进来的。啊，
4: 冯行长，我叫杨洋，财经学院毕业，应聘来临江支行的。
6: 大学生啊，好啊，新鲜血液。哎，我跟你说啊，你到咱们台商银行是要准备吃苦的。哎，啊，但凡吃得起苦，才能有收获。嗯，杨洋同学，有准备了吗？
4: 有。
6: 哎，声音这么轻，没底气啊？有没有？
4: 有。
6: 好，非常棒。嘿嘿，各位。咱们说正题啊，银保监会啊开了几次会了，再三强调要落实银行业对企业的输血功能，保险业对企业的保驾护航作用。那么为了落实国家扶持民营小微企业降低贷款门槛的政策红利，我们台州商业银行除了坚持知农知小，支持实体经济，更要去开拓广泛的渠道和区域。所以说啊，这个营业网点的覆盖、覆盖、再覆盖，力争不留死角。啊，许行长啊，你最近有什么新举措呀？啊，
1: 冯行长，嗯。我们已经做到了基础金融不出村，嗯，综合金融不出镇。哎，
6: 对，这个覆盖啊是土地，你们是种子。这个种子要深埋入土，它不能浮在表土上，不然扎不了根的，也发不了芽。
1: 是。
6: 其次呢，要讲究精耕细作，精准实施，用心培育。这样才能挂果呀。啊，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做法呀？
1: 有。
6: 哎，你说说。
1: 好，我们的覆盖区域扩大到了边远山村，重点是秀堂乡。我们已经多次下秀堂乡走访了，依我看啊，秀堂乡完全具备整村授信的条件。
6: 嗯，秀堂乡。嗯，他们那地广山多，村子散落，那么你们的服务方法是？哦，
1: 我们这次实行的是贴身服务。嗯，一村一格，一户一格，一人一格，只要客户需要就私人定制。
6: 嗯，有创意。
1: 我还有个建议。
6: 哎，说。
1: 根据农民的实际情况，我建议贷款使用基准利率，让利于百姓。
6: 嗯，这个建议好。好，马上报总行，尽快拍板。
1: 好。
3: 这天，临江支行信贷部成员除了程海，全部出动到秀堂乡做整村授信工作。
1: 哎，来来来，我们下车吧，把车停在这儿，我们走进去就好了。啊，
4: 哎，许行长，程经理怎么没来啊？
1: 啊，他去沙角乡有别的任务。啊。
4: 哦，我们台州的乡村旷野有山有水。哎，你们看这一路风景也太美了吧。
7: 是啊，好天气好风景，但刮风下雨时坡陡路滑，泥石流可就吓人了。
4: 是吗？哎，
8: 朱佳妮，你别吓唬杨洋了。杨洋，下雨天呢就是泥泞路难走，没那么恐怖。
1: 来来来，前面就是秀堂乡了，我们抓紧时间啊。
8: 好。
4: 真的这么事啊。这狗怎么就围攻我一个呀？让开，这狗真是。
7: 喜欢你呗。
1: 小黄小黑别胡闹啊，这可是新来的客人啊，乖。
4: 徐行长，狗狗都听你的话。
1: 哎呀，我们常来的，几个村的狗狗都认识我们。你是陌生人，狗当然会叫了。
4: 徐行长，你们好啊。
1: 宋乡长，你好，你好，你好。
4: 你们好，你们好。这是新桥村四平村的村主任。
9: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4: 蜗牛村的村主任外出了，
9: 他说呢，许行长，你去过蜗牛村，熟悉的。
1: 对对对，宋乡长，各位村主任，我们拿到了你们提供的名单，做了功课，今天就是到各村各户上门走访的。
10: 好，好，好，
9: 哎呦，太好了！
1: 来，大家就按计划分头工作吧。
9: 好嘞，好嘞，好嘞，
11: 行了。
3: 秀堂乡的蜗牛村位于大山腹地。许丽洋洋搭乘轻便摩的，行走在弯曲的山路上，走一路停几次，两个多小时后才到达蜗牛村。
1: 请问于叔太大叔在家吗？
10: 哎呦，许行长您来了！
1: 你好，你好。
10: 来来来，快进屋，坐坐坐。
1: 好。于大叔，
10: 嗯。
1: 我看这山上跑的、河里游的鸡鸭，还有圈里的猪，都是你家的吧？
10: 是啊，是啊。山里、河里放养的土鸡、麻鸭、灰鹅，还有那黑毛猪，是我的一家一档啊。
1: 您这养殖能手果然名不虚传啊！
10: 明年呐，还想扩大鸡棚、鸭舍，还有猪圈。
1: 哦。
10: 两个儿子虽然在外边打工，时不时的寄些钱回来，但是要扩建，这钱还有点紧。
1: 哎，上次走访的时候，您说想带10万元，对吧？
10: 哎，是是是，我们全家商量了，儿子媳妇都同意，他们做担保人。
1: 好，那您先填授信表，一个星期后整村举行签约仪式。
10: 太好了，谢谢您啊。
1: 哎，于大叔啊，您家隔壁的李念才他们的四间工厂房怎么锁门了？
10: 哎呀，出事儿了。
1: 哦，
10: 李念才生产油漆喷枪，安装设备的时候，弹簧钢片弹出来伤到了胸部。
1: 哎呦，
10: 经过抢救，这命是保住了，但医疗费花了好几万。工厂停工了，订好的货生产不出来，违约还得赔钱，把他和老伴儿都愁死了。
1: 那李念才这家人家怎么样啊？
10: 他们一家子好人。这李念才忠厚老实讲义气，他老伴儿更是个热心肠，我们几十年同邻同村的人都知道他们一家人心善讲信用。哎，举个例子啊，他老伴儿借人家东西，说哪天还，只提前不拖后，借10个鸡蛋，必定还你11个。
1: 哦，哎，他们家的经济情况怎么样啊？
10: 还行吧。两个儿子都在深圳打工，听说那小儿子刚开了家公司。
1: 好，哎，于大叔。麻烦您把李念才的手机号码给我好吗？
10: 哎，行行，好，我写给你。
1: 好。
3: 当天，许丽与李念才通了电话，又与深圳李念才的小儿子聊了很久。最后，许丽决定明天去医院了解情况。
4: 许行长，李念才又没有要贷款，这皇帝不急急太监，我们犯得着上赶着追着个人授信吗？
1: 洋洋，我们的工作信条里雪中送炭是基本要素，不能等到挨冻的人上门求探我们才作为，而是要预见到可能产生的困难，先施予援手，知道吗？
4: 可是这样授信有风险吗？
1: 当然有风险了，可我们化解风险的前提就是必须对信贷人的人品、诚信和家庭情况全面了解，并且从细节处去观察。我刚才看了李念才的工厂外貌，所有材料堆码得整整齐齐，四扇卷帘门干干净净，甚至收卷的遮阳棚都整齐划一。你说这些细节说明了什么？
4: 说明追求完美。
1: 对呀，追求完美的人一般都具有高度的自律性，甚至有点精神洁癖。况且于叔太大叔说了这家人的品性，这一切都符合我们的授信要求，我们应该雪中送炭。当然了，必要的调查不可缺失。
4: 许行长，你明天去李念才那里吧，这里余下的工作呀我来做。
1: 你来做啊，独立工作啊，好啊，太好了，你一定行的。
4: 嗯，谢谢许行长。
3: 杨洋不愧是学财经专业的，又照着许丽的工作方法，挨家挨户走访调查，授信业务很快就上手了。这天，杨洋照例来到一户农家。
4: 林永根在家吗？林永根在家吗？
11: 哎哎，来了，谁啊？
4: 哎，你。你不是
11: 啊啊啊！愤怒的小山羊。
4: 大叔，对不起啊，那天乡卫生院的事儿是我没做到位，所以生气了。
11: 哎，不怪你，不怪你，是我混账。啊，来来来，快进屋。
4: 好好好。
11: 哎呀，这个山里人家啊，没有什么东西招待。新鲜瓜果。哎，你们城里人爱吃的，
4: 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11: 哎，来，
4: 行行行，
11: 来来来，
4: 谢谢，
11: 多吃点。
4: 林叔啊，这一大片果园是你承包的？
11: 哎，对，十三亩杨梅树了，啊，还有橘子、文旦、梨树，人家都叫我土豪嘞。
4: 土豪，
11: 对。
4: 哎，那今年你家杨梅收成怎么样？
11: 今年。哎呀，今年雨水多啊，收成呢是差了点。哎呀，这个前两年好的不得了啊，光这个杨梅净收入就有30万。
4: 30万？
11: 哎，可是啊，今年又有台风啊，又下黄梅雨，这个损失就大了去了。
4: 是啊，哎，不过有杨梅降雨指数保险，就算是雨水多，也得到赔偿了吧？
11: 啊，对，是啊，是啊，是啊，是啊。这个当然，政府对果农很好了，啊，尤其是这个杨梅降雨指数这个保险啊，让我十三亩杨梅树这个损失啊，得到了不少的赔付啊。
4: 是。
11: 可是呢？
4: 可是什么？
11: 可是。这个赔付不到位呀，
4: 不到位。哎，你说说看。
11: 这个什么杨梅降雨指数保险，它不是有个条文吗？
4: 啊，
11: 上午降雨有赔付，下午降雨它就没有赔付。这个山里的气候，哎，恰恰我有不少杨梅树啊，哎，好多亩了。都是下午降雨，那赔偿少了就变得吃亏了嘛，啊，就这么点小疙瘩，心里很不爽嘛。那天我是体检呢，就是过去无理取闹的，啊，就是想发泄一下。哎呀，好嘛，啊，你就像个愤怒的小山羊啊，抵着犄角就冲过来了。
4: 哦，原来这个愤怒的小山羊是您给我起的外号啊。
11: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呀，但是我没有恶意的啊。不过呢，我今天啊，我得真心的向你道歉。
4: 上次我也不对。
11: 没，是我错了，是我错了。哎呀，人心不足，得了星星还想月亮。政府的其实这个保险呢，是真的够好了。那，
4: 是。林叔啊，啊，杨梅降雨指数保险呢，利民惠民，但是还可以做得更好啊。这点我记下了。
11: 谢谢谢谢。我再提一条啊。
4: 您说。
11: 这个杨梅树呢？啊，它有什么杨梅降雨指数保险是吧？可是其他的果树那是不是啊也弄个保险？哎，你看我们果农啊，它就是靠天吃饭的嘛。这老天爷啊喜怒无常，那如果政府的保险能够管住老天啊， 那我们不就是就吃了个定心丸吗？
4: 是，这建议好。哎，我也记下来啊。
11: 谢谢谢谢。
4: 跟林叔啊，我看你家挺富裕的啊，你还需要贷什么款呢？
11: 哎，我要贷款的。
4: 你贷款干什么呀？
11: 这个这些年的嘛，这个种果子赚了些钱的，赚了些钱的。你看这里啊，山水秀丽，啊，又有这么一大片果园。乡政府呢，今年也有计划修条公路，不是吗？啊，我就想呢，造个几栋房子，搞个什么农家乐啊，让城里人到我们这游山玩水，欣赏着风景，吃着山里的绿色蔬菜啊，休闲钓鱼摘果子，那不是很有意思吗？
4: 我说大叔啊，你真是很有前瞻性的眼光，很会投资啊。
11: 哎呀，谢谢谢谢。哎，最主要的是啊，他不是没有什么风险吗？
4: 林叔，这一点我支持你。哎，这样吧，你先填个表格啊，按照要求呢写清楚情况还有担保人。
11: 哎哎，好，谢谢谢谢，好。
3: 告别了林永根，杨洋继续走访了不少秀堂乡的农户人家，发现了不少乡民都有各种各样的贷款需求，但由于不了解金融政策，他们并不清楚该如何申请贷款。于是杨洋耐心地做了解释，并把大家的需求一一记录下来，满载而归。请继续收听广播剧《追着太阳跑》。

刚才播送的是追着太阳跑第二集，录音合成张志，拟音苏东升，剧舞吴文杰，剧中人许丽由黄磊演播，杨洋由郑武文杰演播，顾长军由福冲演播，冯国定由王伟演播，赵广群由程玉珠演播，金嘉伦由海帆演播，朱嘉妮由臧艳文演播，程海由许宗哲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早、贾志超、于红、周帅、陈兆雄等。协调郑大友、王小木子、张国进，策划卢刚、姚斌、向一斌，监制胡顺文、陈雄，顾问陈红雷、张巧明、曹光群，出品单位台州广播电影电视集团。本剧由台州广播电影电视集团录制，鸣谢台州银保监分局、台州市银行业协会、台州市保险行业协会支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6: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7: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8: 在古井坊，当着松刚的面，夏侯书成同方索瓦发生了争论。夏侯书成说，方先生不应该把自己一家的遭遇同民族的遭遇混为一谈，也不能把民族中的一些败类理解为整个民族，这样一叶障目，对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都是不公允的。但是这个民族是何等的不堪一击啊。我听说鲁卢战役，日本军队仅仅以不到10000人的兵力，将抗日部队10万余人打得落花流水。松冈微笑着插话，是有这样一回事情。方索瓦接着说，联想到当初沿海渔民背着8国联军来打中国，我就心灰意冷。战争的失利不是偶然的。夏侯书成说，这个问题很复杂，民族是由人组成的，说到底民族的缺陷是由个人的缺陷堆砌的，民族的懦弱也是由个人的懦弱积累而成的，包括你和我的懦弱。我们今天都在松冈先生的支配之下，都在为日本人做事，也就能说明这个问题。当然，民族的懦弱也好，明哲保身也好，见利忘义也好，归根到底是由生存状态决定的，不能把账算到老百姓的头上。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连活着都成问题，他当然不可能去忧国忧民，他拿什么去救国呢？只有国家独立，才有可能改良政治，发展经济，提高国计民生的水平。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他自然要守护自己的家园。方索瓦说，其实我跟夏侯先生的认识是相同的，苛政猛于虎，百姓不爱国，区别在于怎么办。老蒋号召

焦土抗战，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听起来其壮烈，令人怆然涕下。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今的中国，虽然政府是一个政府，可是派系多如牛毛，国民政府根本拢不住四分五裂的局面。所以我认为，与其乱成一团，不如打散从著。夏侯书成说，中国并不是国民政府的中国，也不是军阀的中国，而是中国老百姓的中国。王朝之争、集团之争、党派之争、信仰之争，都不能超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方先生说，国民政府控制不住中国的局面，我同意这个看法，因为国民政府本身就是脆弱的、无力的，那么用什么来收拢民族意志呢？我想，在救国这个旗帜下，比依赖信仰哪个政府都更有说服力和感召力。松冈插话了，夏侯先生不能始终对本国抱着敌意，口口声声救国抗日，我们来建立大东亚共荣秩序，完全是为了帮助贵国摆脱困难局面，拯救民众于倒悬。你所说的救国，是不是要把我们打出去的意思呢？松冈先生，我说的救国呀，就是说当我们的国家富强了，也可以到你们那里去帮助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但是我现在不想讨论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的问题，我只是想说中国人的问题最终需要中国人来解决，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同样也没有谁能够拯救我们，决定我们能否站起来的只能是我们自己。松冈的脸色极其难看，我们到中国来，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叫做扶上马送一程，有何不可？松冈先生，虽然你是日军大佐，但是我们都不是决定国家命运的人，我们在这里夸夸其谈是没有意义的。我只是想同方索瓦先生切磋，不能妄自菲薄。即便现在我们同松冈先生合作，坦白地说，那也是在利益的支配下的相互利用，还有个人交情，这同根本上否定国家是两回事，同卖国更是两回事。方索瓦反唇相讥，那么夏侯先生跟日本人合作难道是救国吗？夏侯书成顿时语塞，沉吟了一会儿才苦笑着说，我承认在行为上我有见利忘义的举动，因为我是商人，但是在思想上我不能鄙弃自己的国家。松冈在这儿和稀泥，夏侯先生，不管你怎样坚持对皇军的成见，但是皇军还是很看重你的人格和风度。你和方索瓦先生都是爱国者，其实皇军也很器重爱国者，也很尊重爱国者。热爱自己的国家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责无旁贷的，哪怕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可以在战场上厮杀，但是我从内心还是希望我们的敌人是爱国者，具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自尊，甚至是强大的和智慧的。在这一点上，两位都是当之无愧的，但是爱国的方式不同。

夏侯先生坚持不同皇军在经济以外的领域合作，这是一种爱国。但是范索瓦先生希望借助日本文明的政治发展中国文明的经济，这也是一种爱国的方式。有的时候卖国也是为了爱国。也许你们是殊途同归，我希望你们好好合作。夏侯书城说，这一点松冈先生可以放心，探讨问题不妨碍做生意。方索瓦也表示可以同夏侯书城很好的相处。不久，松冈向方索瓦提出以桃花坞原区公所的20个兵丁和方家的10名家丁为基础，增加

享有更多的特权。首先是松冈奏请江淮派遣200条38式步枪和10挺歪把子机关枪，这很让皇协军眼红。不分老少，只要是兵，军饷是每人每月10块大洋。这是皇协军排长和真鬼子士兵的待遇，这就更让皇协军心酸。一团团长马辅金和二团团长常香之都在宫林记面前发牢骚，一个公子哥临时拉起来看家护院的队伍，怎么就弄得这么红火呢？宫林记总算是对松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个松冈的心里头到底有多少秘密，没有人清楚，但是有一个秘密是公开的，那就是松冈不相信中国人，不相信任何中国人，包括皇协军的军官，包括陆安州亲善商会的皇协人员，包括他新结识的诸如夏侯书成、王月凤之流的陆安州工商界人士。但是这并不妨碍松冈同这些人亲善。对于松冈来说，所有的中国人都是敌人，不同的是，有的是公开的敌人，有的是潜在的敌人，有的是今天的敌人，有的是明天的敌人，有的是后天的敌人，有的则是明年或者后年的敌人。一国作战，尤其是长期驻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要有一批可以利用的异国人，利用他们的威望、骗术、武力、智慧，甚至是贪欲来为皇军效力，利用他们的尔虞我诈、明争暗斗，通过他们之间的相互消耗来平衡皇军雄居其上的格局，利用中国人来收拾中国人，很容易奏效，这真是非常合算的事情。桃花坞的模范行为更坚定了松冈成立陆安州亲善政府的决心。日本驻同军华东司令部也认为应该有一个由中国人组成的政府机构来替皇军工作，这样更有说服力，这也是建立王道乐土的必然要求。经过一番动员推让，最后确定以原拟定的亲善商会人马为基础，干脆成立一个亲善政府，反正作用都是一样的。在酝酿亲善政府的组成人员时，原信少佐一反过去对松冈唯唯诺诺的常态，激烈的反对由夏侯书成出任亲善政府市长。原信说，夏侯书成的排日情绪非常明显，对于日军军官态度傲慢，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对皇军忠心耿耿的。松冈反问原信，那么你说谁对皇军是忠心耿耿的？原信被这个问题给问住了，喉结跳动了两下。至少宫林记要比夏侯书成效忠。宫林记这样的人就像是贪吃的苍蝇，你在大街上伸手一抓就能抓几个出来，但是像夏侯书成这样受过高等教育、有资产、有名望的人并不多见。原信说，但是这个人敌视皇军，杀了他都不可惜，怎么能让他当亲善政府的市长呢？袁信君，你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是你不懂得政治，你不知道政治和战争的区别。在战争中，你认为应该杀的，那就毫不犹豫地把他杀掉好了，但是在政治中，我们要看他有没有利用的价值，我们要看看在什么时候杀他合适，是把他杀了
并且由此引起骚乱好呢，还是利用完了不动声色的再杀好呢？我看还是后者更合适一些。袁信面无表情。松刚接着说，看起来这个夏侯书城是一个爱国者，但是即便他有爱国之心，也没有爱国之力，有爱国之名，无爱国之实。再说，中国的读书人是很爱面子的，夏侯书城嘴上标榜的爱国，其实还有沽名钓誉的成分。我们要充分利用他们的虚荣心，让他们实实在在的为皇军搞粮食。袁信睁大了一双困惑的眼睛，茫然地看着松刚。不管怎么说，夏侯书城并不是最佳的人选，我看方索瓦就比他更合适。这一点袁信君说对了，与我不谋而合。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知人善任的问题。方索瓦是激进派，他可以大刀阔斧地帮助皇军清洗那些敌视皇军的人。但是我们现在，至少在半年之内，并不想大开杀戒。我们不能把陆安州杀得鸡飞狗跳，因为我们需要粮食。我们需要在亲善怀柔的气氛中，让老百姓安心种粮，满怀感激地向皇军交纳粮食。在这样的前提下，让方索瓦来做这些事情，他就有可能把事情搞糟。而夏侯书城是实业家，他需要钱财，把他的需要同皇军的需要结合起来，他就会把国家放在一边，卖力地鼓捣粮食生意。再说，这个亲善政府不过是一个象征，有其名，无其实。我们赋予方索瓦的使命，比当这个徒有其名的市长重要得多。袁信原地立正站着，眼珠子咕噜了几圈，做沉思状。松刚问他：“你读过中国的《中庸》吗？”“报告长官，没有。”“要想在中国的土地上站稳脚跟，你应该对中国的文化有一个起码的了解，因为中国的政治来源于中国的文化。中庸之道是博大精深的学问。长官，我们都是军人，我并不想在中国从政。”“为什么不想在中国从政呢？”“这说明你对东亚圣战的意义

粮食算什么？皇军需要的绝不仅仅是粮食，也不仅仅是美酒、棉花和芝麻。我们的国土是那样的狭窄，出门就是茫茫的大海，连年地震不断。不管是地上的、地下的，物资匮乏，不能轻易开采。而你知道陆安州这18000平方公里的地下都有些什么吗？袁信眯缝起眼睛，没有回答。也许是黄金，也许是白银，也许是云母，也许是铜、铁、锡、钨。18000平方公里，简直就是一个国家。你看看西边那森林覆盖的天珠山，看看那一望无际的东部平原，看看这滚滚东去的辟水河，再看看眼前这座玲珑精致、古色古香的小城，你很难估量这里面蕴含着多么丰富的宝藏。而要想得到这些宝藏，仅仅靠作战是不行的。也许战争结束后，会把袁信军派到江淮来担任领事，或者到陆安州来担任行政长官。你知道怎样才能把这些财富开掘出来，送回大日本帝国吗？长官，这些事情我从来没有想过。没有想过是愚蠢的，是目光短浅的表现，是对圣战的要义缺乏深刻的理解。战争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仅仅是杀人放火吗？长官，我有点明白了。即20余年征战之经验，凡占领一地，欲站稳脚跟，欲将触角探入占领地之中心，一定要会用人，会用占领地的名人、要人、文化人、有钱人。不仅要对表面上服从皇军、点头哈腰的人加以利用，也要用那些自命不凡的、同皇军若即若离的人，甚至还要用一点站在皇军对面品头论足的人。你想象不出来，你知道把这些人统统集中在一起会发生什么吧？长官，我想象不出。

0: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2: 日军少佐袁信是一个务实的人，他做事只看效果，也正因为如此，便经常受到他的上司松冈大佐的嘲讽，说他鼠目寸光，没有政治头脑等等。但是袁信对于松冈的这一套也并不欣赏，松冈动辄就是依我对中国人的了解如何如何。虽然袁信对于中国人也不是很了解，但是他认为松冈对于中国人的了解是肤浅的，过于低估了中国人，很可能将要为此而付出代价。作为军人，是不应该低估对手的。而松冈的弱点

减退了不少，倒像是一个玩弄权术并且乐此不疲的政客，这是很让袁信担心的。然而松刚刚愎自用，根本无视他人意见，所以袁信不满归不满，也不敢过于流露。眼下面对严信的无知，松刚就感到很得意，他大声地笑着说：严信君，你对中国人缺乏研究，我可以告诉你，中国人个顶个，单打独斗还都有两下子，但是你把他们集中起来，尤其是把他们放在利益的面前，他们就乱了，他们就会互相瞧不起，互相扯皮，互相攻击，互相挖墙脚，甚至互相战斗而不可开交。袁信说：长官，或许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样的，如果他们有了组织，有了目的，那就很可能在组织的纲领下面团结起来。袁信君，你是按照日本人的精神来看中国人的，但是中国人就是中国人，即便有组织，思想也是散的，所以说中国人是很好玩的。袁信不解其意，傻傻地看着松刚。是的，就是好玩，便于玩弄。明白什么叫玩弄吗？袁信还是一脸茫然，不知道这位先生又在玩什么玄虚。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螳螂玩弄蝉，黄雀玩弄螳螂。我们皇军要想在陆安州站稳脚跟，就要依靠中国人，但是不能靠某一个中国人，哪一个都是靠不住的。我们可以让他们互相制约。以我对中国人的了解，他们就像是蚂蚱，只要把他们拴在一根绳子上，他们就会按照各自的方向跑，结果谁也跑不了。长官，我懂了，重用公林记是为了制约抗日分子，重用董干石是为了制约公林记，重用方索瓦是为了制约董干石，但是我不明白，重用夏侯书城是为了制约谁？难道是为了制约方索瓦吗？袁信君，为什么不可以呢？夏侯家族有地位，夏侯书城本人有名望，尤其他以卖酒不卖国的形象出现，很能迷惑陆安州工商界和老百姓，他可以稳定局势，保证皇军完成征集粮食的任务。同时由于他和方索瓦分属两种观念，一旦方索瓦出现问题，就可以借用夏侯书城之道，甚至通过他借天珠山抗日分子之道来制约方索瓦。袁信愣了半日，他还是觉得松刚的想法有点一厢情愿，甚至有点书呆子味道，但是见松刚洋洋自得，不便扫兴，只好顺水推舟。长官的意思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让他们所有的中国人成为一个丝丝入扣的链条，互相钳制。我正是这样计划。

0: 但是有一点，我要向长官汇报。对方所往，不能与宫林妓和夏侯书城之流等同视之。方索瓦是皇军的可靠盟友，相对而言是这样，我们会另眼相看他的。但是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不久陆安州亲善政府的名单就拟定了，你由古井坊酒业公司老板夏侯书城出任亲善政府市长，糖厂老板王月凤出任副市长兼财税署长，棉麻公司老板王进业出任副市长兼工业署长，原陆安州国立中学校长黄长熙出任教育署长。其实这些都是挂名而已，真正有点实权的是松冈从满洲国带来的董干石，此人拟出任市府秘书长兼任警察署长，而警备司令还是宫林妓。但是松冈没有想到的是，在同夏侯书城商量要他出任陆安州亲善政府市长的时候，这个看似开明的实业之子却态度强硬地拒绝了。夏侯书城对松冈派来的代表宫林妓说，鄙人曾经答应过松冈先生可以出任商会会长，虽然也难免有汉奸嫌疑，但毕竟一个商字可以解脱许多，而如今让我去当什么亲善政府的市长，傀儡不说，那就是彻头彻尾的汉奸了，将来恐怕死无葬身之地呀。宫林妓的心里头窝火的要命啊！要是按他以往的脾气，他可以把夏侯书城捆去见松冈，但是松冈有言在先，无论如何对夏侯书城都要以礼相待，所以宫林妓只好忍气吞声，苦苦相劝，说：“哎呀，这个识时务者为俊杰嘛，是吧？现在是人家日本人的天下，别说卖酒发财，夏侯先生，您就是想过一天安生日子，也得看皇军的脸色。”日本人惹不起，宫先生，惹不惹日本人是一回事，当不当汉奸又是一回事。跟日本人做生意可以，他帮助我发展生产我更不反对，我赚日本人的钱也是爱国的一种方式，但是要我当汉奸，那是打死我也不能干。当汉奸的绝对不会有好下场。宫林妓的脸上实在是很不好看，他恨不得掏出手枪来把这个口口声声汉奸长汉奸短的奸商给毙了。宫林妓说，哎呀，其实啊，夏侯先生有所不知，就像宫某为皇军啊，不，为日本人跑腿，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那个时候我要是一味硬拼，那就是全军覆没，可是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也算是曲线救国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嘛。夏侯书城还是摇头不已，他看着宫林妓不紧不慢地说，委曲求全可以，可是再怎么着也不能当汉奸，尤其是像宫市长这样操枪弄炮的，一旦投降鬼子，那就势必为虎作伥，如果手上有卖国血债，那可就是只有死路一条了。 宫林妓在心里头暴跳如雷，但是脸上只好装聋作哑。夏侯先生，你恐怕还不太知道这个松刚的脾气吧？那可是笑里藏刀，杀人不眨眼。夏侯先生，还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吧。谁知道这句话又把夏侯书成给惹恼了。夏侯书成把脸拉下来，下巴颏往上一仰。龚先生，请你跟松刚说清楚，个人之间生意来往，夏侯书成通情达理，但是要我去当汉奸市长，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后来宫林妓就把夏侯书成的话原封不动地向松刚报告了，松刚听了以后半晌不语。宫林妓琢磨着这个夏侯书成看来是活不成了，没想到过了一天，松刚吩咐袁信带着金银若干前去拜访。这一次宫林妓又跟着去了。宫林妓知道袁信可是个急性子，他不仅从心里头看不起中国人，而且脸上就带出来看不起中国人的意思。但是这一次袁信却耐着性子一口一声夏侯先生的喊，请夏侯先生帮忙，请夏侯先生多多关照，那态度恭敬的让宫林妓直在心里头骂娘。夏侯书成说，这不是关照不关照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个人气节问题，我们生意人讲究薄利多销，不能把本搭进去。当了这个汉奸市长，荣华富贵不一定能享受得到，要是让抗日武装打了黑枪，那就把本给亏大了，请袁信先生原谅。袁信终于是忍无可忍了，夏侯先生，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你看着办好了。说完他向宫林妓一挥手，迈着短粗的小腿高势阔步地走了。出了夏侯书城的大门，还恶狠狠地朝着门槛踢了一脚，差点把脚脖子给踢折了，疼得他是哇啦哇啦的大叫。回到驻屯军司令部，袁信余怒未消，气呼呼地把夏侯书成的态度描述了一番。松刚皱着眉头听完，突然笑了。这个夏侯书成还颇懂得欲擒故纵之道，他要是让我三顾茅庐才肯出山吗？那好，这个面子皇军给他。长官，如此礼贤下士，这个夏侯书成是得陇望蜀，依我之见，一把火烧了他的古井坊，看他还敢不敢怠慢。听了袁信的话，松刚异样地看了他一眼，笑了笑，挥手让两个人都退下了。当天夜里，陆安州城南军院街古井坊毫无来由地失了一把火，好在火势不大，加上水源充足，夏侯书成和十数名九将故宫奋力救火，使其不得蔓延。松刚闻讯，派出驻屯军一个中队帮助救火，这才保住古井坊老号没有付之一炬。过了一天，松刚亲自登门，这一次既没有带袁信，也没有带宫林妓，两个人单独密谈，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谈判的，最后夏侯书成居然答应出任市长了。据说松刚答应了夏侯书成的 挂名不杀人，经商不问政的条件，另外就是金钱起了作用。每每对比夏侯书城，龚林济就觉得心里头发寒。看看人家那汉奸当的啊，拉大了架子，摆足了谱，要够了价钱，运足了气，没成想这一套还挺管用，哎，还挺能捏住老鬼子松冈的肋巴骨。再看看龚林济自己这帮人，成天就跟哈巴狗似的，可倒反而让松冈轻贱。陆安州亲善政府成立仪式是在原国立中学的广场上举行的，每个街道都派出民众代表，黄协军、营以上军官都参加了。临时用课桌和芦席搭起的主席台上，袁信少佐代表松冈大佐叽里咕噜地讲了一通话，陆安州日中亲善政府就算是成立了。然后是夏侯书城一干人等登上主席台，在市民前亮相，王月凤也代表亲善政府和委市长夏侯书城讲了话，还放了鞭炮，闹得热火朝天。黄协军的军官和桃花坞自卫团的代表都在台下，望着台上那一群人，二团团长常香芝心里时时冷笑，觉得这一幕真是滑稽透了。什么他妈亲善政府，幕后而冠，简直就是一个卖国求荣的戏班子。闹哄哄的成立仪式结束之后，黄协军和百姓代表各回各家，黄协军和自卫团营以上军官就在中学的大餐厅里同亲善政府官员共进午餐，松冈亲自领着夏侯书城和王月凤等人一一接见大家。这是常香芝第一次同夏侯书城面对面，就在俩人握手的那一刹那间，常香芝突然觉得这个夏侯市长有点面熟，但是他来不及细想，松冈便招呼夏侯书城等人继续接见去了。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常香芝的脑子就有些乱了，翻来覆去的回忆在哪儿见过这个人，但是总觉得对不上号，因此整个进餐的过程都是心不在焉的。这天的中午饭在学校的大餐厅里开了六桌，喝的全是古井坊老号特制的亲善牌白酒。松冈和亲善政府主要官员龚林济、方索瓦等人在主桌就坐。龚林济说，夏侯市长不愧是陆安州王道乐土的奠基人呢啊，连祖传的商标都给改了。夏侯书城也不示弱，跟龚市长比还是小巫见大巫啊。龚市长为了建立王道乐土，跟着松冈先生从山东来到江淮，连祖宗都不要了。方索瓦说，大哥不要说二哥，大家都是汉奸，就不要互相攻击了。松冈哈哈大笑，
1: 方军说得好，大家都是汉奸，汉奸的大大的好，所有的汉奸都是我的好朋友。
0: 龚林济和夏侯书城也跟着笑。龚林济说，
1: 对对对对对，大家都是汉奸，都是皇军的好朋友，我和皇军是好朋友，夏侯先生也跟皇军是好朋友，这样呢，我和夏侯先生也就是好朋友了是不是啊？
0: 夏侯书城说，我们这个政府
1: 有名无实，还得仰仗龚师长多多关照。龚林济说：“夏侯先生，您请放心，你们的安全治安都包在兄弟身上了。你说抓谁，我就抓谁。你说夜里抓，我不会让他待到天亮。”松刚这一天情绪极佳，端着酒碗，左右开弓地跟汉奸们喝酒，喝了个大气磅礴。他站起身来，一只胳膊搭在龚林济的肩膀上，一只手搭在夏侯书成的肩膀上。很好很好，你们两个一文一武，同皇军携手建立王道乐土，对于皇军，对于大日本帝国，对于中国，对于陆安州的黎民百姓，这都是一件伟大的事情。让我们相互提携，为陆安州的王道乐土繁荣昌盛干杯。说完他一仰脖子干了，顿时大餐厅里喊声沸腾，一片王道乐土繁荣昌盛的声音，酒碗也是碰得噼里啪啦的一阵乱响。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

0: 国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0: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1: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2: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3: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4: 就在陆安州亲善政府成立的当天晚上，松冈让陆安州重量级的汉奸们大开眼界。在国立中学的礼堂里，几十名日军军官和近百名皇协军军官以及刚刚上任的皇协官员挤挤一堂，正襟危坐，眼睛盯着前方一块山墙大的白布。不一会儿，奇迹发生了，白布上出现了人影，接着不知道哪里出现了隆隆的爆炸声。皇协军军官大都没有看过电影，一看对面白墙上出现了情况，立马就乱套了，有的当场就拔出手枪，有的跳上凳子东张西望，有的大声询问哪有情况啊啊！甚至有人朝白布上啪啪地放枪，乱哄哄的一塌糊涂。日本人不知道中国人没有看过电影，开始还能沉得住气，后来是越吵越乱，日军军官也开始骚动起来。松冈一看要出事儿，让原信把放电影的灯灭了。原信和翻译一起喊叫，大声嚷嚷，这是放电影，没有任何情况，所有的人都回到座位上，回到座位上。就这样喊了好一阵子，骚乱才平息下来。皇协军军官们这才搞明白，原来这是在演日本皮影戏，不是真人在那里打仗。于是场面稳定下来了，又把片子倒回来重新放映。不知道是谁朝银幕上开的枪，银幕上多出了六七个黑洞洞。放映的时候，不管是什么画面，都有这六七个黑洞伴随，倒也别有情趣。影片的名字叫做《军神乃木》。中国人看得不是很明白，翻译官气喘吁吁地搞同步翻译，最后大家总算是明白了故事，说的是日俄战争时期，日军攻打中国旅顺的总指挥乃木希典身先士卒，被打断了一条腿，瞎了一只眼睛，两个儿子也都在这场战争中阵亡了。战后他经常去给阵亡将士扫墓，借机帮助战争遗属摆脱穷困。遗属们不知

人格感动。以后作为天皇的教官，为了促成对中国的战争，乃木自杀身亡，以死相见。影片放完了，一片肃穆，多数日本人泪流满面，一名日军军官失声痛哭，这哭声传染力极强，不久就哭声大作，成了一片。突然，皇协军一团团长马辅金出其不意地跳上了板凳，振臂高呼：“向军神乃木学习，发扬乃木精神，天皇万岁，圣战必胜！”马辅金这么一喊，礼堂里边立马鸦雀无声，接着就有惊涛骇浪腾空而起，就像是有人下了命令，日本军官全体起立，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发出了惊雷般的吼叫：“向军神乃木学习，发扬乃木精神，天皇万岁，圣战必胜！”这声音掀起一股强大的气流，猛烈地撞击着破旧的礼堂顶棚，冲出了国立中学，在陆安州的上空久久地回荡。影片放完之后，松冈让夏侯书成和方索瓦坐上了自己的汽车。在车上，松冈问了问桃花坞模范区的情况，方索瓦一一做了回答。总体看，基本上沿着松冈的思路，学校、医院、商店、小工厂等都已经有了规模，居民的王道乐土意识正逐步形成，自愿地挂起了太阳旗。松冈对此感到很满意，他告诉方索瓦，最近要组织皇协军医师和陆安州皇协人员前往桃花坞参观模范区的建设。方索瓦说：“没有问题。”松冈又问夏侯书成对组织亲善政府官员参观桃花坞的看法。夏侯书成说：“我们这个政府有名无实，没权力也就没有作为。你真让我放开了阻隔，桃花坞就是个范本。”松冈听出了夏侯书成的牢骚，心里头觉得很滋润，这就是玩弄的结果，把不同品质的汉奸弄到一起，玩弄于股掌之上，不用皇军过于劳心费神，他们自己就会勾心斗角。松冈说：“权力是靠作为支撑的，亲善政府要多为皇军效力，皇军不会总让夏侯先生当光杆司令的。”夏侯书成说：“无所谓，我是个生意人。”松冈心想，这个夏侯书成看来已经弄假成真了，他说的这个无所谓，其实有所谓的很。这样很好，有人愿意获得皇军更多的给予，这不是坏事。车子走了一程，方索瓦突然说：“今天很危险。”松冈有些不解：“你是指放电影时的秩序？”“不，我是指这个秩序可能会给抗日分子造成可乘之机。譬如今天皇协军有近百名军官，都是携带着武器。这其中有一个抗日分子，如果在黑暗中刺杀皇军军官，再反过来刺杀皇协军军官，那就会引起混乱。倘若局面得不到及时的控制，相互自相残杀，那么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中国人有句话叫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这近百名皇协军军官里，谁敢肯定
没有

一个抗日分子呢？宋刚听了这话，呆了半晌，心里感叹说：“还是中国人了解中国人。”在宋刚的心目中，这近百名皇协军军官中，不是可能有一两个抗日分子的问题，也不是十个、十几个抗日分子的问题。只要给他们机会，给他们自由，或者给他们升官发财，他们全都会摇身一变成为抗日分子。这种可能绝不是没有。方索瓦说，以后最好不要把武装的皇协军军官集中在一起，减少兵变的机会。松刚对此深以为然。从这天开始，日本人就很少组织皇协军看电影了。只有一次是看满洲国盛京的纪录片，让皇协军看看生活在日本统治下的盛京人是多么的幸福。他们走在大街上，脸上洋溢着自由和健康的微笑。但是这一次，日本军官没有参加观看，而是单独放给皇协军看的。后来江淮派遣军司令石原次郎到陆安州视察，接见日伪高层人员，皇协军营以上军官都参加了，但无一例外，包括师长宫临纪在内，都接到了通知，不许携带武器。此次活动的安全完全由皇军负责，外围则由桃花坞调来的方索瓦的自卫团负责。没过几天，

昨晚回来，父亲去世之后，他的生活和感情就被翻了个底儿朝天。父亲临死之前喊出的那一嗓子，让方明珠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简直不敢相信那是父亲的声音。他想，父亲一定是受了太大的刺激，也许是二哥利用父亲最后神志昏迷的时候，向父亲灌输了可怕的思想。但是那句话确确实实是从父亲的口中说出的。自从有了那句话，一下子就把他推向了一个不能自拔的尴尬地步。二哥不仅当了汉奸，而且把他也拖了过去，居然向鬼子建议让他出面当桃花坞的模范区长。他不知道二哥到底是想干什么。方索瓦跟他明明白白地说，这是父亲的意愿，父亲要保住桃花坞的一方安宁，要保住方家的家业，那种虎去狼来任人宰割的日子再也不能忍受了。二哥说，百无一用是书生，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你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你得首先成为一个能够决定别人的命运，而不是让别人来决定你的命运的人，要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你既要心狠手辣，又要舍得付出代价。做任何事情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做的事情越大，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这些话方明珠不是很明白，但是他宁肯相信二哥是有道理的。现在父亲走了，他的天就塌下来了，幸好二哥及时地回来了，把这块塌下来一半的天又给他重新撑了起来。二哥动员他当模范区的区长，对他说，要干就得像样的干，就得朝大里干，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日本人的信任，才能弄来武器。明珠，你想想，一下子就给了200条好枪，而且还要补充，桃花坞如果早有这200条好枪，江淮保安团他敢来吗？土匪敢来吗？就连军阀政府和国民党的军队要想到桃花坞来，他都得掂量掂量。方明珠说，可是二哥，我们也不能当汉奸呐。方索瓦说，自从有了父亲那一句遗言，你我兄妹这个汉奸就算是当定了，既然当了，就当他个轰轰烈烈。咱们家当汉奸也不是从你我开始的，陆安州最先挂法国旗的就是我们方家，再说了，无非就是留下个骂名，以我们的骂名换来桃花坞的安定繁荣，换来自己的武装，这也是对老百姓负责嘛。方明珠真的有些糊涂了。要说二哥的想法没有道理，恐怕不全是，可要说二哥说的全是理儿，也不全是。那几天他死乞白赖的把三个同学都留住了，几个人天天在后花园里评判商讨。罗宇的态度很坚决，明珠，你不能跟你二哥走，当汉奸是没有好下场的。宋诗琴不表态，他说，我只想搞我的学问，我不关心政治，也不关心国家，既然这个国家乱得连学都上不成了，那我还是回杭州，然后出国去。出人意料的是，翟维新却对方索瓦的行为表示理解。翟维新对方明珠说，你二哥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国家已经成这个样子了，

我们还能怎么样呢？大丈夫能伸能屈，委曲求全也是生存之道。落下一个汉奸的骂名，那怕什么呢？就像您二哥说的，做事越大，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吗？当初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义，为了争王位，同项羽对峙，项羽把刘邦的父亲擒到阵前，扬言要把刘邦的老父煮熟了吃了。项羽以为这下子就把刘邦给击垮了，岂料刘邦谈笑风生的要项羽分他一杯羹。你想想，后来刘邦成了多大的事啊！做成这种大事的先决条件，那不就是忍辱负重吗？说实话，翟维新的话确实给了方明珠不少的安慰。其实方明珠现在最渴望的也就是这样的安慰。方明珠说，那照你说，我二哥好像还有野心打天下。翟维新说，那倒不一定，但是你二哥确实不是凡人，这个人一看就是要成大事的。方明珠终于动摇了，考虑接受桃花坞模范区区长的职务。在最后决定之前，他把他的三个同学邀在一起。我想了很久，当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做什么。既然我们都是学生，我们当什么都不会危害老百姓。我现在是连我的二哥都不敢相信了，我就只有你们这三个同学了，可以说咱们是相依为命。你们说让我当，那我就当；你们说不让我当，那咱们就一起远走高飞。翟维新说，你刚才说的，当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做什么。这句话说得非常好啊，这句话就显示了你是可以当区长的。真要说走，往哪儿走？走到哪儿都是乱世，我看还不如留在桃花坞。倘若真的像你二哥说的，能办教育，能办医院，能够用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精神，在这个乱世治理出一块小小的文明静园，那还真是功德之举呢。我同意你当，我也会帮助你。宋诗琴撇了撇嘴角，表现出一副超然世外的样子。你当不当，不关我什么事，我也同意，只要我走的时候，你不拦我就行了。最后就剩下罗宇了。罗宇说，明珠你怎么一点脑子都没有啊？汉奸是万万不能当的。当了汉奸，千夫所指，

们经历了太多的兵荒马乱。如今日本人打进来了，他们却偏安一隅，相安无事，甚至还能占上一点日本人的便宜。他们觉得这实在是太难得了。而方明珠的区长也就这样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当了下来。颇令方明珠感到安慰的是，除了罗宇绝情离开，他的另外两个同学翟维新和宋诗琴并没有弃他而去。翟维新心甘情愿地留在了桃花坞，当上了医院的院长。松冈大佐特意从日军江淮派遣军医院里要来三名军医和两名女护士，并且搞来了一些器械药品。桃花坞医院实际上成了整个陆安州唯一拥有日式设备的医院。而宋诗琴没有走，则是因为东南战事紧张，回故乡的想法无法实现。但是他拒绝当教师，也在医院当医生，学以致用，当医生治病救人，无所谓汉奸不汉奸。但是后来医院里面有日本伤兵和伤号住了进来，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0: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2: 方明珠的这个模范区区长是个名誉区长，就像是摆在外面供人参观的花瓶。为了增强日本化，方索瓦还让医院里的日本护士给方明珠示范日本礼仪。方明珠内心极其厌恶，却又只能硬着头皮模仿，在不知不觉中多了一些点头哈腰，这样就使得这个模范区更加模范了。不久，松冈大佐就组织陆安州的皇协军军官和皇协职员分期分批地来到桃花坞参观亲善怀柔的战果。参观的队伍从小码头下船，立即受到手持太阳旗的桃花坞良民们乱糟糟的欢迎。这一天，夏侯书成也来了。夏侯书成穿着雪白的西服，系着紫色领带，头戴白色礼帽，眼戴黑色眼镜，手拄文明棍儿。夏侯书成在同方明珠见面的时候，很注意地看了看这个身着日式西服短裙的中国女孩，旁边的人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相互礼貌之中隐含着的相互看不起。夏侯书成向方明珠掀了掀礼帽，说：“很好，很好。”方明珠向夏侯书成鞠了一躬，表情呆滞，什么话都没说。每次接待来访的汉奸，方明珠的心里头就别扭得慌，抢作欢颜，有问必答。参观的内容包括街道的卫生、学校和医院工作情况，对桃花坞居民访问，了解居民对于建设王道乐土的认识。当然了，这些都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是到方运初的墓地瞻仰这位杰出的大汉奸。墓地右侧那块镌刻着松冈手书挽联的石碑尤其引人注目。但是没过多久，方氏兄妹就发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每次参观之后，墓顶和石碑上就都会留下许多污垢，有痰迹，有臭袜子，有烂裤头，有死鱼烂虾，有一次甚至还发现了用纸包着的粪便。方索瓦恼羞成怒，带着这包粪便进城向松冈告状。

0: 松刚把袁信叫来，袁信说：“不用问，这种事情只能是黄协军军官干的，这也说明了黄协军的军官中有人敌视皇军的王道乐土。”松刚说：“袁信君，说话要有凭据。”袁信说：“黄协军二团的亲善员反映，那个长相之经常咒骂皇军，也咒骂方先生，说早晚要扒掉方先生的祖坟。”方索瓦说：“对于中国人来说，最大的惩罚莫过于掘祖坟了。虽然还没有到挖我祖坟的地步，可是在家父的墓顶上抹大粪，实在是对我极大的侮辱。为此，我要调查，请太君为我做主。”松刚说：“看来黄协军是有问题，可是现在必须稳定。卢安州的黄协军一乱，皇军的战略行动就要受到影响。”方索瓦显然胸有成竹，他对松刚说：“要想紧密地控制黄协军，我倒是有一个好主意。”然后便一五一十地献了一计，听得松刚连连点头说：“好主意，好主意。”松刚向袁信布置这件事情的时候，袁信却不认为这是个好办法，说是把黄协军军官家属集中起来容易出问题，要么为集中叛逃提供方便，要么为抗日武装借刀杀人提供方便。但是松刚根本听不进去袁信的意见。松刚说：“袁信君，你对中国太缺乏了解了，中国人没有你想的那么聪明，也没有你想的那么勇敢。”半个月后，黄协军的军官便得到一个消息，袁信通知说，为了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确保他们家人的安全，皇军已经派人到鲁南、淮北各地，陆续把黄协军一师军官的家眷接到了桃花坞，由日军的一个小队和方索瓦的自卫团保护了起来。团以上军官的家眷基本上到齐了，一共36口。消息传来，住在东教场的黄协军师部一片哗然，军官们纷纷质问这是什么意思。龚林济去找松刚讨个公道，却被松刚抑扬顿挫地开导了一番。松刚说：“你们协助皇军建立大东亚共荣事业，皇军当然要保护你们亲人的安全。”龚林济说：“事实恐怕不是这样吧？我听说是方索瓦在他父亲的坟头上发现了大便，于是怀疑是我部弟兄们干的，这才出此毒计谋害我弟兄。”松刚听了这话不高兴了：“公君此言欠妥，保护贵军家眷乃是皇军的美意，与方索瓦何干？再说皇军做事向来深思熟虑，我一个堂堂皇军大佐，岂能受方索瓦的左右呢？”龚林济这次真是气昏了头了，他愤愤地说：“太君此举，是不是不放心黄协军弟兄，把我们的家人压作人质啊？公君此话就更没有道理，完全辜负了皇军的美意。既然你认为皇军保护贵部家眷是扣押人质，我倒是要问问，难道你们害怕作为皇军的人质吗？中国有句老话，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你怕什么？”“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没有别的意思。”“
0: 没有别的意思就好，没有别的意思就没有必要害怕。就算是人质，有皇军保护，也是安全的嘛。
1: 对，是的，哎，有皇军保护，我们弟兄们放心，就怕是误会。
0: 回去，告诉你的部队，忠诚于皇军就没有危险，危险来自于对皇军的不忠。
2: 龚林济是带着一肚皮子的气，来到松冈司令部的，这下又带着一肚皮的恐怖，回到了皇协军师部。他把松冈的话跟几个团级军官一说，马辅金等人立即破口大骂，骂松冈老鬼子险恶，骂松冈听信方索瓦的挑唆，骂方索瓦死有余辜。还说往他父亲坟头上抹大粪那是好的，早晚得把老汉奸的坟头给炸平了，活人生剐，死人鞭尸。但是不久，这些骂人的声音就消失了。桃花坞原方氏航运公司的三幢员工宿舍被改造成若干窗明几净的客房，外面砌了灰砖围墙。里面隔了十几个小院儿，方索瓦和董干石派人秘密接来的皇协军一军军官眷属30多口人就在这里落户了。龚林济和常香芝等人最初对此是恨之入骨，但是自从陆安州亲善政府成立之后，松冈给这些军官颁布了休假制度，每10天团以上军官可以轮流到桃花坞休假。住一个晚上，吃早晚两餐饭。军官们来到这里，才发现这个小小的军官眷属区修缮一新，庭院整洁，房前院后姹紫嫣红，各家一个小院儿，曲径通幽，委实是一个修身养性的地方。松冈亲自为这个眷属区起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叫归园。从桃花坞往陆安州，每天都有一艘小汽轮负责采购各种生活用品。家眷们如果想出去转转，还有方索瓦的自卫团提供保护。军官轮流休假一遭，几世同堂，天伦之乐，娇妻幼子，良宵恨短，家眷们也都很满足。每家每户配有佣人，可以临时摆摆阔老阔太太的威风，而这些都是过去岁月里很难得到的殊荣。几个回合下来，皇协军的军官们再也不骂方索瓦了，而且觉得松冈这老鬼子还真挺会办事儿。这些常年颠沛流离的军人，土的居多，洋的少数，东拼西打，居无定所，过去的日子仅仅比土匪稍稍稳定一些而已。没想到来陆安州当皇协军，居然有机会经常与家人团聚了。军官们渐渐的也就打消了顾虑，琢磨着这大约就是日本军队和中国军队的不同，10天1次的休假也就心安理得的享受了。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进入到一个良好的建设状态，连以上干部每月任写300字，基本上落到了实处，不少人已经会写日记了，扩军工作也暗暗地展开，以原安丰县大队为基础，准备再拉出一个野战营，并已经着手组建眉山县大队。只是在更新装备和提高战术方面，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还得等待机会。就在这个时候，陆安州地下组织给游击支队送来了一把算盘，是一把16档的铜算盘。仅从金属的价值看，一般人是用不起这种算盘的。这把算盘最先送到了机要员王凌霄那里，王凌霄的眼睛顿时就瞪圆了。等到了彭一峰手上，彭一峰也是一阵发愣。彭一峰突然问：“王凌霄同志，当年在川陕根据地的时候， 你在哪个部队？我在红四军电台队。那你认识不认识一个高个子的师政委，姓沈，翘下巴，耳朵根子上常常夹着一截铅笔头，据说这个人每次打仗之前都要打算盘。王凌霄怔怔地看着彭一峰，低下了脑袋说，不认识。那个时候连徐向前总指挥都说他是革命的双刃剑，说他文韬武略，大将风度，他就是你们红四军的。我们好几次听他讲课，你不可能没有印象。王凌霄含含糊糊地说，啊，那个时候组织上大课，听课的都是营以上的干部。嗯，不对，我记得那个时候上大课，你们红四军的不少女同志也都参加了。有一次是反击田颂尧六路围攻吧，徐总指挥把营以上干部都集中在了望仓的龙溪镇，听他分析敌情。沈政委就是拿着一把算盘，一边讲一边算敌人直接进攻的兵力多少，保障兵力多少，各点多少，运动时间、进攻时间、集结时间，全都一清二楚。他算了三种可能，同时呢，也算出了三种应对方案。徐总指挥选择了他的第一方案，并且把那次战斗交给他指挥。那一仗打得可漂亮了，主战部队和驻战部队都反映说，徐总指挥关键时刻敢用人。沈政委呢，是不辱使命，真如神。这件事情流传很广，你不可能没有听说过。彭一峰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紧紧地盯在王凌霄的脸上。王凌霄淡淡一笑，我那个时候在军部电台队，保密非常严，听说过反六路围攻的事情，但是没有你知道的这么详细。哦，是这样。彭一峰的眼睛里仍然流露着问号。这些天来，有许多不同寻常的事情引起了彭一峰的思索。他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现在陆安州的上空正飘荡着一片祥云，不久的将来，他们将化作雷霆霹雳，化作狂风暴雨，将涤荡出一个新的天地。而在暗中运筹帷幄的那位不知名的领导人，那个代号叫做老头子的人，他一定认识，他几乎认定了老头子就是他。而身边的这个王凌霄极有可能同那位领导人有着某种关联。等各项工作都展开了，彭一峰就跟霍英山说，咱们该算算账了。霍英山问，
0: 算什么账啊？
2: 算算敌我对比账，算算敌我消耗账，再算算力量转化账。

起来了。他现在拥有了一只铜算盘，这个物件比手枪更让他喜爱，成天夹在嘎吱窝里，走到哪儿夹到哪儿，耳朵根上也夹上了一支铅笔，也是走到哪儿夹到哪儿。有一天，他故意带着这副扮相出现在王凌霄的面前，王凌霄还当真愣住了，但随后就笑了，说：“彭主任，你这是在学那个沈政委吧？可是光加铅笔头和算盘，并不能说明问题吧？”彭一峰尴尬了，精髓也是从皮毛开始的吗？彭一峰算的第一笔账是战力分析，让抗敌剧社和阵线报的笔杆子们把828月亮岭至笋冈阻击战的情况汇总，搞战果分析，两相对照，账就清楚了。主要的战果是消灭了几十个皇协军，打死的鬼子不超过5个。这样一算，大家的脸就有点黑，觉得战果实在是不大。然后再算实力对比，彭一峰的算盘左边是鬼子的实力，黑压压一大片算盘珠子，右边是抗日武装的实力，就那几个珠子顾影自怜。彭一峰说，现在天竺山区普遍流传着说日本天皇是天照大神，日军呢是刀枪不入不可战胜的说法，这种说法像瘟疫一样在国民党军和我们队伍当中的个别人中蔓延，这股恶风不杀住，部队的畏敌情绪不克服，那就势必战无斗志，临阵逃脱，打击敌人气焰，提高我们的斗志就成了我们的当务之急。但是怎么提高我们的斗志呢？彭一峰把算盘噼里啪啦的一拨了，又算出一笔新账。就算是我们的家伙落后，但是占领陆安州的日军才有多少人呢？一个连队加一个宪兵大队2000人。我们陆安州的中国人有200万，光是有枪有炮的武装人员各路加起来怎么说也有10000多条枪。如果这些武装都用来打鬼子，那就算是1:6吧。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首先是我们自己内耗，至少就耗掉了一半，这就成了1:3。还有人当土匪强盗，不打鬼子，这就成了1:2。然后又有一半人充当了汉奸，反过来帮助鬼子，那这个账就没法算了。在干部会上，彭一峰又把这个账算了一遍。噼里啪啦地把算盘一打，情况一目了然，大家也就明白了一个道理：鬼子之所以这么顺当地打进陆安州，并不是有什么天照大神保佑，也不是鬼子有3头6臂刀枪不入的能耐，主要是我们中国人没能团结起来，我们的缺点和弱点被敌人利用了。他利用我们中国人来对付中国人，利用中国人来打中国人。霍英山说，中国有45000000人，日本鬼子才多少人呢？如果光算中国人同日本鬼子的实力，那他小的就像一个臭虫。龙文辉也说，如果只算他的部队，他眼下打进中国来的不过80万，而我们全国的武装力量各个派系加起来怎么说也有1000万多，10个人打他1个都绰绰有余。许承哲说，我听说陆安州现在流行一个说法，说是只要把陆安州全体老百姓都动员起来，7-8只铁锅铸一只盾牌，鬼子的机关枪就打不透，我们顶着铁锅上去吐唾沫就能把鬼子给淹死。账一算明白也就很清楚了，日本鬼子打进中国来有很大的程度是中国人帮了他的忙，
大家都觉得这汉奸实在是太可

恨了。要想把鬼子孤立起来，首先就得把汉奸的问题解决掉。龙文辉说，这汉奸啊，就好比是鬼子的衣裳，把汉奸这层皮儿给剥了，鬼子呢就成了光屁股了，他有几根肋巴骨咱都能看得清楚。不久，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就制定了一个除娼计划，他们拉了一个名单，以满洲国来的汉奸翻译、战术教官、顾问为首选打击对象，以黄协军一师团以上军官和桃花坞方索瓦为第二打击对象，以各县区镇黄协职员为第三打击对象。这一年的冬天冷得出奇，天珠山下了一场大雪，方圆几百里一片白雪皑皑，雪后又刮起了大风，呼啸着像尖利的刀子。那位专门负责从陆安州地下组织向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送信的皮货商又来了。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5: 大帅黄奎要油炸程千宗，这是程千宗啊自己找的。这人这个嘴太骚，逮着什么他说什么，把黄奎气急了。这个说油炸不是闹着玩，这是真的。窦一虎呢在窗户外头看着，窦一虎一瞅，我娘，真把小磕巴嘴炸了，我救不出去，回去见着老千岁程咬金，我如何交代？怎么办呢？拼了吧，豁出我这100多斤去了，今天来个单棍脚骆驼岭。他单手扶窗户台，刚要动作，哎，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就听见娇滴滴女子的声音，有人喊了一声：“爹爹，且慢，扎不得。”窦一虎一听这声特别熟悉。

0: 谁呀？张山区一看呢，红灯开道，四名丫鬟，四个婆子，往左右一分，正中央闪出一员女将。这女将呢，穿着一身便装，绢帕罩头，汗巾纱腰，披着粉红拖地长的斗篷，腰悬着宝剑。借灯光一看，谁呀？正是骆驼岭的女将黄金玲，大帅黄奎的女儿。哎，没想到这时候黄金玲到了，就见他来到屋里头，先见过他爹。黄奎把脸往下一沉，丫头，偏到这般时候，你不睡觉来干什么呢？
1: 要爹，我闹心呐，有点睡不着。我听您这个院里的呜嚎之喊，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女儿不放心，故此过来看望。
0: 没你这事儿，没你这事儿。今天晚上我夜审唐将，这小子叫程千宗啊，是信口胡诌，十分气人，我要惩治惩治他。没你的事儿，回去休息去吧。黄金玲看了看程仙宗，往院里头又看了看，秦英、罗章，还有个小伙子。哎呀，姑娘有自己的打算呐。冲着他爹一乐，要爹，且息雷霆之怒，女儿有下情回禀。
2: 什么事儿说吧。
0: 爹呀，查不得，不但查不得，这几名唐将也杀不得。
2: 哦，这是为何？
0: 爹请想，现在唐兵压境啊，咱们小小的骆驼岭如何抵御？那么呢，老天睁眼抱着咱们打了胜仗，活捉了唐将四名，如果这四个人活着在咱们手中掌握着，这是人质。有了人质，我们要挟他，提什么条件他得答应什么条件。相反的，要把他们铡了或者杀了，一点作用都没了。咱们得留个后路啊。爹爹，您说我说的对吗？也有一定的道理，是不是？另外爹爹请想，即使我们这几个人不留着，我们把他打囚车装木笼送到金马城，交给六国的国君，岂不立下首功一件呢？凭着这四个人的身份，您换个大官当，这个事儿手到擒来吧。您说您把他杀了，这些都不存在了，是不是呢？黄奎一听啊，姑娘说的对，这气儿就消了。不过丫头，夜长了梦多，迟则生变呢。我怕这几个小子再叫人救了。爹您放心，不存在这样的事儿。如果爹爹您觉着放心不下，就把他们交给女儿，由我负责看管，万无一失。
2: 好吧，丫头，爹老了，有时候精神头不足啊，这事儿呢你就多分神吧，把人就交给你了，要严加管束。
0: 是爹您放心吧。
2: 黄金玲说完话，冲下边一摆手，亲兵卫队过来，把这几个人拎起来押奔后院。后院是哪儿啊？旁边有个跨院带水牢的，把这四员小将就投入水牢。姑娘还吩咐呢，你们听着啊，大家都精神点，千万别出事儿。一天分三波在这严加防范，如果这四个人要跑了，唯你们试问。姑娘放心，姑娘放心，交给我们了。就这样咔嘣把大锁锁上了，姑娘转身回去歇着去了。黄金玲走了不说，单说窦一虎啊，
1: 窦一虎在窗户外他看得清楚，听得明白。窦一虎一琢磨，行，看来我犯贵人呐，犯到这个丫头片子身上了。哎，他说这几句话不要紧，把这哥四个给救了，也给我呢留了个机会，我何不趁此机会把他们几个人给救了，能跑出一个是一个呀，实在跑不出去没办法了，这叫尽人事而听天命，
0: 就这么办。
1: 他沉了会儿，一看呢，屋里灯光只灭了，可能这老头黄奎呀乏了，他休息了。院里是一片寂静。窦一虎凭着自己身子力便往下一塌腰，三晃两晃找到水牢，往水牢门前一看呢，挂着一对气死风灯，站着四个彪形大汉，眼睛瞪得跟包子似的，来回不住的转悠，干嘛巡逻下夜，怕出事儿。
0: 头一回一琢磨，这麻烦呢，不把这四位给收拾了怎么救人呢？哎呀吧，
1: 那位说什么呢？窦一虎想起件事来，临下山之时啊，老师给了他一瓶药，这种药就是熏香蒙汗药，但是说得清楚，这种药是万一的时候才能使用，比如说性命攸关，时不可解了，离开使这种药别的招都不行了，你才能使用，你要随便使用残害生灵，为师绝不容饶。所以窦一虎谨遵师命啊，下山之后从来就没使唤过，再这一说在大战场上也使不着，今儿个有了用场了。
0: 哎呀，窦一虎心想啊，我试验试验吧，
1: 把瓶拿出来，先把解药闻上，要不就太得迷糊。闻完之后，把这熏香蒙汗药拿出来了，用鼻子尖一找上风头，飞身行，来到上风的地方，仰住身体，把这药倒到手心里，冲着这四个人使劲一吹。上风头，这风刷一刮，这一吹飘散开了。再看这四个彪形大汉，转悠来转悠去，其中有一个就说：“哎，哪儿飘来的香味儿啊？什么香味儿？你不信你闻闻。哎，真的，好像一种香粉味儿啊！
0: 阿爹！”
1: 扑通扑通扑通扑通，窦一虎一看这玩意儿真好使唤呐，活该我成功，双腿一飘落到水牢的前边，往左右看看没人，把大棍子放下，用手掐了掐着大锁。要说窦一虎有钥匙吗？当然没有，要开这种锁不费劲儿，夜行人专门训过这种训练呢，所以呢，从白板囊之中拽出一咕噜绒绳，舔了点唾沫运湿了，挽了个套，顺这锁头眼就塞进去了，正好挂住千斤，手指头卷了个卷，一蹬，嘎巴，锁簧一蹦开了，他轻轻地把大锁放下，然后把水牢的门推开。喝的一股潮气味是直刺鼻孔，噗，
0: 这里边怎么这么黑，
1: 这股味儿太叫人难闻了。他拢目光哈下身子等了一会儿，看清了，一共是四凳台阶，四凳台阶下的是个大水池子，您到浴池洗过澡吧， 跟那意思差不多，不过这水池子比那个澡堂子要大得多，水也深得多，里边一拉溜十几个庄子，墙上还钉着不少大环子，不是吊人的就是捆人的。他一看黑乎乎有几个黑影在那捆着，不用问，正是秦英、罗章、柴俊还有程千宗。哎呀，我赶紧

0: 一着急，就没往地上看看，下的第二蹬台阶，觉着这脚底下一软，可坏了，嘎嘎掉进陷坑，中了人家机关埋伏了。哎呀，头一回一变呢，完了，脑瓜朝下就下去了。人家底下也有人，那有两房来审呢。骷髅掉下之后，底下是个大网兜，把窦一虎给兜住了。串铃一响，他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他啷啷啷啷啷啷啷，抓住了，抓住了，抓住了。姑娘料事如神，果然有人夜探骆驼岭，抓住了，抓住了。窦一虎这才明白，上了人家当了，人家使的是稳军计。嘿嘿，哎呀，终日打雁，叫雁牵了眼睛了，玩玩玩玩，我也算交代了。等让人家在网兜里头把它放出来，用绳把它捆上，周围火把通明啊，人们推推拥拥顺着台阶上来，从这个机关地道又到了地面上。抬头他一看，呵，就见那女将黄金玲乐不丝儿的在椅子上坐着，丫鬟婆子怀中抱着鬼头刀和宝剑，分为左右。黄金玲打量打量他，哟，不是，你怎么长得这么难看呢？你是个人？
1: 废话，不是人能口吐人言吗？我丫头片子，你够歹毒的，爷爷一时不慎中了你的烟炮鬼吹灯。
0: 我说小子，这就叫有利使利，无利使智。做大将的得刚柔并用，软硬兼施，要哪套有哪套啊。你别觉着你聪明，其实你一进我们的骆驼岭，姑娘我就早都知道了，我就等着逮你呢，果然没逃出我的手心去。来人呐，押入水牢。正好凑数五个。哎呀，等押进来之后，程前宗众人一看，这真是个倒霉蛋儿。哎，你来干嘛来了你？窦一虎那么爱开玩笑，这人也没词儿了。他们几个在这认命。咱不必细说，单说黄金玲告诉手下人，赶紧把那四个中熏香蒙汗药的拿凉水解过来，告诉他们今后千万要留神注意，为了防范以后发生这种事儿，最好你们那鼻子眼儿都拿棉花团堵上一点。这四个人也长了不少知识，安下关城里头的事不说，翻回头再说老千岁程咬金呢。程咬金听手下军兵说了，窦一虎夜探骆驼岭，临走前交代的清楚，天亮以前肯定回来，如果不回来就是发生意外了。老程一晚上没睡觉，老头子舔着大草包肚子，在大帐里倒背着双手转来转去，一会儿就问什么时候了。回老千岁三更天了，大概这是正忙活着呢。一会儿又问什么时候了，四更天了，四更天了还没回来啊。他在大帐里都待不住了，到了外边看看满天的星斗，他一琢磨，救人那么容易吗？肯定是有困难的。不过窦一虎这小子有本领，再等等吧。一会儿看这天四亮四不亮了，五更天都过了，人还没回来。一直到大天大亮也没回来，程咬金心一翻个，心就凉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肯定是一虎出事了，这怎么办？这我见着唐王跟大帅樊梨花如何交代呀？这跟头栽的这个包。小英雄薛英龙

花刀将马林，这些人都在身旁呢。我老人家本来就不应该派他去，派他去本身就是失策。你想让到人家那一亩三分地儿了去救人，哎呦，谈何容易？不就等于自己送到老虎嘴里头一样？也算少他大扯淡吧，这阵儿你们都明白了，那阵儿派他去你们怎么不言语呢？程咬金是真火了，早饭都没吃，没过一会儿的时间就听见骆驼岭的炮咚啪啪啪啪啪，炮声连天，报事的蓝旗进来禀报，报元帅大事不好，那个女将黄金玲在外头是讨敌骂阵，挂免战牌，挂免战牌，不能打，不能打呀！当兵的刚要挂免战牌，薛英龙、秦汉几个人不干了，薛英龙眼珠子都立了起来，我太爷，且慢。你说挂免战牌太叫人耻笑了，刚打了一仗就怕到这个地步啊！他黄金玲有什么了不起的？上回我要出马，结果您收兵撤退了，小孙孙不才，今天我要会斗女将黄金玲。我英龙啊，你还年轻啊，僧道妇女不可临敌，既临敌得有特殊的手段，你能耐是不小，你能比得了那四个吗？那四个叫人逮住了，到一虎去了也没回来，等于叫人逮住五个人。你一个人的力量能超过那五个人吗？身手恐怕也是白搭。老人家，我如果不能取胜，甘当军令，打吧打吧，不能挂免战牌。小弟兄全不同意。程咬金一看大伙斗志旺盛，干脆就听他们的。好嘞，吃亏上当就这一回啊！外边点队出兵，就这么样亮了队了。等列队之后，程咬金往对面观看，这阵太阳刚升起来，霞光万道，看骆驼岭看得清清楚楚，再看女将黄金玲也看得非常清楚。哎呦，这姑娘啊，被晨光这一照怎么那么漂亮，跟九天仙女差不多少，眼角眉梢带着杀气，桃红马是一马趟翻，乐舞扬威，正然陶笛。程咬金心说话，西凉国呀，这块土，哎，竟出这好看的大姑娘，你这大姑娘还都有能耐，大概这是水土的关系。你瞅这丫头年纪不大，哪儿这么高的本领呢？哎，英龙，我说秦汉，哟哟，我你们大伙儿都看见了啊，千万留神，你瞅这丫头片子多猖狂啊！有取胜的把握，信心十足，嗯，咱们可要小心对待。老人家你放心吧，休长他人威风，灭自己的锐气，我们过去就把他收拾了。头一个小将薛英龙啊，拍马舞大刀是直奔黄金陵。等马打对头之后，薛英龙把丝缰带住，哎呀耶，刷把大刀平端，呆，丫头片子，可认识你家将军？黄金玲早就注意了，一瞅出来这一员小将，银盔素甲，白袍，大白马，大砍刀，哟，小伙长得是个俊气，甭提了，薛英。

0: 银娃娃。黄金铃这心呢就动了那么一下，脸皮儿多少有点发烧。大男大女嘛，见着可能有这种感觉，也就持续了几秒钟的功夫，就过去了。黄金铃脸往下一沉，用三尖两刃刀一指：“年轻人，报上名来，薛应龙，我爹石宝大将、龙虎状元薛丁山，我娘大唐帝国都招讨大元帅樊梨花。”我是他们不孝顺的儿子薛应龙是也。黄金铃一听这啊，是啊，哟呵，我听说樊梨花岁数不大呀，比我大不了个几岁，怎么有这么大儿子呢？哎，这事儿可真奇怪啊。证明那阵啊，这个信息也闭塞，不然的话离着不太远，黄金铃能不了解情况吗？他就不了解。安逸他心里怎么画问号不说，黄金铃就知道这薛应龙肯定有两下子。你看那小伙那精神头那个足劲儿，那眼珠子瞪的那个有神劲儿，心里头非常爱慕。想到这儿，用刀一指：“要无名的小辈，我还真没听说有你薛应龙这一号。”来来来，跟姑奶奶伸手吧，你招刀，唰就一刀。薛应龙接驾相还，两把大刀裹在一块儿，二马盘桓，哗哗哗哗哗哗哗，来来来，哗哗哗，冲冲冲冲冲，停躺着，冲冲冲冲，停躺停躺。50回合，没分胜负。老程在后头观战一看，哎呀，心说人后有人，天外有天，真没想到小小的骆驼岭冒出这么个黄毛丫头，更没想到这个丫头有这么两下子，不次于樊梨花呀。哎呀，应龙万一有个闪失，我怎么对得起薛丁山呢？想到这儿，吩咐两旁来啊，擂鼓给应龙助威。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8: 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薛应龙大战黄金陵，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杀了个难解难存。程咬金呢，怕应龙有失，吩咐擂鼓给助威，给打打气儿。咚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二十几面大鼓同时擂起，惊天动地。唐兵摇旗呐喊：“应龙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加油啊，加油啊！”哎，你看这玩意儿好使唤呢，人来疯，人来疯。那今天这运动会上也是如此。运动员正跑着呢，加加油，他一高兴一抖擞精神，忘记疲劳了，就可能取胜。可黄金陵那面也没闲着，人家西凉兵也怕女将有失，也是擂鼓助威，两军阵前鼓声响如暴斗一般，惊天动地。黄金陵也打算活擒薛应龙，你像头一天伸手多方便，轻舒圆臂啊，抓住一个，一探膀背抓住一个。但是今儿个还想使那招。

鸟不灵了，这薛应龙摇头涮甲的抓不住，证明薛应龙的能耐比那几人要高一截儿啊！哎呦，黄金铃，你想要坏，我不是他的对手。看这小伙子越打劲头越足，这后劲还挺大，看来我的体力不支啊，难以取胜。哎，有了，有了，有了。我老师给了我个压箱底儿的宝贝，我还没使唤呢，因为我能耐大用不着。今儿个对付薛应龙就得使用使用了。想到这里，虚晃了一招，是拨马便走。拨转马头的时候还说呢：“哟，薛应龙果然厉害，姑奶奶不是你的对手，失陪了。”败下去了。薛应龙一看就有点急了，小伙子怎么想的？我们有五员大将在你们掌握之中，是死是活不清楚，你跑了把城门一关，我们干瞪眼干着急呀、啊！不行，没那么便宜，我得想法把你逮住，拿你换那几位弟兄。这是薛应龙的想法，因此拍马舞刀是紧追不舍。丫头哪里走啊？这马跟闪电一样就冲到黄金铃马屁股后头了。这是黄金铃求之不得的。闪秋波往后边一瞅就来了，心花怒放，咵，三尖两刃刀交到左手，腾出右手，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个小铃铛。铃铛您见过吧？他这铃铛啊是白铜的，玲珑剔透，里头有个铃铛锤，后边呢有挽手，往手腕子上一套，高高举过头顶，对着薛应龙一晃，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就这么几下不要紧。薛应龙就觉着脑袋瓜子嗡了这么一声，好像这魂不附体呀、啊，魂都飞了。哎呦，脑瓜发沉，扑通一声是栽于马下，人事不行。砰！西凉兵过来，把薛应龙也抓了俘虏了。程咬金在后头看得清楚，哎呦！怪不这丫头邪乎，还会妖术邪法呢，这什么铃铛这是，怎么一晃荡大将就栽于马下，收兵，快收兵，收兵，收兵。程咬金大败而回，是收兵撤退。单说黄金铃啊高兴啊，告诉手下的军兵，慢点捆，别勒得太紧。姑娘，这是只虎啊，这不勒紧点跑了呢？哎，跑不了就行啊！别把肉皮勒坏了。你说他还挺关心的，还那几员战将他不这样，唯独对薛应龙例外。捆上，抬进骆驼岭，回到帅府。哎呀，下了马，挂上刀，有人递过毛巾来擦了擦汗。他那意思呢？我爹肯定得接我来。那两天打仗，我都大获全胜。我爹不定得多高兴呢，但是他爹没接他。他往帅府外头一瞅，有轿子，有马匹，有骆驼，好像不是本城的，莫非来客人了？看这样子，这客人还不是一般般的啊？怎么回事？他打仗，他不知道。就这么的进了帅府了，他回到自己的绣楼。那个说怎么这姑娘都有绣楼呢啊，他这玩意儿当时他实行这个，只要有条件的都修一座楼，姑娘在这住，故此叫绣楼。那没条件的那讲说不起了，哎，那就是老少几位同堂都住在一个屋了，像他们家家趁人直，能没绣楼吗？哎呦，丫鬟婆子一大帮，笑脸相迎，姑娘回来了，姑娘回来了，听说你又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哼，
这算什么呢？探囊取物一样。哎呀，小事一段，姑娘快上楼歇着吧，水都给您打好了，快净净面。摘盔卸甲，漱完口，净完面，换上软烧的衣服。丫鬟把水给沏上，摆了几碟点心。亲兵就请示姑娘，抓那个俘虏已经明白过来了，大放厥词啊，嗷嗷直叫唤。甭理他，关入水牢，让他们上一块凑热闹去。哎，是是是，看好了，别跑了。哎哎，把薛应龙也关进水牢。按下薛应龙，咱不提，单说黄金玲，喝了两口水之后，往旁边一看，管事的丫鬟啊，叫桂枝。这桂枝啊，别看是个丫头，跟姑娘处的跟亲姐妹差不多少，两个人无话不谈。有时候黄金玲闷得慌了呢，就让这个桂枝搬到自己床上来住，哎，通宵达旦的，两人唠闲嗑。所以这桂枝在旁边抿着嘴儿，看着黄金玲咯咯直乐。黄金玲看他一眼，我说你有病啊！你个臭丫头片子，你怎么那么高兴？哟，姑娘啊，一方面呢，您是大展才华，连连取胜，我替您高兴，我乐。另一方面呢，这什么事儿？说，这您还不知道啊？黄金玲就一愣，不知道什么事儿。姑娘，我给你道喜了，来了喜事儿了。金玲就更纳闷了，你快照直说吧，什么喜事儿？你这乐得我心发慌。桂枝就说：“姑娘啊，您刚到帅府的时候，看见门前挺热闹不？又有轿子，又有骆驼什么的啊啊！是啊，是不是来客人了？是啊，来客人了。您指哪儿来的？从金马城来的。来了一个和尚，一个老道。”和尚叫飞波僧，老道叫铁板道，是奉了六国联军大帅苏宝同的令箭来的，赶奔骆驼岭来慰劳三军。知道您打了胜仗了，带着不少牛羊酒肉、金银财宝犒赏三军，给咱们鼓鼓劲儿。另外呢，主要还不是为这事儿。听说两个人身负重任呢。给姑娘来保媒来了，黄金良这脸当时就红了，啊，当当当当当，心跳成一个了。给我保媒，谁呀？男方您知道是谁吗？六国国君之一，排名第三，鱼皮国的国王阿里木。阿里木国王看上您了。打算收您做王妃夫人，这不是喜事儿吗？哎呦！黄金玲听完这话，一蹦多高，啪一拍桌子，气死我了！把这桂枝吓得也一蹦。呀，姑娘，你看我不说，您非叫我说，这一说您生气了。桂枝啊，我不是生你的气，我是生他们办的这个事儿。鱼皮国的国王，他算个什么东西？阿里木我见过不止一次了，他是妻妾成群呢。你知阿里木多大年纪了吗？那我哪知道？快70了都。我能不能许配给他呀？他们怎么想来的？黄金良气得直哆嗦，嗷嗷直叫。丫鬟婆子吓得不敢言语，都静静地听着。就这桂枝敢说话。要姑娘啊，气大伤身，您不愿意说不愿意的，您这么一喊，多有不便呐！老爷正在前厅接待客人呢，您这么一叫，万一叫前面听着，是不是不好？哎，我说桂枝啊，你到前面听听去，我爹怎么说的？哎哎，我去去就来。桂枝走了，黄金莲气的。又撕衣服，又拽头发，呼呼直喘呢。等啊等啊，等好半天。
桂枝回来。

0: 姑娘啊，我在后窗我偷着听，我听那两个出家人挺能白话，说什么呢？这是六国国君共同拟定的，六国国君给做的主，从中保媒的是联军大元帅苏宝同，今天呢是来打个招呼，另外呢明天就要下彩礼，这门亲事就定下来，说什么给唐军杀退之后，挑良辰宅吉日就接您过门举行婚礼。哎呦，我爹怎么说的？姑娘，你想啊，老爷子敢不答应吗？你人家上的不是国君，就是大元帅，他小小的一个总兵官，怎么敢得罪人家呢？我听那意思，老爷答应了。哎呦，黄金玲趴到床上就哭开了。连撕枕头再撞墙啊，嗷嗷这顿哭啊，谁也劝不了，瞪眼看着，一直黄金玲哭得过了劲儿了，浑身的汗都湿透了。我不干，我不干，我就是不答应，我死了也不嫁给他。桂枝一看，小姐啊，您不答应能行吗？父命难违。何况有君主的旨意呀、啊，恐怕这个事儿万难更改了。不，我就要更改，我看他们能把我如之何？我爹做主，我也不干。那姑娘，你不干，您打算怎么办呢？我，哎呀，我有了主意了。你把手下那些人都给我叫上来。就是这个绣楼伺候小姐的，都是丫鬟婆子、女眷，一共24个，都找来了。房门关上，黄金良给他们开了个会，当面向大家做了通报，说现在金马城来人了，慰劳军队是假的，提亲是真的，要把我的终身许配给鱼皮国的国王阿林，我是至死不从。我当众向你们宣布啊，我的终身由我自己来定，我对你们怎么样，你们心里头都有数。希望你们能帮我的忙啊！丫鬟婆子一听，姑娘啊，小姐呀，您怎么说怎么是啊？你叫我们帮什么忙？你们要严密封锁消息，没我的话，包括我爹在内，也不准靠近我的绣楼。外头站岗放哨。另外告诉桂枝，桂枝啊，天黑之后给我准备一桌丰盛的酒席，我要请客。要，姑娘您请客，请谁呀？到了时候你就知道了。哎呀，这一天难熬啊！后来听说飞波僧铁板道走了，他爹也累了，正在休息的时候，钻了这么个空子。他让桂枝拿着我的令。赶奔水牢，去给我提一个人来，要提谁呀？提那个姓程的，叫程千宗啊。问清楚了，把他领到绣楼。哎，记住，千万别被旁人看见啊！要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哎，明白了。桂枝挺能办事儿，理解姑娘的心情，到水牢。当兵的一问，桂枝理直气壮啊。姑娘有令，要审讯罪犯，提程千宗。奔儿都不敢打。锁头打开，门推开，到里边有人就喊：“程千宗，出来！”下去几个人，把他的发髻给解开，把程千宗推出来了。程千宗一听：“妈的妈，我得老了，还要收拾我呀！”那回下油锅没下了，大概这回呀、八九不离十啊，非死不可了。程千宗回过头跟窦一虎这几个人说：“哥们儿，来世再见吧，我先走一步。”他心没底，不知道怎么回事。 带水牢里头出来，那水哗哗往下直淌。桂枝告诉那些当兵的，把他领到那胡同，把那医生给他明明，进水怎么办呢？就这么的，桂枝把脸背过去，当兵的过来七手八脚的把身上那个水给他拧了一拧，潮了吧唧，水又噜噜的，就那么地呗，把他提到绣楼。哟，程潜宗一看这什么地方？跟上次过堂那地方不一样啊。桂枝就说："在这等着，去送信儿去了。"一说客人请来了，这阵黄金玲早就打好了主意了，搭了一请字，把程潜宗请进房中。程潜宗进来一看，灯光明亮，香味扑鼻呀，这是闺房啊！那是床，闪缎被褥，绣花枕头，下边大衣柜，穿衣镜，红油漆大地板，亮粉墙，这屋真阔气。看这意思是姑娘住的地方，不像过堂的地方。但往两旁一看，都是女眷，丫鬟婆子一个个瞪着眼，抱着刀，提着宝剑。往正座一看，黄金玲一身便装在这坐着。旁边有一张八仙桌，罗列杯盘，摆了一桌丰盛的酒菜。程潜宗怎么看怎么不明白这怎么茬这是，故此他没说话。黄金玲打量打量他，你就是程潜宗程将军吗？一点儿都不含糊，正是我老人家，我丫头片子。你想干什么？要想收拾爷爷，你随便啊，怎么收拾都可以啊。这皱着眉头，不是我爷爷的孙子。丫鬟婆子抿嘴都笑，心说这位还口吃，说点话这个费劲呢。黄金玲点了点头，程将军，今天把你请来可不是收拾你呀。咱们有些话要讲在当面，咱这可是和谈，懂吗？和谈，和平谈判，不是在战场上动武，所以我要礼貌待人，我把你绑绳给你解开，你可不能跑，你要想歪的想斜的，那你可是自讨苦吃，把绳给他解开，绳给解开了。哎呀，这程潜宗啊，这家捆的拿水那一泡的太难受了，仗着年轻啊，活动活动筋骨，又晃晃腰，这舒服劲儿就甭提了。黄金玲一看差不多了，用手一指，程将军，请这边坐。呀，请我吃饭？还有这好事儿？莫非在做梦不成吗？明明在这摆着呢，不是做梦。管他呢，爱怎么怎么地。程潜宗一屁股都坐下了。屋里就剩下桂枝这丫鬟，其他的全退出去了，在外间屋听着，听屋里的动静。万里有个一，抡家伙闯进去保护姑娘。屋里就剩下仨人了，黄金玲坐在小磕巴嘴程潜宗的对面，亲自把盏给他满了一杯酒。程将军，你先把这杯酒喝了，就算我给你压惊了。程潜宗一琢磨，这怎么茬？这是，莫非酒中有毒？有八步断肠散，要毒死我？又一想，不能。他要想收拾我，怎么都能收拾，何必酒中下毒呢？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费那事儿有什么用啊？不喝被他小瞧，喝。程潜宗也没答话，端起这酒杯里一饮而尽，也实在是有点凉。哎，喝着这杯酒，肚子里觉着热乎乎的，挺舒服。姑娘又给他满上第二杯。程将军呐， 现在咱们就正式和谈，谈吧，我洗耳恭听，你想说点啥？将军呐，我有心详谈。什么？你再说一遍。我有心归顺大唐朝，想求将军给拉个线儿、搭个桥，不知程将军可愿否？哎呦，程天宗没想到的喜事儿啊！一蹦蹦起多高，围桌子转三圈儿。我姑娘，这是真的，你不是发烧，是说胡话吧？要这么大的事情，我岂能胡说呀？发自内心，我打算降唐。行啊，这事儿包我身上了。那你爹乐意吗？我不管他，他乐意我也降唐，不愿意我也降唐。我就把骆驼岭双手奉献给大唐帝国。姑娘啊，你这么做就对了。你这才叫明智的选择呀！我可啊不是吹啊，现在大唐朝无路进兵，凶兵百万呢，兵临城下，将至壕边，随后就到。你小小的骆驼岭能挡得住百万雄兵吗？一走一过就躺平了。你别看眼前我们小哥几个吃了亏，被你抓住了啊！这是小事一段，他唐朝百万雄兵战将千员呢，我们算个啥呀？我们死了比我们强的人都多的是，对不对呢？姑娘，你这么做，你太聪明了，你放心，你县官投降，立下他特大功劳一件。皇上一高兴，加封你显官呢，比这官他大的多得多。不过呢，也欢迎你爹。如果你爹能够降，那他的官就更大了。姑娘，这没说的，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了。那大案不知你什么时候采取行动？慢着。话我刚说了一半儿，哦，那后一半是什么？你一堆儿都说出来。哎呀，黄金玲那脸呢，当时就变了色儿了，这说不出。但他这话呀，已经抽空跟桂枝都说了。桂枝一看，姑娘说不出，我替姑娘说，程将军呐。我们姑娘有些隘口的话没法讲，我替她说，行啊，你们是一家人呢，我是愿闻高论。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5: 黄金玲背着他爹不知道，偷着请客，请程千宗。那位说好几个人怎么单请他呢？秦英、罗章、窦一虎，那都不行。这姑娘可不傻，她发现有道眼的，有主意的，是这小磕巴嘴儿。而且这小磕巴嘴儿，他爷爷是程咬金，根子硬，他能拿主意，能做得了主。另外，他发现这人非常灵活，光棍一点就透，眼子棒打不回，跟这样人说话他痛快。您服这劲儿不？咱们身边有不少的人，有的人就犯这毛病，你怎么跟他说他不懂，他反应不过来。有的人你说半截话他就明白过来了，你办事情你得找痛快人。故此请的是程千宗。这话呢说了一半，头一半是降唐，这事儿好谈，这后一半耐口，所以那姑娘就不说了，推给管事的丫鬟桂枝说。黄金玲把头一低，身子转过去了。这桂枝这丫头伶牙俐齿，又不是她本身的事儿，当然她不能耐口了。她跟程千宗说，程将军呢，咱们捞干的吧，也别兜圈子了。这后半截主要大事儿是我们姑娘的婚姻大事。我又程千宗一听，行，婚姻大事，这玩意儿有意思。

但今儿主要大事儿是我们姑娘的婚姻大事。哎呦，程建宗一听，行哎，婚姻大事，哎，这玩意儿有意思。这么回事儿，我们姑娘今年17岁，尚未许配人家。尽管她年纪不大，但是呢，从昨天开始，她的婚姻动了。我不明白，怎么从昨天开始，她怎么动的？哎，这么跟你说吧，我们国都金马城来了两位使者，一个是飞波僧，一个是铁板道，大概这俩人你听说过吧？这知道。妈一的一对王八蛋，一个好饼都没有。原来的时候让我们打的屁滚尿流，后来跟着苏宝同跑了，怎么在挨这儿又冒出来了？是啊，那都是小事儿。这两个人呢，表面上犒赏三军，我们不是打了胜仗了吗？实质上给我们。

0: 从年岁来讲，他快七十了。那妻妾成群呢，专门玩弄女人呢。我们姑娘一朵鲜花，才十七，能许配给他吗？这不笑话吗？你说他们怎么想来的？魏总想这主意，缺德带冒烟儿。所以呢，他们到了骆驼岭了。那我们老爷，就是我们大帅黄奎，官小职微，不敢得罪人家，迫于压力，也就答应了。听说明天呢，就下定礼。这定礼一下，这事儿就万难更改了。所以姑娘啊，哭得眼睛都肿了。后来跟我们商议怎么办呢？不从父命，不屈服于压力，姑娘要自己选夫，自己找个男人。
1: 对，我赞成这样的。
0: 这什么事儿了？乱七八糟，一个老糟头子走一步掉一块的，他就不去妻妾成群，这事儿也没门儿。姑娘这么做就对了。我赞成，不知选谁了。是啊，这不跟您说吗？我们姑娘心还挺高，想在唐营年轻的将军之中选出一位来，还得有能耐，家里还家趁人直，各个方面还都条件都挺优越的，就是这么回事，所以把您给请来了。哎呀，这个。

心里头挺不得劲儿，又一琢磨，婚姻大事不能强求，上赶着不是买卖，你不乐意怎么的？那背不住我程千宗将来娶个媳妇比你还强呢，那算得了什么？虽然说几秒钟的不痛快，一闪即过，程千宗乐了，那阳光还真行，那薛英龙那小伙长得真帅。他妈跟我仿上仿下，这溜光水滑，跟大烟娃娃差不多。他不过他太小了，今年才14呀。那怕什么的，我姑娘比他大3岁，女大三抱金砖嘛。大一点知疼知热，哎，那么现在不能完婚，等再大一大再完婚也不为迟晚呢。主要是把这个婚姻给定下来。故此求程将军呢，你给牵牵这红线，你跟这帮人都熟，看那意思你也挺能说，你也有威望，你要能预成此事，你就是大媒人，我们姑娘也忘不了您的好处，您看怎么样？妥了，姑娘，你把身子转过来，别害臊。啊，害什么臊？男婚女嫁天经地义的事儿嘛，是谁早晚不得走这步？姑娘，你眼光太好了，一眼你就看对了。薛英龙的干爹是薛丁山，可干妈是大元帅樊梨花呀。那小伙的授业老恩师那啊是三元李靖李老剑客呀。这小伙将来前途无量啊！你们俩要结为夫妻，那这恩是金童玉女，天生一对地配的一双啊，他太合适了，这事儿交给我了，没问题。黄金玲一听，心里真高兴，吃了槟榔顺气丸了，这是一横心，把头也抬起来了。如此说来，我先谢过程将军。哎呀，行，甭谢我，这算不得什么。这有那么句话嘛？啊，是愣拆10座庙，不破一座婚，对不对？另外，欲成此事，这增福增寿啊，这是好事，交给我了。那姑娘，你打算下一步怎么办？有程将军，事不宜迟啊。明天飞波僧铁板刀还回来，就要下定礼呀。趁着没下定礼之前，我这件事必须得定下来。那么敢问程将军，你乐意了？那薛英龙他乐意不乐意？他废话，他是我的晚辈呀，我是他叔叔，他是我侄儿啊。姑娘，咱还得把话说清楚，你要许配给他，你还得低一辈儿，你管我也得叫老前辈了，对不对呢？不过那叫什么玩意儿那啊，都是代号，都无所谓，他在我大侄儿的事儿，我可以包办，我的意思现在就把他找来，当面锣对面鼓把这事儿就敲定。你看好不好？我还是个急性子。如此说来，我多谢程将军。那啊几个人一块儿都放来，这酒菜没凉，大伙儿就热乎一块儿吃。哟，这可不行。程将军，我不是不相信你，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我要把那些人都放了，一旦薛英龙不同意，你到时候倒变了卦，那我怎么办呢？那几个人不能放，还继续做人质，多等这事儿定下来了，没有更改了，我才能把他们放了。也说的也对，也对呀、啊。那好，为了保险起见，先把薛英龙放了，也领到这儿来，我先跟他讲讲。那倒可以。桂枝啊，去，把薛英龙给提来。哎，书说简短，薛英龙也被提来了。英龙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看先调走程千宗，又把自己给拎出来，那不用问，没有好事啊！一个一个收拾，他抱着视死如归的决心，

院里的一战是紧咬牙关，冤争虎目。桂枝呢，把他提来之后，到楼上送信。呀，黄金良一琢磨，这怎么说呢？跟程谦宗商议，是不是我回避一下？也行。

没 Amy 在跟前呢，这话好说。我先听听她心里话。姑娘，你先找个地方回避回避。黄金玲房间有的是啊，人家躲开了，就留下桂枝在套间里边偷着听。你得留下耳目，时间不大，薛英龙被带进来了。小伙子早就做好准备了，我进屋就骂，骂个痛快，你爱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我不能给大唐朝丢人，不能给我爹娘现眼。这不，进屋他傻了，嚯，一看承乾宗大模大样在这坐着呢，眼前一桌酒席，承乾宗压着腿一拧，晃着脑袋，他美。除了他之外，空无一人，俨然的成了这儿的主人了。薛英龙傻了。

0: 女将黄金玲愿意献官降唐啊，降唐，献了这关城就是咱的了，咱就是这主人了。你看这多好，明天天亮的时候，把程老千岁我爷爷接进城来，哎，咱们在皇上面前咱露多大的脸呢？太好了，这怎么回事呢？这是，怎么这么顺当呢？小子。 关键在你身上，你乐意要这座城吗？当然乐意了，愿意打胜仗吗？那太乐意了，乐意露脸不？废话，你这什么我都乐意。可在你身上，就在你一句话了，你要点头答应一件事儿，这事儿就成了。再我一句话，我有那么重要吗？什么事情？孩儿，哎，跟你说吧。 黄金玲那姑娘，你看见了，长得怎么样？问这干嘛？嗨，小姑娘长多漂亮，多水灵，出水芙蓉一样，能耐有能耐，人样子有人样子，看上你了，要把终身许配给你，要给你做老婆，哎，你说这不是喜事吗？你要点头答应这门婚事，姑娘就献官投降。 要怎么把你找来呢？我给你商量商量。英龙啊，你觉得怎么样？薛英龙低头不语。哎呀，合计了好半天，叔叔，能合适啊？我才多大呀？我才14、15，怎么能谈到婚姻大事呢？这不是笑话吗？我看这事儿不合适，怎么才叫不合适？女大三抱金砖。
1: 你小，你老这么小，你早晚不有大的时候吗？人姑娘说了，等你到成亲的年龄的时候，再举行婚礼。现在先把这亲事定下，你懂不懂的？我倒挺乐意，挺乐意。我听说17条禁律，54斩明文规定啊，临阵收妻就犯掉头之罪。我这还，我爹娘要知道，非怪我不可。 再说我太爷那块这事儿我怎么说，全交给我了。你不知道我爷爷的底吧？我爷爷专门给别人保媒拉纤儿，这一辈子他光保那媒，那能有50份都超出了都。我是他孙子，我得继承我爷爷的光宗传统啊，我也得保媒呀，对不对呢？你这不是好事吗？ 薛英龙脸也红了，只要不担责任，那还行。特别是我爹，那薛丁山那脾气你是知道的，他最烦这种事儿。如果他要怪罪了，我们本来挺好的，再闹翻了，我真有点害怕。这交给我了，你放心吧，我万无一失。薛英龙点头了，哎，事情进展的挺顺利。 哎呦，桂枝一听，赶紧到别的屋里头，给姑娘送了信儿了。黄金玲这心就跳成一个了。时间不大，程千宗请姑娘，黄金玲厚着脸皮来见薛英龙。薛英龙那脸跟大红布一样，低着头也不言语。黄金玲低着头也不言语。程千宗一看这个乐呀，你说你们俩犯啥病了？ 这怎么都不说话，乐的没词儿了。好，你们不说，我说啊，我现在宣布，你们俩的婚事就算定下了。我可是媒人啊，你们俩最好当着我的面儿，对天盟誓，如果谁有变化，可口不应心，老佛爷也不饶他。程千宗为什么这么做呢？ 看表面好像是笑话，实质上他怕黄金玲有变，他不怕薛英龙，怕黄金玲。这阵说献官降唐，还没降呢。事情都瞬息万变，一旦有了变化，空欢喜一场啊！就这样，薛英龙、黄金玲双双跪倒对天盟誓。 无非是那套词儿呗，都是出于虔诚的。如果我们说话不算数，天诛地灭。

0: 欺骗了佛爷，不得好下场，也就这套词儿。说完了，程千宗放了心了。行了，起来，起来吧。嘿嘿，我可给担保啊！姑娘啊，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了，咱们得加紧进行啊。我那几个人，这你可以放出来了吧？可以，来呀，放人！不要。 窦一虎、柴俊，哎呀，秦江、罗章都来了。大家等来了之后，一开始也发懵，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一说，啊，大家全乐了。看来跟金陵姑娘一家人了，这没得可说了。罗章就说：“姑娘啊，深明大义，你这么做就算对了，没人笑话你。” 还得同情你，既然咱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了，那么下一步怎么办？你打算怎么跟你爹说？哎，事到如今呐，生米做熟饭了，这事情再也不能捂着了。那么我爹愿意也得愿意，不愿意他也得愿意。你们呢，先休息休息，先吃饭。一会儿我把我爹请到这儿来。 我好好跟我爹讲讲，一旦我爹要翻了，希望你们助我一臂之力。姑娘，别往下说了，我着安门收拾老头，你放心，软硬兼施叫他就范，你放心，最后他还得乐乐呵呵的同意。这多好，一帮年轻人想要欺骗老头。
1: 饱餐战饭之弊，众人按着事先的计划都藏到套间去了。就是姑娘黄金玲在这儿，告诉桂枝，你到前边，亲我爹，就说有急事儿，他非来不可。我有急事儿跟他商议。桂枝到前边了，黄奎干嘛呢？黄奎发愁呢，案头上放着信。 这信是鱼皮国国王亲笔所写，那就是求婚的信。哎呀，老头子心里说话，我对不起我姑娘啊。这个鱼皮国国王我太了解了，我见他五次了。首先说这个人样的长得跟个大癞蛤蟆成精差不多少，奇丑无比呀，而且性情粗暴。 嗜杀成性，在这个女色方面贪婪无厌呢，被他糟蹋的良家女子不计其数。现在看上我姑娘了，这谁给出的损主意？你说把我姑娘许配给他，我也太缺德点了。不许配，我惹不起呀。那国君一句话，我命就保不住了。 我女儿也活不成，这，哎呀，老天不公平啊！这，他正胡思乱想的时候，桂枝来了。老爷，您还没歇着呢啊？你怎么来了？回老爷，小姐有请，请您到绣楼，有重要的事情跟您商议。什么时候？ 眼看快天亮了，有话明天再说。不，姑娘说了，事在紧急，非请您过去一趟不可。老头一想，什么事儿？莫非他得知这个消息了，不愿意，想跟我说说心里话？哎，不管怎么地，去看看吧。就这样，他就起了身了，一个亲随都没带。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哪有爹上姑娘那串门还带几个保镖，怕姑娘谋杀自己，岂有此理！因此，就他一个人上了绣楼了。先弹奏一声，姑娘啊，老爷来了。黄金玲笑脸相迎，要爹您来了，赶紧里边请。哎。
0: 你还没歇着呢，
1: 我没睡呢，我睡不着，
0: 我也睡不着啊。 老头坐下了，茶水给沏上了，桂枝就退出去了，屋里就剩他们爷儿俩。黄奎就问丫头，把爹找来有什么事商量？
2: 爹呀、啊，我跟您商量件大事儿，我打算降唐。
0: 哦，这哎，你说什么？
2: 我打算归顺大唐朝，不乐意给鱼皮国卖命了。
0: 哎呀，丫头，你疯了！吃的是鱼皮国的俸禄，你是鱼皮国的臣民呢，你怎么无缘无故冒出这种胡话？这要传到金马城，你我妇女能活得了吗？你怎么有这么种怪思想？这怎么回事？这是
2: 爹，我话没说完呢。是怎么？
0: 姑娘老干的嘁哧咔嚓，把投降大唐朝的原因说了。后来提到自己的婚姻，不愿意嫁给鱼皮国的国王阿里木，而且自己已经选了丈夫了。我选的这个丈夫就是薛英龙。说完了，再看他爹没气儿了，
2: 气的，哎呦！黄金良过来捶打前心，耙子后背，好半天把他爹晃得明白了。丫头啊，你气死我了，爹！
0: 你这胆子有多大？开天辟地就没听说有第二个呀！你简直是大逆不道，不忠不孝，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0: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女将黄金玲把她爹黄奎请到绣楼，跟她爹一商议，第一件事降唐，反对西凉；第二拒婚，不愿嫁给鱼皮国国王。老黄奎一听，嗷这一嗓子，好像没气死。哎呀，用手点指这丫头啊，小小的年纪，猖狂已极呀！难为你怎么合计来的？这两件大事，至关重要，生命攸关呐！谁给你出的主意？你怎么有这种荒唐的想法？你要造反！这老头脾气还挺脏，还嗷嗷直叫唤。但黄金玲呢，一点都不着急，胸有成竹啊。任管他爹怎么叫唤，他总是和颜悦色。要爹，气大了伤身，把您气着怎么办呢？有事咱慢慢商议呗。丫头，你就是我女儿，要换个旁人，就冲你说的这番话，推到外面斩首示众。是啊，正因为我不是旁人，所以有什么我才说什么。爹，您生气，这个事儿也得这么干；您不生气，这个事儿也决定了啊。谁说了算？那分什么事儿？唯独这两件事情，自然是女儿我说了算了。你找死！黄奎这叫摸家伙，武将嘛，要下手。当然了，这也是吓唬他姑娘的意思。正在这时，套间儿门一开，程千宗从里边出来了，小磕巴嘴乐呵呵的把脑瓜一拨了，哎，我老头儿挺好啊。哟，黄奎一看这怎么回事？他妈，这小子不是在水牢呢吗？怎么跑我姑娘楼上来了？这，我老爷子，别吵吵。你女儿说的对，气大了伤身。有事情咱们好好商议商议。方才姑娘都讲了，我不重叙。现在天兵压境，大唐百万雄兵就到眼前，你想也得想，不想也得想。我再告诉你，你女儿啊已经降唐了，咱们现在是一家阿人了，事情由不得你了。你不信呢？各位都请出来。哎呦，窦一虎、薛英龙、罗章、秦英，哎呀，柴俊，这些人都出来了。黄奎一看可傻了眼了，小年轻的一出来，刷把黄奎包围到中间。哼，你别看都乐，

您老人家是个明白人呐，千万别做糊涂事儿。您真忍心把姑娘推到屎坑里吗？哎，您套句说心窝子的话，你愿意你女儿许配给鱼皮国国王吗？你换取功名富贵，你能心安理得吗？您不心疼吗？您能对得起我死去的母亲吗？再说爹爹，骆驼岭弹丸之地呀，虽然女儿打了几个胜仗，那又算得了什么？大唐的兵马一到，樊梨花一来，女儿当时就对牌子了。我跟人家能比得了吗？到了那时，骆驼岭也保不住，咱爷儿俩也活不成，所以女儿才选中了这条道路啊！爹呀，您投降了吧？我死也不行，丫头，我不活了。正这时候，来了个客人，你说这客人什么时候进的屋？老头不知道，大伙儿也不知道。原因呢，精力太集中了，光生气了，甚至超喊的声音压过了这个人的脚步声，所以这个人进到屋来，众人才发现。这个人口诵佛号无量天尊，老将军削发雷霆之怒，莫斗虎狼之威，贫道到了。谁？众人也一愣啊，一看门这儿闪出一位出家的女道姑，年纪可不小了，头发都白了。再看这女道姑手拿拂尘，肋下佩剑，斜挎着皮囊，风尘仆仆，赶长途来的。黄奎、黄金玲都认识，谁呀？金光圣母，黄金玲授业的老师。那黄金玲怎么那么大的能耐呀？原因呢，有名师，这名师就是龟头山金光圣母啊！这金光圣母不仅是黄金玲授业的老恩师，而且是他们家的救命恩人呢。你看黄奎正像发疯似的叫唤着，一看金光圣母到了，顿时他不敢猖狂了，勉强抖精神来到近前。县长，您什么时候到的？我光顾生气了，未能远迎，当面恕罪。无量天尊，老将军，咱是一家人，不必客气了。这，县长，情况特殊，这我全知道了，我全知道了。你呢，别发火。这次我来的这个机会还真不错，我说金玲啊，知得为师干什么来吗？师傅，您怎么事前也没打个招呼？是啊，情况紧急呀，故此为师没打招呼，直接就赶到了这里呀。方才你们妇女吵吵喊喊，发生的一切，为师全听清楚了。丫头，你闪退一旁。我跟你爹谈谈。就这样，金光圣母把老将黄奎叫到一边去了。这黄奎就问呢：“县长有何训示？”老将军呐，你女儿我徒弟，做的对不对？太对了，你别固执了。别看孩子年纪不大，深明大义呀。他这么做就太对了，老将军，我不是吓唬你，我临来之时，我溜达了一圈，发现樊梨花、薛丁山二主唐王李世民正从全国集结队伍，真是雄兵百万，战将千员。不久，兵发骆驼岭。我说你是小小的一个总兵官，守住这个弹丸之地，能挡得住百万雄兵吗？

0: 挡不住吧，也慢说是你，就是西凉国都金马城六国三川的人马，大祸也就在眼前呐、啊。老将军呐、啊，任何事情，哎，你应当看清楚了，不能太固执了。大唐朝兴的是仁义之师，咱们西凉国是倒行逆施啊，你心里头是最清楚。我且问你，当初一开战怨谁？三川六国的人马不率先进攻大唐，不杀官夺府，不要求那些苛刻条件，唐朝能起兵打你们吗？他不能啊。原来划定边界，友好邻邦，相处这些年相安无事，那么豁打跟头起，怪就怪到鱼皮国国王阿里木首先挑起战事啊，提出种种非礼的要求，大唐没办法，这才兴兵动武。咱们什么事情都得讲个道理。那么现在鱼皮国的国王，六国的国君拒不投降，那只有死路一条。老将军，你何必做他们的牺牲品呢？另外，我不是理解你们君臣的感情，你压根儿就不是西凉人，你给他卖什么命啊？你想想你的身世，你是怎么回事？一句话问的黄奎低头不语。黄奎也不糊涂，他想起什么事儿来了？袁济，他也是山西人，他不是西凉国的人，就因为呢受隋炀帝的陷害，在家乡没法待了，带着老伴儿，带着儿子女儿，抱着小小的黄金铃到外头逃荒，没想到遇上乱军了，老伴儿也死了，俩儿子也死了，仨大姑娘也死了，就剩下最小的这个丫头黄金铃，眼看在危难之时遇上了金光圣母，金光圣母遇上这个事儿，拔刀相助，杀退了乱兵，救了老头黄奎和不懂事的孩子黄金铃，哎，赠给他们穿资路费，他们才逃难到了西凉骆驼岭，这才定居下来。是金光圣母帮着想的办法，后来黄奎参加了西凉兵，因为屡立战功，升成骆驼岭的总兵官。后来金陵长大了，金光圣母又传授金陵武艺，要不怎么说是他们家的恩人呢？那说话举足轻重啊，这一句话碰到黄奎心上，黄奎不住的叹息呀、啊，老人家呀、啊。虽然我是中原人，不是西凉人，但是我到了骆驼岭之后，西凉国君对我可不薄啊！啊，我现在紫袍金带，吃喝不愁，我哪儿来的？还不是西凉国君赐给我的吗？那么在紧要的关头，我出卖了人家。我觉得于心不忍，非也，非也。老将军，你说错了，这不叫出卖呀、啊！你这么做就算对了，这叫弃暗投明啊！你真有报恩的心，翻回头来，你去顺说你家国君，让他及早号令三军放下武器，与大唐朝言归于好。老百姓免遭涂炭，少死多少人，你这就算对了。那么相反的，你这是倒行逆施，你懂不懂？
1: 是啊。
0: 那么老县长，您来的意思就是劝降？
1: 对，
0: 对呀、啊，我知道你这人固执，我特为来劝说你。那这事儿赶得这么巧，你看怎么样？
1: 县长，既然指点迷津，我顺从就是。
0: 哎， 太好了，金光圣母挺高兴，把黄奎陪到这间屋里头跟各位小弟兄相见，一介绍说黄奎现在愿意投降，小弟兄们自然是高兴啊。黄金玲也乐得不得了，幸亏老师来了，不来这事儿还麻烦呢，爹非得有个好歹的不可。金光圣母跟黄奎一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呢？这算彻底得罪西凉国了，明天飞波僧铁板道还得下定礼来，说不定还许派特使来，你们怎么答对这些事情贫道我不管了。金玲啊，你自主婚姻做的也对啊，我太高兴了。这些事情全安排好了，我乃出家之人不便久留啊，怎么安排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千万要小心才是。说罢是拂袖而去。你们说也太快当了啊，高人呢、啊、神龙见首不见尾，来无踪去无影，就这样关键的事情办完了准是走了。小磕巴嘴程谦宗也乐了，我老将军，你这么做就对了。那您说下一步怎么办？
2: 那程将军你说呢？我现在方寸已乱，
0: 我给出个主意啊。现在旗号可全没换呢，你们爷俩投降这事儿其他人还不知道，只限于这小圈圈人知道。太好了，对外严守秘密，先不要声张啊，最好连夜把我爷爷就接进城里来。我爷爷鬼点子比我多得多，跟他老人家请示请示，哎，满天云彩就散了。
1: 那好吧，
0: 兵贵神速，迟则生变，黄奎也害怕，这要叫西凉国知道了这怎么办？连夜把老程请进骆驼岭，程咬金都没想到的事儿，把老程愁坏了，几员小将被拿，九死一生啊！故此，程咬金已经派人赶奔白虎关，聘请樊梨花、薛丁山，叫他们即刻出兵，速到骆驼岭。我现在碰了钉子了，战局对咱十分不利。可是送信的人已经走了，程咬金正在发愁之时，真没想到出来这种事情。当程咬金带着亲兵卫队进了骆驼岭，看见窦一虎、秦英、罗章、哎，小孙子这些人，这心就放下了。程谦宗别看磕巴挺能白话，把城里发生的事情跟老程介绍一下。程咬金一听，我就料到有这手。其实他一点都没料到，程咬金还说呢，我呢在大帐之中我算了一卦，是大吉大利的卦呀，我就知道能够转败为胜，逢凶化吉，你怎么样？哎呀，老将黄奎啊，你这么做就算对了。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人往高处走，水才往低处流呢。你说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有什么不好？往最小了说，你还是骆驼岭的总兵官。往大了说，你这官就大了，将来立了功。你不行到京城里头供职吗？你们搬到京都去多好。再者一说，就这金玲这丫头长得这么水灵，找了这么好个丈夫薛英龙，真是天生的一对，地配的一双啊，你打灯笼也找不着这姑爷。
1: 是是是，
0: 老千岁说的对，说的对是对啊，咱得商量商量下一步怎么办。我听程谦宗说现在旗号都没换呢，啊，就等您呢，您一句话什么时候换旗

0: 什么时候大队人马进城，咱下一步怎么办？您说了算。程咬金琢磨琢磨，我别忙，最好大旗先别换，把你的新夫人找来，你开个会，可以向他们通报你现在夜已降唐，叫大家心里都有数。敢不敢这么做？敢。那都是我的哥们儿，没说的。那好了，然后咱们挖下深坑等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啊。老人家这话什么意思？你看你不说了吗？飞波僧、铁板道、鱼皮国国军的特使来下定礼来吗？咱等着他呀。他不知道咱这发生的事儿，让他们自己往口袋里头钻，钻进来，哎，一网打尽，从他们嘴里头再知道知道金马城现在什么情况，咱心里是不是就有底了？到了那时再更换旗号也不为迟晚。黄奎一听，这程咬金够狠的，下了狠茬子了。好好好，那么就依老千岁。抓紧时间，在天亮之前，黄奎呀，把新夫人全找来了。屋里头、院里头，呀呀叉叉有二三百号，基本都是当官的。最小的官都是排长。你说那阵有这官吗？哎，那意思就是最小也管三十来人，都负责的。大门上下了双岗，黄奎这才当众宣布。有的高兴，有的吃惊，有的不愿意，但没有办法呀，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啊。最后程咬金出面训话，这老程舔上大草包肚子，哇啦哇啦直吵吵，代表大唐接受大伙请降，所以这事儿就拍了板了。严守秘密，你像这一折腾，天可就亮了。众人草草的吃罢了早饭，按现在钟表讲话，也就是上午九点钟左右，报事的人跑进来了。报大帅，金马城两位军士，飞波僧、铁板道、镇国的大活佛赶到了，前来下定礼。哟，镇国大活佛谁？黄奎那脸刷就变了。哎呀，不好啊！程咬金问他怎么了。镇国大活佛一共是两个人，其中最厉害的血手轮回班班僧啊，是个大喇嘛呀。哎呦，这下才凶呢，他是鱼皮国国王的替僧啊，怎么他来了？这家伙诡计多端，武艺精通，恐怕他来要坏大事。别怕别怕，还得叫他镇住，他能耐再大，能有我能耐大吗？他得听咱的。黄奎啊，这出戏你可别唱砸了啊，你是主角，该怎么接待怎么接待，把他让进帅府。哎，到时候我们听你的，有什么你说什么啊，该怎么地你怎么地，他进了帅府就钻进了口袋了，咱怎么收拾他都可以，到时候杀他个措手不及。你怕什么？好吧，黄金玲怕他爹呀把事情弄砸了，紧在旁边给打气儿。爹，有这么多人给您撑腰，您怕什么的？有大唐的人马给咱做后盾。
1: 是是是，
0: 好吧，丫头，你们都准备好了。两廊之下埋伏了300刀斧手、捆绑手。各拉刀枪都埋伏好了，窦一虎等人周身上下锦陈利变，手拿着硬手的家伙也埋伏在左右，老程躲到屏风后面，让黄奎出去接待。这黄奎这个心都要碎了，都强打精神

0: 沉稳住气血，迈步来到帅府大门，抬头一看，呵，旗帆招展，尘土蔽天，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500匹对子马在帅府广场扎住了，大旗往左右一分，正中央闪出3匹马来。上吹手大和尚飞波僧，下吹手妖道铁板老道，正中央有个身披黄色僧衣秃头的大喇嘛，血手轮回斑斑大喇嘛，后边还跟着不少僧兵僧将，个个甩镫下马。黄奎往前紧走了2步，心中盘算，这就叫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是自来逃。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这个我们是来自西安的，
3: 是是啊，
2: 有熟悉的，有不熟悉的，
3: 嗯，
2: 还得这个重点的介绍一下
3: 啊，您要说一说
2: 啊，我是来自西安青曲社的相声演员苗阜，
3: 是他
2: 停在我身边的这位呢，
3: 停在您身边这位，
2: 停留在我身边这位，
3: 就没有这么说的，站
2: 站，
3: 哎，
2: 站立在我身边的这位呢，是西安曲艺团的艺术总监啊，王生王老师。
3: 不敢不敢，
2: 我们两个单位现在汇合了。
3: 是是是，
2: 啊，这个不容易啊。
3: 嗯，
2: 哎，王老师跟我啊，这个我们俩是起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发小。
2: 很多老观众知道
3: 啊，
2: 我们俩那老话说
3: 啊，
2: 是穿着开裆裤长起来的。
3: 啊，有这么说的，
2: 就从小吧，穿着开裆裤长起来的。
3: 嗯，
2: 后来我缝上了。
3: 哎，
2: 让。然后呢？这么多年以来呀、
3: 啊，我也缝上了。
2: 我不管，我不管，跟我没关系。
3: 你不管像话吗？
2: 俩单位没关系。
3: 别，你介绍的时候都说出来了，你不把我带上吗？
2: 我是缝上了，你个人的事我管不着啊。
3: 那就我也介绍一下，我也缝上了，
2: 你也缝上了
3: 啊。
2: 来，把桌子撤掉吧。
3: 哎，这。跟他有关系吗？
2: 不是你非得强调这个干嘛？
3: 不是，就怕大家误会。
2: 哎，其实这是玩笑话，
3: 嗯，
2: 真是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我们都是陕西铜川人，
3: 哎，对，老乡。
2: 哎，一说这铜川，可能各位不太清楚这地方，
3: 比较陌生。
2: 哎，比较陌生，
3: 嗯，
2: 这一说西安都知道，
3: 是是是，
2: 啊，一说铜川不知道，
3: 嗯，
2: 但是我们铜川可出了不少人。
3: 哦，
2: 哎，您一说这个书圣柳公权，
3: 哦，
2: 我们铜川人，
3: 对，
2: 哎，画圣范宽，
3: 嗯，
2: 铜川人。哎，还有这个孟姜女，
3: 嗯，
2: 铜川人，
3: 是是是，
2: 苗阜王生，哎，铜川人，哎，这都是自古以来啊。
3: 咱能不跟孟姜女排一块儿吗？
2: 什么意思？
3: 多苦得慌啊！这
2: 不是苦的，都是这儿人呐、
3: 啊。咱不如人有名气。
2: 哎，自古以来啊，
3: 啊，
2: 出了很多的名人，
3: 也出人。
2: 哎，这我们这地方
3: 啊，
2: 今天站在这个民族宫这个地方演出，
3: 哎，
2: 非常的有感情。
3: 您。
2: 我们俩第一次在北京演出，就站在这个舞台之上。
3: 是是是是，
2: 这么多年累，这么多年站在这个舞台之上啊，一直没有放弃。
3: 哎呀，差点把真话说出来。
2: 什么叫这真话说？
3: 这么多年赖在这个舞台上不走，
2: 站在这个舞台之上。
3: 嗯，
2: 为什么？都是北京的朋友一点一点把我们捧起来的。
3: 对啊，您各位捧我们。
2: 哎，从北京才让全国的朋友们了解了我们。
3: 是是是。
2: 当然了，现在这个相声啊，
3: 嗯，
2: 我们说实话不能在我们光在中国这地方演了。
3: 您打算？
2: 我们要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好的东西要传到全世界去。
3: 哦，面向全球。
2: 相声多少年了？
3: 相声
2: 三四千年了，这四千年以来，
3: 哎，同志，
2: 多少老前辈，
3: 同志，醒醒，
2: 哎，
3: 醒醒，说梦话呢？
2: 什么说梦话？
3: 相声多少年？
2: 三四千年啊。
3: 谁告诉你的？
2: 教材啊。
3: 烧了吧？
2: 我哪儿就烧了？
3: 都是假话。
2: 哪儿就
3: 哪儿有相声三四千年的历史啊？
2: 说唱文化三四年，
3: 三四年呀、啊，
2: 三四千年。
3: 哎呀，你到底有准儿没准儿啊？您这人，
2: 从周朝开始有古蒙吧？
3: 嗯，
2: 有古蒙吧？
3: 有，
2: 到汉朝有排忧吧？
3: 有，
2: 排忧
3: 这有
2: 排忧，
3: 这也算说唱艺术吗？
2: 说唱艺术，
3: 哦，
2: 排忧文化，排忧嘛，排忧
3: 这排忧嘛，
2: 后来到唐朝贾府戏、排筏戏、参军戏，
3: 嗯，
2: 直到咱们现在这个相声。
3: 哦，这么流传下来
2: 这么多年确实不容易，
3: 那是得有几千年。
2: 说学逗唱，顶袍撞开，吃一顿坐，这都是我们基本技法。
3: 嗯，还有技巧。
2: 有人说这说相声站台上，
3: 嗯，
2: 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完事，不是那么简单。
3: 你见过哪个说相声这么说？ 还板板板板板板板板板，
2: 就是有人认为能张嘴就行了，
3: 上台吹泡泡来了那是。
2: 其实不然呢，
3: 嗯，
2: 十年胳膊二十年腿，三十年不一定有一张好嘴。
3: 那您打算把这三十年这好嘴怎么推广面向全球呢？
2: 带着咱们的优秀的作品，
3: 嗯，
2: 你就跟去年冬天，你应该知道这事儿，
3: 就
2: 去年冬天给我气坏了，
3: 嗯，
2: 我不是正准备走出去带他们一块儿去演出去，
3: 嗯，
2: 咱们弄一个青少年班，娃娃抓起。
3: 哦，小朋友，
2: 小朋友抓起。
3: 哦哦哦哦，
2: 哎，我们弄了一培训班。那天我刚好看见那孩子了。
3: 嗯，
2: 这孩子长特可爱啊，特可爱，大胖子，长个痦子，这一看就是捧哏的好材料。我一走过去，我说我亲自教化教化他吧。
3: 还教化教化？
2: 因为我喜欢孩子。
3: 嗯，
2: 过来。
3: 您就是这么喜欢孩子的？
2: 不是，激动了。
3: 您可注意一点吧。
2: 我说这个，我跟你说一个绕口令，你给我学习学习吧。
3: 哦，小孩学绕口令，
2: 哎，学习学习吧。
3: 嗯，
2: 非常的简单。
3: 嗯嗯，
2: 你要能够学习好，我就亲自教化您。
3: 哎呦，
2: 这个八百标兵奔被窝，
3: 哎，
2: 这个被窝
3: 撂下吧，撂下吧，撂下吧。
2: 好，
3: 奔被窝干嘛去呀？
2: 奔被窝是
3: 八百标兵奔北坡呀，
2: 冬天冬天的班奔北坡冷不冷？小孩感冒了，你负责，我负责。
3: 他冷不冷都得奔北坡，就这么说的呀。
2: 奔北坡是夏天版的，
3: 您这个
2: 冬天版的，
3: 您这后头还有词儿吗？
2: 八百标兵奔被窝，被窝里边很暖和，一进被窝赶紧脱，睡到梦里笑呵呵。
3: 真有。

0: 孩子愣说不上来，
1: 这人家不愿意学，
0: 愣说不上来。
1: 您这人真是，
0: 我一看孩子紧张了，紧张了，怎么办？怎么办？后来我一想啊，到他家里去吧，家访你听说过吗？
1: 没有，是干啥？
0: 到家里访问你。
1: 哦，太神奇，还有这样的事儿呢？
0: 家访，
1: 访去吧，访去，去访去吧，访去。
0: 太讨厌了，
1: 访金访去吧。
0: 你那缝上了吗？到底
1: 是你管我呢？
0: 我到家访，跟他父母在一块儿，可能这个条件好一点，就是这个整个这个氛围啊，
1: 就别念那绕口令就行。
0: 哎，松下来了，孩子可能就说上来了。
1: 就这绕口令啊？
0: 哎，我照着人家那个记录那登记那本，
1: 还有登记本。
0: 我到家里了，到家我没直接进去，
1: 你得敲门呢，你直接进像话吗？
0: 我没有，我顺着那垛缝往里一看呢，
1: 顺哪儿？
0: 垛缝啊，垛缝垛垛 ，open the door。我是
1: 这里愣有句外语，
0: 剁吧，
1: 您就说门就行了。说你这剁缝，
0: 你看我多洋气。
1: 哎呦，
0: 我顺着这剁缝
1: 门缝，
0: 我顺着门缝一看，人他家是个小院，
1: 还有院子呢。
0: 哎，一家三口正在这赏月，
1: 怪不得这么上心，人家家有钱呢。
0: 哎，一家三口在院子这赏月呢。
1: 十五，
0: 哎，初一，哎，
1: 初一。
0: 初一怎么了？
1: 初一赏什么月呀？
0: 每个人这个欣赏水平不一样，有人喜欢圆的，有人喜欢半拉的，有人喜欢一条缝的。
1: 哎呀，
0: 人初一就喜欢这，人家就赏月呢。一家三口正在聊天，我听完之后，我扭头就走。这一家人舌头上的 DNA 已经发生了紊乱，根本说不了相声。
1: 怎么听出来 DNA 发生紊乱的？
0: 您仔细听啊，一家三口聊天，孩子先说话了。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他爸爸说了，打的都别得大。他妈妈说了，你俩这都别得低。我一听这说不了。
1: 不是不是，
0: 首先
1: 这仨人干嘛呢？
0: 王老师，
1: 哎，等会儿，这仨人干嘛呢？
0: 聊天呢。
1: 说的什么呀？这是？
0: 我当时也不明白
1: 啊，
0: 后来我了解清楚了。
1: 您知道了？
0: 哎，我明白了。
1: 这丁丁丁丁丁丁，
0: 星星星星星星，
1: 打的都别得大，
0: 大舌头别说话，
1: 你俩谁都别得低，
0: 你俩谁都别说谁。这个就学不了相声了，
1: 说相声糟践了。
0: 哎，这个
1: 这搞密码是多好，这个间谍的材料，这都是。
0: 像这条件就不允许
1: 了。谁听得明白呀？
0: 当然，你还得有这条件允许的，才能说老相声。
1: 是啊，
0: 说好相声之后，咱们走到全世界去。
1: 您带着这批小孩出国一趟，
0: 哎，到国外去演出，咱们都一起去。
1: 哦、
0: 当然了啊，咱只能给华人演出，因为外国人实在听不懂。
1: 哦，
0: 当然了，现在有很多是这个。华裔走出去好几代了，咱们走出去干嘛呢？
1: 干嘛呢？
0: 就是让他们得明白我们这传统文化的意义。
1: 哎，这很有意义。
0: 哎，但是到国外去有一点，就是我这个外语呀、啊，这个英格历史啊，说实话，我
1: 什么史？
0: 英格历史啊，我掌握的稍微还是 no good 的一点。
1: 英语不是特别好是吧？
0: 哎，对对对。
1: 我看您这可以，这个可以跟。北京的一些个朋友交流，几个说相声在后台就这么说话都能听得懂。
0: 什么？这是跟北京的朋友交流？到国外，我因为我小时候，我们那个年代是初中才开始有英文呢。哎，我们都是学那个，比如说这个苹果。Apple， 对吧？
1: 哪个老师这么发音啊？
0: 我们老师 Apple。
1: 谁踩这老师脖子了？是怎么着？这是
0: 香蕉 banana。
1: 哎呦，
0: 橘子 orange。
1: 听着像熬着吃。
0: 榴莲。
1: 榴莲。
0: 没教过这玩意儿，
1: 嗨，
0: 就从小学着不没这么多东西。
1: 你提他干嘛呢？
0: 就一直在先到国外演出机会多的慢慢学习啊。
1: 我再巩固巩固。
0: 过去学就那个 lesson one, lesson two, lesson three, I'm Lily, she is Hammy May, let's Polly, 就是。
1: 你把这鸟记这么词是有什么用呢？
0: 现在得学习了。
1: 啊，
0: 得学习了，就是我们青曲社，西安青曲社，后台我说与世界接轨，不允许再说中文了。牛不牛？
1: 一帮说相声的不说中文了，
0: 与世界接轨。
1: 那说什么呀？
0: 过去到后台演出完下台怎么说？
1: 怎么说？
0: 一台站一排啊，打招呼，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1: 见面到辛苦，
0: 哎，必定是江湖。现在不了。
1: 现在呢？
0: 现在这演员演出完之后，
1: 一下后台，
0: 后来一群，炸起大拇哥，有啊酷的有啊酷，
1: 什么意思？
0: 说得好，说得酷，
1: 这得回礼呀、啊，
0: 这还客气。
1: Where？这什么意思？
0: 哪里哪里，
1: 是这儿用。

0: 思吗？这个
1: 特客气啊！
0: 哎呀，
1: 走大街上，我们的演员先都特客气，
0: 嗯，
1: 都不用中文了，
0: 也不说中国
1: 话。过去怎么打招呼？
0: 嗯，
1: 哥哥，您吃饭去、
0: 哦、
1: 啊？不，我吃饭去。哦、
0: 哎，
1: 我以为你要吃饭去呢。
0: 这是俩傻子，
1: 什么叫俩？
0: 这话都不接茬儿，
1: 就这意思了
0: 啊？
1: 那语言吧，
0: 什么语言呢？这
1: 现在一见面，
0: 现在
1: 打老远，
0: 嗯
1: ，Hello，
0: 你好
1: ，Where are you going？
0: 啊，上什么地方去？
1: 啊 ，My head mother 616，
0: 什么意思？
1: 我溜一溜。
0: 616，六一六，
1: 就是遛弯的意思。
0: 能当动词用吗？这个，
1: 就转一转，遛。
0: 别解释了，这什么话呀？这都是。
1: 你得慢慢适应。
0: 你这适应不了了，这都什么乱七八糟？
1: 多少年都不沾这英格力似的，你得慢慢来吧。
0: 哎、好家伙，
1: 慢慢来。关键语言环境，我旁边都是你这样的玩意儿，我
0: 哎，注意啊！
1: 不是
0: 你对我不满意，我可以把刘源换来。
1: 就是你这样的这个语境
0: 啊，
1: 你也不说英文啊？平时
0: 我没事说英文干嘛呀？
1: 他就不行，没有语言环境、啊。
0: 您打算
1: 咱找那个外国人多的地方，
0: 旅游区。
1: 外国人不是好喝那个咖啡吗？你知道吗？
0: 这多老土，中国人也爱喝咖啡。现在
1: 我不爱喝咖啡，
0: 啊、
1: 我就好喝 tea。什么 flower tea
0: 花茶
1: ，red tea
0: 红茶
1: ，yellow tea
0: 黄茶呀？
1: 你看我
0: 还有这茶
1: 的，我会的颜色的词儿不多呀。
0: 嗯，
1: 外国人好喝咖啡，咱到那个咖啡馆子。
0: 哎呀，好咖啡馆子，
1: 有这个语言环境啊。
0: 嗯哼哼，
1: 我就到那个咱西安有那个星巴克。我们西安啊，
0: 各位
1: 有星巴克。
0: 哎。全球连锁
1: 啊，
0: 北京也有，哪儿都有星巴克，
1: 也叫星巴克吗？
0: 星巴克，正常人没有读星巴克的。
1: 你们觉得我这么说特洋气吗？
0: 没听出来。
1: 我到那星。

0: 啊、哦，
1: 最大。
0: 嗨嗨，误会了，我以为你说了句河南话，我塞下了。
2: 你咋会恁多嘞？
0: 没有外语，咱还不能说两句方言吗？
2: 我在这儿就塞当下了，
0: 坐下了。
2: 为什么找一个靠温度的地方我塞当下？
0: 为什么呢？
2: 我希望这个丧啊照在我的 face 上。
0: 哎呀，你贫不贫吧？
2: 特别温暖。
0: 嗯，
2: 到这儿你就这你可能不太了解啊。
0: 嗯嗯嗯、
2: 这个点这个咖啡单子。
0: 咖啡单子。
2: 就是咖啡店单子吗？你跟人不一样啊。
0: 嗯、你就不会说没有是吧？
2: 小二，伙计，服务员。不行，
0: 都不能这么喊，
2: 显得不洋气。
0: 在这咖啡馆子里头得怎么喊？
2: 哎，你英文，我这最近锻炼出来了。
0: 啊，您来了，我听听。嗯
2: ，Hello，
0: 您好。
2: 你听
0: 哎，是。
2: Hello，
0: 您好。
2: Taxi，
0: 出去。
2: 喂，我去哪儿？我
0: 叫这个就得出去叫去，叫进来一辆真进来了，撞死你知道吗？
2: 什么撞死我？叫服务员呢，我就。
0: Waiter，Taxi。
2: 哦哦，这。会的东西太
0: 多，这个是出租轿车，知道吗？
2: 误到一块儿，会的太多了。
0: 嗯嗯嗯。
2: Hello, teacher。
0: 又进了教室了。Waiter, teacher 是老师。
2: Hello。
0: 嗯。
2: Waiter。
0: 哎呀。
2: Please, tell me 这边卡梦一下。
0: 哎。谁听得明白您这路话呀？
2: 不是朝我卡梦一下吗？
0: 人不明白那这风摇雪的语言，
2: 朝这过来一下
0: 啊！
2: 人特客气
0: 啊，
2: 拿着咖啡单子就过来了。
0: 他真来了？
2: 哎，咖啡单子过来，依我招手了。
0: 您见过哪个服务员拿着单子是这样过来的？
2: 就捧着嘛，
0: 拿着这样就过来就完了嘛、哎。
2: 捧着咖啡单过来了。
0: 嗯，
2: 我说这个，please 啊，
0: 哎呀
2: ，give me 啊，
0: 嗯、
2: 还 give me。Please give me two big coffee.
0: 哟，
2: 蜜呀！
0: 要，行了，太恶心了！您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呢？
2: 哪儿恶心了？
0: 这，你让他给你吐一杯咖啡，他吐来那个你喝吗？
2: 你哪条腿听见我说吐一杯咖啡？
0: 你说的吗 ？Give me two big coffee.
2: 吐杯咖啡不是吐一杯咖啡，吐 one two， 仨 four 就是那个。
0: Sapo 是12 Sapo
2: 数字吗？
0: 我要两杯咖啡。
2: 哎，
0: 啊，
2: 在这儿慢慢学习，
0: 你能学什么呀？这个
2: 就这就太费劲了。
0: 您这，我建议您别费这力气了。
2: 我一看，我英格兰是可能离得远点，
0: 嗯，
2: 欧罗巴州离咱远点，
0: 欧洲不成，
2: 咱学点那个近的。
0: 您学
2: 这个周边这个国家
0: 唐山话。
2: 你什么时候唐山滑出去了？
0: 不是，您要
2: 学我周边国家
0: 啊，国家
2: 假破腻子。
0: 什么腻子？
2: 咱学那假巴腻子话。
0: 这腻子能糊窗户吗？
2: 划是什么划？就什么糊？
0: 什么假巴腻子是什么？
2: 假倭国、
0: 哦，
2: 唐朝以后改日本了，就这。
0: 日本就说日本就完了、
2: 哎啊、学这儿的话，
0: 日语更难学，语法更复杂。
2: 哪儿就他全学咱们这
0: 啊？
2: 咱们研究啊？
0: 是吗？
2: 跟咱们离得比较近呢、啊。
0: 有吗？
2: 那个他里面的字很多都咱的汉字啊。
0: 哦，
2: 你研究他。从他的这个历史文化研究出来，你就比较方便了，
0: 是吗？
2: 因为你研究一个民族啊，语言什么，你就从他这个习惯上研究。
0: 习惯？
2: 研究习惯从什么研究？
0: 嗯，
2: 从舞蹈研究。
0: 没听明白，您说这咱翻译成人话说一遍好不好？
2: 什么？
0: 研究一个民族的语言要从习惯入手，研究习惯得从舞蹈研究。
2: 我给举个简单的例子吧。
0: 嗯。
2: 比如咱们这个同胞。
0: 嗯。
2: 西藏。藏族同胞，
0: 藏族同胞
2: 有舞蹈吧？
0: 那藏族舞蹈好啊。
2: 藏舞，
0: 嗯，
2: 西藏，地广人稀，
0: 幅员辽阔。
2: 哎，地广人稀，
0: 嗯，
2: 他跳的舞的就甩得开呀、啊。
0: 没明白什么叫甩得开呀、啊？
2: 就是叉得开，甩得开。
0: 动作比较大，
2: 动作比较大
0: 啊、
2: 手里捧着这个哈喇，
0: 哈达，
2: 哈达，
0: 哈达，哈喇太黏了，哎，
2: 手里捧着哈达。
0: 哎，
2: 嘴里留着哈喇，
0: 别留，别留，你留那玩意儿干嘛呀？
2: 跳起来就撒得开呀、啊！
0: 哎，
2: 嘿，红，嘿，巴扎嘿，那撒得开。
0: 哎呀，这残疾人跳的不错。
2: 你到日本，
0: 嗯，
2: 日本是个窄溜溜国家。
0: 哦，就国土狭长，
2: 国土狭窄溜溜国家。
0: 他这什么特点呢？
2: 他跳舞，红的红
0: 的红。您这也太夸张了。人就。

0: 没有伸手的舞吗？不能伸手。嗯，在对海里一个划不来。哎嗨，
1: 没有那么窄。你就研究吧。嗯，日本那个学日本话比较简单，是平假名、片假名。
0: 哎，这还是句内行话。
1: 啊，一五一卡七七古七。
0: 靠日本绕口令都会说。
1: 哎，日本人见面未曾说话是浑身哆嗦。
0: 怎么哆嗦呢？
1: 卡西的马西的哆哆来西古。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嚯嚯嚯嚯嚯嚯！
1: 我在家天天研究这个啊，
0: 研究日语，
1: 哎，我拿汉语标注它，拿汉语标注啊，
0: 还有这么个办法呢，
1: 那个、发音啊、嗯，就这个，我学成了，
0: 学成什么了？
1: 我学成我自己了，
0: 不是，我学成了，我没明白，
1: 我学会了，
0: 学会说相声了，才学会啊，
1: 明天才学会的，我学会这日语了。
0: 会说日语了吗？
1: 不光学会日语了，嗯，我还干活呢。
0: 祝贺你吧，我就我没有别的话了，我已经。什么叫你还干活了呢？
1: 不是，我前两天因为这个日语呀、啊，我解决了一个国际纠纷。
0: 谁解决国际纠纷？
1: 我呀，吓人不吓人？
0: 太吓人了，你把自己都骗住了吧？
1: 不是，
0: 您还能解决国际纠纷？
1: 西安呐、啊，西安是一个旅游城市。嗯那天早上我下楼 616 的时候，
0: 别说这句了，就说下楼一趟就完了。
1: 我下楼的时候啊，嗯，突然见两个假货腻子人呢，嗯，打起来了，
0: 俩日本人打起来了。
1: 得亏我学过日语，嗯，我给他调节开了。
0: 是吗？
1: 哎，就我要不学这，我都调节不开、啊。
0: 怎么个情况呢？
1: 哎呀，俩人打，嗯，好家伙，就打。我说你在我们中国打什么？
0: 是是是。
1: 说你回你们那儿打去，在我这儿打、好家伙，我得劝阻吧。
0: 是是是是。
1: 我看两个多小时啊。
0: 哎呦，您真有闲工夫。
1: 我得了解事情的原委。哎呀，终于我就拉开了。
0: 啊，劝开了。
1: 压得。
0: 什么？
1: 压得。
0: 压得。
1: 就是停止的意思。
0: 哦。
1: 压得。压得。你拿一我拿俩他拿三，他拿三我拿俩你拿一嘎。当时就镇住了。
0: 怎么还有鸭子叫呢？这里头，
1: 这哪有鸭子叫？
0: 你那嘎，这不是鸭子叫？
1: 我这就展示我日语的水平呢、
0: 这是日语，我以为口技呢。这里头还有，
1: 哪叫口技
0: 啊？日语
1: 。你来我来他来来我来来你来嘎。
0: 哎呀，行，
1: 当时
0: 不是你等会儿，你先等会儿，我问你怎么个情况？这二位为什么在咱们国家打起来了呢？
1: 头一回来咱们这儿，
0: 第一回来
1: 没吃过这油条，
0: 嗨。
1: 都想多买几个，
0: 这点见识。
1: 哎，回到日本去留存，
0: 就为油条打起来了。
1: 哎，我刚好我不是下来 616，
0: 别说这个了。
1: 我下来666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也是买油条的，
0: 也吃早点。
1: 我一听这，你别打了。咱们这个好说好商量，分一分完了吧？
0: 你给分分。
1: 我说你拿一，我拿俩，他拿仨，他拿仨，我拿俩，你拿一个就完事儿。
0: 这日语怎么说的呢？
1: 你拿一，我拿俩，他拿仨，他拿仨，我拿俩，你拿嘎？
0: 就这个呀。

0: 请正确分类投放垃圾。六百个铝制易拉罐回收利用，可生产一辆自行车。1000公斤厨余垃圾回收利用，可生产300公斤优质化肥。1000公斤废纸回收利用，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通过您的言谈话语
2: 啊，
1: 您的文化水平一定很高吧？
2: 完，这点您属于不了解我。
1: 怎么了？
2: 我本身没什么文化，一共才念了6年书。
1: 哦，6年，
2: 哎，高小毕业生。
1: 哦，那您就比我强。
2: 我这点文化还比您强啊？
1: 强得多。
2: 您念了几年书啊？
1: 哎，别提我
2: 啊，
1: 我才念了2年书。
2: 哎呦，这2年确实差一点了。
1: 可是这2年还没全念。
2: 怎么没全念呢？
1: 小的时候
2: 啊，
1: 我身体不好，
2: 哦，
1: 得了1年的病。
2: 哦，那才合念1年书，
1: 还逃了11个月的学。
2: 我这，好嘛，就念1个月，
1: 有29天下雪没去，
2: 才念1天，
1: 那天还是礼拜天。
2: 礼拜不是。多好，说那么热闹，1天没念。
1: 不是，你看我这意思像没念过书的吗？
2: 根据你这个言谈话语，不像个没学问的人
1: 啊。我是这个初中毕业。
2: 那您比我强。
1: 我准备要升高中上大学的，
2: 再深造一下。
1: 可是在初中毕业期末考试的时候
2: 啊，
1: 学校给了我一个严重的打击。
2: 哦，
1: 所以我就退学了，不上了。
2: 哟，给什么打击那么严重啊？
1: 嗨，别提了
2: 啊。
1: 您是知道，我这个人是个很要强的人
2: 啊。
1: 这全学校的学生毕业考试
2: 啊，
1: 我才考了2名。我跟您说，我自杀的心我都有。我是这
2: 人，我不是说你，你这号太要强了。全学校学生考个2名，怎么还要自杀？
1: 嗯，
2: 不错呀，除去了头1名。可就是你了，
1: 嗯，
2: 这就应该满足了。
1: 哦，依你说，考第2名就应该满足吗？
2: 对。
1: 哎，
2: 那怎么了？什么脾气这学生？
1: 我们青年人
2: 啊，
1: 在学习上应当是努力的。
2: 对，
1: 我考第2名，我太寒碜了。我
2: 问您，学校有多少学生啊？
1: 2人。
2: 考个第2名啊。

0: 那甭问呢，要是一个人呢，你就考头一名了，
1: 那是肯定的。
0: 走，一个人考头一名还肯定的不怎么样，你这
1: 是。这是跟您开句玩笑。
0: 别开玩笑，
1: 我们全学校一共有1200名学生
0: 啊，
1: 我考全学校总成绩第二名。
0: 哦，总考分第二名。
1: 对对对，
0: 高材生。
1: 哎呀，我的功课各门都不错。
0: 那肯定，
1: 我最好的
0: 啊，
1: 数学，数学我绝了。我
0: 你呀、
1: 啊，
0: 你数学最好。
1: 我数学最好。
0: 捞了手吧。
1: 这什么意思？
0: 我打小就酷爱数学。
1: 什么？
0: 我是特别的好数学。
1: 不对吧？
0: 怎么着？
1: 我刚上台，我听他们说您不识数、啊。怎么这会儿数学最好？
0: 你这个人说话。那些人呐、可能是不了解我，或者是妒忌我。我不识数，我看加减乘除小数点三角几何微积分大代数小代数没我不会的。
1: 哦，
0: 著名数学家陈景润知道吗？
1: 知道
0: 啊，我们一块研究数学题。
1: 哦，您跟这陈景润还有交情吗？
0: 陈景润已故的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老先生，那是我的至交。
1: 哦，
0: 有时候我们品着茶一块研究数学题。
1: 这么说您也是一位数学家了
0: 啊？他们要定这职称，我过些日再说得了。
1: 太好了
0: 啊！
1: 那么我要有一道数学题，您帮着我算一算可以吗？
0: 那没问题啊。
1: 那好
0: 啊，
1: 我这是一道文字题。
0: 哎，我最喜欢算的还就是文字题。
1: 您可注意听着，
0: 大家也一块听着点。
1: 前几天呢，我们单位派我跟小包小梦到外地去学习去。我们三个人呢住在一个招待所里边。一不小心，把招待所那暖壶给人摔了。摔了暖壶得给赔人家。
0: 那当然。
1: 我们仨人就一块到商店去给人买这暖壶去。到那儿一看，这个暖壶是3块钱一个。您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
0: 这事很简单，还怎么办？你们三个人赔暖壶，暖壶3块钱，一人拿1块钱给人就完了吗？
1: 没完。
0: 怎么？
1: 我们刚走，售货员打后边追过来了。哎呀，三位同志您慢走，您看太对不起了
0: 啊！
1: 这个暖壶啊，原价是3块钱，现在销价改2.5块了。
0: 哦，
1: 多收了您5毛钱，退给您，对不起啊。
0: 这个售货员服务态度可太好了。
1: 就是，
0: 嗯，
1: 我们接过这5毛钱可就为了难了。
0: 那有什么为难的呢？
1: 这5毛钱我们三个人怎么分呢？
0: 3个人5毛钱分不均。
1: 我一想
0: 啊，
1: 干脆这样得了。
0: 怎么？
1: 我们一个人呢退回1毛钱
0: 啊，
1: 剩下2毛钱买张纸给这个售货员写封表扬信。
0: 哎，你这个想法很不错，
1: 是不是？这道题可就算完了啊。
0: 这个文字题就完了。
1: 请您帮我算算这笔账。
0: 下边算这账
1: 可以吗？
0: 可以，完全可以。
1: 买暖壶的时候我们一个人花了多少钱？
0: 买暖壶是一人花1块。
1: 那么我们一个人又退回了多少钱？
0: 一人退回1毛。
1: 实际上我们一个人花了多少钱？
0: 实际上一人花9毛。
1: 三个人呢？
0: 3.9，2.7。
1: 买纸花了多少钱？
0: 花2毛。
1: 2.7加2毛，
0: 2.9。
1: 那1毛钱哪儿去了？
0: 对。这有点意思。对，买暖壶是一人花1块，一人退回1毛，一人花9毛。3个人3.9，2.7，买纸花2毛，2.7加2毛，2.9。哎，真哥，那个毛钱哪儿去了？
1: 你别问人观众
0: 啊，
1: 别问人观众。
0: 我问你，那毛钱哪儿去了？
1: 问我干嘛？
0: 啊，
1: 你不是加减乘除小数点三角几何微积分不全会吗？全会这道题不会？
0: 这道差点了。
1: 差点
0: 啊，
1: 差远了。一说还我跟陈景润还有交情
0: 啊，
1: 还跟华罗庚一块喝茶，说心里话。见过人家吗？啊？
0: 没见过呀。
1: 没见过说有交情？
0: 不是你呀、一说你数学好啊，
1: 嗯，
0: 我想在你跟前说两句大话，把你唬回去。没想到你拿这道题把我给唬回来了。
1: 什么叫我把你唬回来了？
0: 你还甭瞪眼。
1: 怎么着？
0: 这道题我要是算不上来，小伙子你也算不上来。
1: 甭来这套
0: 啊！
1: 这叫激将法。
0: 这
1: 我懂。我要不会算，我就不说。
0: 那么你会算呢？
1: 我当然会算了。
0: 来，你给算算。
1: 怎么意思？
0: 你给算算。
1: 嗯，
0: 不，你给我算算。
1: 我给你算算
0: 啊！
1: 我给你算算，今年你53岁，属牛的，到现在还打着光棍呢。
0: 我让他给我算命。
1: 我给你算什么？
0: 你给我算这道题。
1: 凭什么我给你算呢？
0: 哎，你不会吗？
1: 我会就应该给你算吗？我会不给你算行不行呢？
0: 这不叫抬杠的话吗？
1: 我跟你抬杠了吗？当初你跟你师父学相声也这样吗？哎，老头儿，你会这段？哎，你来来，哎，你来来。

0: 我刚才乖着你，可没那么重啊！我这是报复吗？要知道，你这是学能的。授人以字便为师啊！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
1: 礼下于人
0: 是必有所求，未曾学艺先学礼，礼多人不怪呀、啊。
1: 你瞧这套，
0: 你给我鞠个躬，连小不了你，大不了我的。
1: 我为学这道题还得鞠个躬。
0: 多新鲜的，你就是给人打听道，你不还得客气客气呢吗？
1: 啊，
0: 老您讲，我上火葬场怎么走？
1: 我上火葬场了。
0: 说这意思。啊。
1: 你谁非要学这道题？鞠躬啊！
0: 鞠躬。
1: 给我还。
0: 干嘛？啊！先脖子短，往外抡脖子。
1: 抡脖子什么玩意儿？这不鞠躬吗？
0: 你得够度数。鞠躬还得够度数。多新鲜呢！不乐意。
1: 有人短你钱，
0: 人您瞧这脸嘟了的跟冬瓜一样。
1: 这不鞠躬了吗？
0: 你不会乐着点吗？
1: 鞠躬还得乐点。
0: 多新鲜！
1: 怎么要咬人似的呢？这不乐着点了吗？
0: 你会乐吗？
1: 我乐怎么乐呀？
0: 你呀，你连乐的，你得似乐似不乐啊！似想乐似不大想乐，要乐没乐出来，乐纹在肉皮里边含着。哦，
1: 我还得似乐似不乐，似想乐似不大想乐，要乐没乐出来，乐纹在肉皮里含着，我来不了这个。干脆你给我来乐样子怎么样？
0: 不识数，给你来乐样子，您更学不会了。
1: 啊，
0: 干脆鞠躬算了。
1: 哎，鞠躬。
0: 鞠躬是跟我学能耐，
1: 跟您学能耐。
0: 嗯，
1: 我问您那一毛钱到底哪儿去了？
0: 您注意听着啊，买暖壶的时候，我们一个人花了多少钱？
1: 买暖壶是一人花一块，
0: 三个人呢？
1: 三个人三块，
0: 钱交在哪儿了？
1: 交给售货员了。
0: 那么售货员实际上收了多少钱？
1: 收了两块五，
0: 我们一个人退回多少钱？
1: 一人退回一毛，
0: 三个人呢？
1: 三毛，
0: 两块五加三毛，
1: 两块八，
0: 我们买纸花多少钱？
1: 花两毛，
0: 两块八加两毛，
1: 三块。 不是说人造谣，这确实不识数。今天不是，
0: 你这道题也确实难，你别老说我不识数。
1: 怎么意思？那么你再给我来一个比较好算的题，我再算。
0: 不，不，不，我不费那劲，你不识数，我说半天有什么用啊？
1: 你这不我那么大人，这台上我就那么下去好干吗？你给我来个短题、简单的，以后不说大话。
0: 不是我要说，你要算不上来，可是你含着，
1: 含着人各位给我鼓掌，含着我一个人与你无关。
0: 真的
1: 啊？那行，哎，
0: 那你听这道题啊。
1: 这道题。
0: 说一个老母猪啊，带着十个小猪过河。
1: 嗯，
0: 头一趟驮个仨去，二趟背个五个去。老母猪到对岸一看，够数了。
1: 你说他怎么够的数？你来这个。他这题怎么都那么蹊跷呢？一头老母猪带着十个小猪过河。
0: 嗯，
1: 头趟驮个仨，二趟五个，八个，差俩。
0: 哎，这个。
2: 怎么够的数呢？不知道，不知道。说一个老母猪带着十个小猪过河，头趟驮过仨去，二趟背过五个去。老母猪到对岸一看，够数了，怎么回事？不明白。
3: 这是。
2: 这老母猪啊，她不识数。
3: 说我。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很长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
4: 有些日子了，
3: 非常想同志们呢。
4: 啊，
3: 我不单我们跟您很长时间没见了
4: 啊，
3: 我们两个人也很长时间不见了。
4: 可不是嘛，
3: 最近您挺好的吧？
4: 最近我挺好的，
3: 是吧？身体挺好，
4: 身体还蛮好。
3: 是，我说你又胖了又胖了，
4: 啊，家里父母都挺好，
3: 老人们都好，
4: 您的爱人小孩都挺好，
3: 他们也好啊。
4: 最近您家里着火了没有？
3: 怎么问话呢？这叫啊。
4: 有这么问人话的吗？
3: 就是聊天，我关心您呢。
4: 这叫关心呐。
3: 聊天嘛，你聊了家长里短吧什么的。那我这么问你，你愿意吗？
4: 没关系，您聊啊。那我问你点事儿，
3: 您说吧。
4: 你们家着火了吗？
3: 托您的福，刚着完。<笑>
4: 好，他不在乎。
3: 不是真着了，真着了。
4: 呵，这捧大火呀。
3: 嗯，
4: 跟我们家烧的那是一干二净。
3: 怎么着的？想学吗？
4: 我学啊！你要想学习，上我们家去啊！
3: 不学不学，
4: 喝着东西灵着呢，一学就着，
3: 那也不学啊！哎，这把火到底是怎么着的？
4: 他们没告诉您吗？我没听说。
3: 呵，我跟您说说啊，
4: 嗯，
3: 就是春节那天，
4: 哦，除夕。
3: 哎，三十，
4: 嗯嗯嗯，
3: 三十，我说呀、啊，下了班以后啊，上菜市场啊买点东西。
4: 哦，买点年货去。
3: 不过得年货都买了。

0: 鸡鸭鱼肉都买了，连十五的元宵都买齐了。那你上菜市场干什么呀？
1: 就为买一包芥末。哦，
0: 拌凉菜用。
1: 买完了芥末，搁兜里头。嗯，骑着车我就回家了。哦，走到我们家胡同口那儿，我一看，呵，咕嘟咕嘟直冒黑烟，停了四辆救火车。
0: 这是刚救完火。
1: 当时一看我就乐了，
0: 还乐。
1: 不定谁家倒霉着了，<笑>幸灾乐祸。哎，小孩，过来，我问问你，这是谁家着了？小孩说什么呀？谁家呀？啊，那说相声的侯月文他们家。我们家呀。啊，去玩去吧，啊，去吧。听完这话，我就进了院了。哦，我一看，我们爱人在院里站着呢。嗯，手里提了一小皮包，站那俩眼发直。
2: 刚下班回来，这是怎么个意思？这是，你爱人说什么呀？
1: 什么怎么个意思？我早就说让你改行，不让你说相声，你偏说相声，你看着火了不是？
0: 你等会儿，着火跟说相声有什么关系啊？
1: 你们这说相声的嘴太损了，平常你们逮谁挖苦谁，你看这回报应了不是？<笑>
2: 这也是气话呀！行了，你也别着急了，咱们先改也来不及了，全晚了。你给我说说这火怎么着的呀？
1: 就是，怎么着的？咱俩都上班了，咱们那孩子跟家自己做开水，那水一开了，正好把那煤气炉子就给喷灭了。他自己也不知道，结果就冒了半天的煤气。这缺德孩子回来就要放炮仗，拿火柴一点，那香就叮砰一下子。哟。
2: 你看那发射火箭的什么样了吗？咱们家就什么模样了。没伤着人就算便宜。
1: 得了，瞧瞧我们家这现场吧，赶紧看看吧。
0: 哎呀，要说这着火还真有意思。
1: 有什么意思？还有两根柱子站着呢，剩下全趴下了。
2: 多惨呐！
1: 瞧瞧我这点年货吧。
0: 哎呀，您瞧我这只鸡啊，
1: 怎么样？都成烧鸡了，还火烧的。
2: 您瞧这只鸭子，
1: 怎么样？
2: 都成烤鸭子了，
1: 火烤的呀。
2: 哎呦，您瞧我这条鱼，
1: 怎么样？
2: 都成熏鱼了，
0: 烟熏的。
2: 最可怜的就是我那点元宵啊。
1: 怎么了？
2: 扔到煤球里都分不出来谁是谁了。
1: 这煮的时候可得留 了你还饿，饿死你都不多。
0: 哎哎，这时候就不要训孩子了。
1: 哎哎哎哎，干嘛干嘛呀？你要把他吓着怎么办呢？
0: 就是，
1: 这都是祖国的花朵，第二代，你知道不知道？
0: 啊，
2: 过来过来过来，宝贝儿过来。
0: 嗯，
2: 别害怕，听见没有？
0: 哎，
2: 你妈逗你玩呢，
0: 你哄呢。
2: 你不是饿了吗？
0: 饿了，
2: 没关系。
0: 嗯，
2: 爸爸这有好吃的。
0: 哦，
2: 待会儿找碗开水啊，把这一冲啊，和暖暖花喝了就完了，听见没有？
0: 藕粉
2: 不是芥末面，对吧？
0: 嗯，
2: 喝去吧。
0: 好嘛，小孩喝完了这个，
2: 哎，
0: 坐那儿就等着翻白眼了。
2: 去翻白
0: 啊？
2: 嗯，什么意思？
0: 你们那孩子翻白眼啊？
2: 怎么得翻白眼呢？
0: 不是有这么句俏皮话吗？
2: 什么话？
0: 猴吃芥末翻白眼啊？
2: 有女生没有？您这人怎么这么缺德呀？
0: 怎么了？
1: 我们家都着成这样了，还拿我们家开着呢？
0: 怎么叫开着？
1: 我们姓猴啊，我们也不是那猴啊，是不是？
0: 我知道。
1: 那怎么我们就得翻白眼呢？怎么就得？
0: 有给孩子吃芥末的吗？
1: 不给他吃的，我给他吃什么？大过年的，我就剩了一包芥末了，我就。
0: 也是够为难的，
1: 我在这正发愁呢。
0: 嗯，
1: 我听背后有人喊我。
0: 哦，叶文呢？
1: 嗯，
0: 叶文呢？我这有一盘饺子，你先把它吃了吧。
1: 哦，
0: 锅里还煮着呢，吃完再捞来。
1: 哦，
0: 我回头一看，我们西屋里头王大娘。
1: 哦，王大娘，
0: 当时我端着这盘热气腾腾的饺子呀，
1: 嗯，
0: 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啊，
1: 是叫人感动。
0: 大娘，
1: 嗯。
0: 您，我，
1: 啊，
0: 大娘，
1: 啊，
0: 您家的还有醋没有了？
1: 啊，你吃的还挺全呢，
0: 没醋这怎么吃这个？
1: 大人孩子都饿着呢，快吃吧。
0: 好，谢谢您了，我们就吃这饺子吧。
1: 哎，
0: 来，过来，花朵，来这边来。
1: 嗯
2: 来过来，亲爱的，来这边。
3: 还亲爱的呢，
2: 来，一人找一块砖头，咱们就这儿啊，过节了啊。
3: 凑合吃吧。
2: 我们刚要吃这饺子，
3: 嗯，
2: 我听背后又有人喊我。
3: 哦，
4: 岳文呢？岳文呐，去吧，屋里吃去吧。
3: 哦，
4: 外间屋啊，给你腾出来了。
3: 哦，
4: 我回头一看，
3: 谁？
4: 我们北屋里耿大爷。
3: 哦，耿大爷。
4: 进了屋我一瞅啊，哎呦，当时我这感动。
3: 怎么了？
4: 人家把火炉子都给我生好了，
3: 暖人心呢。
4: 当时看到这种情景啊，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啊。
3: 又热泪盈眶了。
2: 耿大爷，您歇着吧，我们好吃这饺子。
3: 哎，
4: 我刚要吃这饺子
3: 啊，
4: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3: 哦，
4: 打开门瞧，哎呦，我认识
3: 谁？
4: 我们东屋里边薛老师，
3: 教员，
4: 人家手里拖着一个小砂锅。
5: 岳文同志，你看正好赶上过节，家里遭此不幸，深表同情。
3: 呵，
5: 我也没有别的了，这还有一只清炖鸡。
3: 哦，
5: 就算给你们添个年菜吧。
3: 嗯，
4: 当时我捧着这砂锅呀，
3: 怎么样，
4: 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啊。
3: 就会这么一句呀。
2: 薛老师，谢谢您，太感谢您了。
3: 哦，
2: 您看您还送我们那什么，我先来口汤啊。
3: 留神烫着，
2: 不要紧，挺鲜的，
3: 别咂么滋味了。
2: 好，谢谢您吧，我们好喝汤。
3: 哎，
2: 我也把这搁这儿了。我们刚要吃饭，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3: 又来人了。
2: 拉开门一瞧，我认识
3: 谁呀？
2: 是我们隔壁那院里的新结婚的一个小两口，
3: 新婚夫妇
2: 啊。这就进来了。
3: 人
2: 女同志手里拿着一个小包。
3: 哦，
5: 何老师，我们刚结婚，
3: 是啊，
5: 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
3: 啊，
5: 这还有二斤喜糖。

0: 你也会啊？
1: 都会了啊！我说你这眼泪怎么搞的？
0: 怎么了？
1: 怎么老在眼眶里溜达，它不出来呀、啊？
0: 我这眼泪它出不来啊？
1: 怎么？
0: 你想我这人双眼皮大眼睛的，嗯，那眼泪不得跟里转会儿啊？
1: 还大眼睛呢？嗯，
0: 我刚把他们送走，嗯，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又来人了。
0: 拉开门一看，我当时这火腾就上来了。
1: 怎么回事？
0: 我干嘛呀？
1: 瞧我们家着火了是不是？哎，落井下石啊！
0: 别嚷别嚷，
1: 别跟我弄这个，哎、我见过你这样的，
0: 哎、就一
1: 知道吗？啊、哎，没什么了不起的，哎，着火没关系，是不是？啊，
0: 你别嚷。谁来了？我们对门七号姓赵的一老头。前两天我们刚打完架
1: 呀。因为什么呀？
0: 因为我们那孩子，小孩啊，怎么了？
1: 我们那孩子天天拉着我，爸爸爸爸，给我买个玩具吧。嗯，你买什么不得花钱啊？
0: 是
1: 啊，是不是？你到那儿就拿，人家不让啊。
0: 啊，不行。
1: 我说没关系，过两天爸爸给你做一个吧。
0: 哦，做一个。
1: 想来想去做什么呢？
0: 是啊，
1: 得了，做个崩弓子吧。
0: 哦，崩。
1: 弹弓啊！啊，
0: 我小时候就爱玩那个，这就别传代了。
1: 那不行，我爱玩啊。嗯，我说我找铁丝怎么也找不着。哦，后来我发现我们院里有一根啊晾被窝的铁丝。嗯，后来我窝不就做一崩弓子，
0: 那被窝呢
1: 就搁水池子里了。
0: 啊，不要紧，丢不了，一会儿他准拿回去。
1: 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儿啊？呵，我们孩子可高兴了，拿着就满市打去。哦，那天跑他们院去了，一不留神，当啷一下子，
0: 怎么着？
1: 把他窗户玻璃打碎了。哟，
2: 你应该赔礼道歉，给人家安玻璃。
1: 安玻璃啊？嗯、玻璃我有，不给他安。
0: 为什么呀？
1: 他态度不好，我动他两天。
0: 你这什么行为啊？
1: 哎呦，这老头堵着我们家门口跟我打架呀。嗯，
0: 感情这70多岁人了，一着急也能往起蹦啊。
1: 蹦。嗯，他拄着那拐棍，他给我往起蹦。
2: 让你气的。
1: 当时我一瞧，蹭一下我就窜出去了。
2: 嗯嗯，你出去干嘛呀？
1: 我跟他讲理。
2: 你还有理？
1: 那我这么大学问不讲出来行吗？我
2: 你怎么讲的？
1: 干嘛呀？干嘛呀？啊，怎么了？着这么大急，至于的吗？哇，你站直了，站直了。
2: 干嘛呀？
1: 你站直，你跟他比比
2: 比比
1: 啊！你多高个儿，他多高个儿，你瞧瞧，
2: 有这么比的吗？
1: 你多大岁数，他多大岁？你跟我们孩子一般见识干什么呀？嗯，再说了，我们孩子那是练习射击呀、啊，
2: 射击。
1: 哎，将来我们长大，我们参军保卫祖国。哇，哎，怎么着？你瞧眼热啊？嗯，眼热你也练呢？
2: 没听说过。
1: 你想，今儿个我们家刚着完火的上我们家来了，能是什么好意思？
0: 这可不一定。
1: 这老头拄着一拐棍，手里提了一包袱。嗯，进来之后把拐棍都靠到床上了。哦，把这包袱一打开，嗯，我才明白
0: 什么呀？
1: 里边是一条毛毯。
0: 哦，毛毯。
1: 这老头哆了哆嗦，颤颤巍巍把这毛毯就拿起来了。
0: 哦，走路很慢。
1: 月温呐、啊，嗯，天冷了。哦，这毯子你先用着。嗯啊。嗯，拿着，哎，拿着，嗯，前两天的事儿别往心里头去。嗯，当时我那态度也不好。
0: 瞧瞧人家
1: 啊，拿着，哎，拿着，嗯，我当时拿着这条毛毯呢，嗯，感动的我，
2: 你怎么着呀？
1: 我的眼。

0: 把这句给想起来了。
1: 你说什么？
0: 您就是亲爹，
1: 别那么叫。嗯，还是同志好。
0: 哦，他还客气。嗯，
2: 我说大爷，我给您安玻璃就得了。
0: 刚想起来，
1: 甭安了。嗯，安好了。
0: 安好了。嗯。
1: 哎，前两天街道给安上了。呵。嗯。嗯。没关系。嗯。别着急，哎，家里缺什么东西上我那儿拿去，哎，啊，走了，
0: 慢走，
1: 嗯，歇着吧，哎，走了，
0: 慢走呢，哎，
1: 我走了，嗯、把拐棍给我吧，
0: 哦，没忘过，
2: 人老头走了，嗯，我刚把他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0: 又来人了，
2: 拉开门一瞧，嚯，都是我们这一片的街坊邻居。
0: 干什么来了？
2: 啊，上我们家的给我送东西来了。
0: 哦，慰问
2: 啊，慰问来了。哦，没有空着手来的。嗯，都带着年菜呢，
0: 带着菜来的。
2: 啊、当时我一看，我说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欢迎啊
2: 啊，欢迎啊！
0: 都带什么菜来的？
2: 什么都有啊，
0: 你说说。
2: 有干炸丸子、炒肉片，嗯，红烧带鱼、溜肉段，还有一盘海蜇皮。我说您搁下吧，我这有包芥末面、
0: 啊，全用上了，
2: 啊、一直用不上。我说、哎、我说那什么，大伙跟着吃吧。嗯、啊，说不吃了不吃了，我们走了。哦，我说好，您走吧，我好吃。
0: 这么讲话不礼貌、
2: 啊、不是咱们实事求是啊、哎、人家我刚给送走、哦、我听咚咚咚有人踢门
0: 踢门
2: 我说这谁怎么踢门呢、嗯、我打开门一瞧嚯噼里扑噜噼里扑噜进了一帮孩子
0: 小朋友们
2: 啊给我们那小孩送鞭炮来了
0: 送鞭炮来了
2: 啊
0: 送什么鞭炮啊
2: 有二踢脚小钢鞭炮打双灯猴钻天太平花小火箭后点火一冒烟噌就上去了
0: 还挺全
2: 啊我拿着放了好几个噌上去了
0: 你呀、
2: 啊、噌上去了哇跟我们这孩子急的叭叭叭叭
0: 你给我留俩吧、嗯、哄你玩呢、
2: 嗯、啊没关系来去先拿走去外玩去外、哎、玩去我刚把他送走、哦、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0: 又来人了
2: 我拉开门一瞧我认识
0: 谁
2: 我们单位的党委书记、哦、带着我们后勤的同志蹬了一三轮车嗯，上面有被子有褥子有锅碗瓢盆
0: 生活必需品
2: 啊我说好谢谢您嗯您再歇会儿吧不歇了我们走了
0: 走
2: 我刚把他们送走、嗯、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哦我拉开门一瞧哎呦这我不认识
0: 不认识
2: 啊我说亲爱的找你的啊我马上过去叫
3: 哟主席来了、
0: 哦、主席来了
3: 啊这是我们工会主席、
0: 哦、工会主席
2: 啊人家弄一小推车哦上面有油毡有木料有水泥嗯通知我明天动手修房
0: 真是及时雨呀
2: 多好啊、嗯、我刚把他们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0: 又来人了
2: 这这怎么了这是、哎、哎呀啊不认识、哎、
0: 不认识
2: 那什么亲爱的找你的啊
3: 是哎我也不认识哎
0: 俩人全不认识
2: 后来我一扫听才知道
3: 这位
2: 是我们娘家哥哥两姨亲家的外甥的舅舅儿子亲堂孙他们那单位的
0: 嚯都来了
2: 呵这真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呢
0: 还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好啊嘿嘿
2: 嗯我把他们送走了我坐这刚要吃饭哦我们里屋的耿大爷出来了
0: 干嘛呀
4: 叶文呢啊叶文呢啊
2: 赶上着火可不是赶上一回两回了
0: 哦您的见识多
2: 嗯嗯瞧这把火啊
0: 怎么着呢
2: 要搁着旧社会、啊、嗯
1: 嗯你这叫倾家荡产呢
2: 是
1: 披着麻子片的要饭去吧
0: 一点不假呀
2: 我说是啊大爷您说的对嗯这不是两种社会两重天吗哎您也跟着忙活半天了嗯来吧这菜饭都是现成的您咱们一块过个团圆节好不好一块吃
4: 好好、嗯、你等着哎我那还有一瓶茅台呢我去给你拿出来
0: 啊、哦、有酒
2: 当时一听我就乐了
0: 你乐什么呀
2: 送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送酒的、
0: 啊、是啊
2: 哎对了、哦、没一会儿工夫他咣当咣当咣当就给抱出来了、哎、我拿起来咚咚咚咚咚给倒了这么一大碗哦我说大爷就您岁数大您先喝吧
0: 长者先
4: 好我先喝啊哎
2: 今年这节过得太不一般了
4: 对
2: 这样好不好啊
0: 怎么着
2: 我建议啊咱们做首诗咱们纪念纪念行不行
0: 好主意
2: 啊我说好啊您岁数大您先说呀哎
4: 好那我先说啊
0: 听您这头一句
2: 五讲四美皆硕果
0: 第二句
2: 我说吧嗯灾后生活安排妥
0: 第三句
2: 我们爱人过来了鞭炮声声除旧岁
0: 第四句
2: 我们孩子回来了
0: 他说
2: 爸爸嗯明年咱家还着火哟
5: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6: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5: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7: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8: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7: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5: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6: 妈妈这题我不会
8: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
9: 这个数加。

0: 前边那个
1: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0: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2: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0: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2: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0: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3: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2: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 怎么又回来了？
0: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 好，
2: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3: 妈妈，我最爱你啦。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1: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哎呀，跟你们说个事儿啊，老板最近抽风了。你说我干服务员干得好好的，突然就把我提拔成大堂经理了，一不留神我就走向仕途了。高兴，媳妇儿也高兴啊！新手机，新衣服，还亲自买个水果篮让我给我老板送去。你说他咋这么懂事呢？有这么个媳妇儿帮我，你说我在幸福的路上不得步步高升啊？照这进度，不到40我就能升天。你们羡慕嫉妒恨我不？我咋那么恨人呢？我都恨我自己。媳妇儿，你干啥呢？我都快到老板家门口了。
4: 媳妇儿，你咋跑这儿来了？
5: 我就是不太放心，你过来看看，水果都拿上了啊。
3: 妈，这心让你操的呀，操稀碎呀。
5: 哎，别挂，从现在起不许挂掉电话。
3: 为啥呀？
5: 我就纳闷了，你那个离了婚的女老板，为啥要提拔你当大堂经理呢？哦，
3: 闹了半天你怀疑我？
5: 我不是怀疑你。
3: 那就好。
5: 我是怀疑你俩。没事没事，你就自然点，正常敲门进去。我就是想听听你俩平时是怎么交流的，不许挂掉电话，去吧。
3: 我不去。
5: 行了，我去。我要是上去敲门，
3: 够了。你要是跟我来这套的话，那我就上去了。
5: 记住了，不许挂掉电话。哼，
3: 听见没有？多么正常不过的敲门。
6: 给你留门呢。
3: 多么蹊跷的留门。老板，你人呢？给谁留门呢？这是？
7: 是我。
3: 问心无愧的好贱呐。
6: 什么？我听不清，我洗澡呢。哎呀，你过来说。
3: 我就先不过去了吧。
5: 你真会赶时候，正好我刚洗的澡。好贱
3: 啊。老板，原来您洗的是能吃的大红枣啊。
5: 不是，好贱呐。你是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呢？
3: 您不是提拔我当大堂经理的吗？完了，我媳妇儿非得让我送个果篮过来。
5: 谢谢谢谢。哎呀，这小果篮拎过来累坏了吧？
3: 没事儿，我这走两步歇两步的，不累。
5: 郝建呐，是这样，你今天来的不是时候啊。一会儿呢，我前夫来，我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你明白哈？
3: 我明白。我不耽误你俩事儿，但你说谁家还没个误会呀？我就想请您大声地说一句啊，你说咱们饭店七个服务员，你为啥就提拔我当大堂经理了呢？
5: 怎么，这概率很低吗？我为啥提拔你，你心里不清楚吗？
3: 我时而清楚，时而糊涂。
5: 我不就相中你这个人了吗？
3: 老板呐， 我跟你说，你说话说全。

0: 护点啊！你要这么偷三减四的，我跟你说，我真得多耽误你一会儿了。
1: 哎，妈呀，郝建呢？你怎么还坐下了呢？不是，你看郝建，你说一会儿我前夫来，这大半夜的，要是把咱俩给逮着了，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0: 那咋还能用逮呢？我吃你家俩枣，他还至于逮我呀？
1: 郝建呢？你看啊，平时这个点儿。咱们是不是都该睡了？
0: 不，这都啥时候的事儿啊！
1: 我就直说了吧，今天晚上我就不留你了。
0: 你哪天晚上留过我呀？不，老板，你今天说话咋一句一个大霹雳呢？我请您正经的回答我一句，咱俩到底是啥关系？
1: 郝建呐，你要是真舍不得走，那等我前夫走了，完了你再回来，行不行？
0: 那我还回得来吗？不，你今天说话咋净顶风上呢？
1: 你就顶风来的呀？
0: 谁？
1: 完了，这下得现形了。郝建，你快点躲起来！
0: 我问心无愧的郝建为什么要躲起来？
1: 当初我俩就是因为误会离的，我求求你快点躲起来吧！
0: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
1: 来，
0: 快给我鞋！我站住！
1: 你快点躲窗帘里！
0: 快看，
1: 给你鞋！
0: 完了，就剩身正不怕影子了。
1: 给我站起来！
2: 都换新的了。
1: 是啊，要不我用啥呀？离婚的时候不都让你搬走了吗？
2: 是吗？
1: 老高啊，你忘了吧？你走的时候，家里就剩下我和程仲强了。
2: 这当年呢，太冲动。
1: 拉窗帘干啥呀？大半夜的。
2: 当年你就是这么害羞，我也害羞。我牵着你的手，就像现在这样，我的小心脏啊，扑通扑通直跳。我俩就这么手牵着手，走在柏油马路上，迎面就撞见你妈了，把你给吓的呀。对，当时你就是这种表情。哎呀，你一看见你妈呀，你吓得一下就把手抽走，窜到小树林里去了。我一看你跑了，我就追你吧。哎呀，我就追你呀，你就跑啊！我就追你呀，你就跑啊！我就追你呀。我一看我追不上你了，我说我等会你吧。你一下撞我怀里来了，去！
3: 哎呀，这，哎呀，我去！呀，
2: 不是你这一记绝情脚，把我从回忆踹到了现实。
1: 哎呀，郝建。
2: 我贱，我好贱呢、
1: 啊！我不是说你，
2: 别说了。今天我来呢，就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又要结婚了，找了个小女朋友，年轻漂亮又有钱，你说气人吗？我今天呢，就是想让你替我把把关，要是你这么小心眼的人都觉得她好啊，那我俩就领证了。当然了，只要你说不同意。那也不好使，这个心里是不是有点不好受啊？
1: 你要是这么说，那我这心里可好受死了。既然话都说开了，那你就先替我把把关吧。来，亮个相吧，小宝贝儿。
0: 别挂树杈上了。
1: 别躲了，都说开了。来，介绍一下，郝建，我小男朋友；老高，我前夫。
0: 前夫哥，要不你们先聊，我先走了。反正我那儿还有个会。
1: 啥会呀？
4: 误会。
1: 配合一下。
4: 不是我不配合呀，现在表面上看是三个人，其实是四个人呢。
1: 四。啊！咋啥事都往外
0: 天爷爷呀！
3: 不要脸！
0: 千夫哥，你头上有顶帽子。你说我这要脸的人实在是待不住了，我先走了。
1: 我求你帮我一把，我给你升职加薪。
0: 这不是钱的事儿。
1: 那个客人还没走，你这当主人的走了，合适吗？孩他爸。
0: 孩他爸扎黑。有点行为行，尽量少说话。
1: 好的，老公。哎呀，别玩手机了。哎，小贱，当着你前夫哥的面，你就别抱我了呗。
5: 多刺激他呀！
0: 哎，要咱这样啊？你看啊，咱这么多人在，咱做个游戏啊，看谁能一直不说话。
1: 到底是小男朋友哈，就好玩，整天手机都不离手，就知道微个博、语个聊啥的。
6: 我要是没看错的话，这款手机只能玩俄罗斯方块吧？
5: 人家就搁俄罗斯流的血，不玩方块人玩啥呀？是不是？是不是啊？俄罗斯的，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0: 俄罗斯方块，真好玩！
6: 哎呀，我说你是在俄罗斯烤羊肉串的吧？冬梅啊。你找的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1: 我告诉你，小贱这种西式的表达方式你是理解不了的。那每天一睁开眼睛就是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呀，那甜蜜给你甜的呀。小贱来走一个。
0: 不走。
1: 走一个。
0: 走走走走走去。
6: 我爱你。哎，
0: 塞北的雪。
1: 白呢，我也爱你，么。
5: 小贱呐，你这什么玩意儿啊？这电话铃声太闹挺了，我给你关机了啊！
0: 哎，这是我媳妇打来的，我俩真闹。
1: 那个，这个手机有辐射，对小宝宝不好。
0: 你光考虑小宝宝啊？那大宝宝的死活你就不顾了？
5: 好贱，你媳妇儿呢？回头我帮你。现在你帮帮我，求你了！
0: 来吧，有什么事抓紧啊！我剩下的时间恐怕是不多了。
4: 你说，老板，你俩咋还离婚了呢？啊？
0: 你看前夫哥，长得也算是一表人渣吧？是。
7: 坑是啥呀？夸你呢，还不乐意听了？
0: 那好吧，你看看你那五官，哪个能过关？好不容易有个瓜子脸吧，还长痘了，多好的一个女人呢！你说你都不把持住，你知道外面有多少个男人看见她想把持都把持不住吗？
1: 漂亮，原来你是慢热型的呀！
6: 这个冬梅啊，这个按理说呢，咱俩离婚了，你的事儿我不该管，但是你说你这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
0: 呀。那我这是一个知道一个不知道。哎呦，
6: 我是彻底被他的天真给打败了呀！我
0: 打败你的不是天真，是无邪。
6: 这，我走了。哎，
1: 老公，明天咱们球场见，你也带我见见你的那个他。小贱呐，明天陪我去打高尔夫。
0: 打他还用明天呢？你叫尔夫啊？
5: 干什么玩意儿？
6: 冬梅啊，我今天来的意图你也清楚，那就是想跟你复婚呢。但是我一来，我看你也没这意思，所以我才编造出来一个小女朋友的事儿，我想找回点面子。可是，
5: 什么玩意儿？小女朋友的事儿是编的呀？啊！
1: 我就说嘛，哪个女的那么不开眼能看上你呀？我俩也是编的，这是我大堂经理来给我送礼赶上了。啊，
6: 他是你大堂经理？嗯，
0: 怎么的，搞仕途的？
1: 好姐，你别在这儿

0: 幸福。来，一梅，坐下，消消气啊。好爹，快，
1: 哄哄媳妇儿。
0: 行，好爹，你说吧，我听你怎么说。
1: 那还有啥说？
2: 叫离不？
1: 我说的是苹果柿子里的栗子梨的那个橘子呀，
3: 这是橘子呀！哎呦，我真是被你的天真打败了。
2: 哎，打败你的不是天真，
3: 是无邪。
4: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5: 冯董沧州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大家送掌声啊！啊啊啊！好，哎，太好了，哎，哎呀，好，
6: 冯叔，哎，
5: 您这诗做的比李白都好啊，你们同意吗？同意。
6: 你看你看你带头还同意，嗯，
5: 假了，
6: 怎么了？
5: 李白是诗仙，我比他好，你还同意？准确的说，嗯，都挺好。
6: 这俩字
5: 对吗？
6: 全面了啊。哎，
5: 冯叔，嗯，我能跟您赛赛诗吗？
6: 怎么赛？
5: 我想跟您比比古诗词当中带数字一的诗句。
6: 谁先说？
5: 我先说。哦，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我有一了，
6: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我俩一。
5: 两人绿着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仨一。
6: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四个。
5: 一补一养一场笑，一江明月一江秋啊，五个一。
6: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六个。
5: 您这是歌词，
6: 诗歌诗歌，有诗就得有歌，不跟你玩喽。瞧这个形象吧，长得跟鼹鼠似的。
5: 咦，乖乖，
6: 乖乖，
5: 你干啥去？
6: 赢了咱就跑。
5: 哎，赢啥了呀？
6: 那歌词跟人家比试，丢不丢人呢？幸亏我来了，没事，我帮你，我就不信咱俩干不过他一个。你就你这个长相，长得跟土豆似的，还给人家干，你弄啥的乖乖？哎，
5: 我那个长相咋了？我那个长相接地气，对吧？
6: 你再说了，他拿准备好的诗跟你比，你咋赢啊？啊，要比换个比方，咱跟他比地名诗句。不，这我不熟啊，我熟啊，我才准备半年多了呀。
5: 那跟他比，
6: 赢死他！
5: 一
6: 中，嗨，还敢比吗？鼹鼠先生，
5: 比什么呀？
6: 比地名诗句。
5: 谁先出题？
6: 咱先出题。哎，先下手为强。我们先出。什么地方？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哎，西安有诗吗？
5: 张嘴就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6: 他说上来了，他说错了。嗯，咱问的是西安，他说的是长安。你说错了。
7: 疼。

0: 我们问西安，你说的是长安。
1: 古长安就是西安。
2: 他说古长安就是西安。
0: 他说的对，我刚想起来，古长安就是西安的。
2: 那我们就输了，
0: 输啥了啊？他还没出题嘞。
2: 哦，对对对，
0: 什么地方？
1: 凉州。
0: 凉州。
2: 凉州不好吧？啊，你问他能不能热热？
0: 你能不能热热？
1: 地名凉州。
0: 哎呀，那我得想想。
1: 想什么呀？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截弹琵琶。凉州。
0: 好。行，该你说地名了。
2: 我这个地方是
0: 玉门关。
1: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0: 你看你把亲友团都招来了、
1: 你的地名也太简单了。
0: 简单咋了？简单咋了？这些名我告诉你、听着，你赢了。
1: 对喽，
0: 不，什么叫他赢了呢？他说上来了。
2: 你这么简单能说不上来吗？
0: 哎呀，没事，该他说地名了。
2: 什么地方？
1: 阳关。
0: 阳关太简单了，在座的谁不知道阳关的诗啊？
2: 你会啊？
0: 张嘴就来呀、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2: 你这是诗吗？
0: 哎呀，这诗我不会呀、
1: 我会啊！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阳关。
0: 好。行了行了，该你说地名了。
2: 我这个地名是，你闭嘴。

0: 城，
1: 这可快出去了。
0: 有事吗？
1: 有。胡平洛伯子薄汉，岁月城西秋月团，明治星驰风宝剑，此君一夜去楼兰。
0: 人家连楼兰都说了，还不如直接说楼兰呢，真是。你刚才怎么不坚持呢？
2: 这你不让我坚持了呀？哎呀，没事儿，该他说地名了。
0: 什么地方？
1: 我接下来说这个地方啊，你还别说是地名诗句，你要能说出一首诗来，我都算你没赢。
0: 无地不成诗，什么地儿？说。
1: 哈萨克斯坦。
0: 他说哈萨克斯坦，
2: 哈萨克斯坦都哈萨克斯坦呗，你看我弄啥，我又不会。
0: 你不准备半年多了吗？你不会啊？
2: 我准备的都是国内的诗，他都出国了他。
0: 哦，对对对，哈萨克斯坦的诗谁会啊？
1: 我就会。
0: 哪一首？
1: 世界犹如海洋，时代又如劲风，前浪是兄长，后浪是兄弟，奔涌后浪推前浪，震古击今皆如此。
0: 谈好这桌的，你们会这诗啊？你这是哈萨克斯坦的诗？
1: 我这是哈萨克斯坦伟大诗人阿拜库南巴耶夫写的诗。
0: 他说是哈萨克斯坦耶夫写的。
2: 他说的对，我刚想起来，确实有这个人。
0: 你怎么老刚想起来你啊？
2: 他说上了也不算。
0: 为什么呀？
2: 那哈萨克斯坦的诗他必须用哈语说才能算他赢啊。
0: 没错，哈，你从上来就说这么一句明白话，我跟你说，哈萨克斯坦的诗必须用哈语说你才算赢。
1: 用哈语？
0: 会吧。
1: 我会啊。杜尼耶我跟国咱们说干净阿登和托尔肯阿拉勒阿德克托肯阿内里尔 KZ 别年欧了捏了巴牙库奈克尼尔。
0: 我怎么听着还有拔牙的事儿啊？你能再说一遍吗？
1: 不能。
0: 为什么呀？
1: 我怕跟刚才不一样。
0: 你瞎编的你啊。
1: 哎，我这可是正宗的哈语。
0: 你说正宗的哈语谁能证明？
1: 我不。
2: 他确实是正宗的哈语，我刚想起来。
0: 你小子说实话，你到底是哪头的？
2: 你看来
0: 我看你像他那头的。
2: 你说的对，我就是站头的，我刚想起来。
0: 卧底呀、啊、不跟你们比了，站住了。
2: 你别啊，
0: 站好了。
2: 说你呢，
3: 就是你，
2: 太不像话了，俩年纪轻轻的欺负一八十多岁老头。
0: 别看错了啊！我刚六十
3: 啊，哎呦，你可真不像哎！
2: 哎，有能耐跟我比，比诗词接龙敢吗？
1: 谁先说？
2: 我先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接生
0: 生
2: 生我不会啊，你来吧。
0: 废物，什么都不会，你以为我会吗？
2: 我研究这么些年诗词，就没人接得了这声。
0: 这是跟谁说话呢？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知道我叫什么吗？接生大王。
2: 好。哎哎，接熊。
0: 对了，熊孩子，接熊。
2: 胸襟一唱天下白，
1: 白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叶春风，
2: 风风来草木自成声，声
0: 又是声。
2: 嗯，
0: 声色深红寿带长，
1: 长啊，唱和罗日月，
2: 圆
1: 圆愁四个长，
2: 长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0: 这门活我可接三回生了啊！我明白了，就是这位置闹的，你们俩就不能挨着，重来。
2: 哎，等闲时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0: 春
2: 啊春。

0: 睡练黑拼，黑上明月共超生。
1: 你们俩还是挨着吧。再来，
0: 长江沧海难为水，
1: 对
0: 啊，水光潋滟晴方舟。
1: 好，
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1: 这回我头一个说，听着，本是同根生，生。
0: 哎，生人上座儿，草木何足云？
1: 哎，云外飘飘，胡抹灰
2: 灰，
1: 回眸一笑，
2: 百媚生。
1: 国家就是开放二胎，也不能这么生的，也不能。
2: 嘿嘿，爸，咱生了！哎呀，
1: 等会儿，你叫他什么？叫爸
2: 啊。
1: 这是你儿子，
0: 亲儿子。
2: 对，
1: 甭问。
2: 哎，
1: 你也是他儿子？
0: 我不是，我是他女婿。
1: 一家子呀，挥剑。
2: 哎，冯巩乘舟将欲行，
0: 胡温爱上踏歌声，
3: 桃花潭水深千尺。
1: 百名观众送掌声了。一点都不热烈呀。

0: 叔叔，我这刚吹好的发型戴上它，你看我这高颅顶就没有了。
1: 哎呦，交警同志，哎，我头大，这玩意儿卡着，好热，好难受啊！
2: 哎呦，我送孩子上学就马路对面，哎呦，那么近就不需要戴了吧？
3: 哎哎哎，你别拦着我啊！我上班快迟到了，我下次一定戴，一定戴。
4: 你可以有很多理由，但生命只有一次。头盔不是负担，是安全的守护。骑行电动车，请戴好安全头盔。
5: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6: 消息啊，我儿子呀，经过主题的选拔，马上就要到省城去参加农民汇演去了。这不光是我们家的大喜事啊，这可是我们全村的大喜事啊。这不嘛，我专门带着他妹妹，哎呀，到县城来给他加油鼓劲来了。这就是他妹妹，漂亮不？你愣着干什么？给大伙说句话呀。
7: 大家好。那个，
6: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说了啊。大家伙啊，我给大伙带的礼物呀，哎呀，你看，哎，这是大枣，
7: 大枣，
6: 哎，这是栗子，
7: 栗子，
6: 哎，这是西瓜，西瓜就别扔了，扔就把它的片儿给开了，
7: 开片了。
6: 行了行了，哎呀，我说闺女，哎，咱呀抓紧时间在这个县招待所住下，嗯，一会儿看你哥哥排练去，
7: 走，
6: 快走快走快走。
8: 哎呀，小腾，我说你那个动作快点行吗？咱看你爹，这是看我爹去，
9: 看我爹呀，
8: 这不晚了吗？快点的，
9: 副馆长，咋的？你刚调到咱们县文化馆，对我爹这个人是不了解呀？
8: 咋了？
9: 他要知道这次我参加不了这个农民歌会，啊，上不了省城，就他那个脾气啊，咣咣就是两脚，可疼呢。哎，
8: 断我脚上了，
9: 你哪儿疼的？哎呦我去呀！
8: 哎呦我，不是。你被耍下来的事儿，你没跟你爹说呀？
9: 我没敢说呀。
8: 哎呀，哎呀，
9: 所以说你先进去给我爹消消气儿行吗？
8: 不是那个小唐，我行吗？
9: 不行啊。
8: 哎呀，你爹住哪房间呢？
9: 馆长说了
8: 啊，进门第一间呢，那就这间呗。
9: 你先进去给我爹消消气儿，随后我进去。哦，
8: 放心吧，就凭我的口才，嗯，我进去我咔咔咔，他张不开嘴，
9: 就靠你了。
8: 门口等着我。嗯，
9: 谢谢啊。
8: 哎呀，屋里有人吗？
7: 谁呀？
8: 啊，我呀。哎呀，哎呦，你好，
7: 你好。哎，
8: 请问那个小康的父亲是在这里下榻吗？
7: 啊，爹。
6: 啊，我是我是。哎呀，你好，你好。你是？
8: 大叔，我自我介绍一下。
6: 你说，
8: 我是咱们县文化馆的副馆长，我姓岳。
6: 哦，岳父。
7: 爹。啊啊，人家是岳父馆长啊。
6: 对呀，简称岳父嘛。领导啊。
8: 不敢不敢不敢。来来，坐坐坐。哎呀。那个
6: 赖啊是不应该赖呀，啊，赖了肯定是影响孩子的排练呢。但是呢，坐坐坐，有些事儿啊，必须得当面跟他说清楚啊。哎，对了，你是岳父啊，你是领导啊，我都写好了。哎，你帮我把把关呢。哎，
8: 那个
6: 我是这么说的啊，你坐你坐啊，这么说的，儿子。马上就要去汇演，内容一定抓重点。要说小康不小康，关键要看咱老乡。要唱出咱们老乡的勤干劲儿，要唱出扛庄村的好日子，要唱出现代农业的新鲜事儿，要唱出美丽农村的新秧歌。闺女啊，给你哥哥补充两句。
7: 我说两句。
6: 哎，说。
7: 哥。你肯定能拿一等奖啊，加油。
6: 哎呀。我跟你说儿子呀，你长奶奶可说了，你要真能拿个第一名，他就把孙女嫁给你当媳妇儿。
8: 那个，
7: 这是你奶奶给你买的蜂蜜，让你把身体啊养得棒棒的。
6: 哎呀，这是你赵大叔给你买的胖大海，好好养养嗓子，好好唱。
7: 这是张婶给你买的美白霜，让你把脸呢擦得亮亮的。
6: 这都是咱们村的土特产呀，拿上。
7: 拿着，拿着，拿着，别客气。
8: 大叔，让我说一句话行吗？
6: 哦，你还有话啊？啊，有话你说。
8: 大叔，哎，你这心意我领了啊。反腐倡廉呐，这东西我可不能收啊。
6: 这东西还真不是给你的呀。
7: 不是，
10: 啊，不是给我的 啊，
6: 这是给那些个选手们的啊。
10: 哎呀，你看，那就对，我代表所有的选手，谢谢祥哥呀。
6: 你太客气了，你走吧，
10: 哎，谢谢啊，
6: 走吧走吧，
10: 你腿短了，
6: 行了行了行了，哎，这是个好孕妇，
10: 副馆长说了吗？
11: 那必须得说呀，饱含神情啊，
10: 大说去。谢谢乡亲们了，
6: 哎呀，
10: 还有呢，
11: 没了。我被刷了一事，你没说呀？
10: 哎呀哎呀，你干啥呢？我得忘了。哎呀，不是那个，你等会儿，我再进去。
11: 你快点儿！
10: 哎呀，大叔，
6: 爷，你咋又回来了？
10: 大叔，
6: 这东西
10: 不是
6: 给你的，
10: 大叔，
6: 你给他们家里火去。
10: 大叔，大叔，我刚才进来，我忘了一件事儿。
6: 还有事儿？
10: 我有事儿啊。
6: 你说。哎呀，你干什么去？
10: 不，那个，大叔。
6: 你说呀。哎呀，你快点说，我等着。
10: 大叔。
12: 你让人家说。
10: 哎，
6: 哦，我话多了。你说，
10: 大叔，
6: 哎，
10: 都等我们文化馆呢，为了把这次文艺汇演搞好，相信家长配合我们做一个小小的问卷调查，您能配合我吗？哎呀妈呀，终于说个正句儿啊！哎，你听说，你看，大叔，咱开始哈。
6: 你说，
10: 就是，你看啊，您作为这个选手的家长是吧？假如我是您的儿子，
6: 不要，他太难看了，长得。不是，我那个意思是说呀，你当我的儿子，我有点委屈啊。啊，不是，我是说你有点委屈啊。我说对了，咋还打我呢？
12: 不是，爷，人家说的是假如。
6: 啊，假如。
12: 嗯。
6: 怎么了？
10: 假如
6: 啊，
10: 假如我是您的儿子，是吧？你文艺汇演之前，嘎吱把我刷下去了，您怎么给我宽心呢？
6: 哦，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10: 啊，明白了。
6: 假如你是我儿子，汇演之前让人家给刷下去了，
10: 刷下去了，
6: 我给你宽宽心
10: 啊。
6: 我宽宽就是两脚啊，你肯定是没好好排练呢，还宽心，谁宽我的心呢？
10: 不是，大叔啊，咱不能动手啊。
6: 我没动手啊，我动的是脚啊。
10: 不是，你得讲道理啊。
6: 这就是讲道理。
12: 哎呀，爹，
6: 这还有理儿呢。
12: 人家这做调查呢。
10: 大叔啊，我这还得记录呢，你说你狂狂的我这怎么写呀？
6: 还得记录，
10: 还得记录你啊。
6: 那行了
10: 啊，
6: 我知道这么说了
10: 啊。你说，
6: 我就说孩子呀
10: 啊，
6: 哎呀，刷下来就刷下来吧
10: 啊，
6: 不是每一个农民都能到省城去参加汇演的呀
10: 啊，
6: 更多的乡亲们在田间、在果园、在鱼塘辛勤地劳动着
10: 啊，
6: 同样是在为建成小康贡献着力量，
10: 嗯，
6: 同样是在展示咱们新农民的风采。
10: 哎呀，哎呀，大叔，你这两句话说的忒好了。
11: 大叔，我跟你说个事儿，
6: 你说吧。
11: 你儿子被刷下去了，
6: 那我就告诉他，更多的乡亲们在田间、在果园、在鱼塘。
10: 不是，大叔，我都说这事儿真的。
6: 我真的告诉他，更多的乡亲们在田间、在果园、在鱼塘。
12: 爹，
6: 同样。
12: 人家说的是真的。
6: 对呀，
10: 就是你儿子吧
6: 啊，
10: 就是被刷进来了。
6: 他在哪儿呢？
11: 他在
6: 你把他找来，我哐哐就是两脚啊。
10: 哎呀
6: 啊，肯定是没好好排练呢，是不是？
10: 大叔，你先别生气行吗？
6: 我能不生气吗？哎呀，全村都知道他要到省城去参加汇演去了，这东西都哪来了？你这刷下来了，
12: 副馆长啊！
10: 哎，
12: 我哥到底为啥被刷下来了呀？
10: 你哥唱的确实很好
12: 啊，
10: 就是他这个节目形式有点太单一了。
12: 哎，单一怕啥呀？
10: 啊，
12: 我学过舞啊，
10: 啊，
12: 我可以给我哥伴舞啊。
6: 对对对对对，姑娘啊，
12: 啊，
6: 给大伙展示一下，扫堂腿。哎呀呀，又扫堂，再来一个，
10: 行了行了啊。没有，
6: 怎么样？怎么样？练过吧？
10: 哎呀，小妹呀，
12: 啊，
10: 你练的这是舞蹈啊？
12: 我练的是武术啊。
10: 你们家人不但说话快的，下脚也快呀，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了再说呀？还有来呢。哎呀，大叔啊，你儿子不能到省城去参加文艺汇演，这没关系嘛。咱们现代农村，家家喜，人人乐，农民的日子都唱着过呀。他不能到省城唱，他可以在县里唱，他可以在乡里唱，他可以回到村里去。

0: 干嘛？
1: 回到屯里唱，那不又唱回去了吗？
2: 我觉得副馆长说的对，在哪儿演都一样，在哪儿演，我们都是我哥的粉丝，他永远都是我们的偶像。不生气。
1: 行了，你把我偶像叫来吧。
0: 哎，来，小唐人进来，来，你出来，
3: 你快进来，
1: 你出来呀，
0: 你快进来。我跟你说，我不容易啊，我都让人扫了堂了，我都。哎，
3: 你这副馆长啊，把哪搞错了？
0: 哪搞错了？
3: 我直接不住这房间呢。
0: 你不说一进招待所第一个房间吗？
3: 那馆长没说清楚啊，我爹住的是右边的一间，
0: 这是左边的一间。
3: 哦，
0: 小康啊，
3: 哎，
0: 你说你在门口那么长时间，那不进来跟我说一声呢？
3: 我忙啊。
0: 你忙啥呀？
3: 我总忙着陪我爹聊天啊。
0: 啊，
3: 这多累呀，你们。
0: 哎，陪你爹聊天去了。我陪这爹，谁的爹呀？
3: 这我哪知道啊呢？
0: 大叔，你爹是谁呀？
1: 我爹呀、啊，我爹没了。
0: 哎呀，不是啊，那个，就他叫康小虎啊。你儿子叫啥呀？
1: 哦，我儿子呀、我儿子叫康大龙啊。
0: 哎呀，那错了，你大叔啊，对不起了。
1: 怎么了？
0: 走错门了，全错儿子了。
1: 哎，等会儿，等会儿
0: 啊！
1: 你那个意思是说，我儿子没有被耍下来？
0: 没被耍下去。
1: 哎呀你可吓死我了。
2: 那到底谁被刷下来了呀？
0: 他康小虎。
1: 哎呀，哎，你干什么呀你啊，你幸灾乐祸的。没事、我劝他两句。
0: 哎呀
1: 小伙子、哎呀，刷下来就刷下来吧、更多的乡亲们在田间，在果园，在鱼塘。
3: 大叔，我给你说个好消息。
1: 你说、
3: 这农民汇演呢，我给选上去了。
1: 哎呀，祝贺你啊！
0: 哎，
1: 我儿子又被刷下来了。
2: 哎呀，
1: 我狂喜两脚。
0: 跟你儿子没关系，
3: 大叔。刚才馆长来电话了
0: 啊，
3: 让所有演员跟我们一起排练一个节目，组团去农民汇演。
1: 组团去？
3: 你们看，他们来了。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不用客气，你可能不认识我，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2: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3: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0: 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1: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
2: 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2: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0: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0: 是的。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0: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0: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0: 你爸不就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0: 你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0: 好的，开始。
1: 开始。
0: 出去。
1: 出去。
0: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我回来再找你算账。
4: 什么事儿这就？
0: 开始。
1: 爸，他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
1: 啊。
3: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3: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0: 可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0: 这是我的教学改革的意思。
1: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3: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1: 什么？
3: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 啊？
3: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3: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3: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0: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0: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0: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0: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0: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3: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3: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啊？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3: 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啊。
1: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说话要注意文明。
3: 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放！你胡说你！
3: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搞臭啊！老师。
1: 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3: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
0: 你知道吗？
3: 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0: 我看 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是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

0: 笑。
1: 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
0: 买。
1: 这是什么？
2: 给我。
1: 你起来。
0: 亲爱的。
1: 亲爱的，
0: 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
1: 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

孩子，你这篇作文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210天，他们创下了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
3: 就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超强能力的集中体现。
2: 他们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多个首次，实现了多项突破。
4: 首次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更换飞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5: 国内首次实现樱桃番茄小麦的在轨器物培养，验证了水维光谱的高效利用等技术。
2: 那些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的难忘瞬间，都成为他们在太空驻留的宝贵经历。
4: 一次次出舱对我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锤炼，
3: 这种从理论到实践，从模拟到真实的闭环，让我对整个系统的运行逻辑有了更深刻的洞悉。
5: 地面保障是基础，乘组互助是关键，自我调试是秘诀。
2: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载誉归来化使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8月5号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见面会上，三名航天员回忆了太空驻留的宝贵经历，分享了各自的独特体验。作为我国首次太空应急行动的亲历者之一，指令长张璐坦言，这次太空应急行动的经历让他们感受最深的就是中国航天的从容自信，体现的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展示的是严慎细实、精益求精的科研作风，还有攻坚克难、众志成城的大协作精神。
4: 从发现舷窗裂纹到乘组返回，不到10天的时间，神舟20乘组平安返回地球，短短11天之后，神舟22号飞船成功发射。它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应急发射行动。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天地应急体系经历了实战考验，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 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这一点让我们感同身受，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2: 张璐先后执行神舟十五号、神舟二十一号两次飞行任务，累计完成七次舱外作业，刷新了我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记录。他坦言，每一次成功出舱都是千万航天人的默默托举。
4: 空间站任务以来，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了26次出舱，其中我个人进行了7次出舱。这些数字见证的不仅是我个人的成长，也是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非常幸运，我能够成为这一伟大事业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每一次出舱的背后，都是无数双手的共同托举。譬如大家所熟知的模拟失重水槽，到目前为止，我个人已经进行了40余次的水下训练，每次训练5到6个小时。我们的水下教员都会背着沉重的氧气瓶，就像一株水草悬浮在我们的左右，陪伴保护着我们。我们的每一次出舱也离不开地面支持团队的全力保障。大家在电视机前能够看到的是每一次出舱太空漫步的精彩画面，看不到的是他们为了出舱反复打磨、反复推演、多次协同，这样才能让一次次出舱圆满成功。
2: 张璐还提到了守护航天员生命安全的特殊战友两套舱外服。
4: 神舟20飞船携带回了一套功勋舱外服 B， 它曾在4年的时间保障了20次的出舱任务。我个人也在神舟15的时候穿着它执行过4次出舱。这一次神舟21号任务，我们也迎来了舱外服 E。神舟21的第一次出舱有一项工作，就是拍摄神舟20飞船舷窗的受损情况。舱外服 E 所配置的高清相机让我拍下了极为清晰的照片，给地面维修和判读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2: 对于七次出舱带给他最大的感受，张璐用了一个词：百炼成钢。
4: 一次次出舱对我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锤炼，千锤百炼更坚韧，这就是我七次出舱最大的感受。
2: 航天飞行工程师武飞拥有一段特别的航天缘分。成为航天员前，他曾参与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研制工作，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作为神舟21号航天员，他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
3: 在地面作为一名工程师时，我的任务是通过严苛的真空热试验，模拟太空极端环境，来考验空间站的每一寸肌肤和每一根血管。可以说，我是这个太空之家在出生之前最早触摸和聆听它心跳的人之一。当我乘坐神舟21号飞船进入空间站时，一种回家的这种亲切感和踏实感油然而生。当我在轨亲自操作那些在地面经过反复验证的设备时，这种感受就更加深刻、更加立体了。在维护空间站的环控升保系统、我们的生命中枢时，这种从理论到实践、从模拟到真实的闭环，让我对整个系统的运行逻辑有了更深刻的洞悉。那些地面工作积累的看似枯燥的经验，都化作了我在轨精准操作、沉着判断的底气和信心。当然，这种独特的回家之感也让我时刻对这份事业怀有更强的敬畏，因为我深知我在太空的每一个操作背后都凝聚着成千上万名科研工作者无数个日夜的推演、验证和守护，他们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2: 210天，一次创纪录的超长太空出差，武飞坦言，他的收获是全方位、多层次、刻骨铭心的。他以“淬炼”二字概括自身收获。
3: 210天超长驻留的本身，就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超强能力的集中体现。这种自豪感与在太空的每一天都相伴相随，它淬炼了我们的团队，让我们3个人锻造成一个思想统一、行动协同的集体。它淬炼了我的个人能力， 将地面工程知识与太空飞行技能彻底融于一炉。它还淬炼了我的思想意志，让我对使命、责任和人生价值有了更深的体悟。在个人层面，我还收获了三项宝贵的太空技能：一是失重环境下的身体控制能力和精细操作能力，这极大地锻炼了我的身体控制和协调能力；二是高负荷下天地沟通协同能力，学会了如何精准高效地向地面传递信息、执行指令；三是在轨快速排故能力，将地面工程思维与太空实际环境相结合，确保每一项工作都能顺利推进。
2: 2025年10月，32岁的伍飞成为我国执行飞行任务的最年轻航天员。他表示，这次飞行也让他对航天员这个职业有了更深刻的领悟。
3: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我很荣幸能够成为这场伟大接力中的一员。
2: 张鸿章是我国第二位叩问苍穹的载荷专家，本次在轨开展了大量空间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在轨培育等实验试验。张鸿章介绍，在太空微重力环境下开展实验试验和地面实验室最大的区别是微重力带来的巨大的天地差异。
5: 一方面，密度对流消失，热对流消失，重力自应力消失，浮力消失；另一方面，表面张力、镜面吸附等分子间相互作用以及分子热运动显现出来，这就使得很多物理、化学、生物学的过程变得迥然不同。例如，在地面上，我们从滴管中滴出一滴水很简单，但是在空间站，这滴水有可能会挂在滴管壁上，难以分离。在地面上，水中的气泡会自动浮到液体的表面，而在空间站上，则往往需要使用离心等作用才能够实现水气分离。这样的现象会给在轨的实验带来一些困扰，因此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避免出现此类情况，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如果出现意外的情况，则需要我们与地面科研团队天地协同予以解决。
2: 张鸿章表示，在空间站上的所有实验都凝聚着广大科研人员的智慧与汗水。
5: 例如，国内首次实现樱桃番茄小麦的在轨器物培养，验证了水肥、光谱的高效利用等技术；国内首次实现小鼠密闭环境空间在轨饲养，为后续空间哺乳动物实验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2: 指令长张璐曾打趣说，张鸿章把空间站变成了全宇宙最诗意的桃花源，一边做实验，一边种菜养花，吟诗打拳。

0: 210天漫长且高压的驻留中，这些充满中式浪漫的爱好成为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调节身心、保持内心宁静的精神充电站。
1: 当一天繁忙的工作结束后，我们乘组会去悉心照料我们的太空菜园，我们给植物浇水、施肥、修剪枯叶，记录生长状态。我们在轨种植了小麦、优麦、胡萝卜、番茄、地瓜、薄荷、向日葵、生菜等农作物，均取得了成功。我们看着这些农作物从萌发、展叶到开花成熟，不仅验证和完善了在轨种植技术，也给我们高强度的太空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能够长时间在轨保持旺盛的精力？我想，地面保障是基础，乘组互助是关键，自我调试是秘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身心调试这方面有很多的独到之处。每当夜深准备休息的时候，我会轻声朗诵古典诗词，习练一会儿太极拳，在一静一动之间快速平复全天紧绷的神经，快速调试身心状态，保障次日精力充沛投入工作。
0: 张璐两次返回地球的感言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两次感言虽然不同，但张璐表示他都提到了星辰大海、赤胆忠心，这是所有航天人对梦想的不懈追求与向往，也是他们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与忠诚。
2: 第一次言有星辰大海、胸怀赤胆忠心，是我对梦想的奔赴，

0: 时，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我们奔赴星辰大海，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征途，而是一群人的长征。他们是曙光，是天宫，是北京，是银河，是长城、神州、天州、东风等等。这一个个英雄的团队，为我们铺设了一条通往星辰大海的坦途。
1: 在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出征前，武飞特意带了一株寓意积极向阳的迷你向日葵，因为这和女儿的小名小葵有关。武飞坦言，在210天漫长且繁忙的驻留中，这颗小向日葵的意义却远远超出了一个父亲对女儿的爱与期盼。
2: 首先，它是一种生命力量的象征。空间站的生活是一种高度程序化、由金属和数据构成的理性世界，而那一抹鲜活的绿色就成为了格外耀眼的存在。每天在工作之余，我们看一看小向日葵的每一个新叶的生长，都成了一种放松和享受。它在失重环境下那种追寻光芒、努力伸展的旺盛生命力，也带给了我巨大的慰藉和力量。其次，它还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时间刻度。在太空当中，一天日出日落16次，时间感会变得模糊。而小向日葵的生长，从破土到发芽，到长出新叶，再到花盘开放，它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记录着我们在太空度过的时光，让漫长的驻留变得可感而具体。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它是一缕跨越天地的小家温度。每周和家人视频的时候，我都会让家人也看一看这颗太空小葵的成长长多高了。这份小家温度也温暖了我们整个乘组，提醒着我们从何而来，根在何处。总而言之，这颗迷你向日葵在浩瀚的星海中为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带着爱和牵挂更从容地去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1: 张鸿章在出征前曾掷地有声的承诺，国之大者在我心。从山东邹平的望京村到浩瀚的星辰大海，他希望用知识改变命运，以科技强盛祖国。如今凯旋，张鸿章也希望用自己一路追梦的故事，给当下立志科研报国的年轻一代带来感悟和寄语。
3: 今年的高考刚刚结束，有无数青年学子站在人生新的路口，我想以我飞天追梦的经历分享给立志科研报国的青年人。求学之路难免会遭遇坎坷、瓶颈、困惑，千万不要消沉，一定要加强学习，不断拓展知识边界，这样才能拥有解决难题的底气。未来无论是从事科研或是其他行业，无论是爱一行干一行，还是干一行爱一行，都要将个人发展与祖国的需要紧密结合，找准自身定位，合理地制定远期目标和近期目标。科研之路需要勇于创新，勤于实践，善于协作，沉下心持续积累。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和各类前沿科技领域，永远渴求那些肯吃苦、肯坐冷板凳、有家国情怀的青年才子。只要心怀国之大者，不断打磨自身本领，就终能走出属于自己也能报效家国的宽阔道路，在属于自己的领域发光发热。
1: 苹果是空间站在轨储存最久的水果，执行神舟15号载人飞行任务时，张璐将他保存的最后一枚苹果当作生日礼物送给队友，见证了乘组间温暖情谊。对他来说，苹果是甜蜜的回忆。而在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圆满结束，张璐出舱时手中捧着一个苹果，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有网友留言，好不容易带上去，咋舍不得吃又带回来了呢？对此张璐说，
0: 神舟20飞船返回的时候，我们在飞船的返回舱写下了一行字，归途一路平坦。这次神舟21任务结束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带回一个苹果，在上面写了平安两个字，这是我们所有航天人共同的心声，希望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祝愿我们每一次发射 都能。

0: 平安顺遂。
1: 据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在中国航天员中心科研保障团队精心照料下，神舟21号乘组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目前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在见面会上，三位航天员一致表示，将不忘初心，接续奋斗，以更饱满的状态迎接新任务，向着更深远的太空勇毅前行。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1936年12月1日，刘永坦出生在江苏南京。幼年的刘永坦目睹山河破碎，在家国蒙难中萌生爱国心、强国志，在党的培养下成长成才。
2: 刘永坦一生致力于我国雷达事业发展，带领团队建成了我国首部具有全天时、全天候远距离探测功能的对海新体制雷达，培育凝聚了一支掌握海防科技主动权的战略创新力量，实现了我国对海探测能力的跨域式发展，铸就了共和国之盾。
1: 父亲给他起名永坦，不仅是对他人生平安顺遂的祝愿，也是对国家繁荣昌盛的期盼。
3: 能够把一个知识分子的思理想，包括我童年的想法，要强大我们的国家，付诸现实，我觉得应该是很幸福的。
1: 一生一世，把对国家有意义的事做到底，这就是我国对海探测新体制雷达理论和技术奠基人刘永坦对祖国最深沉、最真挚的爱。
2: 筑牢祖国海防长城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刘永坦。
4: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5: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4: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5: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4: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5: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6: 每年数以亿计的候鸟沿着固定路线跨越国界，飞越山海，往返于繁殖地与越冬地之间。在世界鸟类迁徙线路中，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线路是最繁忙的一条，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恰恰处于这条线路的中间位置。2019年7月，江苏盐城作为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5年后，包括上海崇明东滩、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在内的5个片区作为第二期列入名录。日前，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传来佳音，辽宁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作为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的补充，正式纳入世界遗产名录。当无数候鸟年复一年飞越山海，这条生命通道也在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实践。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最北群岛的候鸟之约。盛夏时节，在退潮后的凡坨子岛海滩上，数十只黄嘴白鹭正嬉戏捕食，黄色的长嘴和飘逸的冠羽在阳光下格外醒目。黄嘴白鹭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被列为易危物种，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凡驼子岛所在的辽宁大连长山群岛拥有黄嘴白鹭全球最大繁殖种群，享有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的美誉。2026年7月27号，在千里之外的韩国釜山，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为什么这是一个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2019年，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包括江苏盐城两个片区。2024年，第二期列入名录，包括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等五个片区。时隔2年，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由江苏、上海、山东、河北、辽宁携手构建系列遗产体系，串联湿地、河口、滩涂、海岛各类关键栖息地。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长海县是东北地区唯一一座海岛县，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中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7: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大家知道候鸟迁飞路线是非常漫长的，中间候鸟肯定是要歇歇脚的，而我们这里具备全球罕见的以岛礁、盐滩、浅海湿地和海岛植被为核心的生态基地，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的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候鸟们跨越整个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6: 本次扩展纳入世界自然遗产的区域面积超过4900公顷，包括广鹿岛凡驼子、隔仙岛头驼子、大耗子岛、巴烧岛南部岩礁带四大核心组成部分。这些地名都是什么意思？什么是凡驼子？头驼子又是什么？大耗子岛上有大耗子吗？巴烧岛是因为八爪鱼多吗？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丕玉表示，这些地名岛名的背后是世代在此生活的居民口耳相传的共同记忆。
8: 我们长海县的县名把露出海面的岛礁分成三种类型，通常面积比较大的有地下淡水适合人定居的称之为岛，面积比海岛小有植被覆盖的称之为驼子，而没有植被的岩礁统称为礁。广鹿岛这个凡驼子就是说这个岩石礁石常年覆盖白色鸟粪，外观就像凡石一样，所以就叫凡驼子。这里就是黄嘴白鹭主要的繁殖栖息地。隔仙岛在明代《辽东志》里记载的叫葛塘岛，相传古时候有一位姓贺的先生邓岛，无偿为渔民诊治，就尊称他为贺仙。后来因为地方口音的演变，逐渐称之为隔仙岛。头驼子就是这座岛东南方向的第一个驼子，上面有很多这个海石洞穴，有黑脸皮鹭在此繁殖栖息。大耗子岛是因为外形长得像耗子，东侧呢还有一个小耗子岛。至于说这个巴烧岛主要是因为这个岛的轮廓蜿蜒形似杖鱼，南部连片岩礁而又比较丰足，白豹还有各类水鸟常年在岛上活动。这些岛名承载着我们这里余下的世代记忆，如今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们是非常高兴和自豪的。
6: 每年春风起时，黄嘴白鹭从南方越冬地振翅北上，沿着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御风而行，掠过海岸湿地、河口滩涂，黄海北部的长山群岛成为它们繁育雏鸟、补给能量的关键家园。待到秋意渐浓，羽翼丰满的鹭群再度启程南迁，奔赴下一程山海。 卫星追踪清晰勾勒出了生命迁徙的宏大轨迹。科研人员监测大连地区繁殖的两只黄嘴白鹭，一只飞越3000多公里抵达菲律宾棉兰老岛，另一只驰骋4000多公里到达加里曼丹岛北部。一条漫长的迁徙路径印证候鸟迁徙的生命链环环相扣，任何一处关键栖息地受损都会引发远距离连锁生态效应，而长山群岛恰好处在这一生命链的

0: 栖息地一起，共同形成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的一段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
1: 长山群岛优良的这个生态环境也孕育了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这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自然繁殖地，是名副其实的黄嘴白鹭之乡。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今年长山群岛的黄嘴白鹭的总群达到了3500只，这是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多的一年。黑脸皮鹭总群也从去年的40多只增加到了近60只。此外，长山群岛全域已经记录的像金雕、海鸬鹚、东方白鹳等鸟类多达140多种，几栖水鸟的总量稳定在10万只左右，像西太平洋白海豹、江豚、小须鲸、长须鲸、灰鲸、虎鲸等多种国家保护野生海洋动物常年在此洄游繁衍。那这样呢，我们长山群岛就形成了鸟类、海洋兽类、水生生物共生共荣的完整的海岛生态链。
0: 在这张世界级生态名片的背后，是一代代海岛守护者薪火相传、锲而不舍的坚守。土生土长的海岛人李庆森，任职长海县专业森林消防3队，在防火职责之外，他常年承担登岛护鸟重任。每年黄嘴白鹭繁育期，20名队员2人1组轮流登上无人帆驼子岛，阻隔无关人员惊扰巢区。岛上值守房是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铁皮房，这里没有淡水，没有码头，巡护船只只能停在离岸10多米处，队员们扛着水桶、食品和装备趟水上岸，盛夏铁皮房闷热潮湿，蚊虫叮咬，方便面是日常主食。李庆森今年50岁，他对记者说，淡水是岛上最珍贵的资源，为了节约用水，我们都舍不得洗脸。按照排班，每组通常值守1天1夜，遇到大风大浪，船舶不能出海，人员便无法轮换。最长一次，2名队员连续在岛上守了1个星期。守护鹭鸟之外，修复家园同样刻不容缓。帆驼子面积仅0.08平方公里，黄嘴白鹭的巢穴大多住在灌木丛中。由于海岛土壤贫瘠，加之鸟粪长期沉积，造成土壤酸化，部分灌木一度枯死。从2022年起，长海县从陆地运来沃土改良土层，2年补种丝棉木、紫穗槐、金银木等灌木2200余株，重新为白鹭筑起绿色家园。10多年间，群岛保护模式迭代升级，当地陆续开展退养还湿、岸线清污、海岛植被修复，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对核心岛礁进行繁殖期封闭管控，海警、渔政、自然资源等部门建立联合巡查机制，无人机巡航、红外监测、智能预警等技术逐步应用。保护模式从单纯的依赖人员驻守，转向人防、技防、生态修复协同发力。长海县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丕玉时常随巡护船出海，接近帆驼子百米，船只便熄火减速，以免惊动白鹭。踏上岛礁，他熟悉每一片灌木、每一处潮区的变化。王丕玉说，这是海鸟的家，也是我们守出来的福气。在世界鸟类迁徙线路中，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线路是最繁忙的一条，覆盖22个国家和地区的候鸟迁徙通道。每年3月到5月，数不清的各种水鸟自澳大利亚、新西兰、东南亚等越冬地飞往俄罗斯远东地区、阿拉斯加等地繁殖。其中，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恰恰处于整条线路的中间位置。雷光春，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研究中心主任、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申遗首席专家，曾为这项工作持续工作多年。雷光春曾经援引数据说明，为什么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会进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2: 如果没有黄渤海，至少有10多种鸟类它就会从地球上绝迹，有将近20到30种鸟类，它的种群会显著下降。就有10多种鸟，它种群的80%完全依赖黄渤海，要么是它在黄渤海繁殖，要么在黄渤海 迁徙停留，要么在这个地方。

0: 越冬，还有一些鸟，有的甚至70%就依赖黄渤海而生存，它还有一些其他地方。但是如果一个物种的种群一半以上没了，这个种群很快就会走向灭绝。所以它是为什么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是因为它的关键栖息地是很多物种不可缺少的、不可替代的栖息地。
1: 雷光春又给出了几个其他的数据。
0: 黄渤海是涉及到这些省份，占中国的国土面积多少呢？6%，占整个地表陆地面积的比例是多少？那4%，但占全球 GDP 多少？5%。这也就是世界遗产委员会、国际社会为什么支持中国的黄渤海。他说这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经济最发达、环境压力最大的区域，我们不支持中国申报这个地方申报为世界自然遗产，那我们是对子孙后代犯罪。因为我们世界自然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
1: 雷光春是中国湿地保护领域的专家，曾获湿地科学领域的全球最高奖项卢克霍夫曼湿地科学与保护奖。这一专业背景让他在10年前参与到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申遗的工作当中。2016年，作为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申遗的第一期，江苏盐城市正式启动申请世界自然遗产申报工作。同年，雷光春被盐城市政府聘为申遗首席支持专家。由于黄渤海候鸟栖息地跨越中国多个不同省份和地区，雷光春和他的团队决定进行系列申报。
0: 就是我们之所以要系列申报，是考虑工作强难度，考虑给每一个地方做工作要协调保护发展的矛盾，需要更多的时间，所以安排了系列申报第一次申报之后，实际上这个评估机构认为不完整，报到这个世界遗产委员会之后在表决之前，我们的申报材料是要求打回重报。我们认为他的这个评估报告是不公正的也不科学的。
1: 申请世界遗产的操作指南明确规定，允许对一个大的生态系统采取系列申报、分期申报。面对不科学、不公正的评估，雷光春和申遗团队迅速展开行动。
0: 为了充分说服国际社会和国际顶尖的全球环保非政府组织，所以很多国际组织通报申报的这个消息，让国际社会大吃一惊：这么好的世界遗产，怎么还不同意呢？所以这个63个国际环保机构的 CEO 签联名信支持中国政府盐城的申遗，写给世界遗产中心，写给这个专业评估机构。我们是动用我们生态的这个朋友圈推动了这次申遗的成功。
1: 2019年7月5号，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会议审议通过将地处江苏盐城的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中国拥有了第一个滨海湿地类型的世界自然遗产。2019年，丹东鸭绿江口湿地等5处候鸟栖息地被国家林草局列入该系列遗产第二期申遗候选提名地。雷光春当时已经任职国际湿地公约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但他仍然兼任了鸭绿江口湿地申遗专家。5年后，2024年7月26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46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顺利通过评审，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我们第一期申报的时候，就是以黄渤海它的全球突出普遍价值来申报的。而世界遗产最核心的理念，一个是有具有全球突出普遍价值，第二是这个普遍价值它有它的完整性、原征性。
1: 今年七月底，随着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串联起多个候鸟栖息地。雷光春说，候鸟的保护需要不同省市甚至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合作，只有开展协同保护，才能更好地保障候鸟繁殖、停歇、越冬，维护整个迁飞通道上的种群繁衍。如今这张网还在向更大范围延伸，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中国行动计划2024至2030年确定1140处候鸟重要栖息地和821处关键栖息地，提出到2030年将90%的候鸟关键栖息地纳入有效保护范围，80%以上候鸟种类得到有效监测。长山群岛是这一全国布局中的一个节点，也是中国持续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缩影。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全近日表示，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将助力长山群岛打造以候鸟迁飞通道为纽带的国际观鸟圣地。
2: 在保护方面呢，我们今年正在申报4亿元的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中也将候鸟栖息地等生态修复作为一个单独的板块。每年4月到7月水鸟繁育的旺季，我们全县海警、渔政、自然资源等部门都会联合开展野生动物的保护海上巡查，民间护鸟组织和科研院所也会同步加入，渔民转型护鸟志愿者成为我们基层最坚实的力量。这次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将为长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观鸟生态旅游和海钓产业的深度融合将催生以候鸟迁飞通道为纽带的国际观鸟圣地，串联起黄金钓场与生态岸线，形成复合消费的新的增长极。世界遗产将持续引领我们生态治理迈向更高水平，我们长山群岛也将全力打造成为全国海岛低碳旅游的示范地，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1: 眼下嗷嗷待哺的黄嘴白鹭幼鸟已站上枝头，马上就可以跟着成鸟练习飞行，待到秋风袭来，羽翼丰满的幼鸟将随成鸟一起成群结队南下越冬，待到来年春天，一行白鹭重返长山，栖落在繁驼子葱郁的灌木间，翩跹飞羽见证的不只是海岛的改变，正是中国坚定不移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道路的铿锵步履。

0: 恭喜您啊。
1: 不是，我好像没什么喜事儿啊。
0: 嘿，这微信朋友圈里可都说了啊，您用一张20年前的彩票到国外兑换了一个1吨多重的大元宝。
1: 嗨，这微信可真够玄乎的，我哪有什么彩票啊。
0: 那微信里玄乎的事儿多了，什么六月飞雪、公鸡下蛋、不能说的秘密、不让讲的故事、历史都是骗人的、不转不是中国人等等等等。我一看这些就俩字儿，
1: 不信
0: 转发。
1: 哎，这不更添乱了吗？
0: 就因为这个啊，我还得了个雅号。
1: 什么雅号？
0: 谣言通讯社。
1: 这还雅号呢？
0: 不是，我也苦恼啊，您说这么多消息我怎么辨别呀？
1: 哎，这事儿啊，两位先生可以给您把关。
0: 哪两位？
1: 一位是常先生，他说啊，要以科学为准绳，没谱的事儿不能信。另一位呢，李先生，他说呀，凡事要三思而后行，没边的话可别乱传。
0: 嘿，您说的还真在理儿。那敢问这位常先生大名？
1: 常识。
0: 那李先生呢？
1: 李智啊。
0: 嘿，赶明啊，我也认识认识这二位。那我的雅号也就可以改改了。
1: 您雅号是
0: 谣言终结者。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3: 这么不听话！
2: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4: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3: 嗯，好好写字，
5: 多保重，爸。
6: 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7: 门前的那堆沙，
2: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6: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7: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8: 在古井坊，当着松刚的面，夏侯书成同方索瓦发生了争论。夏侯书成说，方先生不应该把自己一家的遭遇同民族的遭遇混为一谈，也不能把民族中的一些败类理解为整个民族，这样一叶障目，对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都是不公允的。但是这个民族是何等的不堪一击啊。我听说鲁卢战役，日本军队仅仅以不到10000人的兵力，将抗日部队10万余人打得落花流水。松刚微笑着插话，是有这样一回事情。方索瓦接着说，联想到当初沿海渔民背着8国联军来打中国，我就心灰意冷。战争的失利不是偶然的。夏侯书成说，这个问题很复杂，民族是由人组成的，说到底民族的缺陷是由个人的缺陷堆砌的，民族的懦弱也是由个人的懦弱积累而成的，包括你和我的懦弱。我们今天都在松冈先生的支配之下，都在为日本人做事，也就能说明这个问题。当然，民族的懦弱也好，明哲保身也好，见利忘义也好，归根到底是由生存状态决定的，不能把仗

只有国家独立，才有可能改良政治，发展经济，提高国计民生的水平。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他自然要守护自己的家园。方索瓦说，其实我跟夏侯先生的认识是相同的，苛政猛于虎，百姓不爱国，区别在于怎么办。老蒋号召焦土抗战，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听起来其壮烈，令人怆然涕下。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今的中国，虽然政府是一个政府，可是派系多如牛毛，国民政府根本拢不住四分五裂的局面。所以我认为，与其乱成一团，不如打散从著。夏侯书城说，中国并不是国民政府的中国，也不是军阀的中国，而是中国老百姓的中国。王朝之争、集团之争、党派之争、信仰之争，都不能超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方先生说，国民政府控制不住中国的局面，我同意这个看法，因为国民政府本身就是脆弱的、无力的。那么用什么来收拢民族意志呢？我想，在救国这个旗帜下，比依赖信仰哪个政府都更有说服力和感召力。松冈插话了，夏侯先生不能始终对本国抱着敌意，口口声声救国抗日，我们来建立大东亚共荣秩序，完全是为了帮助贵国摆脱困难局面，拯救民众于倒悬。你所说的救国，是不是要把我们打出去的意思呢？松冈先生，我说的救国呀，就是说当我们的国家富强了，也可以到你们那里去帮助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但是我现在不想讨论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的问题，我只是想说，中国人的问题最终需要中国人来解决，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同样也没有谁能够拯救我们。决定我们能否站起来的，只能是我们自己。松冈的脸色极其难看。我们到中国来，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叫做“扶上马，送一程”，有何不可？松冈先生，虽然你是日军大佐，但是我们都不是决定国家命运的人。我们在这里夸夸其谈是没有意义的。我只是想同方索瓦先生切磋，不能妄自菲薄。即便现在我们同松冈先生合作，坦白地说，那也是在利益的支配下的相互利用，还有个人交情。这同根本上否定国家是两回事，同卖国更是两回事。方索瓦反唇相讥，那么夏侯先生跟日本人合作，难道是救国吗？夏侯书城顿时语塞，沉吟了一会儿，才苦笑着说，我承认，在行为上，我有见利忘义的举动，因为我是商人。但是在思想上，我不能鄙弃自己的国家。松冈在这儿和稀泥，夏侯先生，不管你怎样坚持对皇军的成见，但是皇军还是很看重你的人格和风度。你和方索瓦先生都是爱国者，其实皇军也很器重爱国者，也很尊重爱国者。热爱自己的国家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

责无旁贷的，哪怕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可以在战场上厮杀，但是我从内心还是希望我们的敌人是爱国者，具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自尊，甚至是强大的和智慧的。在这一点上，两位都是当之无愧的，但是爱国的方式不同。 夏侯先生坚持不同皇军在经济以外的领域合作，这是一种爱国。但是，范索瓦先生希望借助日本文明的政治，发展中国文明的经济，这也是一种爱国的方式。有的时候，卖国也是为了爱国。也许你们是殊途同归，我希望你们好好合作。 夏侯书成说：“这一点，松冈先生可以放心，探讨问题不妨碍做生意。”方索瓦也表示，可以同夏侯书成很好的相处。不久，松冈向方索瓦提出，以桃花坞园区公所的20个兵丁和方家的10名家丁为基础。 增加人员装备，建立桃花坞别动队，由方索瓦出任司令。方索瓦欣然允诺，但是提了2个条件：一是名称不能叫别动队，可以叫自卫团，手里头有几条枪爆酬，有几个人看家护院就行了；二是自卫团成立之后，和田大卫手下的日军就不能再留在桃花坞了。 既然是模范区，驻扎日本军队不伦不类。松冈大佐反复掂量，最后还是同意了方索瓦的条件，并且答应给方索瓦拨发一批武器。这次谈话之后，松冈大佐秘密探访了桃花坞，在方运初的墓前。 他看见自己的挽联已经被刻成石碑，竖在墓侧。松冈大佐问：“你把我的祭文刻在令尊的墓前，就不怕落下一个汉奸的骂名吗？”方索瓦坦然回答：“大丈夫敢做敢当。”

这是皇协军排长和真鬼子士兵的待遇，这就更让皇协军心酸。一团团长马辅金和二团团长

陆安州工商界人士。但是这并不妨碍松冈同这些人亲善。对于松冈来说，所有的中国人都是敌人，不同的是，有的是公开的敌人，有的是潜在的敌人，有的是今天的敌人，有的是明天的敌人，有的是后天的敌人，有的则是明年或者后年的敌人。

的常态，激烈的反对由夏侯书成出任亲善政府市长。袁信说，夏侯书成的排日情绪非常明显，对于日军军官态度傲慢，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对皇军忠心耿耿的。松冈反问袁信，那么你说谁对皇军是忠心耿耿的？袁信被这个问题给问住了，喉结跳动了两下。至少龚林济要比夏侯书成效忠。龚林济这样的人就像是贪吃的苍蝇，你在大街上伸手一抓就能抓几个出来。

杀掉好了。但是在政治中，我们要看它有没有利用的价值，我们要看看在什么时候杀他合适，是把他杀了并且由此引起骚乱好呢，还是利用完了不动声色的再杀好呢？我看还是后者更合适一些。袁信面无表情。孙刚接着说，看起来这个夏侯书城是一个爱国者，但是即便他有爱国之心，也没有爱国之力，有爱国之名，无爱国之实。再说，中国的读书人是很爱面子的，夏侯书城嘴上标榜的爱国，其实还有沽名钓誉的成分。我们要充分利用他们的虚荣心，让他们实实在在的为皇军搞粮食。袁信睁大了一双困惑的眼睛，茫然地看着松冈。不管怎么说，夏侯书城并不是最佳的人选，我看方索瓦就比他更合适。这一点袁信君说对了，与我不谋而合。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知人善任的问题，方索瓦是激进派，他可以大刀阔斧地帮助皇军清洗那些敌视皇军的人。但是我们现在至少在半年之内并不想大开杀戒，我们不能把陆安州杀得鸡飞狗跳，因为我们需要粮食，我们需要在亲善怀柔的气氛中让老百姓安心种粮，满怀感激地向皇军交纳粮食。在这样的前提下，让方索瓦来做这些事情，他就有可能把事情搞糟。而夏侯书城是实业家，他需要钱财，把他的需要同皇军的需要结合起来，他就会把国家放在一边，卖力地鼓捣粮食生意。再说这个亲善政府不过是一个象征，有其名无其实，我们赋予方索瓦的使命比当这个徒有其名的市长重要得多。袁信原地立正站着，眼珠子咕噜了几圈，做沉思状。松刚问他，你读过中国的中庸吗？报告长官，没有。要想在中国的土地上站稳脚跟，你应该对中国的文化有一个起码的了解，因为中国的政治来源于中国的文化。中庸之道是博大精深的学问。长官，我们都是军人，我并不想在中国从政。为什么不想在中国从政呢？这说明你对东亚圣战的意义还缺乏深刻的认识。知道我们日本最缺乏什么吗？粮食。粮食，粮食算什么？皇军需要的绝不仅仅是粮食，也不仅仅是美酒、棉花和芝麻。我们的国土是那样的狭窄，出门就是茫茫的大海，连年地震不断。不管是地上的、地下的，物资匮乏，不能轻易开采。而你知道陆安州这18000平方公里的地下都有些什么吗？袁信眯缝起眼睛，没有回答。也许是黄金，也许是白银，也许是云母，也许是铜铁。

铁西屋，18000平方公里，简直就是一个国家。你看看西边那森林覆盖的天竺山，看看那一望无际的东部平原，看看这滚滚东去的碧水河，再看看眼前这座玲珑精致、古色古香的小城。你很难估量，这里面蕴含着多么丰富的宝藏。而要想得到这些宝藏，仅仅靠作战是不行的。也许战争结束后，会把袁信军派到江淮来担任领事，或者到陆安州来担任行政长官。你知道怎样才能把这些财富开掘出来，送回大日本帝国吗？长官，这些事情我从来没有想过。没有想过是愚蠢的，是目光短浅的表现，是对圣战的要义缺乏深刻的理解。战争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仅仅是杀人放火吗？长官，我有点明白了。集20余年征战之经验，凡占领一地，欲站稳脚跟，欲将触角探入占领地之中心，一定要会用人，会用占领地的名人、要人、文化人、有钱人，不仅要对表面上服从皇军、点头哈腰的人加以利用，也要用那些自命不凡的、同皇军若即若离的人，甚至还要用一点站在皇军对面、品头论足的人。你想象不出来，你知道把这些人统统集中在一起，会发生什么吧，长官？我想象不出。

0: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2: 日军少佐袁信是一个务实的人，他做事只看效果，也正因为如此，便经常受到他的上司松冈大佐的嘲讽，说他鼠目寸光，没有政治头脑等等。但是袁信对于松冈的这一套也并不欣赏，松冈动辄就是依我对中国人的了解如何如何。虽然袁信对于中国人也不是很了解，但是他认为松冈对于中国人的了解是肤浅的，过于低估了中国人，很可能将要为此而付出代价。作为军人，是不应该低估对手的。而松冈的弱点就在于无限放大地看待自己，无限缩小地看待对手。尤其是担任陆安州驻屯军司令以来，军人的气质减退了不少，倒像是一个玩弄权术并且乐此不疲的政客，这是很让袁信担心的。然而松冈刚愎自用，根本无视他人意见，所以袁信不满归不满，也不敢过于流露。眼下面对袁信的无知，松冈就感到很得意，他大声地笑着说：
3: 袁信君，你对中国人缺乏研究，我可以告诉你，中国人个顶个，单打独斗还都有两下子，但是你把他们集中起来，尤其是把他们放在利益的面前，他们就乱了，他们就会互相瞧不起，互相扯皮，互相攻击，互相挖墙角，甚至互相战斗而不可开交。
2: 袁信说：
3: 长官，或许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样的，如果他们有了组织，有了目的，那就很可能在组织的纲领下面团结起来。
2: 袁信君，你是按照日本人的精神来看中国人的，但是中国人就是中国人，即便有组织，思想也是散的，所以说中国人是很好玩的。
3: 袁信不解其意，傻傻地看着松冈。
2: 是的，就是好玩，便于玩弄。明白什么叫玩弄吗？
3: 袁信还是一脸茫然，不知道这位先生又在玩什么玄虚。
2: 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螳螂玩弄蝉，黄雀玩弄螳螂。我们皇军要想在陆安州站稳脚跟，就要依靠中国人，但是不能靠某一个中国人，哪一个都是靠不住的。我们可以让他们互相制约。以我对中国人的了解，他们就像是蚂蚱，只要把他们拴在一根绳子上，他们就会按照各自的方向跑，结果谁也跑不了。长官，我懂了，重用龚林济是为了制约抗日分子，重用董干石是为了制约龚林济，重用方索瓦是为了制约董干石，但是我不明白重用夏侯书城
3: 是为了制约谁？难道是为了制约方索瓦吗？袁信君，为什么不可以呢？夏侯家族有地位，夏侯书成本人有名望，尤其他以卖酒不卖国的形象出现，很能迷惑陆安州工商界和老百姓。他可以稳定局势，保证皇军完成征集粮食的任务。同时，由于他和方索瓦分属两种观念，一旦方索瓦出现问题，就可以借用夏侯书城之道，甚至通过他借天珠山抗日分子之道来制约方索瓦。
2: 袁信愣了半日，他还是觉得松冈的想法有点一厢情愿，甚至有点书呆子味道。但是见松冈洋洋自得，不便扫兴，只好顺水推舟。
3: 长官的意思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让他们所有的中国人成为一个丝丝入扣的链条，互相钳制。
4: 我正是这样计划的。
3: 但是有一点，我要向长官汇报。对于方索瓦，不能与宫林济和夏侯书城之流等同视之。方索瓦是皇军的可靠盟友。
4: 相对而言是这样，我们会另眼相看他的。但是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2: 不久，陆安州亲善政府的名单就拟定了，你由古井坊酒业公司老板夏侯书城出任亲善政府市长，糖厂老板王月凤出任副市长兼财税署长，棉麻公司老板王进业出任副市长兼工业署长，原陆安州国立中学校长黄长熙出任教育署长。其实这些都是挂名而已，真正有点实权的是松冈从满洲国带来的董干石，此人拟出任市府秘书长兼任警察署长，而警备司令还是宫林济。但是松冈没有想到的是，在同夏侯书城商量要他出任陆安州亲善政府市长的时候，这个看似开明的实业之子却态度强硬地拒绝了。夏侯书城对松冈派来的代表宫林济说，鄙人曾经答应过松冈先生可以出任商会会长，虽然也难免有汉奸嫌疑，但毕竟一个商字可以解脱许多，而如今让我去当什么亲善政府的市长，傀儡不说，那就是彻头彻尾的汉奸了，将来恐怕死无葬身之地呀。宫林济的心里头窝火的要命啊，要是按他以往的脾气，他可以把夏侯书城捆去见松冈，但是松冈有言在先，无论如何对夏侯书城都要以礼相待，所以宫林济只好忍气吞声，苦苦相劝说，哎呀，这个识时务者为俊杰嘛，是吧，现在是人家日本人的天下，别说卖酒发财，夏侯先生，您就是想过一天安生日子，也得看皇军的脸色。日本人，惹不起。宫先生，惹不惹日本人是一回事，当不当汉奸又是一回事。跟日本人做生意可以，他帮助我发展生产，我更不反对。我赚日本人的钱也是爱国的一种方式， 但是要我当汉奸，那是打死我也不能干的。当汉奸的绝对不会有好下场。龚林济的脸上实在是很不好看，他恨不得掏出手枪来把这个口口声声汉奸长汉奸短的奸商给毙了。龚林济说，哎呀，其实啊，夏侯先生有所不知，就像龚某为皇军啊，不，为日本人跑腿，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那个时候我要是一味硬拼，那就是全军覆没，可是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也算是曲线救国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嘛。夏侯书成还是摇头不已，他看着龚林济不紧不慢地说，委曲求全可以，可是再怎么着也不能当汉奸，尤其是像龚师长这样操枪弄炮的，一旦投降鬼子，那就势必为虎作伥，如果手上有卖国血债，那可就是只有死路一条了。龚林济在心里头暴跳如雷，但是脸上只好装聋作哑。夏侯先生，你恐怕还不太知道这个松冈的脾气吧，那可是笑里藏刀，杀人不眨眼。夏侯先生，还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吧。谁知道这句话又把夏侯书成给惹恼了。夏侯书成把脸拉下来，下巴颏往上一仰，龚先生，请你跟松冈说清楚，个人之间生

意来往，夏侯叔成通情达理，但是要我去当汉奸市长，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后来龚林记就把夏侯叔成的话原封不动地向松冈报告了。松冈听了以后半晌不语。龚林记琢磨着，这个夏侯叔成看来是活不成了。没想到过了一天，松冈吩咐袁信带着金银若干前去拜访。这一次龚林记又跟着去了。龚林记知道袁信可是个急性子，他不仅从心里头看不起中国人，而且脸上就带出来看不起中国人的意思。但是这一次袁信却耐着性子一口一声夏侯先生的喊，请夏侯先生帮忙，请夏侯先生多多关照，那态度恭敬的让龚林记直在心里头骂娘。夏侯叔成说，这不是关照不关照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个人气节问题，我们生意人讲究薄利多销，不能把本搭进去。当了这个汉奸市长，荣华富贵不一定能享受得到，要是让抗日武装打了黑枪，那就把本给亏大了，请袁信先生原谅。袁信终于是忍无可忍了，夏侯先生，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你看着办好了。说完他向龚林记一挥手，迈着短粗的小腿高势阔步地走了。出了夏侯叔成的大门，还恶狠狠地朝着门槛踢了一脚，差点把脚脖子给踢折了，疼得他是哇啦哇啦的大叫。回到驻屯军司令部，袁信余怒未消，气呼呼地把夏侯叔成的态度描述了一番。松冈皱着眉头听完，突然笑了。这个夏侯叔成还颇懂得欲擒故纵之道，他要是

如此礼贤下士，这个夏侯书城是得陇望蜀，依我之见，一把火烧了他的古井坊，看他还敢不敢怠慢。听了袁信的话，松刚异样地看了他一眼，笑了笑，挥手让两个人都退下了。当天夜里，陆安州城南军院街古井坊毫无来由地失了一把火，好在火势不大，加上水源充足，夏侯书城和十数名酒将故宫奋力救火，使其不得蔓延。松冈闻讯，派出驻屯军一个中队帮助救火，这才保住古井坊老号，没有付之一炬。过了一天，松冈亲自登门，这一次既没有带袁信，也没有带宫林济，两个人单独密谈，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谈判的，最后夏侯书城居然答应出任市长了。据说松冈答应了夏侯书城的挂名不杀人、经商不问政的条件，另外就是金钱起了作用。每每对比夏侯书城，宫林济

另外就是金钱起了作用。每每对比夏侯书城，公林记成天就跟哈巴狗似的，可倒反而让松冈清见。陆安州亲善政府成立仪式是在原国立中学的广场上举行的，每个街道都派出民众代表，黄协军营以上军官都参加了。临时用课桌和芦席搭起的主席台上，原信少佐代表松冈大佐叽里咕噜地讲了一通话，陆安州日中亲善政府就算是成立了。然后是夏侯书城一干人等登上主席台，在市民前亮相。王月凤也代表亲善政府和委市长夏侯书城讲了话，还放了鞭炮，闹得热火朝天。黄协军的军官和桃花坞自卫团的代表都在台下，望着台上那一群人，二团团长常香芝心里时时冷笑，觉得这一幕真是滑稽透了。什么他妈亲善政府，幕后而冠，简直就是一个卖国求荣的戏班子。闹哄哄的成立仪式结束之后，黄协军和百姓代表各回各家，黄协军和自卫团营以上军官就在中学的大餐厅里同亲善政府官员共进午餐，松冈亲自领着夏侯书城和王月凤等人一一接见大家。这是长香之第一次同夏侯书城面对面，就在俩人握手的那一刹那间，常香芝突然觉得这个夏侯市长有点面熟，但是他来不及细想，松冈便招呼夏侯书城等人继续接见去了。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常香芝的脑子就有些乱了，翻来覆去的回忆在哪儿见过这个人，但是总觉得对不上号，因此整个进餐的过程都是心不在焉的。这天的中午饭在学校的大餐厅里开了六桌，喝的全是古井坊老号特制的亲善牌白酒。松冈和亲善政府主要官员龚林记、方索瓦等人在主桌就坐。龚林记说，夏侯市长不愧是陆安州王道乐土的奠基人呢啊，连祖传的商标都给改了。夏侯书城也不示弱，跟龚市长比还是小巫见大巫啊，龚市长为了建立王道乐土，跟着松冈先生从山东来到江淮，连祖宗都不要了。方索瓦说，大哥不要说二哥，大家都是汉奸，就不要互相攻击了。松冈哈哈大笑，方军说得好，大家都是汉奸，汉奸的大大的好，所有的汉奸都是我的好朋友。龚林记和夏侯书城也跟着笑。龚林记说，对对对对对，大家都是汉奸，都是皇军的好朋友，我和皇军是好朋友，夏侯先生也跟皇军是好朋友，这样呢我和夏侯先生也就是好朋友了是不是啊？夏侯书城说，我们这个政府有名无实，还得仰仗龚市长多多关照。龚林记说，夏侯先生您请放心，你们的安全治安都包在兄弟身上了，你说抓谁我就抓谁，你说夜里抓我不会让他待到天亮。松冈这一天情绪极佳，

端着酒碗，左右开弓地跟汉奸们喝酒，喝了个大气磅礴。他站起身来，一只胳膊搭在龚林济的肩膀上，一只手搭在夏侯书成的肩膀上。很好，很好。你们两个，一文一武，同皇军携手建立王道乐土，对于皇军，对于大日本帝国，对于中国，对于陆安州的黎民百姓，这都是一件伟大的事情。让我们相互提携，为陆安州的王道乐土繁荣昌盛干杯。说完他一仰脖子干了，顿时大餐厅里喊声沸腾，一片王道乐土繁荣昌盛的声音，酒碗也是碰得噼里啪啦的一阵乱响。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6: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7: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8: 就在陆安州亲善政府成立的当天晚上，松冈让陆安州重量级的汉奸们大开眼界。在国立中学的礼堂里，几十名日军军官和近百名皇协军军官以及刚刚上任的皇协官员挤挤一堂，正襟危坐，眼睛盯着前方一块山墙大的白布。不一会儿，奇迹发生了，白布上出现了人影，接着不知道哪里出现了隆隆的爆炸声。皇协军军官大都没有看过电影，一看对面白墙上出现了情况，立马就乱套了，有的当场就拔出手枪，有的跳上凳子东张西望，有的大声询问哪有情况啊，甚至有人朝白布上啪啪地放枪，乱哄哄的一塌糊涂。日本人不知道中国人没有看过电影，开始还能沉得住气，后来是越吵越乱，日军军官也开始骚动起来。松冈一看要出事儿，让原信把放电影的灯灭了。袁信和翻译一起喊叫，大声嚷嚷，这是放电影，没有任何情况，所有的人都回到座位上，回到座位上。就这样喊了好一阵子，骚乱才平息下来。皇协军军官们这才搞明白，原来这是在演日本皮影戏，不是真人在那里打仗。于是场面稳定下来了，又把片子倒回来重新放映。不知道是谁朝银幕上开的枪，银幕上多出了6、7个黑洞洞。放映的时候，不管是什么画面，都有着6、7个黑洞伴随，倒也别有情趣。影片的名字叫做《军神乃木》。中国人看得不是很明白，翻译官气喘吁吁地搞同步翻译，最后大家总算是明白了故事，说的是日俄战争时期，日军攻打中国旅顺的总指挥乃木希典，身先士卒，被打断了一条腿，瞎了一只眼睛，两个儿子也都在这场战争中阵亡了。战后，他经常去给阵亡将士扫墓，借机帮助战争遗属摆脱穷困。 医术们不知道帮助他们的人就是乃木，在言谈中把贫困的原因归结于乃木。当他们得知乃木也有两个儿子为圣战献身之后，深为乃木将军的伟大人格感动。以后作为天皇的教官，为了促成对中国的战争，乃木自杀身亡，以死相见。影片放完了，一片肃穆，多数日本人泪流满面，一名日军军官失声痛哭，这哭声传染力极强，不久就哭声大作，成了一片。突然，皇协军一团团长马辅金出其不意地跳上了板凳，振臂高呼：“向军神乃木学习，发扬乃木精神，天皇万岁，圣战必胜！”马辅金这么一喊，礼堂里边立马鸦雀无声，接着就有惊涛骇浪腾空而起，就像是有人下了命令，日本军官全体起立，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发出了惊雷般的吼叫：“向军神乃木学习，发扬乃木精神，天皇万岁，圣战必胜！”这声音掀起一股强大的气流，猛烈地撞击着破旧的

的礼堂顶棚冲出了国立中学，在陆安州的上空久久地回荡。影片放完之后，松冈让夏侯书城和方索瓦坐上了自己的汽车。在车上，松冈问了问桃花坞模范区的情况，方索瓦一一做了回答。总体看，基本上沿着松冈的思路，学校、医院、商店、小工厂等都已经有了规模，居民的王道乐土意识正逐步形成，自愿地挂起了太阳旗。松冈对此感到很满意，他告诉方索瓦，最近要组织皇协军医师和陆安州皇协人员前往桃花坞参观模范区的建设。方索瓦说，没有问题。松冈又问夏侯书城对组织亲善政府官员参观桃花坞的看法。夏侯书城说，我们这个政府有名无实，没权力也就没有作为，你真让我放开了阻隔，桃花坞就是个范本。松冈听出了夏侯书城的牢骚，心里头觉得很滋润，这就是玩弄的结果，把不同品质的汉奸弄到一起，玩弄于股掌之上，不用皇军过于劳心费神，他们自己就会勾心斗角。松冈说，权力是靠作为支撑的，亲善政府要多为皇军效力，皇军不会总让夏侯先生当光杆司令的。夏侯书城说，无所谓，我是个生意人。松冈心想，这个夏侯书城看来已经弄假成真了，他说的这个无所谓其实有所谓的很。这样很好，有人愿意获得皇军更多的给予，这不是坏事。车子走了一程，方索瓦突然说，今天很危险。松冈有些不解，你是指放电影时的秩序？不，我是指这个秩序可能会给抗日分子造成可乘之机。譬如今天皇协军有近百名军官，都是携带着武器，这其中有一个抗日分子如果在黑暗中刺杀皇军军官，再反过来刺杀皇协军军官，那就会引起混乱。倘若局面得不到及时的控制，相互自相残杀，那么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中国人有句话叫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这近百名皇协军军官里，谁敢肯定没有几个抗日分子呢？松冈听了这话呆了半晌，心里感叹说，还是中国人了解中国人。在松冈的心目中，这近百名皇协军军官中，不是可能有一两个抗日分子的问题，也不是十个十几个抗日分子的问题，只

以后最好不要把武装的皇协军军官集中在一起，减少兵变的机会。松冈对此深以为然。从这天开始，日本人就很少组织皇协军看电影了，只有一次是看满洲国盛京的纪录片，让皇协军看看生活在日本统治下的盛京人是多么的幸福。他们走在大街上，脸上洋溢着自由和健康的微笑。但是这一次日本军官没有参加观看，而是单独放给皇协军看的。后来江淮派遣军司令石原次郎到陆安州视察，接见日伪高层人员，皇协军营以上军官都参加了，但无一例外，包括师长宫林纪在内，都接到了通知，不许携带武器。此次

父亲临死之前喊出的那一嗓子，让方明珠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简直不敢相信那是父亲的声音。他想，父亲一定是受了太大的刺激，也许是二哥利用父亲最后神志昏迷的时候，向父亲灌输了可怕的思想。但是那句话确确实实是从父亲的口中说出的。自从有了那句话，一下子就把他推向了一个不能自拔的尴尬地步。二哥不仅当了汉奸，而且把他也拖了过去，居然向鬼子建议让他出面当桃花坞的模范区长。他不知道二哥到底是想干什么。方索瓦跟他明明白白地说，这是

得朝大里干，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日本人的信任，才能弄来武器。明珠，你想想，一下子就给了200条好枪，而且还要补充，桃花坞如果早有这200条好枪，江淮保安团他敢来吗？土匪敢来吗？就连军阀政府和国民党的军队要想到桃花坞来，他都得掂量掂量。方明珠说，可是阿哥，我们也不能当汉奸呐。方索瓦说，自从有了父亲那一句遗言，你我兄妹这个汉奸就算是当定了，既然当了，就当他个轰轰烈烈。咱们家当汉奸也不是从你我开始的，陆安州最先挂法国旗的就是我们方家，再说了，无非就是留下个骂名，以我们的骂名换来桃花坞的安定繁荣，换来自己的武装，这也是对老百姓负责嘛。方明珠真的有些糊涂了。要说二哥的想法

那我还是回杭州，然后出国去。出人意料的是，翟维新却对方索瓦的行为表示理解。翟维新对方明珠说：“你二哥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国家已经成这个样子了，我们还能怎么样呢？大丈夫能伸能屈，委曲求全也是生存之道。落下一个汉奸的骂名，那怕什么呢？就像你二哥说的，做事越大，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吗？当初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义，为了争王位，同项羽对峙，项羽把刘邦的父亲擒到阵前，扬言要把刘邦的老父煮熟了吃了。项羽以为这下子就把刘邦给击垮了，岂料刘邦谈笑风生的要项羽分他一杯羹。你想想，后来刘邦成了多大的事啊！做成这种大事的先决条件，那不就是忍辱负重吗？说实话，翟维新的话确实给了方明珠不少的安慰。其实方明珠现在最渴望的也就是这样的安慰。方明珠说：“那照你说，我二哥好像还有野心打天下。”翟维新说：“那倒不一定，但是你二哥确实不是凡人，这个人一看就……”

说让我当，那我就当；你们说不让我当，那咱们就一起远走高飞。翟维新说：“你刚才说的，当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做什么。”这句话说得非常好啊，这句话就显示了你是可以当区长的。真要说走，往哪儿走？走到哪儿都是乱世，我看还不如留在桃花坞。倘若真的像你二哥说的，能办教育，能办医院，能够用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精神，在这个乱世治理出一块小小的文明净园，那还真是功德之举呢。我同意你当，我也会帮助你

0: 我不是当汉奸，我只是想为桃花坞的老百姓，为我的家园做一点事儿。明珠，这个区长你还真的要当啊？
1: 罗宇，我父亲临死的时候说的那句话你们也都听见了，覆水难收，何况覆命就更难为了。
0: 那好，你们当你们的汉奸，我要跟你们彻底决裂。
1: 这个罗宇还真是说到做到，当天夜里他就让方明珠派人把他送到眉山，说是找路回长沙，可后来听说他是去了天珠山游击支队。方明珠终于体会出他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了。桃花坞现在真的像日本人的天下了，学校医院门前挂着日本国太阳旗，商店里摆了大量的日本货，药店里卖起了日本膏药，区公所的大喇叭里响着日本歌，孩子的手里拿着日本玩具，几家富绅的家里甚至还挂上了天皇的照片，餐桌上出现了日本料理和清酒。在区公所的门前，白天有皇协职员值班，这些人都是桃花坞的头面人物，几乎家家都有一份小实业，要么是渔场，要么是药房，也有开赌馆卖烟土的。他们并不是冲着日本人的每月20块大洋的薪水来的，他们珍惜着举国皆乱唯此安宁的局面。他们经历了太多的兵荒马乱，如今日本人打进来了，他们却偏安一隅，相安无事，甚至还能占上一点日本人的便宜，他们觉得这实在是太难得了。而方明珠的区长也就这样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当了下来。颇令方明珠感到安慰的是，除了罗宇绝情离开，他的另外两个同学翟维新和宋诗琴并没有弃他而去。翟维新心甘情愿地留在了桃花坞，当上了医院的院长。松冈大佐特意从日军江淮派遣军医院里要来3名军医和2名女护士，并且搞来了一些器械药品。桃花坞医院实际上成了整个陆安州唯一拥有日式设备的医院。而宋诗琴没有走，则是因为东南战事紧张，回故乡的想法无法实现，但是他拒绝当教师，也在医院当医生，学以致用，当医生治病救人，无所谓汉奸不汉奸。但是后来医院里面有日本伤兵和伤号住了进来，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0: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2: 方明珠的这个模范区区长是个名誉区长，就像是摆在外面供人参观的花瓶。为了增强日本化，方索瓦还让医院里的日本护士给方明珠示范日本礼仪。方明珠内心极其厌恶，却又只能硬着头皮模仿，在不知不觉中多了一些点头哈腰，这样就使得这个模范区更加模范了。不久，松冈大佐就组织陆安州的皇协军军官和皇协职员分期分批地来到桃花坞参观亲善怀柔的战果。参观的队伍从小码头下船，立即受到手持

0: 艾扬旗的桃花坞良民们乱糟糟的欢迎。这一天，夏侯书成也来了。夏侯书成穿着雪白的西服，系着紫色领带，头戴白色礼帽，眼戴黑色眼镜，手拄文明棍。夏侯书成在同方明珠见面的时候，很注意地看了看这个身着日式西服短裙的中国女孩，旁边的人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相互礼貌之中隐含着的相互看不起。夏侯书成向方明珠掀了掀礼帽，说：“很好，很好。”方明珠向夏侯书成鞠了一躬，表情呆滞，什么话都没说。每次接待来访的汉奸，方明珠的心里头就别扭得慌，抢作欢颜，有问必答。参观的内容包括街道的卫生、学校和医院工作情况，对桃花坞居民访问，了解居民对于建设王道乐土的认识。当然了，这些都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是到方运初的墓地瞻仰这位杰出的大汉奸。墓地右侧那块镌刻着松冈手书挽联的石碑尤其引人注目。但是没过多久，方氏兄妹就发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每次参观之后，墓顶和石碑上就都会留下许多污垢，有痰迹，有臭袜子，有烂裤头，有死鱼烂虾，有一次甚至还发现了用纸包着的粪便。方索瓦恼羞成怒，带着这包粪便进城向松冈告状。松冈把袁信叫来，袁信说：“
1: 不用问，这种事情只能是皇协军军官干的，这也说明了皇协军的军官中有人敌视皇军的王道乐土。”
2: 松冈说：“袁信君，说话要有凭据。”
1: 袁信说：“皇协军二团的亲善员反映，那个长相之经常咒骂皇军，也咒骂方先生，说早晚要扒掉方先生的祖坟。”
2: 方索瓦说：“对于中国人来说，最大的惩罚莫过于掘祖坟了。虽然还没有到挖我祖坟的地步，可是在家父的墓顶上抹大粪，实在是对我极大的侮辱。为此我要调查，请太君为我做主。”
1: 松冈说：“看来皇协军是有问题，可是现在必须稳定。卢安州的皇协军一乱，皇军的战略行动就要受到影响。”
0: 方索瓦显然胸有成竹，他对松冈说：“
2: 要想紧密地控制皇协军，我倒是有一个好主意。”
0: 然后便一五一十地献了一计，听得松冈连连点头说：“
1: 好主意，好主意。”
0: 松冈向袁信布置这件事情的时候，袁信却不认为这是个好办法，说是把皇协军军官家属集中起来容易出问题，要么为集中叛逃提供方便，要么为抗日武装借刀杀人提供方便。但是松冈根本听不进去袁信的意见。松冈说：“
1: 袁信君，你对中国太缺乏了解了，中国人没有你想的那么聪明，也没有你想的那么勇敢。”
0: 半个月后，皇协军的军官便得到一个消息，袁信通知说，为了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确保他们家人的安全，皇军已经派人到鲁南淮北各地，陆续把皇协军一师军官的家眷接到了桃花坞，由日军的一个小队和方索瓦的自卫团保护了起来。团以上军官的家眷基本上到齐了，一共36口。消息传来，住在东教场的皇协军师部一片哗然，军官们纷纷质问这是什么意思。宫林济 去找松冈讨个公道，却被松冈抑扬顿挫地开导了一番。松冈说，你们协助皇军建立大东亚共荣事业，皇军当然要保护你们亲人的安全。宫林济说，事实恐怕不是这样吧，我听说是方索瓦在他父亲的坟头上发现了大便，于是怀疑是我部弟兄们干的，这才出此毒计谋害我弟兄。松冈听了这话不高兴了，
1: 公君此言欠妥，保护贵军家眷乃是皇军的美意，与方索瓦何干？再说皇军做事向来深思熟虑，我一个堂堂皇军大佐，岂能受方索瓦的左右呢？
0: 宫林济这次真是气昏了头了，他愤愤地说，
1: 太君此举是不是不放心皇协军弟兄，把我们的家人压作人质啊？宫君此话就更没有道理，完全辜负了皇军的美意。既然你认为皇军保护贵部家眷是扣押人质，我倒是要问问，难道你们害怕作为皇军的人质吗？中国有句老话，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你怕什么？
3: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没有别的意思。
1: 没有别的意思就好，没有别的意思就没有必要害怕。就算是人质，有皇军保护也是安全的嘛。
3: 啊，对，是的，哎，有皇军保护我们弟兄们放心，怕就怕是误会。
1: 回去告诉你的部队，忠诚于皇军就没有危险，危险来自于对皇军的不忠。
0: 宫林济是带着一肚皮子的气来到松冈司令部的，这下又带着一肚皮的恐怖回到了皇协军师部。他把松冈的话跟几个团级军官一说，马辅金等人立即破口大骂，骂松冈老鬼子险恶，骂松冈听信方索瓦的挑唆，骂方索瓦死有余辜，还说往他父亲坟头上抹大粪那是好的，早晚得把老汉奸的坟头给炸平了，活人生寡，死人鞭尸。但是不久这些骂人的声音就消失了。桃花坞原方氏航运公司的三幢员工宿舍被改造成若干窗明几净的客房，外面砌了灰砖围墙，里面隔了十几个小院。方索瓦和董干石派人秘密接来的皇协军一军军官眷属30多口人就在这里落户了。宫林济和常香芝等人最初对此是恨之入骨，但是自从陆安州亲善政府成立之后，松冈给这些军官颁布了休假制度，每10天团以上军官可以轮流到桃花坞休假，住一个晚上，吃早晚2餐饭。军官们来到这里才发现，这个小小的军官眷属区修缮一新，庭院整洁，房前院后姹紫嫣红，各家一个小院曲径通幽，委实是一个修身养性的地方。松冈亲自为这个眷属区起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叫归园。从桃花坞往陆安州，每天都有一艘小汽轮负责采购各种生活用品，家眷们如果想出去转转，还有方索瓦的自卫团提供保护。军官轮流休假一遭，几世同堂，天伦之乐，娇妻幼子，良宵恨短，家眷们也都很满足。每家每户配有佣人，可以临时摆摆阔老阔太太的威风，而这些都是过去岁月里很难得到的殊荣。 几个回合下来，皇协军的军官们再也不骂方索瓦了，而且觉得松刚这老鬼子还真挺会办事儿。这些常年颠沛流离的军人，土的居多，洋的少数，东拼西打，居无定所，过去的日子仅仅比土匪稍稍稳定一些而已。没想到来陆安州当皇协军，居然有机会经常与家人团聚了。军官们渐渐的也就打消了顾虑，琢磨着这大约就是日本军队和中国军队的不同，十天一次的休假也就心安理得的享受了。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进入到一个良好的建设状态，连以上干部每月任写300字，基本上落到了实处，不少人已经会写日记了，扩军工作也暗暗地展开，以原安丰县大队为基础，准备再拉出一个野战营，并已经着手组建眉山县大队，只是在更新装备和提高战术方面，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还得等待机会。就在这个时候，陆安州地下组织给游击支队送来了一把算盘，是一把16档的铜算盘。仅从金属的价值看，一般人是用不起这种算盘的。这把算盘最先送到了机要员王凌霄那里，王凌霄的眼睛顿时就瞪圆了。等到了彭一峰手上，彭一峰也是一阵发愣。彭一峰突然问王凌霄同志，当年在川陕根据地的时候，你在哪个部队？
4: 我在红四军电台队。
0: 那你认识不认识一个高个子的师政委，姓沈，翘下巴，耳朵根子上常常夹着一截铅笔头，据说这个人每次打仗之前都要打算盘。王凌霄怔怔地看着彭一峰，低下了脑袋说，不认识。那个时候连徐向前总指挥都说他是革命的双刃剑，说他文韬武略，大将风度，他就是你们红四军的。我们好几次听他讲课，你不可能没有印象。王凌霄含含糊糊地说，那个时候组织上大课，听课的都是营以上的干部。不对，我记得那个时候上大课，你们红四军的不少女同志也都参加了。有一次是反击田颂尧6路围攻吧，徐总指挥把营以上干部都集中在了望仓的龙溪镇，听他分析敌情。沈政委就是拿着一把算盘，一边讲一边算敌人直接进攻的兵力多少，保障兵力多少，各点多少，运动时间，进攻时间，集结时间，全都一清二楚。他算了3种可能，同时呢也算出了3种应对方案。徐总指挥选择了他的第一方案，并且把那次战斗交给他指挥。那一仗打得可漂亮了，主战部队和驻战部队都反映说徐总指挥关键时刻敢用人，沈政委呢是不辱使命真如神，这件事情流传很广，你不可能没有听说过。彭一峰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紧紧地盯在王凌霄的脸上。王凌霄淡淡一笑，我那个时候在军部电台队保密非常严，听说过反六路围攻的事情，但是没有你知道的这么详细。
4: 哦，是这样。
0: 彭一峰的眼睛里仍然流露着问号。这些天来，有许多不同寻常的事情引起了彭一峰的思索，他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现在陆安州的上空正飘荡着一片祥云，不久的将来，他们将化作雷霆霹雳，化作狂风暴雨，将涤荡出一个新的天地。而在暗中运筹帷幄的那位不知名的领导人，那个代号叫做老头子的人， 他一定认识，他几乎认定了老头子

0: 就是他。而身边的这个王凌霄极有可能同那位领导人有着某种关联。等各项工作都展开了，彭一峰就跟霍英山说，咱们该算算账了。霍英山问，
1: 算什么账啊？
0: 算算敌我对比账，算算敌我消耗账，再算算力量转化账。
1: 你看我这段时间还是集中精力补文化课，是不是？算账也好，摸底儿也好，还是啊，你多操心啊。
0: 彭一峰这就忙起来了，他现在拥有了一只铜算盘，这个物件比手枪更让他喜爱，成天夹在嘎吱窝里，走到哪儿夹到哪儿，耳朵根上也加上了一支铅笔，也是走到哪儿夹到哪儿。有一天他故意带着这副扮相出现在王凌霄的面前，王凌霄还当真愣住了，但随后就笑了，说，彭主任，你这是在学那个沈政委吧？可是光加铅笔头和算盘并不能说明问题吧？彭一峰尴尬了，
1: 精髓也是从皮毛开始的吗？
0: 彭一峰算的第一笔账是战力分析，让抗敌剧社和阵线报的笔杆子们把828月亮岭至笋冈阻击战的情况汇总，搞战果分析，两相对照，账就清楚了。主要的战果是消灭了几十个皇协军，打死的鬼子不超过5个。这样一算，大家的脸就有点黑，觉得战果实在是不大。然后再算实力对比，彭一峰的算盘左边是鬼子的实力，黑压压一大片算盘珠子，右边是抗日武装的实力，就那几个珠子顾影自怜。彭一峰说，现在天竺山区普遍流传着说日本天皇是天照大神，日军呢是刀枪不入不可战胜的说法，这种说法像瘟疫一样在国民党军和我们队伍当中的个别人中蔓延，这股恶风不杀住，部队的畏敌情绪不克服，那就势必战无斗志，临阵逃脱。打击敌人气焰，提高我们的斗志，就成了我们的当务之急。但是怎么提高我们的斗志呢？彭一峰把算盘噼里啪啦的一拨了，又算出一笔新账。就算是我们的家伙落后，但是占领陆安州的日军才有多少人呢？一个连队加一个宪兵大队2000人。我们陆安州的中国人有200万，光是有枪有炮的武装人员，各路加起来怎么说也有10000多条枪。如果这些武装都用来打鬼子，那就算是1:6吧。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首先是我们自己内耗，至少就耗掉了一半，这就成了1:3。还有人当土匪强盗，不打鬼子，这就成了1:2。然后又有一半人充当了汉奸，反过来帮助鬼子，那这个账就没法算了。在干部会上，彭一峰又把这个账算了一遍，噼里啪啦地把算盘一打，情况一目了然。大家也就明白了一个道理，鬼子之所以这么顺当地打进陆安州，并不是有什么天照大神保佑，也不是鬼子有3头6臂刀枪不入的能耐，主要是我们中国人没能团结起来，我们的缺点和弱点被敌人利用了，他利用我们中国人来对付中国人，利用中国人来打中国人。霍英山说，
1: 中国有45000000人，日本鬼子才多少人呢？如果光算中国人同日本鬼子的实力，那他小的就像一个臭虫。
0: 龙文辉也说，
2: 如果只算他的部队，他眼下打进中国来的不过80万，而我们全国的武装力量各个派系加起来怎么说 也有1000万多，10个人打他1个都绰绰有余。
0: 许承哲说，我听说陆安州现在流行一个说法，说是只要把陆安州全体老百姓都动员起来，7、8只铁锅铸1只盾牌，鬼子的机关枪就打不透，我们顶着铁锅上去吐唾沫就能把鬼子给淹死。账一算明白也就很清楚了，日本鬼子打进中国来有很大的程度

以黄协军一师团以上军官和桃花坞方索瓦为第二打击对象，以各县区镇黄协职员为第三打击对象。这一年的冬天冷得出奇，天珠山下了一场大雪，方圆几百里一片白雪皑皑，雪后又刮起了大风，呼啸着像尖利的刀子。那位专门负责从陆安州地下组织向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送信的皮货商又来了。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2: 请听广播连续剧《追着太阳跑》。编剧陈慧君、夏一冰，导演徐国春，音乐编辑罗文，金融顾问姚斌。第一集。
3: 依山傍海的浙江台州仙居是全国杨梅种植大县。这年的六月末七月初，正是果农采摘杨梅的黄金季节。谁知台风突然裹挟着梅雨，连续多天肆虐了整个台州市县。雨水不仅降低杨梅采摘量，影响甜度和质量，还会造成落果，果农损失严重。这天正在仙居凤林村走访的台州商业银行支行行长许丽，立即指挥手下员工一起帮助果农们抢摘抢运。
4: 天漏了，这梅雨下的，哎呀，我的杨梅完了完了！哎，你们都不能停啊！哎呀，抢一点是一点，大家帮帮忙啊！
5: 帮帮手，帮帮手，帮帮手啊！
6: 哎呀，我的杨梅落果了，这可怎么办呢？这，
7: 那个小朱、小平，快过来搭把手！
5: 是是，搭把手，搭把手！
7: 哎呀，陈经理。别站着，把果箱搬进仓库，快点快点！
5: 哎，不是不是，徐行长，这也要我干呀？
7: 哎呀，赶上了，帮一点是一点，快快快，大家一起啊！
5: 来来，帮帮帮帮帮，谢谢谢谢
7: 谢谢谢谢，
5: 来来帮一把帮一把。
3: 与此同时，针对今年黄梅雨季的特大降雨量，台州银保监分局牵头召开了一次银行业和保险业的重要会议。
8: 乔志坤啊，
9: 哎，
8: 把杨梅降雨指数的最新简报拿过来。
9: 好，赵局，
8: 哎，
9: 这是刚出的最新简报，你看。
8: 好，好，好。今天我们开个会，啊，各个银行的负责人都来了吗？
10: 啊，来了，
11: 来了，来了。
8: 哦，那么保险业的负责人呢？
12: 啊，来
13: 到
12: 了，
13: 到了。
8: 好，好。各位银行业、保险业的负责人，请问这几天大家最烦心的事是什么呀？
14: 哎呀，当然是黄梅雨。
15: 奇了怪了，前三年都是干黄梅，今年下得翻天覆地的。
16: 对，
17: 就是。
18: 这三年的雨水怎么今年一块儿下了？
19: 是啊，到处都是湿漉漉的。
8: 是啊，今年梅雨季节雨水特别多，台风也来凑热闹。城乡居民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灾害，尤其是杨梅种植的果农们，他们的果树、庄稼大棚受灾严重。为此，我们台州银保监分局啊，特地召开了这个会议，要求保险业、银行业根据各自的业务啊，更好地服务果农，开展防汛救灾。
20: 赵局，我们银行业是坚决贯彻执行银保监分局的要求，对小微企业、对乡村私企、果农等信贷照常投放。
8: 哦，
20: 您看，这就是我们这个月的报表。
8: 嗯，好，好。鉴于 目前降雨量对杨梅种植农户造成的损失啊，保险公司研发的杨梅采摘期降水气象指数保险这款保险产品进展情况怎么样啊？
18: 赵局，这个保险产品开始推行的时候的确有些阻力。一部分果农由于前几年干黄梅的现象产生了侥幸心理，他们认为白白丢几百块钱不划算，后来通过银行的平台，现在已经全面铺开。这几天梅雨天造成杨梅果农的损失，保险公司已经介入。
8: 好啊，
18: 参保的果农快的已经进入了理赔阶段了，产生的积极效应是很多果农看到参保对果农确实有实实在在的财富保障和损失弥补，要求参保的人数基本全覆盖。
8: 嗯，好
18: 啊，局长，这个是理赔的最新报表。
8: 哦，好，可见保险业对企业对农业发挥着重要的保驾护航作用啊。对了，这里啊我还要提一下台州商业银行。
10: 哎呦，台商银行又要受表扬了。
11: 是
15: 啊，李慧必提台商行。
12: 对，
19: 太牛了。
8: 是的，台州商业银行啊，在辅助保险公司杨梅降雨指数的产品中啊积极参与搭建平台，利用银行人脉做了很多工作呀，好多果农因此而参保，功不可没呀！啊，冯行长，
13: 哎，
8: 你介绍一下吧。
13: 好啊，赵局，那我就说几句啊。银保是一家，既然是一家，工作就不分彼此，要互相支持。所以说呢，在杨梅降雨指数保险产品的推广初期啊，我们台商行就融入其中了。
8: 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首当其冲第一个走在政策前沿的又是你们临江支行行长许立吧？
13: 没错没错，就是许立
8: 啊。
13: 是他首先提出要建平台互融通共助力的方案，与保险公司啊同步开展工作。
8: 许立总是让人惊喜啊。
13: 是啊，
8: 怪不得这些年他经常在台州银行业上头条啊。
16: 对呀，就是
13: 你好，你好。
16: 哎呀，冯国定啊，冯国定，我当年脑子进水了，怎么眼睁睁的就让你挖走了个金凤凰呢？哎呀，
3: 又一个忙碌的早晨来临了。9点多钟，台州山。

0: 里银行来了一位叫杨洋的20多岁的年轻人。与平常客户来办存取款不同的是，年轻人用挑剔的眼光琢磨了一下银行门外的营业时间表，然后走进了营业大厅。
1: 请
2: 你好，需要什么帮助吗？
3: 哎，你是大堂经理是吧？
2: 对。
3: 我有个问题啊，家家银行都是早上8点营业，你们为什么7点就开门了？
2: 这是为了方便上班的人办业务啊。
3: 营业时间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整整12个小时，不符合劳动法呀。
2: 我们是实行轮班轮休制度的，不违法。请问你办什么业务啊？
3: 存钱。
2: 哦，好，我帮你取个号吧。好，78号，在这儿排队。
3: 我是大额存款 ，VIP 窗口在哪儿啊？
2: 哎呦，对不起，我们银行没有 VIP 窗口。
3: 现在哪家银行不是 VIP 窗口？你们银行不规范啊？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大客户？
2: 我们的客户啊，不分大小，不分贵贱，每一位都是贵客。
3: 让贵客排队，半小时还是一小时啊？
2: 一般不超过5分钟。
1: 请
3: 5分钟？开玩笑吧。看啊，你们只开2个窗口，现在呢才到50号，到我78号，5分钟能排到我？
2: 应该可以的。
3: 我不相信。如果超过5分钟怎么办？
2: 超过5分钟可以投诉，总行呢还会对投诉者有奖励的。
3: 有奖励？
2: 对啊。
3: 那敢不敢打个赌？
2: 好啊。
3: 如果我赢了，奖励的钱请你吃海鲜餐。哟，
2: 那好啊，我倒是希望能蹭你一顿呢。
0: 杨洋就真掐着手机看，怪就怪在柜台业务办得很快，10分钟时还有4个人，杨洋算准没有个7、8分钟绝到不了他。可他窃喜的笑还停在脸上时，临近5分钟的时候，突然柜台新开了一个窗口。
1: 请78号。
3: 想不到这么准时啊。
2: 年轻人，办好储蓄，到2楼小会议室去面试吧。
3: 你怎么知道我是来面试的？
2: 首先呢，这个时间段很少有你这样的年轻人来办业务。其次啊，你看你手上拿着个塑料公文袋，一看就知道放着个人履历。第三呢，今天有一个面试者还没来报到。
0: 杨洋不得不佩服这个外貌端庄平和的大堂经理，既有一双极富洞察力的眼睛。更让杨洋惊诧的是，当他办完事走进2楼小会议室，见到的正是刚才和他说话的那位大堂经理。
3: 诶，你不是？
2: 你是杨洋是吗？
3: 嗯。
2: 我叫许丽，临江支行行长。分行向我行推荐了你，现在我们就开始面试吧。来，坐吧。
3: 啊，原来你是许行长啊。
2: 你是海城商行顾长军行长的儿子对吧？
3: 他是他，我是我，没有规定同行的子女不能来面试吧？
2: 当然了，我们欢迎每一位有志投身于台州商业银行事业发展的年轻人。我想你得到的是8点钟面试的通知吧？啊，
3: 我迟到了。
2: 迟到1个半小时，这意味着什么？
3: 面试资格取消。好了，那我走了啊。
2: 哎，坐下。我看了你的简历和推荐信，你学习不错，毕业实习评价良好，但是在所有的面试人员当中，你可不算是最优秀的。
3: 明白，我被淘汰了是吧？我走。
2: 哎，让你走了吗？至少让我把话说完嘛。啊，来来来，坐下。你呢，确实不是最优秀的，但是你是很特别的一个。
3: 怎么？
2: 据我观察，你有敏锐的洞察力，敢于直抒己见，加上诚实率真，你的综合素质符合我行的招聘条件。
3: 许行长，如果您不聘用我，我反而感谢您。
2: 哦，为 什么？
3: 是我爸给我拿的招聘书，可我不想在小银行浪费青春。
2: 小银行？
3: 摊商银行不是小法人银行吗？我想去国有大行。
2: 那你为什么还来面试啊？
3: 走走形势呗，你们不聘我啊，我爸那里就能交代了。
2: 好，现在我宣布面试结束。杨洋同学，你被聘用了。
3: 开玩笑，你还真聘我啊？
2: 你看我这像开玩笑吗？
3: 聘用我啊，有三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3: 一呢，我不加班；二呢，我不上早班；三啊，节假日必须休假。
2: 哎，你没长大是吧？23岁的人了，怎么还像个熊孩子一样啊？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居然对招聘单位提出这样的要求
3: 啊！
2: 我告诉你，在银行系统绝不允许。
3: 我就是个熊孩子，留下呀会给你惹麻烦的。拜拜嘞。
2: 站住，杨洋同学，我算是看走眼了啊。我本以为你率真有锋芒，是个可造之才，想不到你恶作剧、耍赖皮、无厘头，是段废柴。我不知道国有大行要不要你，我台商银行不需要你这样的废柴。
3: 我不是废柴。
2: 你的所作所为表明你就是个废柴。
3: 我不是。我没告诉你啊，我实习的业务考核全优。
2: 哦，实习考核业务全优，那你敢不敢证明给我看？敢不敢签合同啊？啊？
3: 有什么不敢？
2: 那签呢？
3: 签就签。许行长，不出3个月，我会让你刮目相看的。
2: 好，我等着。那这是一份银行的规章制度，你好好学习。还有啊，明天早上5点半上班，有特殊任务
3: 啊。5点半？
0: 回家的路上，杨洋突然意识到他做了件蠢事，明明不想去台商行临江支行，怎么就偏偏签了合同？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毕业于财经学院的杨洋，在某国有银行台州分行实习结束的时候，该行有意留用，谁知却遭到他的父亲海城商业银行行长顾长军的反对。
4: 哟，回来了。
3: 爸，哎，现在那家实习的银行想聘用我。
4: 好，不错嘛。但是啊，这个爸爸另有考虑。
3: 考虑什么？
4: 那这是台州商业银行的招聘书。你去那儿应聘。
3: 爸，你什么意思啊？
4: 你年轻，需要得到更好的锻炼。
3: 哎，不要冠冕堂皇的说辞，这不去国有大行，去到一家小法人银行，是不是因为我的家庭背景要我低调？
4: 你，
3: 哎，我低调了23年了，因为低调，我跟了妈妈的姓；因为低调，我离你的海城商行远远的。现在还要低调啊？让我去小银行做柜台？我是你亲生的吗？哎，
4: 杨洋，这次啊，不是因为低调，而是台州商业银行发展势头很好。去那里啊，对于锻炼自我、提升自我以及未来发展都大有可为啊。
3: 去国有大行就不能锻炼、提升、发展了？爸，你是另有用意吧？
4: 哦，爸爸另有什么用意啊？
3: 这几年台州商行发展突飞猛进，业绩赶超你们海城商行了，你心里不平衡了是不是？
4: 是有那么一点点啊。真不明白台商行这几十年就做小微企业贷款，怎么就脱颖而出了呢？这营销网点大增，不良贷款率大降，业绩突飞猛进，这冯国定用了什么锦囊妙计了？
3: 啊，所以你让我到台商行看看你的老同学、竞争对手用的什么锦囊妙计是吧？哎，但我就算是进了台商行，这小小职员八竿子也够不着冯行长啊。
4: 哎，我这位老同学啊，是宏观谋略定的是些条条框框。

0: 老同学也不会来我这儿聊天的。哎，这样吧，哎，工作盒饭，边吃边谈，怎么样？来，来，来，来，来。哎呀，老同学啊，还不是因为工作忙嘛。哎，我跟你说，这次我可是来向你取经的。你不准藏着掖着的啊！
1: 行行行。
0: 嗯，哎呀，
1: 我们的经验啊，就是前期的宣传攻势。
2: 非常重要啊！这个铺天盖地、全方位出击，
1: 郭行长，
2: 怎么了？郭行长，刚才客户又提意见了，说我们的服务时间不科学。
1: 啊，
2: 行长，我的提议您考虑了没有啊？
1: 我知道，
2: 行长，我们的营业时间必须要调整，必须要修改。您看啊，一，我们不能和上班族的工作时间同步。
1: 二呢，我们不能双休日都休息。您知道这会给客户造成非常大的不便的。你别急，
2: 行长，其实我们只需要稍稍修改上下班的时间就可以了。
1: 许丽，
2: 错开！
1: 我在谈工作，你的建议我会考虑的。
2: 可是您没有考虑，我都提了十几次了，五次，五次还是书面建议。
1: 许丽同志，我在谈工作，我再强调一下，请你先出去。
2: 好，我先出去。可是行长，请您一定要认真的考虑一下，可以吗？哎，
0: 许丽同志，许丽，哎，你等等，等等。
3: 你是？
0: 许丽啊，我是台商行的冯国定，我们可以约个时间聊聊吗？
3: 好啊。
1: 1个月后啊，许丽辞职了，去了台州商行。
3: 爸，你没想到许丽日后成为银行界的黑马吧？嗯，你想知道她是怎么做的是吧？哎，其实台商行的经验很透明啊，都是公开的，没必要让你儿子身体力行去体验。哎，
1: 大会、小会、口头介绍，那都是表面文章，要了解深层原因，取得台州商业银行成功的秘诀，必须深入其中。
3: 啊，这就是你让我进入台州商行的真正原因。
1: 这只是其一。嗯，其二。
4: 还是让你更快成长，啊，
5: 进了台商行，贴身观察，了解许丽的一言一行，事无巨细，每天写工作日记。
4: 爸，我还是想去国有银行。
1: 必须去台商行。
4: 爸，我回房间了啊。
1: 哎，杨洋，
4: 要是台商行不聘我，那就不关我的事了。
5: 谁料事与愿违。 不按常理出牌的许丽，就偏偏聘了杨洋。第二天一早，杨洋5点多到了银行，只见门口停了一辆厢式小货车。信贷部的朱佳妮、平梅芳正在往车上递送一筐筐的馒头、糖包，许丽和程海则将一个保温桶往车上搬。
2: 来，拿好这个哈，来，杨洋，大把手，
6: 老爷来，
2: 这么多吃的，我们是去旅游啊？
7: 旅游，对对，到风景优美的乡村旅游。朱佳妮，人家新来的，别逗他。杨洋是工作，上车。
6: 好。
7: 程海，我路手，我来开车啊。
6: 好嘞，
7: 走。
2: 平梅芳。
7: 你做的馒头和糖包太香了，看得出来面发足了，又松又软，真想咬一口。
4: 佳妮，别夸我了，你做的银耳红枣羹比买的还好吃。
3: 什么？这些都是你们做的？
4: 你以为呢？你以为呢？
3: 早知道我也该带点巧克力、牛肉干来了。
4: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行驶。
8: 小货车驶进了一家乡卫生院。哎，到了到了，我们下车吧。秀塘乡卫生院，哎，
9: 程经理，我们来干嘛？
8: 送温暖工程呗。嗨，告诉你大学生，是保险公司送福利。秀塘乡所有村的村民今天体检，体检要空腹，体检后就得吃早餐。我们银行送点早点过来。
2: 来来来，乡亲们，体检完的我们就过来领早餐啊，在这边领啊。
8: 对，来。好好好
0: 哎呦，小猪猪。

0: 这银耳红枣羹啊，喝下去暖暖的。
1: 阿婆，那就再来点吧。不了不了，够了够了。
2: 小苹果，你这馒头和糖包是你做的吧？哎，是啊，好吃吧？哎呀，
0: 巧手姑娘啊！
2: 应该的，银保是一家嘛，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嘿，乔科长，你也来了啊！
3: 哎，是啊，我来了解村民们对杨梅降雨指数保险产品的反馈意见。哦，
1: 徐行长啊，多亏你当时苦苦的劝我，我才续保了杨梅降雨指数，得到了赔偿。嗯，不然啊，亏死了没地方诉苦哦。哎呀，徐行长啊，我是懊悔透了。当初啊，我是鬼迷心窍，就舍不得那几百块钱的保费，想不到今年梅雨下的，哎呀，上百棵杨梅树都落果了，损失了几万元呐。哎，真是心疼啊！
4: 大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1: 保险公司推出的杨梅降雨指数保险，就是要对果农的经济财产从根本上起保障作用的。哎，现在参保了吗？

0: 你不懂就不给看了。血脂高，哎呀，我家祖祖辈辈都没有这个毛病的。哎，
1: 我说了，我不是医生，我不懂，你还问什么问啊？
0: 哎，你这个人，不问问就不可以吗？你凶什么？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2: 请听广播连续剧《追着太阳跑》。编剧陈慧君、夏一斌，导演徐国春，音乐编辑罗文，金融顾问姚斌。第二集。
3: 大家辛苦了啊，前段时间我们完成了对秀堂乡进行整村授信服务的前期走访调查，过几天呢我们就要具体实施了。大家准备的怎么样了？
4: 都准备好了，完美。
3: 好，那今天我们对秀堂乡村民体检提供早餐服务，虽然出了点意外，但是总体服务质量到位的啊。对于杨洋和村民起争执的事情，首先我们要进行自我批评。
5: 是那村民太蛮横，我又不是医生，他非缠着我看什么指标，还骂骂咧咧的。哎呀，
3: 那你可以和风细雨的解释嘛，何必要硬邦邦的顶撞他呢？我知道林永根这几天心里不爽，没有地方发泄，你呢正好送上门去。但是杨洋，不管什么原因，这件事情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你承不承认这一点？
5: 这我承认，是我错，我认错。
3: 好，这事就翻篇了啊。不过呢，村民们对我们的服务还是很满意的啊。现在我就给大家念一下留言簿上村民们给我们每个人的打分情况。
4: 啊，看看谁的分最高。
3: 好，来啊，小苹果98分，
4: 哇，这么高。
3: 小猪猪96分，
4: 耶。
3: 程经理90分。
4: 哦，哇，这次我第一了。我拿过2次第一，这次让给你了。加油
3: 加油加油啊。我来继续读啊。愤怒的小山羊。
4: 这是村民们给羊羊起的外号吧。
3: 村民起外号呢是方便他们记住。好，愤怒的小山羊10分。
5: 我做的差还和村民吵架了，这10分垫底啊，我认。许行长，我想不明白的是，我们还是银行吗？银行还有这么做的？哪家银行做这种事儿？这简直侮辱了银行这个行业。
3: 我告诉你杨洋，开商行从来就是这么做的，而且这么做了几十年了。老百姓的事情没有小事，我们都要怀着真诚和耐心去做。
5: 耐心做叫端汤送羹，耐心做叫婆婆妈妈啊，耐心做叫迎奉讨好，是银行该做的事吗？哪家银行会干？哪家银行肯干啊？
3: 哪家银行肯干啊？我们台商行就肯干。我们就是要干别人不愿干的事，别人不屑干的事，别人不敢干的事。所有这些点点滴滴、细枝末节，往深里说，就是我们最基础、最常态的工作。
5: 这种繁琐细节我不会做。
3: 你好了，散会。杨洋，你留下。
5: 许行长，留下我跟我讲大道理啊。
3: 哈，我不跟你讲大道理，我想问你个题外话。在这个世界上你最爱谁啊？
5: 我外婆。我从小啊都是外婆带大的。她呢宽厚，对我很好。小的时候我穿着她给我织的毛衣毛裤，非得听着他给我讲故事啊，我才能睡着。出门的时候紧紧拉着我的手，我但凡是有一丁点的

0: 他就特别开心，我要是犯错了，他也会温柔地批评我。啊，我的好外婆，可惜啊，她几年前就已经离开我了。
1: 那如果外婆还在世的话，她有事想要求你，你会怎么做呢？
0: 我会为外婆做一切的。哦，你相信吗？我真的为外婆洗过脚，捶过背。
1: 他生病的时候，我就陪在床边，给外婆说说笑话。我相信你的杨洋，你呢嘴上不饶人，其实心底里很善良。如果你爱这份工作，那就拿出你对外婆的爱来对待客户吧。捧出热的心，做出有温度的事，学习业务，先学做人，做人做好了才能做好事情，做好事情了。
0: 就会收获信赖和忠诚。捂暖一块石头10分钟，捂暖人心得多少年啊？捂到哪年才是头呢？
1: 没有期限，永远。但是你要知道，人心一旦捂暖了，收获的感情是无法计算的。
2: 许丽的话虽然没有完全解开杨洋的心结。
3: 但诚恳的话语，多少触碰到他心底最柔软的那一块儿。哟，儿子回来了。
4: 嗯，这第一天上班感觉如何呀？哎，
3: 做义工。嗯，这是工作日记。
4: 好，我看看。流水账。 1，上班第一天给秀堂乡体检村民送早餐，期间与乡民争吵是我错，服务打10分，满分100分，我垫底。2，开会小结，许行长谈话要我学做人，难道我23年没做人吗？3，准备到秀堂乡整村授信。
3: 新鲜啊，这银行给体检的村民送早餐，啊，
4: 银耳红枣羹加馒头糖包，还有这个整村授信。从来贷款是人找银行，哪有银行主动送贷的？况且啊，还是给农民信用贷款，这靠谱吗？
3: 靠谱不靠谱啊？人家可是做了好多年了。
4: 嗯，这台商行真敢做呀！哎，儿子，嗯，虚心耐心。
5: 继续跟着许行长学习啊！哎，这天杨洋正在信贷部准备下乡的材料，台商银行行长冯国定到临江支行视察工作来了。
6: 哎呀，都来了啊！哎，老周，来来来，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
7: 来来来，
6: 好，来，你坐，大家坐啊！
7: 好好好，
6: 啊，咱们呢？
5: 开个短会，嘿嘿，发现了一张新面孔。哎，这位小帅哥，刚进来的啊？冯行长，我叫杨洋，财经学院毕业，应聘来临江支行的。大学生啊，好啊，新鲜血液。哎，我跟你说啊，你到咱们台商银行是要准备吃苦的啊，但凡吃得起苦，才能有收获。
6: 杨洋同学，有准备了吗？有。哎，声音这么轻，没底气啊？有没有？有。好，非常棒。嘿嘿，各位，咱们说正题啊。银保监会啊，开了几次会了，再三强调，要落实银行业对企业的输血功能，保险业。 对企业的保驾护航作用。那么，为了落实国家扶持民营小微企业、降低贷款门槛的政策红利，我们台州商业银行除了坚持支农、支小、支持实体经济，更要去开拓广泛的渠道和区域。所以说啊。 这个营业网点的覆盖、覆盖、再覆盖，力争不留死角。嗯，啊，许行长。

0: 你最近有什么新举措呀？
1: 啊，冯行长，我们已经做到了基础金融不出村，综合金融不出镇。
0: 这个覆盖啊是土地，你们是种子。这个种子要深埋入土，它不能浮在表土上，不然扎不了根的，也发不了芽。
1: 是。
0: 其次呢，要讲究精耕细作，精准实施，用心培育，这样才能挂果呀！啊，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做法呀？
1: 有。
0: 哎，你说说。
1: 好，我们的覆盖区域扩大到了边远山村，重点是秀塘乡。我们已经多次下秀塘乡走访了。依我看啊，秀塘乡完全具备整村授信的条件。
0: 秀塘乡，他们那儿地广山多，村子散落。那么你们的服务方法是？
1: 哦，我们这次实行的是贴身服务，一村一格，一户一格，一人一格，只要客户需要，就私人定制。
0: 有创意。
1: 我还有个建议，
0: 哎，说。
1: 根据农民的实际情况，我建议贷款使用基准利率，让利于百姓。
0: 这个建议好，好，马上报总行，尽快拍板。
1: 好。
2: 这天，临江支行信贷部成员除了程海，全部出动到秀塘乡做整村授信工作。
1: 哎，来来来，我们下车吧，把车停在这儿，我们走进去就好了。啊，
3: 哎，许行长，程经理怎么没来啊？
1: 啊，他去沙角乡有别的任务。
3: 啊，哦，我们台州的乡村旷野有山有水，哎，你们看，这一路风景也太美了吧！
4: 是啊，好天气好风景，但刮风下雨时坡陡路滑，泥石流可就吓人了。
3: 是吗？
5: 哎，朱佳妮，你别吓唬杨洋了。杨洋，下雨天呢，就是泥泞路难走，没那么恐怖。
1: 来来来，前面就是秀塘乡了，我们抓紧时间啊！
4: 好。
3: 好。
4: 真不错。
1: 小黄小黑，别胡闹啊！这可是新来的客人啊，乖。
3: 徐行长，狗狗都听你的话。
1: 哎呀，我们常来的，几个村的狗狗都认识我们。你是陌生人，狗当然会叫了。
6: 徐行长，你们好啊！
1: 宋乡长，你好，你好，你好。
6: 你们好，你们好。这是新桥村四平村的村主任。
7: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6: 蜗牛村的村主任外出了。他说呢，许行长，你去过蜗牛村，熟悉的。
1: 对对对，宋乡长，各位村主任，我们拿到了你们提供的名单，做了功课，今天就是到各村各户上门走访的。
8: 好，好，好，
6: 哎呦，太好了！
1: 来，大家就按计划分头工作吧。
6: 好嘞，好嘞，好嘞，
7: 好嘞，
6: 行嘞。
2: 秀塘乡的蜗牛村位于大山腹地。许丽、杨洋搭乘轻便摩的，行走在弯曲的山路上，走一路停几次，两个多小时后才到达蜗牛村。
1: 请问于书泰大叔在家吗？
9: 哎呦，许行长您来了！
1: 你好，你好。
9: 来来来，快进屋，坐坐坐。
1: 好好好好好。于大叔。我看这山上跑的、河里游的鸡鸭，还有圈里的猪，都是你家的吧？
9: 是啊，是啊。山里、河里放养的土鸡、麻鸭、灰鹅，还有那黑毛猪，是我的一家一档啊。
1: 您这养殖能手果然名不虚传啊！
9: 明年呐，还想扩大鸡棚、鸭舍，还有猪圈。
1: 哦。
9: 两个儿子虽然在外边打工，时不时的寄些钱回来，但是要扩建，这钱还有点紧。
1: 哎，上次走访的时候，您说想贷10万元，对吧？
9: 哎，是是是，我们全家商量了，儿子媳妇都同意，
1: 哦，
9: 他们做担保人。
1: 好，那您先填授信表， 一个星期后，整村举行签约仪式。哎
9: 呀，太好了，谢谢您啊。
1: 哎，玉大叔啊，您家隔壁的李念才他们的四间工厂房怎么锁门了？
9: 哎呀，出事儿了。哦，李念才生产油漆喷枪，安装设备的时候，弹簧钢片弹出来，伤到了胸部。经过抢救，这命是保住了，但医疗费花了好几万。哦，工厂停工了，订好的货生产不出来，违约还得赔钱，把他和老伴儿都愁死了。
1: 那李念才这家人家怎么样啊？
9: 他们一家子好人。这李念才忠厚老实讲义气，他老伴儿更是个热心肠，我们几十年同邻同村的人都知道他们一家人心善讲信用。哎，举个例子啊，他老伴儿借人家东西，说哪天还，只提前不拖后，借十个鸡蛋必定还你十一个。
1: 哎，他们家的经济情况怎么样啊？
9: 还行吧。两个儿子都在深圳打工，听说那小儿子刚开了家公司。
1: 好，哎，于大叔，麻烦您把李念才的手机号码给我好吗？
9: 哎，行行，好，我写给你。
1: 好。
2: 当天，许丽与李念才通了电话，又与深圳李念才的小儿子聊了很久。最后，许丽决定明天去医院了解情况。
3: 许行长，李念才又没有要贷款，这皇帝不急急太监，我们犯得着上赶着追着个人授信吗？
1: 杨洋，我们的工作信条里雪中送炭是基本要素，不能等到挨冻的人上门求探我们才作为，而是要预见到可能产生的困难，先施予援手，知道吗？
3: 可是这样授信有风险吗？
1: 当然有风险了，可我们化解风险的前提就是必须对信贷人的人品、诚信和家庭情况全面了解，并且从细节处去观察。我刚才看了李念才的工厂外貌，所有材料堆码得整整齐齐，四扇卷帘门干干净净，甚至收卷的遮阳棚都整齐划一。你说这些细节说明了什么？
3: 说明追求完美。
1: 对呀，追求完美的人一般都具有高度的自律性，甚至有点精神洁癖。况且于书泰大叔说了这家人的品性，这一切都符合我们的授信要求，我们应该雪中送炭。当然了，必要的调查不可缺失。
3: 哎，许行长，你明天去李念才那里吧，这里余下的工作呀我来做。
1: 你来做啊？独立工作啊？好啊，太好了，你一定行的。
3: 谢谢许行长。
2: 杨洋不愧是学财经专业，又照着许丽的工作方法挨家挨户走访调查，授信业务很快就上手了。这天，杨洋照例来到一户农家。
3: 林永根在家吗？林永根在家吗？
7: 来了，谁啊？
3: 你不是
7: 愤怒的小山羊？
3: 大叔，对不起啊，那天乡卫生院的事儿是我没做到位，所以生气了。
7: 哎，不怪你，不怪你，是我混账。来来来，快进屋。
3: 好好好。
7: 哎呀，这个山里人家啊，没有什么东西招待。新鲜瓜果。哎，你们城里人爱吃的，
3: 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7: 哎，来，
3: 行行行，
7: 来来来，
3: 谢谢，
7: 多吃点。
3: 林叔啊，这一大片果园是你承包的？
7: 哎，对，十三亩杨梅树了，还有橘子、文旦、梨树，人家都叫我土豪嘞。
3: 土豪，对。哎，那今年你家杨梅收成怎么样？
7: 今年。哎呀，今年雨水多啊。

0: 收成呢是差了点，哎呀，这个前两年好的不得了啊，光这个杨梅净收入就有30万，30万。哎，可是啊，今年又有台风，啊，又下黄梅雨，这个损失就大了去了。
1: 是啊，哎，不过有杨梅降雨指数保险，就算是雨水多，也得到赔偿了吧？
0: 啊，对，是啊，是啊，是啊。 这个当然，政府对果农很好了，啊，尤其是这个杨梅降雨指数这个保险啊，让我13亩杨梅树这个损失啊，得到了不少的赔付啊。
1: 是。
0: 可是呢？
1: 可是什么？
0: 可是，这个赔付不到位呀。
1: 不到位。
0: 哎，
1: 你说说看。
0: 这个什么杨梅降雨指数保险，它不是有个条纹吗？啊，上午降雨有赔付，下午降雨它就没有赔付。这个山里的气候，哎，恰恰我有不少杨梅树啊，哎，好多亩了，都是下午降雨，那赔偿少了就变得吃亏了嘛，啊，就。 就这么点小疙瘩，心里很不爽嘛。那天我试体检呢，就是过去无理取闹的，啊，就是想发泄一下。哎呀，好嘛，啊，你就像个愤怒的小山羊啊，抵着犄角就冲过来了。
1: 哦，原来这个愤怒的小山羊是您给我起的外号啊。
0: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哎呀，但是我没有恶意的。不过呢，我今天啊，我得真心的向你道歉。
1: 上次我也不对。<笑>
0: 没，是我错了，是我错了。哎呀，人心不足，得了星星还想月亮。政府呢，其实这个保险呢，是真的够好了。
1: 是。林叔啊。
0: 杨梅降雨指数保险呢，利民惠民，但是还可以做得更好，啊，这点我记下了。谢谢。那我再提一条啊。
1: 您说。
0: 哎，这个杨梅树呢，啊，它有什么杨梅降雨指数保险是吧？
1: 嗯。
0: 可是其他的果树，那是不是啊？也弄个保险？哎，你看我们果农啊，它就是靠天吃饭的嘛。
1: 这老天爷啊，
0: 喜怒无常。那如果政府的保险能够管住老天啊，那我们不就是就吃了个定心丸吗？
1: 是，这建议好，
0: 哎，
1: 我也记下来啊。
0: 哎，谢谢谢谢。
1: 林叔啊，
0: 啊，
1: 我看你家挺富裕的，
0: 啊，
1: 你还需要贷什么款呢？
0: 哎，我要贷款的。
1: 你贷款干什么呀？
0: 这个这些年的嘛，这个。 种果子，赚了些钱的，赚了些钱的。你看这里哈，山水秀丽，那又有这么一大片果园。乡政府呢，今年也有计划修条公路，不是吗？啊，我就想呢，造个几栋房子，搞个什么农家乐啊，让城里人到我们这游山玩水，欣赏着风景，吃着山里的绿色蔬菜啊，休闲。
1: 钓鱼、摘果子，那不是很有意思吗？<笑>我说大叔啊，你真是很有前瞻性的眼光，很会投资啊！
2: 哎呀，
0: 谢谢谢谢。
2: 最主要的是啊，它不是没有什么风险吗？<笑>
1: 林叔，这点我支持你。
0: 哎，
1: 这样吧，你先填个表格啊，按照要求呢写清楚情况还有担保人。
0: 哎，好，谢谢谢谢，好。<笑>
2: 告别了林永根。 杨洋继续走访了不少秀塘乡的农户人家，发现了不少乡民都有各种各样的贷款需求，但由于不了解金融政策，他们并不清楚该如何申请贷款。于是，杨洋。

刚才播送的是追着太阳跑第二集，录音合成张志，拟音苏东升，剧舞吴文杰，剧中人许丽由黄磊演播，杨洋由郑武文杰演播，顾长军由福冲演播，冯国定由王伟演播，赵广群由程玉珠演播，金嘉伦由海帆演播，朱嘉妮由臧艳文演播，程海由许宗哲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早、贾志超、于红、周帅、陈兆雄等。协调郑大友、王小木子、张国进，策划卢刚、姚斌、向一斌，监制胡顺文、陈雄。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3: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2: 一声关心，
3: 一句问候，
2: 一段回忆，
3: 相伴于车水马龙，
2: 相伴于漫长黑夜，
3: 相伴于春夏秋冬，
2: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3: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2: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3: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2: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评书天地。
1: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2: 我谁来着？
1: 哦，我是说书人。
3: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4: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5: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6: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7: 早上好。
8: 六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9: 刚退休。
10: 带孙子呢。
11: 看书。
9: 散步。七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1: 一张摇椅。
9: 一杯茶。
12: 听戏。
13: 遛弯儿。
8: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1: 都有。
10: 学钢琴。
9: 参加合唱团。
12: 玩摄影。
9: 做视频。
14: 把晚年变玩年。
15: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8: 年龄不是借口，
9: 老有所乐，
8: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6: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17: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18: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
19: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1: 来到这儿演出啊，心里是特别的高兴。
22: 对，
21: 上台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22: 哎，得说说呀。
21: 我叫李涵，他叫云生，
22: 是我。
21: 看得出来，我们哥俩都是年轻的演员。
22: 哎，岁数都不大。
21: 拿我来讲啊，可以说是非常的年轻，今年是20岁。跟其他那些演员相比呢，看得出来有区别。
22: 干嘛？
23: 别闹，正经的说，正经说正经的。
21: 谁闹了？我20啊。对。
23: 各位看这脸，
21: 干嘛呀？
22: 这明显有做旧的痕迹嘛，这个。
21: 我做旧干嘛呀？
22: 哪儿都泛了黄了，哪儿？
21: 20岁啊。
22: 这不可能。
21: 怎么了？
22: 你20岁。
21: 对啊。
22: 你才比我大4岁。
21: 那你瞧你这人啊。
22: 怎么了？
21: 20、19、8，你16。
22: 我宝贝儿，这还得掰手指头算的那个。

0: 您瞧您这模样，还好意思说自己十六呢？
1: 我怎么了？
0: 你能十六吗？
1: 你好意思说自己二十，我就好意思说我十六。
0: 本来我就是二十，
1: 那本来我就十六。
0: 你怎么十六啊？
1: 公岁。
0: 公。三十二。
1: 我这手背后都乱了，
0: 管我呢你！
1: 哎呀，
0: 就你这也算年轻人？
1: 那怎么不算呢？
0: 你们跟我们视角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年轻人
1: 啊，
0: 必须得目光长远。
1: 我们看得也远呢。
0: 尤其拿我们平时观察生活来讲
1: 啊，
0: 跟别人不同。
1: 你们有什么不同啊？
0: 拿我最近研究了啊，
1: 啊，
0: 发现啊，唱歌很有意思。
1: 唱歌大伙儿都喜欢呢。
0: 尤其在座的各位，我研究了
1: 啊，
0: 最喜欢唱什么类型的歌呢？
1: 什么呀？
0: 情歌，
1: 哦，爱情歌曲。
0: 比如说咱们爷爷奶奶
1: 啊，
0: 年轻时候那个年代也有情歌吗？
1: 啊，
0: 也有，
1: 有啊，
0: 但是跟现在的歌不太一样。
1: 哦，
0: 拿我们来讲，
1: 啊，
0: 年轻人
1: 对
0: 喜欢一个组合，
1: 什么呀？
0: 九零后，
1: 哦，
0: 这小鲜肉啊，
1: 你想
0: 仨小男孩
1: 啊，
0: 那组合我想想叫什么来着？
1: 叫什么？人叫 TFBOY，
0: 这是什么
1: ？BOY。
0: boy，
1: 哎，
0: 对对对对对，
1: 瞧你这点出息。
0: 你说的
1: 谁 ？TFBOY，TFBOY， 哎，
0: 这么一个组合
1: 啊，
0: 有一首代表作
1: 啊，
0: 还就是情歌。
1: 什么歌？
0: 叫《青春修炼手册》。
1: 哎，这歌现在火，
0: 非常流行啊。
1: 啊，
0: 尤其这四句词儿写得好
1: 啊，
0: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1: 嗯，
0: 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能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1: 没有，
0: 没有。
1: 我凭什么就爱上你？
0: 没有啊，
1: 你左手右手一慢动作我就爱上你了，那你要跳一大秧歌我还不得疯了？
0: 什么都不懂，我们年轻人
1: 啊，
0: 拿这首歌
1: 啊，
0: 尤其大学操场之上唱这歌表白就能成功，
1: 就会这四句就能找着媳妇儿。
0: 青年男女啊，你不信？
1: 那我没见着过。
0: 不信有机会
1: 啊，
0: 你上这个大学操场看一看，肯定有这种情况。爷爷奶奶一块儿去？
1: 没有，
0: 好吧，
1: 别那么热闹。
0: 怎么了？
1: 今儿就是一机会。
0: 干嘛呀？
1: 你在现场给我们来一遍，怎么样？
0: 不是，在这儿唱不了。
1: 这儿怎么唱不了？
0: 表白。
1: 对呀、
0: 啊，得两个人，对吧？你看我一人，我给谁唱啊？是不是？没有合适的，我没法唱这歌。干嘛？
1: 你不觉得我也是个人吗？
0: 你这么不自信吗？
1: 什么叫不自信呢？
0: 不是，对，你唱跟你哪能跟你表白啊？
1: 你唱，我看你能不能打动我。
0: 啊，你倒真印证我这个理论。
1: 什么理论？
0: 别找媳妇，找个丈夫。
1: 你看，
0: 哪有给你唱的呀？
1: 不是，我是说你唱这歌，我看看能不能打动我。
0: 啊，就表演一下。
1: 哎，对，我看你说这是不是真的？
0: 给你唱。
1: 哎，
0: 可以
1: 啊。
0: 唱是唱，咱们得描绘一下场景。
1: 干嘛还得描绘？
0: 这儿就是大学的操场。
1: 哦，这就改了操场了。
0: 你扮演一个大学的女同学。
1: 哦，我现在就是女的了。
0: 对，我来男同学，操场见面了，我看唱这个歌能不能打动你的芳心。
1: 那可以啊。
0: 可以吗？
1: 可以啊。
0: 得看你这个表演功力。
1: 那没问题啊。
0: 得模仿出来。
1: 不就女性角色吗？
0: 对呀、啊，
1: 女性角色，那没问题啊。
0: 学一回。
1: 来呀、啊，
0: 开始。
1: 现在我就女性角色了。大学女生，
0: 姑娘。
1: 什么模样这是？
0: 咱不能叫这个。
1: 废话，人大学生不叫姑娘，
0: 叫什么？
1: 人现在大学人都实行叫这个，
0: 管你这模样叫学妹。
1: 不是我这模样怎么了？
0: 学妹是吧？
1: 对，你
0: 再来，
1: 扮演角色嘛，我这没有大辫子，我要有辫子，我这多清纯呢、啊，我这个。
0: 学妹是吧？
1: 啊，学妹叫学妹，
0: 学妹，
1: 你把这烟扔啊！哪儿啊？你就叼根烟屁就学妹，
0: 还不让抽了是吧？
1: 废话，无烟学校
0: 不让抽是吧？
1: 没有抽烟的
0: 学妹，这可以吧？
1: 这可以，
0: 学妹，讨厌我！
1: 什么学妹呀、啊？这
0: 学妹啊！我学了一首 TFBOY 的新歌
1: 啊，
0: 叫《青春修炼手册》。当着操场的同学们
1: 啊，
0: 我唱给你听。
1: 好啊，
0: 这就开始
1: 啊。
0: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

0: 小眼小瓶子。
1: 你跟我说实话
0: 啊，
1: 你这歌在哪个广场学的？
0: 广场干嘛呀？
1: 你追那姑娘今年七十几？哎，
0: 我找一奶奶是怎么着呀？
1: 废话，我们家楼底下广场舞都是这个，知道吗？
0: 这舞蹈我不是很熟悉，
1: 哪小苹果都出来了。这个，
0: 你听这歌怎么样？
1: 哎，歌听着倒还可以，
0: 对不对？年轻人爱听
1: 啊。
0: 但是话说回来了
1: 啊，
0: 时代有差异，
1: 不一样。
0: 老年朋友不爱听这歌了，
1: 哦，
0: 节奏太快，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尤其老年朋友，我研究了
1: 啊，
0: 喜欢听什么呢？
1: 什么呀？
0: 戏曲。
1: 国粹，
0: 对不对？
1: 嗯，
0: 尤其京剧，
1: 对，
0: 老年朋友喜欢，
1: 那是，
0: 这就是遗憾呀，没有一种艺术形式能让所有人都接受，很遗憾这个问题。
1: 哎，这个好说呀。
0: 怎么呢？
1: 你这么着，你把现在年轻人喜欢听的这个歌词儿
0: 啊，
1: 跟咱们老年朋友喜欢听的这个戏曲揉一块儿，
0: 唱戏。
1: 哎，
0: 我关键这戏曲种类很多呀，
1: 啊，
0: 用什么行当啊？
1: 你看现在好多老年朋友为什么不爱听这歌啊？
0: 为什么？
1: 他没劲儿。这么着，京剧里边什么行当最阳刚最有劲儿？
0: 什么呀？
1: 花脸。
0: 大花脸。
1: 对，那阳刚之美当时就出来了。哎，
0: 能听吗？那个，
1: 那就太好听了。
0: 那试试吧。
1: 啊，
0: 试试试啊。
1: 啊，
0: 咱们这场景还得换。
1: 怎么又得换呢？
0: 既然是服务于老年朋友
1: 啊，
0: 就不能是这个大学的操场青年男女搞对象了。
1: 那得
0: 夕阳红。
1: 哦，改俩老人，
0: 对不对啊？
1: 啊，
0: 一位老头，
1: 啊，
0: 一个老太太，
1: 对，
0: 俩人约好了
1: 啊，
0: 聊天聊得不错，
1: 哎，
0: 决定去这个第三调解室啊。
1: 那得上哪儿啊？第三调解室那是搞对象的地方吗？
0: 我记得有一什么室呢？
1: 那跑那分家产去呢？是
0: 什么地方？
1: 老年活动室。
0: 对，老年活动室，
1: 哎，
0: 一块聊聊天，
1: 哎，
0: 看看行不行？那你扮演一下老太太。
1: 我现在有老太太了。
0: 对，我得给你表白啊。
1: 老头跟老太太表白，
0: 我来一老头。
1: 啊，
0: 咱们这再唱歌全都变了。
1: 这怎么变？
0: 京剧的念白，京剧叫板，聊天都得是京剧。
1: 哦，从这儿就开始，
0: 可以吗？
1: 那没问题啊，
0: 试一回，
1: 咱试试。
0: 开始
1: 啊！那我现在老太太，
0: 学妹呀，
1: 您什么？我哪有老头见老太太喊学妹的？
0: 这倒是我的问题，
1: 可不嘛。
0: 我换个词儿啊，换个词，
1: 你换个称呼。
0: 老太婆，
1: 您瞧这模样，你活得到这月底啊？
0: 嗨，活不过跟你搞什么对象啊？
1: 什么模样？您这个
0: 京剧花脸大架子老太婆，
1: 我这倒霉模样，我瞎了眼了，我怎么瞧上他了？
0: 老太婆，
1: 老梆子。
0: 哎，谁是老梆子呀？
1: 废话，谁老太婆呀？
0: 这你都凑合听行不行？
1: 那这来这个形式吗？
0: 咱主要为听这歌，
1: 就听你这个唱。
0: 别找我了啊！
1: 啊，
0: 再来，老太婆，
1: 老梆子。
0: 我学了一首歌曲，叫《青春修炼手册》。
1: 是啊，
0: 我唱唱你听啊。
1: 奴家洗耳恭听，
0: 降降降降降降降降，跟着呢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了能给你呀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1: 情歌，
0: 我这是撒泼呀！
1: 别唱了。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都市白领追求品味，可每天上班就像受罪，挤公交太累，买车太贵，打的还有点浪费。想来想去啊，不如找个人拼车最实惠。您问拼车什么意思啊？说白了就是搭伙凑份子 AA 制，这不我已经在网上发帖了，找个顺道的一起合伙租车上下班，共创节省社会嘛。 当然了，要是能遇见一个帅哥，那可就比卡拉还 OK。 拜拜，叫一声朋友们，哎呦喂，没袜子要拼车哟喂，拼的什么车？拼的出租车。最好遇见一位帅哥呀，一位帅哥。没袜子要拼车，那不来陪我吗？
4: 我就来陪你嘛。啊呦喂子，啊呦喂子，我们就拼一辆车哟喂。你好，你就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吧？
3: 对呀，你怎么知道啊？
4: 看你长得多童话呀。
3: 那也没您长得卡通。不是你谁呀？
4: 卖女孩的小火柴。
3: 人贩子呀。
4: 谁人贩子？我就是在网上给你发帖要跟你拼车的那位。
3: 你就是？我晕的。哎，
4: 想不到他见到我的第一眼这么兴奋，我竟然令他死去活来。
3: 我狂晕呢，单位有一同事也是跟人拼车，人家找的那位长得倍儿像小天王，再看我找的这位，整个一大灰狼。
4: 大灰狼？不会吧，同事们都管我叫藏獒。让大伙儿评评理，我长得有那么惨吗？
3: 有。
4: 我是属于乍一看挺吓人，仔细一看
3: 更吓人。
4: 妹妹，咱们话不能这么说吧，那他们都说跟我在一块儿还能辟邪呢。
3: 是啊，鬼都被你吓死了。
4: 咱们先上车再说吧，别耽误上班。
3: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0: 个。妹妹，感觉还好吧？
1: 有种与狼共舞的感觉。哎呀，
0: 你唱一唱歌，怕了。
1: 看见大灰狼，不怕不怕啦，不怕不怕啦，说不怕我还有点怕。哎，
0: 你唱一首优美的，我教你这样唱啊。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我把蛋糕送给外婆尝一尝。大家住在有远有僻静的地方，我要担心附近是否有大灰狼。大灰狼怎么又出来了？我长得很突然，做人很规范，这年头找个顺道不容易，咱们就火拼了吧。啊？不，我说咱们就搭伙拼车了吧。
1: 您说我为了省一半的打车钱，也只能跟他将就了。
0: 就是啊，有首唐诗说得好，的士虽然小，车费可不少，加入拼车族，他好我也好。
1: 你这是哪来的破唐诗啊？
0: 这都是网上拼客编的。
1: 你别说，现在网上的拼客真不少，
0: 能拼的东西也不少啊。有兴趣的话咱们一块儿拼拼。
1: 你想拼什么呀？
0: 你比如说拼购物，你觉得怎么样？
1: 拼购物好啊，到了商场买东西划算。
0: 那咱们就去拼购物。商场到了，哇塞，买点什么？
1: 全场买一赠一，这等于便宜一半啊。
0: 就是啊。
1: 这样吧，我们俩一人拿一半的钱。
0: 行，
1: 买一归我，赠一归你，怎么样？公平吧？
0: 公平。
1: 那我买条迷你裙。
0: 人赠一条大围裙。
1: 我买顶时尚帽。
0: 人赠一条花头巾。
1: 我买瓶防晒霜。
0: 人赠一管红唇膏。
1: 我穿着迷你裙，戴上时尚帽，擦上防晒霜，这感觉整个一名模啊。
0: 我系上大围裙，裹上花头巾，抹上红唇膏，这感觉
1: 整个一狼外婆。你原生态的、哎，那边有卖袜子的，咱拼着买两双。
0: 那个不给赠品，
1: 咱跟他砍价啊！
0: 人家袜子十块钱两双，你能砍下多少来？
1: 十块两双，老板你可真敢要！这么的吧，四块两双我买了，什么？不卖？普普通通的一双袜子，上宽下窄，左薄右厚，前松后紧。往大了说是假冒伪劣，往小了说是穿帮露怯。凡事都得讲一公平合理吧。您的价格既不公平又不合理，凭什么卖这么贵呀？您想想谁挣钱容易？我每天工作辛辛苦苦，勤勤恳恳，上星期才迟到半分钟就被扣了全勤奖。您说这样公平吗？袜子呀，十块也行。您或明或忧，或轻或细，或舒或爽，不明不忧，不惊不喜，不舒不爽，凭什么卖这么贵呀？拿下，走人。
0: 哇塞，这就是传说中的砍神啊！我终于见到了砍价的最高境界了。就在那一刻，我对他的敬仰之情有如滔滔降水，连绵不绝。这感觉咱们过来的人都懂。
1: 干嘛呢？还不走？
0: 哎，我就是在想啊，能不能有机会请你去拼个饭。
1: 拼饭也好啊，到了饭店每人都能多点一道菜，划算。
0: 那咱们就去拼饭。

0: 瓶你点炒蒜苔放在一起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我再点一个小龙虾。
1: 那我只能点个羊大排了，放在一块儿就是小龙女与羊大虾。
0: 哇，你好聪明啊。
1: 这不是都是跟你学的吗？
0: 讨厌讨厌讨厌讨厌。
1: 不是，我记得我们俩在一块儿。
0: 啊，你干嘛呢？光看菜单不说话，怎么不点菜啊？
1: 这个幻想总是美丽的，可我毕竟还得回到现实啊。我们一起点菜好吗？
0: 好啊。
1: 那你先点吧。
0: 我要一个鹅肠。
1: 那我就要个百叶，放在一起就是嫦娥与八戒。
0: 给我换一铁板豆腐。
1: 那我换个牛肉肠，放在一块儿就是铁扇公主与牛魔王。
0: 过来凉菜拌白莲。
1: 我有一个凉菜拌西红柿，放在一块儿就潘金莲与新。
0: 你什么意思啊你？
1: 我没别的意思呀，咱们不是一块拼饭吗？
0: 光拼饭？
1: 我顺便拼点浪漫。
0: 跟你呀、啊？
1: 不是，你不愿意拼这个，咱们可以换别的拼。
0: 还拼什么呀？
1: 你比如说拼房，你觉得怎么样？哦，
0: 跟你拼房啊？那不等于直接把大灰狼放进屋里吗？
1: 你说那是引狼入室。
2: 就是，
1: 我的意思就是我们一块拼房，一块合租，一块儿。哟、yeah. ！我的意思是我们一块不拼，不是不是不是。你，我不说了。
0: 玩深沉。
1: 你我的。
0: QQ 上多了什么企鹅没见过，马从眼前消失。
1: 我这张嘴啊，是一到关键时刻就卡碟。我看这回啊，没戏了。
0: 哎，你回来。
1: 叫我呢？啊。什么事儿？
0: 那个，你还愿不愿意再拼一回啊？
1: 那拼我愿意啊。那这回你说拼什么？
0: 咱俩拼。
1: 拼什么？
0: 拼。
1: 拼什么？
0: 咱俩拼孩子。
1: 千年等一回，我无悔啊！什么时候拼呢？
0: 你瞎想什么呢？啊，是这么回事儿。上星期我去医院看病，在过道上发现了一个被父母遗弃的婴儿，大夫说他有先天性心脏病，我心一软就收养了。可我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所以想找你拼着养。
1: 就这么回事儿啊？
0: 嗯，
1: 我还以为困扰了我三十多年的个人问题，今天终于得到解决了呢。
0: 那你愿意？
1: 愿意啊。你能做到的我差什么呀？这孩子算咱们俩的，咱们就一块儿拼爱心。
0: 你真同意了？
1: 那是，这叫舍不得养孩子套不住孩儿的娘。
0: 啊，你说什么？
1: 我说咱们以后就是这孩子的爹和娘。哎呀，不过养孩子跟你比起来我可没经验。
0: 我也没经验啊。
1: 你毕竟是女性，心比我细，你看这孩子哭了怎么办？
0: 那是饿了。你赶紧喂他奶。
1: 我是属牛的，可我毕竟是公牛啊。
0: 我让你喂买来的牛奶
1: 啊，牛奶，还哭？
0: 那是困了。这样，我悠他，你唱催眠曲啊。
1: 来、哎，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上头，晚安，哎呀！
0: 你瞎唱什么呢？
1: 我哪会唱啊？还是你唱，我悠，好吧？
0: 啊，好，
1: 慢点。
0: 睡吧，睡。
1: 接着哭吧。
0: 不做不知道，原来养孩子这么难呢。
1: 可不是吗？
0: 不过没过多久孩子冒话了，一看见我亲切地叫了一声妈妈。哎，
1: 一扭脸也看见我了，
0: 也亲切地叫了你一声奶妈。
1: 什么叫奶？哎，我不
0: 孩子叫你呢。
1: 叫我。哎，你说这叫我奶妈长大了以后怎么？
0: 你就别抱怨了，想当人家奶妈也没多少时间了。
1: 怎么了？
0: 人家亲妈找来了。
1: 她早干嘛去了？
0: 面对这个不负责任的家长，我们俩百感交集，义愤填膺，指着她的鼻子大声地说，普普通通的一个孩子，上宽下窄，左包右后全。你上吗？
1: 你亲生的骨肉，你说抛出就抛出，说转让就转让，说回收就回收，你炒股票呢？你
0: 瞎砍什么呢？
1: 我哪会砍呢？你跟他砍，快
0: 还砍什么呀？孩子都被抱走了。行了，别哭了，哄完小的哄大的，烦不烦呢？
1: 我知道你这么快就开始烦。

0: 还我了。
1: 我知道我该消失了，可你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我走。
2: 那怎么可能呢？我会把眼睛闭上的。
1: 谁也不用劝我，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可我为什么只能用它来翻白眼儿呢？我走。
2: 哎，咱还一块拼车呢。
1: 你还愿意跟我一块拼车呢？
2: 不光是拼车，以后咱俩还可以拼卡、拼证、拼快乐、拼旅游，你想拼什么我都跟你拼。
1: 真的？照这么说，我们俩人还有一拼。
2: 咱们现在开始拼 K 歌。
1: 好。

0: 就像天上掉下的大馅饼。
1: 好人有好运，
0: 好心凭好心，爱别阿家。哎呀，
2: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3: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4: 对呀。
3: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4: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3: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4: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3: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4: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5: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6: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7: 你看刚才啊，在葛村庄唱完戏，怎么一瘸一拐就下去了？
8: 你没看见吗？他在舞台上摔了个跟头，把脚崴了。
7: 摔跟头了，
8: 哎，
7: 不过他摔这跟头的姿势没我前些日子摔那跟头漂亮。
8: 你
7: 啊，
8: 你怎么摔的？
7: 我啊，我那跟头不说，摔出点国际水平
8: 啊，
7: 基本上摔向了世界先进行列。
8: 嚯！哎呀，那也太悬了。
7: 我摔那个地方悬。
8: 什么地方？
7: 咱们北京动物园狮虎山。
8: 哎呦，
7: 星期天自己没事趴那儿看老虎玩，正看着带劲儿呢，不知哪位缺德，一边往前挤一边起哄，老虎出山了，肉肉啪，把我从边上给我挤下去了。
8: 哎呦，摔坏了吧？
7: 什么？
8: 摔坏了没有？
7: 你摔坏了哪儿都不怕，摔折胳膊摔断腿，咱医院里结巴照样使唤呢。他摔这地方不灵，不是人呆的地方啊。
8: 哦，掉老虎洞里了。
7: 我抬头一看，不远前就趴着一只大老虎，吓得我这声音都变了。哎呦妈！
8: 你怎么管老虎叫妈了？
7: 叫妈
8: 啊？
7: 叫奶奶也不行了。玩完了，大小伙子120多斤，连骨头带肉，正好老虎一顿中午饭呢。
8: 你呀。你可千万别着急，慢慢想办法。
7: 脑袋都大了，当时偷偷瞟老虎一眼，还真不错。
8: 老虎没看见你，
7: 正跟我交流感情了
8: 啊？瞪你呢？
7: 这老虎一瞪我，我脑子机灵一下，蹭蹭蹭蹭，涌现出许多英雄形象。
8: 英雄形象呢？
7: 我抬头一看
8: 啊，
7: 这上面好些人看着我呢。
8: 哦，
7: 咱们是时代青年，当这么多人掉在老虎嘴边上，不能给青年人丢脸。
8: 对，
7: 过去你们听那京戏武松打虎好不好？
8: 好啊，
7: 那是假的。今天哥们在这练真的，实打实让你们诸位开开眼。
8: 哦，要打虎，
7: 哎，
8: 你还真行。
7: 行什么？
8: 想的不错。
7: 想的是不错，腿可得站得起来啊。我是这么考虑。
8: 哎，你考虑什么？
7: 咱们都进行过法制教育。
8: 那是
7: 有个动物保护法，你知道吗？
8: 知道。
7: 谁打死老虎判刑2年呢？
8: 你这法治观念还挺强。
7: 你说谁定的这个法啊？
8: 啊，
7: 合着我打老虎犯法，老虎吃我白吃啊？
8: 人家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的，
7: 妇女儿童你保护，野生动物狐狸给他保护他干什么呀？
8: 对，那也要保护。
7: 我这正乱琢磨着呢，
8: 啊，
7: 上边可乱了。
8: 哦，
7: 这个喊，来人呐，快救人呐，有人掉老虎洞里了。 还有人给我打气儿，哎，哥们儿挺住。我一听什么挺住，这是什么地方，我挺得住吗？你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们下来挺一我看看。
8: 人家不是为你着急吗？
7: 那也不能那么乱呢。有个老大爷跟我喊啊，孩子打呼得有个家伙来把我这拐棍儿扔给你。
8: 拐棍儿啊？
7: 有个大嫂跟我叫、啊、兄弟要刀吗？大嫂这儿有水果刀。
8: 你瞧这两件武器，
7: 这个出主意说往里扔砖头、嗯、让我踩着往上爬。哦，那个出主意说扔一根烟让我抽一口先提提精神。有一个老大娘心眼真不错，哦，心底善良，眼泪都出来了。
8: 是啊，
7: 趴在边上跟我喊、哦、孩子给你一支钢笔，有什么话先写下来。
1: 哎呀，这个老大娘真有点意思。
7: 您听着这头啊，嗯，也没人出来组织组织，嗯，哪么先成立个虎口临时救人小组呢、哎、
8: 那哪来得及啊。
7: 那扔这水果刀拐棍管用吗？
8: 反正这两件武器打虎是差点，
7: 老虎那儿正犯懒呢。啊，我干什么呀？我拿拐棍捅老虎。
8: 哎，别介，那非把老虎捅精神了不可。
7: 再说上面这老头，你什么眼神？
8: 怎么了？
7: 你看你拐棍扔这地方。
8: 什么地方？
7: 这扔老虎屁股后头。
8: 太好了，
7: 我一够，我再揪老虎尾巴上。
8: 哎呦，你可千万别乱动了。
7: 思来想去，不能乱动。哎，应了老太太那句话了。嗯，趁着头脑还清醒，哦，我先留下几句话吧。我
8: 怎么真要写啊？
7: 我也老大不小了，
8: 时代青年呢。
7: 这算卦的说我28岁，就是今年我有场大难。哟，头些日子过完了生日了，我自己还美呢。
8: 大难躲过去了。
7: 今儿一琢磨呀，啊，人家大概是按阴历给我算的。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嗯，要说留几句话，我就埋怨我妈。
8: 哎，你妈什么事啊？
7: 你瞧生我这个
8: 怎么了？
7: 旁边你们看着我挺高的啊，
8: 就是
7: 拿皮尺一量啊，1.65米。
8: 一米六五凑合了。
7: 你和我凑合了啊？搞对象的姑娘都不和我凑合。
8: 怎么？
7: 一搞对象嫌我个儿太小。哎呦，你说但凡我有个对象的话，我能星期天一人没事跑这看老虎玩来吗？
8: 哎，那怎么就不能来啊？
7: 怎么不能？你要搞对象的小伙子，你们说说啊，你们搞对象，你们到了星期天，嗯，谁不上丈母娘家干活去？啊，
8: 是这样吗？
7: 是这样吗？啊，我跟你讲，我们家老二那个搞对象，自从人搞对象起，人丈母娘家就再也不雇保姆了。
8: 那这么说，你就愿意当这保姆？
7: 当保姆干活累点，嗯，没生命危险呢。
8: 那倒是，
7: 碰不上大老虎啊。嗯，咱们干完活还可以谈恋爱去吗？嗯，谈恋爱逛公园。嗯，有逛动物园的吗？公园什么样？花前月下。你在那儿你谈什么？它够味儿啊。你闻闻动物园什么味儿？你闻那腥骚恶臭，你就这个味儿，你谈什么？它影响情绪啊。我呀，
8: 真贵啊。合着你掉老虎洞里就因为没有对象？
7: 你没对象你也不要紧，你把个儿长高点，我长一大高个儿，我什么都看得清楚，我往前挤什么呀？这回倒好，我看得真清楚，我连老虎几根胡子都看清楚了。
8: 哎，是有意思。哎，我说啊，你这机会可真难得呀。
7: 给你争取一回。
8: 哎，我好。
7: 你说一说，留几句话就埋怨我妈。啊，咱们不招老人不待见，我不说了。
8: 你给单位留几句，
7: 怎么说呀？嗯，各位领导，各位师傅啊，星期天出来玩了，没留神让老虎给吃了，
8: 这是实际情况啊。
7: 都怪我，
8: 啊，
7: 组织性纪律性不强，自由散漫，对老虎吃我这后果估计不足。
8: 没法估计，
7: 我都死了，我还检查什么呀？算了，死了就死了吧。嗯，反正老子从小到大还没死过一回了。啊，
8: 人都没死过呀。
7: 这回咱们跟领导说话，咱们硬气点儿。哦，咱跟他说，抚恤金你爱给多少给多少，咱也不坑你，也不讹你。嗯，工伤是算不上的，顶多闹一个自然死亡。
8: 我看看，也就闹到这儿了。
7: 大小伙子，你怎么玩不好，非让老虎给吃了？嗯，估计什么也追认不上。
8: 没法追认你。
7: 我正瞎琢磨到这儿，嗯，上面大家伙可都给我出主意。
8: 是啊，
7: 这个说，哎，小伙子，老虎挺老实的，容我们想想办法，再等会儿啊。 那个说、哎，有人给你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啦。
8: 嗯，还有个年轻人在外边出主意，
7: 来来来，大家伙跟我喊口号，争取把老虎给吓住了啊！一二三，打老虎！一二三，打老虎！把我给吓坏了
9: 啊！别喊了，别喊了，你们打算把老虎吵醒了啊？
10: 谁呀？
9: 你们要喊口号，我来吗？
10: 你喊，
9: 我离得近，他听得清楚啊！真是的，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饭，专吃大坏蛋。
10: 出来了，
9: 哎，下面的啊，喊口号不管用，老虎听不懂。哎，你们真有这个英雄精神的，你们下来几个？
10: 什么？让人家下来？
9: 那怎么了？
10: 人家下来不也得为了老虎啊？
9: 你们为了老虎，那叫舍己救人呢，死得其所，到时候还给你登登报什么呢？你说我死了算什么？啊、为了老虎一点价值都没有。
10: 不啊，你死了也能上报纸，
9: 上报纸顶多两句话。
10: 哪两句啊？
9: 一轻功游园不慎，落入虎口丧生。有关部门提醒游人注意安全。您听听，连名字都不给我登，我整个反面典型。
10: 你还想当正面的呢？
9: 怎么着？
10: 你想了这么半天，一点管用的都没有。
9: 你别着急，你容我跟老虎商量商量。
10: 跟老虎商量吗？
9: 哎，老虎，老虎，睡会儿行了。哎，你睁着眼睛，你看看我，我挺瘦的，没肉。哎，你想吃的话，我们单位有一唐杰忠挺胖的。
10: 你老惦记我干什么？
9: 我就是逗他起来，咱们也不真送去吗？
10: 你这人，
9: 老虎。老虎，你要是不咬我的话，我保证，我保证也不咬你。
10: 实话，
9: 你放我出去，我一定好好活着。咱们听领导的话，好好干工作。在家里，咱们孝敬父母，尊重弟妹；出外，咱们遵守交通规则，不随地吐痰。
10: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
7: 你别看乱七八糟的，你到我这时候你不一定想得起来。
10: 哎呦，这个你还骄傲呢？
7: 怎么着？
10: 你现在啊是想办法出去？
7: 想办法出去啊？你说的容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关老虎的地方，老虎都出不去，我出得去吗？
10: 这也是啊，
9: 你瞧瞧这围墙啊，三米多高，一点灯头没有。当初怎么设计的？也不弄个电梯，这是
10: 没听说过。
9: 哎，上面的、你们到底想什么？给我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了。管理员礼拜天休息，他休息，老虎不休息啊！哎，你们快打电话，你们报个警，什么110啊、119，火警、匪警都行。什么？找了半天附近没电话，这动物园的领导多抠，也不让个电话。这算了，你们都走，你们都走，你们出动物园走乌龟，你们上电视台，到电视台叫个摄制组来拍拍，待会儿老虎怎么吃我？哎呀，
10: 拍这干嘛呀？
9: 拍个老虎吃人的片子，卖给外国人赚点外汇，也算哥们儿临死以前为七五计划做点贡献。
10: 看来你这觉悟还挺高啊！
9: 你说我这琢磨半天呢，这老虎就光喘气儿，它不睁眼。你动我动我，我跟你比划比划。它不动，我也不敢动。
10: 麻烦了。
9: 这老虎是不是退化了？
10: 这老虎啊。不可能退化，
7: 你怎么知道的？
10: 人家动物园为了保持老虎的野性啊，经常往老虎洞子里扔那个活鸡活兔。
7: 扔活鸡活兔干嘛？
10: 训练老虎捕捉活食啊。
7: 哎呦，捕捉活食，
10: 尤其是礼拜天啊，他们还要饿老虎一顿。
9: 坏了啊，今儿就是礼拜天，老虎还没吃饭呢，正好捕捉我这活食。
10: 谁让他敢？

0: 可恶的动物园，我死了以后我跟他们领导没完。
1: 对，让他们好好检查
0: 检查，
1: 下不为例，
2: 下不为例啊，哥们儿这回就算了是怎么着啊？老子大小是条性命，我死了以后动物园园长撤职，管理员检查扣完六个月奖金。我正想到这儿，突然上面传来了一声姑娘银铃般的声音，哎，大家伙快把皮带解下来，拧成绳子把小伙子拽上来啊。
1: 哎，这个办法好，
0: 我一听眼泪都下来了，这是多好的主意啊。我抬头一看，哗，一声号召，30多人在那解皮带呢。这真是好风格啊。你看这个姑娘穿着一个绿裙子，正解一条黄裙带，这姑娘简直太漂亮了。
1: 这个时候了，你还有这个心思？
0: 不是，我说你说人家一个姑娘在这种关键的时刻挺身相救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是不是说明了姑娘对我有点意思啊？
1: 什么呀？你这邪劲太大了
0: 你！哎，你这是怎么说话呢？那你说那个姑娘，她周围站了那么多小伙子，为什么她谁都不看，她就趴边上光看我一个人啊？
1: 废话，谁让你掉老虎洞里了？她不看你，她看谁呀？
0: 反正甭管怎么说，估计从上边往下看，看不出个头大小来。也许我的婚姻大事就此而成，这叫因祸得福。哎呀，平常都是英雄救美人，今天美人救英雄。
1: 错了，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这个心思想搞对象？
0: 你瞪什么眼睛啊？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俗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一没动口二没动手，我就活动活动心眼儿。我都要死的人了，你跟我较什么真啊？
1: 我还说嘴呢，老板你活动明白。
0: 说时迟那时快，30根皮带拧成的绳子顺顺当当下来了。我抬头一看，嚯，30多人提了着裤子正看我呢。这么多人看我，不能给这么多人丢脸。这只脚勾过老头的拐棍，这只手抄起大嫂给我的水果刀，这叫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胸中有红日，脚下无东风，敢以恶虎争高下，不想妖魔让寸分，悲愤化作回天力，打虎自有后来人。我一使劲，哎，
1: 怎么样？哎，
0: 我站起来了。
1: 你一直在底下坐着。
0: 你废话，我腿那么软，不坐着我还趴着啊？
1: 你快爬呀！
0: 我一看绳子就在我眼前，啪，一把攥住，蹭蹭蹭蹭，几步来到了中间。俗话说，狗急了能跳墙，人急了劲儿也不小。一步、两步、三步、四步，这叫带劲。哎，你说攀登珠穆朗玛峰，后边跟一大老虎，是不是个人就上得去啊？
1: 啊，你就是瞎说的。
0: 回过头一看，老虎刚睁开一只眼，哎呦，这叫做胜利在望，哥们儿赢了。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吧。哎呀，再见吧，老虎，说什么也不上这儿来了啊！你一人在这儿饿着吧，看你一个人够孤单的，动物园领导也不关心你，别忙，等哥们儿出去帮你介绍一母老虎啊。上边一瞪啊，我一蹬腿，噌的一下，告诉你，我出来了
1: 啊！你得救了！
0: 群众是一阵阵的欢呼。我是一个劲儿一个劲儿迷糊。哎呦，
1: 这回吓得不轻。
0: 上来以后想起一个关键的问题。
1: 又想起什么问题来了？
0: 姑娘的裙带子在哪儿呢？
1: 还惦记着裙带子呢。呵，
0: 在这儿呢，赶紧把它解下来，像捧花环一样捧到胸前。呵，带着姑娘的体温，带着姑娘的芳香。
1: 别闻了啊！再闻还有汗味呢。
0: 甭管怎么说，争取走到姑娘面前，先给她来一个金珠马米牙骨朵。我一里歪斜奔姑娘而去。
1: 我说你着什么急呀？
0: 我还没对象呢，没法不着急。
1: 人家大家这么救你，你不先谢谢大家？
0: 我哆了哆嗦，我说得出话来吗？
1: 你先跟大家握握手啊。
0: 他们都不和我握。
1: 为什么？
0: 全都提了这裤子呢。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4: 谢谢您的掌声。
5: 您要掌声来了，您的。

0: 能低调点你的
1: 我倒想低调、啊、实力不允许谢谢自我介绍一下啊，我的名字叫李振威，
0: 谁是他，
1: 来自辽宁省营口市的相声演员，
0: 没错，
1: 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旁这位，
0: 简单点就行，
1: 李振威的搭档，哎，说实话你等会儿在一起合作三年了，
0: 你不介绍我能不能不往我这边比划一下，
1: 呵呵，能不认识您吗，啊，孙国强孙老师，哎，我们两个都是来自东北的相声演员，哎，东北是个好地方，嗯，大伙都了解，有一句语言概括东北最贴切，
0: 什么，
1: 上有天堂，嗯，下有苏杭，说实话
0: 你迷路了吧，
1: 什么叫迷路了呢，
0: 什么叫苏杭呢，
1: 记错了，记错了，嗯，上有天堂，下有东北，哎，
0: 你还是走丢了，
1: 怎么走丢了呢，
0: 人家那是白山黑水大美东北，
1: 我能不知道吗，哎，我就考一考你，
0: 这不考
1: 你，形容我们东北啊，地大物博，
0: 哎，人杰地灵啊，
1: 好地方，说实话我认为啊，来自东北的包括生长在东北的人都特别幸福，
0: 没错，
1: 举个例子来说吧，啊，拿我小时候来说
0: 怎么着，
1: 我特别幸福，哦，就是我爷爷带我逮蚂蚱，
0: 蚂蚱，
1: 蜻蜓，
0: 东北话管蜻蜓叫蚂蚱，
1: 大脑袋，啊，大翅膀，
0: 回来，啊，这是蚊子，我跟你说，
1: 逮蝴蝶，
0: 蝴蝶，
1: 扁担狗，
0: 蚂蚱，啊，
1: 而且我爷爷教我识别各种颜色，
0: 啊，是吗？
1: 就桌布，
0: 啊，红色的，
1: 通红，
0: 通，蓝色呢？
1: 瓦蓝，
0: 绿色，
1: 焦绿，
0: 黑色，
1: 雀黑，
0: 白色，
1: 煞白，
0: 棕色，
1: 鸡屎色儿。哎
0: 别说东北人说可不都这么说吗，
1: 我还因为我爷爷教我这个啊，得了小学二年级看图说话一等奖，
0: 你还得一等奖，
1: 那你瞧瞧你就这实力，
0: 您您那么着啊，您能不能回忆回忆您那时候怎么得的奖，
1: 那是小学二年级，
0: 对对对，你好好回忆回忆，在这给我们展示展示，
1: 那我来了，
0: 来来来来，
1: 二年级啊，二年级
0: 还挺幼稚，哎呦呵，还挺有礼貌的，
1: 春天来了，
0: 这是题目，
1: 在瓦蓝瓦蓝的天空上飘过几朵煞白煞白的云彩，在焦绿焦绿的大树上落了几只雀黑雀黑的小燕子，远处还飞来了几只蚂蚱和蝴蝶，
0: 还有扁担狗，
1: 您不光叫我识别这种颜色啊，叫我听地方戏，
0: 哦，地方的曲种，
1: 东北二人转，哎
0: 呦，东北特产，
1: 啊，什么叫二人转，
0: 说说
1: 给你讲一下，嗯，两个人在那转，哎，对，
0: 吐露吐露吐露啊，二人转那是一种曲形式，
1: 啊，地方戏，哎，一个人唱叫单出头，
0: 没错，
1: 两个人唱叫二人转，哎，三个人叫斗地主，
0: 对了，你等会儿，
1: 四个人打麻将，
0: 什么斗地主，三个人以上的叫拉场戏，啊，
1: 我喜欢二人转，哦，小帽有这么一出戏叫十三月探妹，哎呦，
0: 这个好听，
1: 我给你探一个啊，哎，
0: 好嘛，
1: 好，
0: 哎，你这怎么还在自己叫好的，
1: 观众不鼓掌我起带头作用，哎，
0: 呵，
1: 啊啊，正月里了吧探妹儿啊，正啊月正啊，西厢啊下院呐，啊，翠盈盈，红娘穿树心呐，啊，妹儿啊爱上了小张生，哎呀呀呀，正月里了吧探妹儿啊，龙抬头，有情中那个大街上去卖香油，遇见了花魁女呀，妹儿啊，二人八亲狗，哎呀呀呀，
0: 真好，你看，哎，行了，没完了，你看看，
1: 学习嘛，嗯，而且我爷爷最喜欢什么？
0: 什么？
1: 东北民歌，哟，
0: 都喜欢呢，大家。
1: 郭颂老师演唱的
0: 什么？
1: 新货郎，
0: 哟，那是郭颂老师的成名作。
1: 这么的呢，咱把这首歌奉献给大家。
0: 行啊，
1: 哎，我们东北的特色，
0: 哎，没错，
1: 这也叫重温经典。
0: 好，
1: 咱俩配合一下，嗯，好吗？
0: 行，
1: 好的，嗯，啊，这么的，
0: 不是你等会儿没我什么事儿，你嗯，这个
1: 无所谓，无所谓啊，我负责唱啊，里边有很多乐器的伴奏，您用声音来代替。
0: 哦，这个没问题，
1: 那说来就来，
0: 来
1: 唱到什么拿什么配合，
0: 没问题，
1: 来了，
0: 嗯，从启模范带头作用。

0: 真是缺氧了。
1: 打起鼓来，
2: 你抽羊角风了你呀？
0: 什么叫抽风啊？
2: 你这什么意思？这是
0: 我这不跟你学呢吗？
2: 刚才不说唱到什么拿什么配合吗？
0: 哟，我这给忘了，我
1: 打鼓嘛。
2: 来了宝贝儿啊，
1: 哎，打起鼓来，
2: 打鼓，打鼓，打个打鼓，打
0: 打鼓啊！
2: 大姑父在那儿呢，
0: 像话吗？大姑父，
2: 你像话吗？
0: 你不打，
2: 你干打呀？
0: 啊、你也没给我预备水，我可不就得干打？
2: 这有水吗？啊、你得这鼓的点儿动动动一动动嘛。
0: 早说呀，我就明白了嘛。
2: 你是猴子派来坑我的吧？
0: 咚隆咚一咚咚，咚隆咚，咚隆咚一咚咚，咚隆咚一咚咚，咚隆咚一咚，咚隆咚一咚咚。
2: 你上那边动去去。
0: 怎么了我这又？
2: 你明白这什么意思不？
0: 我明白呀。
2: 什么意思？
0: 你不告我打七遍吗？
2: 打七。不是打住吗？还打七回，我你像话吗？这是、啊、
0: 不是你打住不是这个吗？
2: 别说你的黑话，我听不懂。
0: 算黑话了，你
2: 闭嘴，
0: 把嘴闭上。
2: 讨厌的演员，说话呀！
0: 我们的今天
2: 闭嘴，太讨厌了，这打岔。
0: 说话，
2: 我们的今天闭嘴。
0: 不是你到底让我说，是让我闭嘴呀、啊？
2: 现在把嘴闭上，没到你的，别说话，停。不是打七回。
1: 人
0: 不让咱说话，咱不能说话，知道吗？说话搅和人家，你好不容易来一趟，你说话搅和人家，不行，你知道吗？
2: 你也没少说话呀，你呀、啊，你有话痨吧，你呀、啊？
0: 啊？
2: 嗯，就是我唱完你再打，就这么简单一件事，不明白吗？
0: 不是你早这么告诉我，不就完了吗？
2: 气死
0: 我！呵，行了，缓缓，来吧。
1: 哎，打起鼓来，
0: 咚隆咚一咚咚，
1: 敲起锣，
0: 咚隆咚一咚咚，
1: 敲起锣，
0: 咚隆咚一咚咚，
2: 宝贝儿敲锣了，抬个令，抬令令抬呀，哎呀妈呀，脑瓜疼啊！
0: 我明白，明白，明白。
1: 哎，打起鼓来，
0: 咚隆咚一咚咚，
1: 敲起锣，
0: 抬令抬令抬，
1: 推着小车我去送货，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啊，
0: 咚隆咚一咚咚，抬令抬令令抬，咚。
2: 把他掉河里了，这是
0: 不是你瞅我干什么呢？
2: 什么叫咚的下的啊？这块是个唢呐的过门，
0: 怎么过门？
2: 哒啦哒滴的啦哒。
0: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啊！
1: 哎，打起鼓来，
0: 咚隆咚咚咚，
1: 敲起锣，
0: 抬令抬令抬，
1: 推着小车我去送货，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啊！
0: 哒啦哒滴哒啦哒。
1: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钢笔铅笔文具盒，姑娘用的个小画布，小伙用的线围脖，小孩用的呀吃奶的嘴儿，挠痒痒的软头乐。您要问我给你带来哪一个、啊、我给你带来是增明瓦亮啊，
0: 什么
1: 的化妆盒嘞，
0: 去你的吧。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到了，
4: 到了，
3: 这就是铁岭最贵的一家饭店，是吧？苏格兰调情。
4: 阿姨，你念反了，那苏格兰情调。
3: 啊，情调啊。
4: 嗯。
3: 那就搁这吃。
4: 您这家老贵了吧？
3: 兜上有钱没？
4: 我兜多少钱呢？谁？
3: 嗯。
4: 才70多块钱。
3: 我还有400，行了。
4: 那也不能够啊。
3: 哎呀，够不够就这样吧，不行。服务员。
5: 对不起大爷，我们这是高档酒店，不收农副产品。
3: 不是，我们是吃饭的。
5: 哪吃饭的呀？
3: 不像吗？
5: 不是太像。
3: 我说姑娘啊，这顿饭非常重要。
5: 妈，你管谁家姑娘呢？人家是纯爷们儿。
3: 我咋还这么个打扮呢？这还是穿个裙子呢？
5: 这是按我们苏格兰风格来包装的，再说也不是裙子，这不七分裤吗？你看，这有腿的吗？哈，妈呀，着急穿跑偏了。哎呀妈呀，我说走道咋没有裆呢？
3: 行吧，那条腿留别人穿。哎呀。

0: 小伙子，我跟你说呀，今天我要请一位重要客人吃饭，
1: 干嘛？
0: 你一定要招待好啊！
1: 啊，那没问题。
0: 来来来，我问问你，这个你们这个酒店，如果要鸡头白脸吃一顿得多少钱？
1: 这咋还吃急眼了呢？
0: 不是，我意思就是最贵的都点上，
1: 得一两万吧？
0: 一两万。啊，那啥，那个有没有那种情况，今儿个吃完了，明儿个来结账了？
1: 这打白条啊？
0: 不是，我这不是打白条，不差钱，有钱。啊，
1: 啥意思？
0: 小飞。哎呀妈
1: 呀，大爷你真敞亮，你太帅了。
0: 这给100块钱还帅的，我跟你说这不白给啊。啊。一会儿客人到了，你一定要给足我面子，明白吗？我到点菜的时候呢，你得替我兜着点。
1: 咋兜啊？
0: 既把面子又给了，但是你又不能花的太狠。就是我要点贵菜，
1: 我就说没有呗。
0: 哎呀妈，你太厉害了！来，
2: 拿点。
3: 给你了。
0: 再给你30，来。
1: 我给你兜明白的啊。
0: 好，谢谢你啊。
1: 你放心吧。
3: 爷，我有点饿了。
0: 饿了？啊。来碗面条。
1: 78一碗。
0: 啥面呢？这么贵啊？
1: 苏格兰打卤面。
0: 那个是不是卤子贵呀？
1: 卤不要钱。
0: 啊，那你来碗卤子，先尝尝咸淡啊。快去，快去。
1: 妈，没那上过呀。
0: 那是我没来，我要来了，你早就这么上了。去吧，去吧，快去。
1: 这老爷子，我要说面条不要钱，要面条了你还？
0: 来，站起来，跟你说啊。一会儿星光大道呢，毕老师来了，你一定要给我争点脸，好不好？这是人生最好的一次机会，知道吗？嗯。爷爷培养你都已经40多年了。是。
3: 你。爷，我才多大呀？
0: 我还培养你爸30多年呢。哥，你爸那是个半成品，我都给培养成文化站站长了。你一定要超过他，有决心吗？
3: 有。
0: 表一下决心。
3: 有。我指定洪湖水浪打浪，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强，把我爹拍在沙滩上。
0: 有志向。
1: 哎，来了，
0: 来，先把这卤子喝了，孩子饿了。
3: 爷有点咸了。
0: 没事，咸的整碗水去。
1: 免费的水呗，是吧？
0: 进点白开水就行。
1: 行，那你等着，我给你整水。
0: 这么抠啊！
1: 别动！哎呀，你问那谁吗？
4: 谁？
1: 你是那个蒙住了啊！别吵着，别吵。朱娟不是朱娟，不是。白岩松不是。老毕、哦，你是毕老师吗？
4: 我姓毕。
1: 哎呦我的妈呀！毕老师来了，你咋出来了呢？哎呦我的妈呀！快来人呐，快点呀！一会儿该跑了。毕老师，毕老师，
0: 干啥玩意儿？吵着把火让狼撵了咋这是？
1: 毕老师，
0: 我知道，这就是我要请的客人。
1: 哎呦我的妈呀！毕老师，你给我照个相呗。
0: 先等一会儿，刚照是吧？
4: 刚照。哎呀
0: 我在这等半天了。
4: 哦，你好，你好。哎呀，就请问您是？
0: 你找谁？
4: 我找莲花乡文化站站长赵铁柱。
0: 找对了，这就是赵铁柱的爹。我是。
3: 不是，啊、你这赵铁柱是我爹。哎，
0: 我是赵铁柱的爹。你不找爹吗？不是，你。找着对了，
4: 爹，不是那个我找您儿子啊，
0: 他在乡里等你呢。哎呀，乡里布置老隆重了，乡长书记都在那排队等你呢，布一个大厅，完事弄一个大房间，给你弄一个大照片挂中间了，周围全是花啊。
4: 老哥，啊、那花都是什么颜色的？
0: 这白的黄的都有啊，啊，可不漂亮了，真的。老百姓啊，都拿笔等着，搁那都哭了，等你呢。
4: 哭什么？
0: 不激动吗？你去了，来吧，进屋先吃。
4: 那不，那咱可去乡里吧。
0: 别的，乡里布置我说是想搁铁岭吃一顿，完事再上那，你看吧。
4: 我在这儿吃饭、啊，
0: 这铁岭最贵的，你来吧。
4: 别，
0: 没事。
4: 我大爷，我不是老哥，我在飞机上吃了。
0: 那客随主便，好不好？给你怎么安排你就听话。来，
1: 毕老师，你给我照个相呗。毕老师，你照。
4: 不，您是男服务员是吧？长得挺委婉的，这是吧？
0: 我跟你说，我刚开始来都误会了，你说哪有这打扮的？哎呀妈！哎，坐呀。哎，刚到是吧？
2: 刚到，刚到。嗯，
0: 咱是老乡，
2: 是吗？
0: 你不大连人吗？
2: 啊，对对，大连人啊。
0: 你住哪？
2: 我住大连老兵湾。哎呀妈呀，
0: 有亲戚。
2: 和您？
0: 孩子他姥爷也在老兵湾，也姓毕。啊。
2: 不不，你姥爷叫毕什么？
3: 毕文婷。
2: 老爷打麻将肯定是高手是吧？
0: 怎的？
2: 闭门听吗？是吧？啊，
0: 正好你叫闭门炮嘛。说那个，
2: 我叫闭福建。
0: 你看，你看，真是的，没准都有实在。啊！哎呀妈，这一笑，你看看多像你姥爷临走那张照片啊！
3: 哎，阿姨，你快看，你看，哎，不像更像。
2: 我觉得躲不开了。
0: 孩子，这一辈子。跟爷爷不行，就跟姥爷亲。嗯，姥爷临走把他哭完了，快认姥爷。
3: 那姥爷好。哎
2: 哎，别，去张哥，大过年的你要来这个，我还得给你压岁钱了。
0: 啊，不用，不用。哎呀，这家伙来。
1: 毕老师，你给我照个相呗。
0: 真打啊，这没吃饭呢，你先把饭揣起来，来点菜，快点。
1: 照完再点呗。
0: 快一点，点完再照。
1: 又跑了呢？
0: 谁跑啊？你别啊，这都低调来的，你别跟这那样说。他老爷啊，哎，这都实在亲戚，你就点吧。
2: 不，咱随便吃点饭就可以了。您来。
0: 现在咱家都富了，农民生活跟过去不一样了。你就卯劲吃，你能吃说啥？你吃能吃多少钱呢？我点啊，
2: 随便来点。
0: 澳洲鲍鱼四只。
1: 对不起，没有。
2: 算了，你别点那么贵的，你往下来。
0: 四斤的龙虾一只。
1: 对不起，没那么大的。
0: 有多大的？
1: 有一斤多的。
0: 一斤多的有吗？是
1: 有还是没有啊？
0: 这个我跟你说啊，就是。有没有你？这是你开的店呢，那你还不明白？这不差钱啊？
1: 那没有，
0: 没有。
2: 我下边我看看。嗯，鱼翅就更不要点了。
0: 一次油也别吃了，我吃一次油一回就卡住了嘛。后来用馒头噎，用醋泡都不好使，到医院让聂拿出来的。不吃那玩意儿啊？
2: 他也没有。
0: 不，你这酒店怎么要啥没有呢？干什么玩意儿？这人能容易来一趟吗？你把你老板找来。
1: 没有。
0: 得了，你就记住一个没有了是不？老板。
1: 啊，老板呢？啊，老板出去了。
0: 上哪去了？
1: 我不知道啊。不知道。
0: 啥玩意儿？你说这吃啥呀？
2: 不是啊，那个，来点家常便饭，民间的
0: 是吧？来民间的了啊。你这样，孩子。来个小野鸡炖蘑菇，
1: 没有。
0: 这个可以有。
1: 这个真没有。
0: 这样吧，那个我给你带来了啊，咱有了，亚蛋，把这拿来。哎呀，多亏带了，
2: 老哥，
0: 我是给你往北京带的，现在你拿不走了，咱就得搁这吃了。
2: 野山鸡不能吃，
0: 这是家养的。都野蘑菇，把这炖了啊，高压锅啊，时间长点，来，好了，这有一个菜了啊，来，笨蛋，
1: 说谁笨蛋呢？啊，
0: 不是，我说再点个笨鸡蛋，
1: 没有，
0: 来，我有，来，你这样，
2: 老哥，
0: 这个鸡蛋和大葱一炒，
2: 不，你怎么下一趟饭店，你材料都自己备着？
0: 没事，他没有啊。问题是，这他没有，这东西他让你给他钱，他都没处找去。这几个菜了，俩了。你这样吧，给你们点机会。这毕老师来一回，你们饭店表示不？
1: 赠送一个呗。
0: 对。
1: 哎呦我的妈，大爷你咋这么抠呢？你说你一个没点完了，我们还得搭一个是吧？
0: 我让小伙子。你这样，咱们不是一个没点，我点完之后，鲍鱼龙虾你都没有，
1: 有没有你心还没数吗？
0: 我有啥数？你不说没有吗？
1: 别说话了，一会儿万一要有啥整啊？
0: 不是你到底 有没有，这差钱还咋的？
1: 我知道大爷不差钱，我那意思，毕老师好容易来一回，咱吃喝不能在乎钱。大爷，你看我今年岁数小，但是我总结了，人这一生其实可短暂了，有时候一想跟睡觉是一样一样的，眼睛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哈。眼睛一闭不睁，这辈子就过去了哈。
4: 错活了，精辟，
0: 精辟啥？他是屁精。
1: 哎呦，大爷，我没别的意思。
0: 你啥意思？
1: 我那意思吧，就人不能把钱看得太重了，钱乃身外之物。人生最痛苦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嗯，人死了，钱没花了。
0: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什么吗？
1: 啥呀？
0: 是人活着呢，钱没了。不差钱，放心吧。啊，反正好好坐着。哎呀，
1: 好嘞。哎，
0: 这孩子，你说
1: 这一天，这也太靠谱了。
0: 来，嗯，胖老爷啊，这菜呢得做一会儿。你看看鸭蛋来了，嗯，这孩子从小啊就是一身的艺术细菌呐，这
4: 妈。艺术细胞
0: 是，你给看看能不能上你那大道，行吗？好好好，他才艺那你了不得，真的。
4: 老哥，我弄明白了，哦，你今天接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让您孙女儿上我们星光大道，
0: 可不是吗？还有这么个关系？哦，
4: 那他都会点什么？
0: 那来吧，给老爷表表。那什么，服务员，来拿麦克。我卡拉 OK 的麦给我们拿来，站好了。
4: 好吧，那就这样吧，照我们的规矩来。
0: 来，你啥规矩？
4: 来，自报家门。
0: 你瞅前面就行了，别紧张，就搁哪来的就说。
3: 我是来自大城市铁岭莲花池水沟子的。我名字叫鸭蛋儿。今天我心情非常的冲动。今夜阳光明媚，今夜多云转晴。
1: 妈呀，报天气预报呢。
0: 你别跟他说啊，他说的是心情，别着急，来，孩子
4: 继续。
3: 我心情就从多云就转晴了。这是为什么呢？就是我找着我姥爷了。上星光大道，我非常感谢我姥爷能给我这次机会。如果你要真能把我领上道了，我就感谢你八辈祖宗。我代表八辈祖宗都感谢你，忘不了你对我的大恩大德，我这辈也不会忘记你，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
4: 那个老爷，不是太爷，我怎么越听这话我越瘆得慌。
0: 哎呀，这孩子就是啥意思？就是想报复你。
4: 报复？
0: 不是，报恩，报销嘛，把你不是报答啊，知恩图报啊，都出息了就不能忘了老爷。唱吧，
4: 唱能唱歌。哎呀，
0: 唱李谷一那情唱高原。
3: 那个李娜的。
0: 李娜爱谁谁的，你唱。

1: 年龄不大呀，嗓门真高啊！
2: 娘娘，来再长一点，来，
1: 拿住！
2: 爷爷，卤子有点失咸了。
1: 好好好，那啥还有呢？还有呢？那后边连哭带唱那个。
2: 等一下，连哭带说。
1: 我问一下。
2: 连哭带说是什么节目？
1: 就是后边喇叭这怎么是吧？我家庭怎么困难，怎么不容易？就那段。
2: 不，那叫获奖感言，星光大道那都是真人真事儿。
1: 你这还没上北京，没参加星光大道，你就获奖感言你了？
2: 不是你那这关系另外这条件，他不获奖能行吗？你还他姥爷在这，我还没底吗？
1: 来来来，哭哭，这孩子可厉害了。

0: 加速马上就哭，一二三哭，
1: 哭啊
0: 哭，鸭蛋能完蛋，搁家哭那么快，你就完蛋。快来，来，
1: 明明明也哭不出来，
0: 不跟老爷有感情吗？来看老爷，老爷照片在这儿，来。笑什么？到哪哭？笑着。
1: 那太有意思了，拿照片的。
2: 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才艺很不错，唱的很不错，
0: 好吧？
3: 那这还不错呢。哎呀妈呀，那这样能上的话，我也能上。
0: 你往哪上啊？你再上菜去。
3: 我上星光大道呗。
0: 你上啥大道啊？你上炕都费劲。上菜，
3: 毕老师好，我来一回让我展示一下，我也会唱。
0: 哪有时间呢、啊？听啊，知道吗？这都艺术圈的事，你一个服务员唱啥唱啊？
3: 你就让我唱一个呗。
0: 不让你唱。
3: 你不让我唱，我就不给你上菜。
0: 你不给我上菜，我找你老板去。
3: 你找我老板，我把你交代我的事给你说出来。
0: 我交代跟你说，你要说的，你要说，他绝对比唱的好。
2: 我问你这样，你还是说。还是自报家门啊！
3: 嗯，其实，毕老师啊，我的命运跟他是一样的，我也有一个姓毕的老爷。
0: 你可拉倒吧！用不着，别套了，你该唱唱你的，你哪去？
2: 我不打断，不打断。来，小伙子，你会点什么呢？
3: 啊，我会模仿秀。嗯，
2: 模仿谁呀、啊？
3: 模仿刘欢老师。
2: 刘欢老师哪一出？
3: 我和你。
0: 你个人唱，这刚下飞机累这样，跟你唱。
2: 不是他和我唱，
0: 跟我更不跟他唱。
2: 老哥，跟你解释一下，这是一首歌的名，叫《我和你》。
3: 对，歌名。来，我给毕老师唱一个。
0: 唱，来坐老爷这。嗯嗯嗯嗯唱跑偏了，你这裤子也穿跑偏了，你说你就跑偏的人，别唱了，去上菜。
3: 我激动了，
0: 你上菜去吧。
3: 我再重唱一个，毕老师，我再重唱一个行吗？
0: 唱啥呀？
3: 我要唱《星光大道》走出那个阿宝。
2: 阿宝的嗓门高啊。嗯，
3: 接下来我给毕老师唱一个傻白白歌，晒得的花开好艳艳。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的中文名字叫小沈阳。
0: 你还有外国名字？
1: 英文名叫小沈阳。
0: 那叫什么？
2: 没听明白吗？英文名叫小沈阳。
0: 小伙子，你是哪儿人呢？
1: 莲花乡的。
0: 是莲花乡的？
1: 对呀。
0: 老哥，啊，您儿子让我找的那个小沈阳就是他。
1: 是我吗？
0: 就是你明天跟我一起去趟北京，上星光大道好吗？哎呀
1: 妈，谢谢毕老师。哎呀妈，太激动了。哎
2: 他老爷啊，你这孩子，这你看你那都实在亲戚，另外我那些东西都给你炖了。你说这孩子，这你不给我面子，你得给他姥爷面子。
0: 不用，
2: 再不让他姥爷亲自跟你说说。
0: 我想知道他有名吗？
2: 他不是有名没名，他是你这样，我不是推荐他，他挺有名气的。嗯，你上搜狐网上，你看看新闻，点击率老高了，哇哇的，都2年多了。叫鸭蛋。
0: 搜狐网上说的鸭蛋就是他。
2: 就是他嘛。哎呀，
0: 太好太好，你这样吧，
2: 那可以。
0: 来，你马上上菜。啊。今天这顿饭我包了，我请客啊，鸭蛋。嗯，你明天。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我姓马，马上峰。
2: 你这干什么呢？这是
3: 马上峰，他马上峰。
2: 你刚进门就马上峰了？
1: 我没进门我也马上峰啊。
2: 你真的马上峰啊？
1: 是啊，我街道主任马上峰。
4: 明白了吧？街道主任马上峰，欢迎主任马上峰。
3: 你有病啊？你怎么能欢迎马上峰？
2: 必须欢迎马上峰，
3: 我坚决反对马上峰。
2: 主任，对不起。哎呦，
1: 不是我这刚来，怎么就反对我呀？
2: 他不是反对你呀，他是反对你马上峰啊。
1: 这我就是马上峰啊。
3: 你看看，他说他。
2: 人家的名字叫马上峰。哎呦，主任，
1: 我姓马，高尚的尚，
2: 是
1: 风格的风。
3: 哎呀妈呀，你的名儿叫马上峰啊？哎呀，这哪是人的名啊？
2: 是什么名？
3: 不是，我是说呀，人哪能叫这名啊？
2: 怎么回事？你这是
1: 他这怎么说话呢？
2: 对不起，他一见着你啊，他紧张，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不用紧张，
3: 是
1: 你紧张什么呀？
2: 对，
3: 是。
1: 我听说呀，你们进城的务工人员自己啊成立了个幼儿园，我就是来查这个事儿的，妈。一会儿检查要是不合格，我还真就得马上封。你们从事幼教工作，身体检查了没有？
2: 哎呀，主任呐，你看你有咱这体格，还用检查呀？多足实啊！哎，没来这当老师的那会儿啊，我在一座大楼里干活来。哎，30多层的大楼啊，我就那一层，一下上了38层，我连口大气都不喘。
1: 你干什么活的？
2: 开电梯。
1: 那你是不喘，为了孩子们的健康，不检查身体绝对不行。
3: 是，明天呢，我们就上医院去看看 X 光，看看 VCD、MP3。啊，
1: 你再看看 DVD， 你这是体检吗？
2: 那喝出去了，我俩上医院做个解剖。
1: 你就正常体检就行
3: 啊！是，
1: 关键你们的这个设备啊，太简陋了。
3: 这设备是挺简陋的，但是教学水平可不简陋。
2: 是，我们这硬件虽然不硬，我们软件可是真软。
3: 软件不软。
2: 对，
1: 你们俩都能教孩子什么呀？
2: 我用普通话教给孩子们背诵诗歌。你要闭上眼睛一听啊，我就是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呐。
1: 那我得听听。
3: 主任您请。
2: 您呢，你闭上眼睛听着啊。孩子们，咱们现在用普通话背诵诗歌。乐乐乐，曲波向天歌。
5: 曲波向天歌。
1: 不是，行了，曲 什么向天歌？
6: 曲博呀，曲向向天歌，连这个字儿都不认识，你这不是瞎教吗？你，
3: 这向不就是脖子吗？
1: 啊，那你这掌还是爪子呢？
6: 这还像主持人？哪个主持人说话是你这味儿啊？
2: 我觉着我的口音特别像周涛。
1: 你快拉倒吧你！这周涛打呼噜都比你好听了。
3: 主任，主任呢？主任，他普通话教的是不标准，可是吧，我数学教的贼拉好。
2: 对。
1: 你数学教得好
2: 啊？是，他教理科，我教文科。
3: 是。
1: 哦，你们分工还挺细的。
2: 对，我们是按清华大学来的。哦，
1: 你别糟践清华大学了。你教数学教得好，那我给你出道难题，听着，买白菜，啊，一斤白菜3.6毛。啊。买3.5斤白菜。啊。多少钱？
3: 哎呀妈呀，你这题出的也太简单了，一斤白菜3.6毛、嗯、3.5斤白菜，嗯，你给人3.6毛，人肯定不卖。
1: 哪用你说？
7: 叔叔，我会算。
1: 哦，你会算啊？那你说说。
7: 一斤白菜卖3.6毛，啊，3.5斤白菜卖1.6块。哎
2: 呦，太对了。
1: 那要是5斤白菜呢？
7: 1.8块。6斤白菜卖2.15块。7斤白菜。
1: 行了，算得太对了，太准了。你是跟谁学的呀？
7: 我妈是卖白菜的。
1: 太聪明了，以后叔叔买白菜就找你妈妈去买。
7: 叔叔，啊，你哪还聪明呢？
1: 我比他还聪明，你哪聪明啊？
7: 我哪儿都知道。
1: 嚯，哪儿都，你都知道哪儿啊？
7: 我知道啊，中山路、建国路、下阳大街、平安路、横小小区、柳树小区、成果小区、蓝田小区，还有你们家住的三道河小区。
1: 哦，连我们家三道河小区你都知道啊？
7: 我跟我爸爸给你们家送过牛奶。
1: 哎呀，太聪明了，太聪明了。这么聪明的孩子要是没个明白人教啊，可就全耽误了。
2: 谁说没有明白人啊？我就是明白人啊。你看我不但教他们文化课，我还负责他们艺术课。
1: 啊，你还懂艺术啊？
2: 瞧你说的了，不是艺术大师梅兰芳说过呀，啊，没个3把刀子2把点子敢吆喝敲钟啊。
1: 梅兰芳什么时候说过这话呀？
2: 反正是吧，在村里唱戏的时候，我就唱红了。主任，这么得了，您呢，坐在这儿去啊，我给他们唱一回，他们听听。
3: 您请坐，您请坐。
1: 你刚才这唱的什么呀？这是。
2: 河北梆子，辕门斩子，杨柳郎的一段唱。
1: 那孩子们他听得懂吗？
2: 都鼓了掌了。哎呀，
1: 小朋友们呢，你们知道杨柳郎吗？
7: 叔叔，我知道。哦，杨柳郎就是一只羊和6只狼。叔叔，你错。他说的不对。哦，杨柳郎是杨家将的故事。啊，
1: 你还真知道啊！
7: 我不但知道，啊，我还。
2: 对，哎，给叔叔唱段河南梆子，
1: 不用。是唱得好，唱得好，可你们都是好孩子，可幼儿园他不能这么办呢。叔叔听说你们天天就吃馒头咸菜， 那孩子们的营养哪跟得上啊？
7: 叔叔，你说的不对，俺不吃馒头咸菜，俺吃包子、炒菜还有鱼嘞。
1: 那馒头咸菜给谁吃啊？
7: 那是俺老师吃嘞。
8: 对，老师吃了。
1: 那我明白了，我叔叔就是希望你们能够健康的成长，你们都是天才啊。
2: 哎呀，主任呐，你别看这些都是农村来的孩子，这将来呀都是对社会上有用的人才呀。
3: 是啊，这是未来的常香玉呀。
2: 他要成不了常香玉啊，主任，这就是您的事儿。
3: 这是未来的宇航员，那将来能在月球上翻跟头。
2: 他要上不了月球啊，你得负责把他背上去。
3: 这是未来中国的银行家呀。
2: 他要成不了银行家呀，银行有多少钱你赔他多少钱。
3: 对，
1: 我赔得起吗？我你怎么都冲着我来了？
3: 那谁让你要封我们幼儿园呢？我们不找你找谁呀？
1: 我没说封你们幼儿园呢，我们要封的是那些个打着半圆的旗号骗钱坑孩子的幼儿园。我看明白了，你们是真心实意的为了孩子，这些孩子啊就是咱们这个城市未来的主人，应该接受良好的教育，这是咱们共同的责任呢。
2: 哎呀，主任呐，你要不封我们就好了。
1: 不但不封啊，我得帮你们把这幼儿园办好。哎呀，我负责先给你们调来两名幼儿教师，再配备一些硬件设施，另外还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只管提出来。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0: 停！
1: 怎么了？
0: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哎，
1: 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哎呦，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哎，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嗯，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的脏
0: 面。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嗯，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哎，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嗯，
0: 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对，
0: 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您这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
0: 不，
3: 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哎，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我看看，我看，哎呦喂，好啊！哎呀，真漂亮。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哎
0: 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嗯，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哎呦，
0: 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有文件呢。嗯，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哦，
4: 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俩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
2: 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饭托，
3: 哎，我不明白，
4: 你们早就明白了。
2: 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2: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2: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2: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2: 请。香香吧，
3: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2: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4: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2: 180块。
4: 哎，这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2: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4: 这是啥菜？
2: 群英荟萃，
4: 皇上吃的。
2: 嗯，
4: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2: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啊白萝卜。
4: 那绿的呢？
2: 宫廷青萝卜。
4: 这红的呢？
2: 宫廷水萝卜。
4: 那这黄的我认识
2: 啊，
4: 是宫廷胡萝卜。
2: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4: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2: 哪儿啊？80。
4: 这卖80
2: 啊？
4: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2: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4: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2: 萝卜开会？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4: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2: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4: 也不尽然呢。
2: 怎么着？
4: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2: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4: 你也不，
2: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4: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2: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4: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2: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4: 那你是
2: 想不想在这学？
4: 想，
2: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1: 董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2: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4: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说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呀、啊，尼勒是物价局。我跟尼勒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5: 黑呀、啊，真黑呀、啊。
4: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尼勒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2: 来了来了，
4: 还练不练了？
2: 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5: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2: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4: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2: 啊！哎呦，能唱，
4: 我能唱。
2: 听。
4: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2: 嘿，
4: 你猜咋的
2: 啊？
4: 就让我演那小琴。
2: 小琴
4: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也没结成。
2: 哎呀，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兴了。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4: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
0: 到底会唱什么呀？
4: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4: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
3: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2: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
3: 听我给你吹，
2: 啊吹，啊吹！
3: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2: 我喊了一声美；
3: 二杯你肾不亏，
2: 哈哈，还是美；
3: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
2: 怎么样？
3: 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
2: 黑
3: 黑不溜秋
2: 啊。
3: 绿了吧唧儿，
2: 哎呦我
3: 蓝巴巴的，
2: 什么色儿啊？
3: 紫溜溜的，
2: 嗨，
3: 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3: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迷了八十，一个都不会。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嘿，跟谁讲话呢？
4: 物价局。哎呦，
3: 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啊，
3: 你不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嘿，
0: 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4: 老将黄奎迎接金马城来的特使，他这个心呐，紧张到一定程度，上不来气儿。但是呢，就得硬着头皮把这个戏呀演成真的。离着老远，黄奎就笑脸相迎啊，哈哈哈哈，欢迎欢迎啊。卑职黄奎迎接三位特使，迎接高僧高道。我这仨牛的天顶上去了，六国国君派出的特使，那个身份比黄奎要高的多的多，把那嘴撇得跟瓢差不多少，从马上跳下来，特别是大和尚学手轮回班班大喇嘛，这家长得跟个大癞蛤蟆差不多少，晃着大秃脑袋，披着大黄袍子，带着素珠，微微点了点头，阿弥陀佛，老将军不必客气。是是是，大活佛往里请，佛爷往里请，这佛爷这是。净水泼街，黄土垫道，进帅府都是红毡铺地，两廊洞月，吹吹打打，迎接天使嘛。帅堂上中门大开，把三位接进去，他们带的亲兵卫队都驻扎在前院。黄奎事先都安排好了，告诉新夫人，到了时候你们怎么干怎么怎么干，一定把这些人得缠住，不缠住他不好办事儿。所以呢，前面的人也盛情款待，都让到屋里去。

0: 那些咱不必说，单说黄奎，把飞波僧、铁板老道、班班大喇嘛让进帅厅，分宾主落座，黄奎都不敢坐呀，在旁边垂手站立，就像小学生听老师的话似的，那么规矩。血手轮回大喇嘛看了看他，老将军，坐下讲话。是在活佛的面前，我焉敢就坐？哎，一家人嘛，坐下吧，多谢大活佛。在旁边坐下了。黄奎啊，我们这次来，为什么你姓朱？知道。听说鱼皮国国王阿里木有意想娶我女儿金玲，说今天嘛来下聘礼。
1: 对，
0: 就是这个意思。现在聘礼已经带来了，来啊，请老将军过目。哎呦，这个聘礼呀，拿车拉来的，绫罗绸缎，名贵药材，珍珠玛瑙。翡翠、钻石，各种锦缎，各种被褥，值钱的东西拉来五车，能挨样看吗？黄奎也没心看这个，草草的过了过目。哎呀，多谢国君，多谢大活佛，多谢二位军师，说了不少客气话。然后黄奎吩咐一声：“来呀，摆宴。”就在帅堂上，酒宴排摆下来，那席面太硬了，烧鸡扒鸭子，有狗肉，还有骆驼肉。那要说这三位都出家人呢，得进口素啊，怎么摆那么多肉？不，这三位出家人专吃肉，什么香吃什么，这野和尚这是。不单说吃肉。就拿这血手轮回班班大喇嘛来说，妻妾成群了。那媳妇儿多了，他自己都不知道多少。您说是哪国的出家人呢？黄奎都了解这事儿。你看表面上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实质上男盗女娼，什么坏事他们干什么？不过不敢得罪而已，所以酒肉摆下。再看这三位，还真不客气，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猖狂的不得了。翻回头还问黄奎：“我老将军是这么吃喝也没意思啊？骆驼岭可有歌妓？来了，要歌妓，要找三陪小姐，你这多好，哪儿找去？”黄奎心说：“他妈死到眼前了，还找歌妓呢？”哎，回大活佛，骆驼岭是个弹丸之地呀，这没有歌妓，嘿，十分扫兴。他挺不高兴。黄奎一看，哪有功夫跟他扯闲蛋呢？他们喝了几杯酒之后，黄奎壮了壮胆子，把酒杯放下了。活佛，二位军师，我有件事情跟三位商议商议。说吧。他认为黄奎啊，谈的是他女儿的那个事儿呢，也许聘礼不足，还提出点什么条件，再要点什么，以为是这个事儿。说吧，什么事儿？三位，关于我女儿的婚事。我不同意，这聘礼我不能接受。肥波僧一听，把眼珠子就瞪起来，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我说得很清楚了，我女儿不能嫁给鱼皮国国王阿里木啊。这国君70来岁了，妻妾成群，王妃有的是，我这老姑娘才17，能嫁给他吗？我跟你们要说的头件事情，我拒婚，这事儿我不能接受。第二件事，

我三位啊，现在什么形势你们清楚不？大敌当前呢，唐兵百万，眼看打到家门口了。我这纳闷儿，这国君还有心娶媳妇儿，他怎么合计来的？嗯，现在一场战乱就在眼前，恐怕我这骆驼岭我守不住啊，我挡不住唐兵啊。铁板老道一听这话呢，不对劲儿。这黄奎这胆子也太大了，这不公开叫号一样吗？无量天尊，黄老将军，那你要抵挡不住，你打算怎么办呢？是啊，我就得想我的对策呀。我打算呢，投降大唐，干脆我倒戈一降，把大唐的人马接进骆驼岭，这不就完了吗？城中的老百姓免遭涂炭，我也免遭杀身之祸，不知三位意下如何？喂喂喂！妈，这仨人一听不对劲儿，黄奎喝多了，冒蒙。怎么敢说降唐二字？大活佛啪把桌子一拍，噔！黄奎，妖言惑众啊！你找死！你敢说你降唐，你已经犯了不赦之罪，是吗？啊，我犯不赦之罪了。我看我没事儿，你们三位倒挺危险。现在实话跟你们讲吧，昨天晚上我跟我女儿商议好了，跟我的部下也商议好了，已经正式降了大唐，我现在是唐朝的臣民了。三位啊，再告诉你们，现在骆驼岭这座关城已属于大唐朝管辖，你们三位来已经进了龙潭虎穴，有来而无回了。哎呀，这仨人一听这是真的了，血手轮回哗把这桌子就抽了，碗铲家伙撒了一地，老匹夫，我要你的命。黄奎一看说翻了，肉就跳到院里去了。老头那也是武将，腰腿灵活，虽然说前者受了点伤，那点伤无所谓，老头一伸手嘎嘣长啷把佩剑就拽出来，冲两旁大吼一声，众军士加油准备。刀斧手捆绑手伏兵四起，把帅府大厅围了个里八层外八层的，大伙就喊都出来，和尚姥姥束手备擒吧，你们走不了了。与此同时，就听着前院跨院打起来了，哎呀，祖宗奶奶的妈呀，好啊，你们造反了，停打停打，哎呀，噗噗噗，激战了也就几分钟没声了，怎么回事？他带的亲兵卫队全被解决了，你事先都准备好了，这帮人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那不叫收拾等什么呢？飞波僧铁板道大喇嘛一看，那个急了，三个人飞身形跳到院里去了。弥陀佛，无量佛，怎么办？怎么办？班班大喇嘛一看呢，现在只有死战了。不拼出一头，想出骆驼岭，势比登天。张平这仨人都有能耐，那可不是一般般的，所以心里头还有点底。三个人到了院里头，一字排开，大喇嘛用手点指着黄奎，老匹夫，老匹夫，
你别得意的太早了。嗨，你认为着你这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吧？适得其反呐、啊！你是自己找倒霉，老匹夫拿命来！飞身形往上纵，晃双掌斗黄奎。黄奎深知，这大喇嘛马上布下长拳短打，无一不精。镇国的大喇嘛，六国元帅苏宝同都跟他学过能耐。自己这两下子不白给吗？招架了几下，黄奎飞身形往旁边一退。各位请出来吧，我盯不住。他能盯得住吗？再看窦一虎、程千宗、薛应龙、秦英、罗章，众人飞身形跳到院中，一字排开。程千宗能耐不行，嘴好使唤。程千宗乐乐呵呵的，迈步来到最前边，我各位听好吧，你是什么人？大唐朝的大将程千宗，我爷爷鲁国公程咬金，看见没？这都是大唐朝的名将，已经占据骆驼岭了。你们是有来没回，看在你们是出家人的份上，出家念佛他也不容易呀、啊。管他真和尚假和尚，真老道假老道，是不是呢？你们要认清形势，赶紧自备其夫，我们可以优待俘虏。要不听真动五八超，你们可自讨苦吃啊！好小子，拿命来！程千宗没伸手，回头跟窦一虎商量。啊，窦一虎不管这套，抡棍子就上来。刚要跟班班和尚伸手，飞波僧在旁边跳过来了。大师，用不着您了。这些年轻的娃子都是我手下的败将，把他交给我了。飞波僧晃动双掌，大战窦一虎。窦一虎人家不在乎这个，人家部下的将官。但是窦一虎觉得挺憋气。憋什么气呀、啊？奉程咬金所差，夜探骆驼岭，本来想救这小哥几个，结果中了埋伏，叫人抓了俘虏了。哎呀，弄得见不得人呐！总觉着打出事以来没栽过这跟头，窦一虎想找着脸儿，故此今天一伸手，他卖了力气了。这条大棍上下翻飞呀！窦一虎真有能耐。这飞波僧吃点亏，这飞波僧部下的能耐可也行，不如骑着马，或者骑他那个八叉梅花鹿，那玩意儿好。他说在这部下总觉着缺点什么，又遇上劲敌窦一虎，因此有点手忙脚乱的，勉强对付到30来个回合，一个没加小心，叫窦一虎这一棍子正削到他屁股蛋子上头。这飞波僧这屁股这个大，哪半屁股也有40来斤，这才筋打呢，啪这一棍子把飞波僧打得离地能有半尺高。哎呀，弥陀佛，肉苦痛！正摔得小磕巴嘴程千宗眼前，他摔得可不轻啊！还没等他爬扯起来，程千宗把斧子抡起来，宰这把斧，咕噜，脑袋给砍下来。拎着耳朵高高举过头顶，看见没？不投降就这结果。程咬金在屏风后头一看，哼，我孙子真有能耐。有的人都乐，心说你孙子能耐在哪儿呢？这吃现成的，这算什么本事？当爷爷还帮着吹呢，还这爷儿俩怎么脸皮都这么厚？别人心里都暗笑。飞波僧一玩铁板老道，一看受不了了，
晃宝剑宋佛浩飞身跳过来，跟窦一虎站在一处。窦一虎刚才也累得不轻啊，正在这时黄金玲过来了。黄金玲一枚顶盔，二枚挂甲，一身便装，挎着百宝囊。我窦将军，功劳不能归你一个人，来，咱轮班来。窦一虎明白，姑娘知道自己累了，赶紧倒提大棍，一呲牙，好嘞，那姑娘你可多加小心。他是回归本队，单说黄金玲，手提宝剑，笑呵呵来到铁板老道近前。铁板道认识他，一瞅，怪不得国君看上他了，这丫头片子长得真漂亮，出水的芙蓉真是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啊！故此把鱼皮国国王迷得是神魂颠倒，结果没达到目的。老道想到这里，口诵佛号：无量天尊。丫头片子黄金玲，你们作死啊！竟敢以小反上，私自叛国投敌，犯下不赦之罪。刚才把军师也给杀了，你们真是活腻歪了。贫道岂能与你善罢甘休？拿命来！晃丧门剑大战黄金玲。两个人这一打呀，一半会儿分不出输赢来。薛英龙在旁边站着呢，薛英龙手中提着宝剑，眼眉都立起来，急的是抓耳挠腮的。窦一虎看了看，我你着什么急？你是不是心疼你这未婚妻了？你别拿我开玩笑了，我是希望咱们打胜仗。不对，你心情跟别人两个劲儿。哎，你放心。哎，金玲肯定有特殊的手段。刚说到这儿，果然战局发生变化了。要说黄金玲的能耐，比不了铁板老道，论哪方面也不行。但是黄金玲心里有底，揣着宝贝呢。虚晃宝剑，飞身行纵到旁边。铁板老道认为他要跑，压丧门剑在后的一追。啊，撑撑撑，两三步就到了黄金玲背后了。黄金玲鼻子找了找，上风头，别把自己的人伤着。一看自己的人离得挺远，这个风向对自己人也没有关系，这才伸手拽出晃魂铃。你听这名没？晃魂铃啊。那窦一虎也倒没倒这上头了。那位说这晃魂铃是怎么意思？要说封建的书带神话的，这铃铛可厉害，咣啷咣啷一摇晃，你这魂就离了躯壳。人靠着灵魂活着，魂没了，你不躺下等什么呢？这是笑话，实质上这是一种暗器，金光圣母传授的。他这个铃铛啊，玲珑剔透，特别好看，但是不光得好看，里头装着一种特殊的迷魂药。当啷这么一响，一震动，这药粉就出来了。被风这一飘，你要闻上这味儿，当时是人事不省。为了吓唬对方，把这种暗器说得神乎其神，故此叫晃魂铃。那么人家黄金玲不在乎，人家事先都带好这解药了，也闻上了。你再管怎么的，人家本身没事儿，故此把小铃铛拿出来，高高举过头顶，对着铁板老道的面门一晃，清脆悦耳的声音。铁板老道就一愣，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提鼻子一闻，不好。就知道这里边有事儿，赶紧闭住呼吸，倒提宝剑，抽身便走。完了，等他觉察到，也中了这种药了。
就觉着这个脑袋重有几。

0: 宝剑，把铁板老道人头砍下。这回他彻底死了那个念头了，再也不怕了。怕什么？亲手把六国的副军士给杀了，那还有归路吗？一点儿都没有了。黄奎杀完了，觉着心里头挺痛快，还轻松了不少。把老道的脑袋拎起来，冷笑了几声：“妖道啊，你也有今日！哎，我大喇嘛就剩下你了，你怎么办？”血手轮回班班大喇嘛一看，不好啊！弥陀了个佛！我带来这点人全叫他们给收拾了，怎么办？看这意思，想要逃走不那么容易啊，就得拼了！他一伸手，在脖子上把素珠摘下来了。素珠就是那一串一串的装饰品，和尚老道手里拿那念珠，不过他这念珠可大呀，能有多大呀？就好像那大蒜盘子儿那么大，108颗，全都是五斤的。这玩意儿在脖子上头挂着呢，是素珠，摘下来那是武器呀。这种东西叫素珠鞭，分量加重，再给它摘下之后，在手腕子上一套，哗啦啦啦啦啦啦！黄毛丫头，不要高兴的太早了，尔等拿命来！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镇国的大活佛，血手轮回斑斑和尚，眼珠子红了，这是个凶僧啊，非要跟大伙拼命不可。他知道黄金铃这种暗器厉害，小铃铛一晃就人事不省，他怎么敢下手呢？原来他也有招，像他吃饱了没事儿，什么都研究，身上带着一种特殊的解药，叫避瘟散。没伸手之前，他先把这药闻上了，你就是什么样的迷魂药，在他身上没有作用，故此他就仗着胆子过来，抡开宿珠鞭上下翻飞，真跟一头雄狮相似。你说他个儿也大，驼也大，气力也足，这兵刃也特殊，方圆能有一丈五。黄金铃干着急到不了他近前，一个弱小的女人怎么是他的对手呢？各位小将军一看，哥哥兄弟，别看着了，就剩一个，把他收拾完就结束了，上吧上吧，咻咻咻咻咻咻咻咻，七八个小伙子，包括黄金铃在内，就把血手轮回大和尚困在当中。人多了好干活啊！哎呦，大和尚气得不住的念佛呀，你们还有多少人？可是到了你们这一亩三分地儿，来来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贫僧奉陪你们都上来。后来黄奎也上去了，程咬金在屏风后头也待不住了，老程到台阶这亲自指挥。你看程咬金能耐不大，经验丰富，老程一看呢，不好干的这事儿，这么多人对付不了他，可这小子嗷嗷直叫唤。程咬金一看，干脆来个痛快的，调弓箭手，把他射成刺猬不就得了吗？我看他猖狂不？刚要调弓箭手，这帅府的东房上那蹲着一个人，这人看了半天热闹了，大伙光顾打了，没注意他。这人乐呵呵，一边理着胡子一边晃脑袋，一看程咬金露面了，这人双腿一飘，噌飘落到院中，三步两步到了程咬金近前，哥哥，我的四哥耶，没想到咱哥俩还能见着。谁？老程揉揉眼睛一看，哎呦兄弟，你还活着。哥两个抱在一块儿，亲热的不得了。旁边有人看见了，一瞅，来个小老头，个儿不高，比那窦一虎高不多少，但是挺瘦，干巴巴一团精气神，枣核脑袋两头尖，马尾过梁透风筋，周身穿青遍体挂造，英雄场斜背背后挎着白布囊，在身后背着一把压大翘尖的鬼头刀，俩眼倍儿亮啊，说话嗓音多少有点发劲。你要说来的谁呀、啊？唐朝瓦岗山的名将小白猿侯君基，老十八来了。这侯君基，咱们说《隋唐演义》的时候就有他呀。 大破一字长蛇阵，大破铜旗阵，屡立战功。特别是在前文书宫门挂玉带，他帮助程咬金从地道里头找出造袍大将尉迟恭，同时帮着抓住建成元基，同时他也帮着李世民登上宝座。要按侯君集的能耐资历，当多大的官都能当。那时候就官拜顶天侯，33个侯爷他是头一个，仅次于国公啊。那么在京城给他盖的府邸相当华丽了。但侯君集这个人与众不同，看破了世间名利，他算看破了，觉着没什么意思。人这一生争名夺利呀，到头来两手空空，人是光屁股来光屁股走。从降生嘎啦的一声哭声降临人世，在哭声中又告别人世，他不就这么回事吗？小孩生下来先哭，等他死的时候别人送他也哭，这不是从哭声中来到哭声中去。所以看透了世间这些事儿了，无意功名，所以呢给多大官也不干。老回他们原籍江西红桃山侯家寨，上那儿眯着去。原来他有个叔叔叫金鸡独立老白猿侯登山，爷俩相依为命。随着时光的流逝，老英雄侯登山与世长辞。那么他一死就剩下侯君集了。这个侯君集呢，直到现在是整身童男，练功练的不娶媳妇啊，光棍老哥一个。要说生活愁吗？一点不愁，这些年手底颇有积蓄啊，房子地什么都有，使奴换辈。但是呢他有个毛病，这个人呢生性的好动不好静，有时候在家待着他了哪也不去了，顶多待个3年2年的又闹心了，又想出来溜达溜达，见见世面呢，看看老朋友。这侯君集这个身体当当的，功夫一点没扔下。那么侯君集跟谁交情最好呢？跟八爷谢英登。谢英登也是贾柳楼46友的磕头八兄弟，跟侯君集关系是最密切。现在谢英登出了家了，是个出家的老道，没事他俩经常往来。有时候呢谢英登就到侯家寨看望侯君集，就跟他说，兄弟，你最适合出家，干脆跟哥哥我一块出家去得了呗，把房子地一卖，一心无挂，咱哥俩还在一起，又开心又解闷，咱也有个伴儿。侯君集一笑，不行，我这一辈子就烦这出家，我觉着你们那边都糊弄人，干什么呢？在那一待太拘谨了，而且道家那些规矩我也受不了，不如我这么待着随便，咱哥俩一年之内见2次面就算不错了。所以侯君集也没出家。咱们长话短说，这次侯君集在侯家寨待着也是闹心，掐手指的一算计啊，想当年贾柳楼磕头的把兄弟几乎死没了，现在所剩无几。要讲究岁数最大的就是三哥徐茂公，四哥程咬金。我呀还得利用机会去看看他们，见一次少一次啊。故此这次侯君集离开家园赶奔京都看望把兄弟，离着长安也不远了，他住个店房，一打听，本地人情况还都挺了解，说现在正开兵建仗，大元帅薛仁贵战死在白虎关，现在聘请樊梨花 做了都招讨大元帅，正跟西凉国开仗呢，战争非常激烈。哎呀，他一打听，程咬金、皇上、皇太子都在前敌呢。侯君集一琢磨，你是这趟来的，要不回家，白走了一趟。哎，不回家，我也到前敌溜达溜达，我看看这个战局怎么样。要能帮忙的事我帮帮忙，要不用我帮忙拉倒，我到那看看就回来。就这么的，侯君集赶奔前敌。他那能耐太大了，来无踪去无影，谁能挡住他呀？而且侯君集走的都是超道，脚底下也快。他先到了西凉国的国都金马城溜达一圈，你看快不？他先到的金马城，他一没兵二没将，一小老头，谁也不注意他。他在年轻那时候没少了上西凉国来，少数民族的语言他都挺精通。他说他是做买卖的，到金马城溜达溜达，先摸了摸底，金马城有多少军队守着，这块是个什么形势，当战将的都有谁。他暗地之中替大唐朝就做了工作了，跟那间谍差不多少，而且画了一张草图，这张草图就在他身边带着。翻回头他又往回走，不管走到哪儿，都在遇上程咬金他们，把这图一现，也不白来一趟。往回走正好走到骆驼岭，这发生事儿了。谁能挡得住他？还是那句话，想上哪儿上哪儿去。帅府打个杠烟儿起呀，顾死的飞身上房，在上面往下看着，底下发生的事儿他看得清清的。侯君集心中暗笑罢了，这路都是我走过的了。哎呀，古人言，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新人换旧人，一点儿都不假呀。这些娃子绝大多数我都不认识啊，哎，都有两下子。后来他发现这大和尚学手轮回班班大喇嘛，这宿珠鞭可够凶的，大概这些年轻人盯不住，干脆我帮帮忙吧。一阵心血来潮，从房上跳下来，这才见着程咬金。老哥俩呀，年轻的时候20来岁就在一起，到现在80来岁了，那见着面能不亲热吗？程咬金眼泪都流出来了。兄弟，兄弟，没想到啊你还活着。我四哥您怎么判我死啊？我且活着呢，我这人没心没肺，不做官一身轻，在家里吃点新鲜蔬菜，哪高兴我就上哪儿去，想怎么地我怎么地，我能死得了吗？我这次来主要就是看看哥哥。哎，兄弟，并非讲话之所呀，你多咱一露面都赶上出事儿。你看这正打的，我知道，我知道。四哥的意思是不是叫我帮帮忙？如果兄弟还行的话，放心呗。剩这种秃驴不费吹灰之力，您传话让咱的人都回来，把厂子给我打开。哎，好嘞。我孩子们赶紧往下给我撤，别打了，有人。程咬金嗓门挺大，嗷这一嗓子众人听清了，各拉宝剑跳出圈外，一个个累得嘘嘘之喘呢。回头一看，程咬金身旁站着个头不高一小老头，笑呵呵的，狗油壶奔奔还直蹦，很多人都不认识他。程咬金一摆手，你们都退去，把一帮饭桶啊，还是姜是老的辣，兄弟，看你的了。四哥，我可没吃饭啊，准备好吃喝，我把它收拾完了，我得喂喂肚子。那你放心，吃喝现成的。侯君集也没拽刀， 迈着步来到血手轮回大喇嘛的近前。和尚，你甭介绍，我知道你是谁。你是鱼皮国国王阿里木的替僧，坚果的大喇嘛，叫血手轮回班班僧，对不对？
4: 弥陀佛，你是个谁？
3: 无名的小辈呀、啊，我姓猴啊，我叫猴君鸡呀、啊。哈，哎，
4: 把喇嘛一听，这名儿怎么这么熟？猴君，哦，想起来了，
3: 我跟你打听个人，金鸡独立老白猿猴登山，你认识不？
4: 太认识了，那是我叔叔，我是他侄儿。
3: 啊，怪不得长得相似呢。侯军机呀、啊、你还想趟趟这个浑水不成吗？
4: 那对呀、啊、不趟浑水上这儿来干什么呢？
3: 大和尚，算了吧，干脆这仗甭打了，你听我的良言相劝，把素珠鞭呢收起来，老老实实请罪。我那个人呢，哎，有慈悲的心肠。你别看我不是出家人，我心肠比你强得多。我在我四哥鲁国公近前说几句好话，让大伙高抬贵手，拿油把你一炸，这不就完了吗？
4: 啊，狠吗？你更狠，你呀，这好小子，你缺德透了。
3: 大和尚，这是开玩笑。我的意思是说呢，看你这么大年纪了，尤其是出家人，把你饶了就得了。能炸你吗？把你炸了狗都不吃，炸你干嘛费那个事？再这一说，你的情况我太了解了，你信不？我没来骆驼岭之前，我到金马城溜达一圈，你那大喇嘛庙就在王宫的后边，是吧？六层院子，建筑的不错，金碧辉煌。尤其我发现你那喇嘛庙后边还有个藏春楼，哎呦，那些少妇长女有100来号啊，都是你徒弟，是不是？名义上是徒弟，实质上就是你的小妾，多数都是良家妇女呀、啊，都受了你的欺骗了，你干的都不是人事儿。大和尚，我说这话是真的吧？
4: 弥陀佛，
3: 别念这玩意儿没用。什么弥陀佛不弥陀佛的，我不念我都比你强得多。你要知道我侯军机的厉害，别伸手，伸手你也找倒霉。
4: 你废话少说，招鞭，肉肉肉肉肉肉肉，
3: 抡圆了他就抽开了，抽半天也没抽着。侯军机闪躲到一旁，把肩膀抱着。一乐，看来呀、啊，老了老了，我还得开开杀戒。我都发誓了，不杀人了，因为这一辈子杀的人太多了。我，看来今天呢，还得大开杀戒。我和你等着啊。说着话，探背膀，一摁崩簧吞咽，是咔嘣，一道寒光。拽出压把翘尖的鬼头钢刀，这把刀一巴掌多宽，冒着蓝光，抬靴子底儿把刀刃子蹭了蹭，
4: 刀啊刀啊！
3: 哎呀，多少年不开荤腥了，今儿个也叫你过过瘾，叫你尝尝和尚血是什么滋味的。来、哎，大和尚往前一纵，几个照面儿。班班僧就冒了汗了，一看这小老头比泥鳅还滑呀，行前就后，忽左就右，围着他滴溜溜直转，跟幽灵相似。你抓不着他，你这素珠鞭不知道往哪抽。三转两转，大和尚就冒了汗了，
4: 啊，哇呀！
3: 还没等叫唤完呢，就听后腰这儿。怎么不得劲儿？大和尚回头一看，哦，在后边给扎上了，刀尖子在那后腰圈着给他捅上了。 侯军机腕子一错劲，肩膀往前一送，在这儿，前面刀尖子出来了，抬腿蹬死尸，拽刀，大和尚躺在地下，还翻了几番，蹬了几回腿，顺着那伤口，血溅喷起了一丈多高，和尚血太足了，净吃好东西吃的，正常人身上的血能有五六千 cc， 他身上一万二千 cc， 别人多一倍，那血噗噗噗噗冒了一阵，脑瓜一拨楞，腿一蹬，绝气身亡。侯军机过来低头看看，怎么样，自己找的，我说不杀人不杀人，你非叫我这么干不可，再补一刀，噗，一刀把秃头砍下，这回彻底交代了。小弟兄们发现这侯军机啊，这不是打仗，像闹着玩一样，嬉皮笑脸，哎，吊儿郎当的，就知道人家这功底儿太扎实了，一般的人什么能练到这种地步，可以说是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他在死尸上把刀来回蹭了蹭，蹭干净，宝刀还鞘。程咬金过来了，兄弟，行，不减当年呐！刚才我在后头跟你观敌，我发现就跟咱们在瓦岗山上破一次长蛇阵那会儿没什么两样。兄弟，真行！我教给你那些招。你还没忘？没有啊，您教给我，我能忘得了吗？其实这叫开玩笑。小磕巴嘴成千宗饼，你们看见没？他这两下跟我爷爷学的，你听见没？要不这么大能耐吗？逗得大伙哇全都乐了。死尸抬下去，狼拉狗嚼也好，掩埋也好，没咱的事儿，咱不管。三颗脑袋。喂上他，拿水银喂上，干嘛有用啊？拿到金马城去示威去，装在小笼子里头，叫专人保管。黄奎是本地的主人，哎呀，张罗着，一场虚惊过去了。一了解外边的情况，是金马城来的人一个不剩，全给解决了。这解决的可够狠的，一个活口的都没留啊。怕他们走漏消息，全傻了。跟老程一说，老程一皱眉，哎，战争就是残酷的，没有办法呀。为了江山社稷，也只好如此，狠点狠点吧。重新排摆酒宴，款待侯军机，大伙儿这才知道，这就是小白猿呐，老一番老一番的英雄啊！大伙儿羡慕的不得了。酒席宴前。

0: 侯军基把这张羊皮的地图拿出来了。四哥，我来不白来，收拾那秃驴那都是小事一段。你看看这个，我最新绘制的金马城的详图。
1: 哎呦，是啊！
0: 众人全都围拢过来了。侯军基用手点指着，看着没？外头画的这圈是金马城的城防图。我已查明了，现在守金马城的不超过3万人呢。哪块屯兵，哪块没兵，哪防守的紧，哪防守的松，我心里都清楚，这全给你们标好了。看见没？正中央这红圈，这就是六国国君的王宫。现在六个国的国君都在这儿呢。英唐国的、鄯善国的、哈密国的、鱼皮国的、库车国的，都在这儿。如果把这儿拿下来，他们大本营一丢，就彻底完蛋了。另外，您往左右看看，我绘的这是什么？我这不是河吗？对，这条河叫珍珠河。现在，供应老百姓、供应军队饮水，全靠的是珍珠河。这可是主要的。如果把珍珠河我们夺过来，断了它的水源，就把他们活活的渴死啊！我已查明，手把珍珠河的，就是六国联军最高统帅苏宝同。和他妹子苏金莲，手下有16员大将，一共有3万人，手把珍珠河。你再往这边看，众人刷眼光全落到这边了。我画了个山尖，这叫米仓山。米仓山呢，离着金马城15里地，知道什么地方吗？西凉国的粮台全集中在米仓山呢。所有的吃的都在这儿呢。如果我们走马抢过米仓山，断了他的粮道，把他饿死，天大能的不吃东西行吗？据我所知，米仓山有几员猛将守把，都是苏宝同的当家兄弟苏宝山、苏宝海，手下也就是3万人。你看怎么样？
1: 哎呀，兄弟，你可给我们帮了大忙了！现在有了这张图，要破西凉不费吹灰之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5: 小白猿侯军机在骆驼岭解围，您看呢，就这一个人，这一出世，满天的云彩全散了，不服高人有罪。哎呀，众人呢高兴得不得了，尤其是侯军机献了一张城图，要破金马城，大败西凉国，这张图是至关重要啊。那下一步怎么办呢？程咬金马上命红旗报捷，迎接皇上、皇太子、大帅赶奔骆驼岭，这块更换了旗帜。咱们书说简短，5天之后，大唐的人马就开到骆驼岭了。程咬金率领各位小英雄，率领黄奎、黄金陵、侯军机等人接驾。君臣见面之后，程咬金是夸夸其谈呢，把大肚子一舔，把接收骆驼岭的经过介绍了一遍。皇上大喜，给程咬金所有的众人都记了头功一件，尤其是对待小白猿侯军机，李世民感激的是无不可呀，拉着侯军机的手，王兄啊，朕都想死你。